0: 哦，阿婆你搞
1: 的。哎呀，哦，咱两个吃过同款的，都来呢。
0: 啊，那你搞不同会？
1: 哎呀，阿婆要听什么歌？
0: 阿婆。
1: 喂。
2: 听王千里
1: 唱的。王
0: 千里啦，哈。你好想一个嘛。
1: 多谢阿婆。
0: 阿婆多谢你哈。谢谢，拜拜。
1: 多谢阿婆啊，都徛比我较。
0: 喂。
1: 较少大二都来了，我徛翻十几代啊。
0: 哎，你的年纪该白大哦。你两个拢吃啊咁白哦！
1: 我早我拢徛一两冬啊，我就拢甲贴贴派，甲阮老爸讲，
0: 都快派。拆除大家，拆除专家对不对？
1: 阮老爸对，佮买新。
0: 哦，贴好派，咱就当买新的哦。你这招佮袂歹哦。
1: 较早耳朵麦较会缩去。
0: 哦。
1: 哎呀，较早耳朵麦吼啊，你徛伤远，你知无？啊，伊就会缩去，你知无？
0: 是。
1: 嘿啊。
0: 啊，你大概甲迄个什么主管提出来澄清的啊？
1: 无啦，爱去磨练骨。
0: 哦，磨练骨。
1: 也有一个活性塞嘛，
0: 活性塞不是澄清的哟。
1: 活性塞也清治，你是咧钓钩。
0: 哦，安尼哦。
1: 嘿啊，伊迄度有一粒眼睛，啊内底有一粒突性骨。
0: 哦。
1: 嘿啊。
0: 啊，你是啊？你是做修理奥特
1: 曼
0: 啊？
1: 即卖奥特曼骑长途的较袂烧伊。
0: 哦，对啦。
1: 这都是社会科技
0: 进步
1: 啊，咧进步的所在。
0: 是啊。
1: 啊，即卖嘛真济气缸啦吼，啊，拢是用灰啊，
0: 是啊，
1: 哎呀，你看铁啊、甲灰啊，啊，会当做同款的物件，灰啊，甚至啊，比做铁啊，搁较用，
0: 嗯，
1: 哦，这是真无简单的生物科技，
0: 是啊，
1: 啊，我讲咱对社会咧进步，
0: 进步啦，
1: 啊，咱爱去适应降息的社会，
0: 嗯，
1: 较早你讲。啊，汽油车，
0: 啊、
1: 你看即马拢改电车，
0: 插电就会行咧。
1: 哎呀，啊无声，可以当走过来百公里。
0: 是啊，
1: 啊然后伊速度阁紧，啊阁省。
0: 你安怎想都无可能讲哦，想讲迄电、迄车会当插电就好，也免加油的。有一家有可能加水就会行哦。
1: 啊，所以讲伫即个生物科技的年代，
0: 是啊，
1: 啊有啥物无可能？
0: 大行都咧进步。
1: 伫即个社会有啥物无可能？
0: 嗯，
1: 你讲东
0: 西，大行嘛拢有可能。
1: 我讲互你听哦，伫进即个社会，我敢若一人无可能做袂到啦。
0: 啊呐，
1: 就是生老病死。
0: 哦，这无法度
1: 啊。这一定会一定人生。
0: 该行的，
1: 必经的路程啦，
0: 吼，必须的路程。
1: 啊，人讲一落土未住生，先住死。啊，囡仔一落土，你看谁那妈妈好？
0: 是啊。
1: 啊，伊好讲伊要来人世间吃苦。
0: 对对对。
1: 哎呀，啊，但是人总是那开始啊，已经活在这个像我进。啊，我每次刚困车，我常常讲吼，
0: 嗯，
1: 啊，活着真好。
0: 对啊，妈准备发生什么代志，想知呀？
1: 我最近接到真侪电话，和我每天我昨啊，礼假日啦吼，啊，我嘛是同款有做节目。
0: 是啊。
1: 啊，我前几天啊，我讲出来可能较歹势啦，但我卖讲姓啥啦吼。
0: 你讲名就好。
1: 啊，一个招弟啊妈妈。
0: 招弟妈妈啦。
1: 啊，我嘛拢有甲录音起来吼。
0: 是啊。
1: 啊，敲电话，但我录音是无歹嘢哦，因为阮本来录音，阮现在有录音，这点我会甲人客解说一下吼。
0: 是。
1: 阮公司有设录音这个设备，
0: 是
1: 有当时啊咧听人客，啊，因为
0: 地址啦、物件、大细都唔知，我个入去看伊号码啊，来听看嘛，伊是咧讲啥物
1: 事？我来翻头去等
0: 伊查。我来去等伊查啦。
1: 我唔是咧讲咁，唔是咧讲录音读啥物，我是咧讲阮听嘅物件，
0: 啊，你订物件订唔到去。
1: 啊，所以讲过程就打通，包括我卡断，我靠切啦，用公司的电话嘛拢搞
0: 起来。切啦嘛，跟落起来咧。
1: 我某唔知啊。
0: 哦。
1: 哎呀，唔知。
0: 我甲你某讲。
1: 我某唔知，我这有录音啦，啊，无伊就叫伊放互因听。
0: 哦。
1: 啊，所以讲，我接到妈妈的电话，啊，我就含同事分享。
0: 是。
1: 啊，然后伊就讲，
0: 我是欢喜人呢。
1: 我一粒癌，佫食好去
0: 啊。是啊。
1: 啊，你敢知啊？迄种欢喜吼。啊，我也来，你有董太太。
0: 董太太你好，
2: 我讲要问嘉宏看吼。
0: 啊，你是刷电，嘉宏今麦在头里讲。
1: 来，你问我嘉宏本
2: 人。我吼，有甲你买迄落苦瓜蛋吼。
1: 嘿嘿。
0: 苦瓜蛋，我无咧卖苦瓜蛋啦，苦瓜生态啦。
2: 嘿啦。
0: 对，不要紧，来你讲。
2: 啊，好，我安食吼。
0: 是。
2: 啊！伊食那糖分做甜豆罐的，你安那？
0: 来，我甲你讲吼，
1: 糖分食那甜豆罐
0: 你食食嘛爱控制啊？
1: 那是甲伊食食有关系。
0: 你食食有控制
1: 吗？你卖讲食我的啦吼，你搁食别人的都无可能食会甜豆罐，因为都是伊食食有问题。
0: 看有最近有食啥物白饭食较济无？啊，就是水果食较济较甜。嘿，你食食一定爱注意啊！

0: 拢足清淡的啦，敢若讲较
1: 无。不是清淡的啊，你饭袂当食伤济。
0: 伊袂当食饭，伊
1: 都袂使食饭吼。嘿，
0: 啊，拢用加，拢爱用
1: 加食。啊来，你加果汁，你的果汁有甜无？无。你加什么果汁来？你讲我听。
0: 果汁多吼，吉利果、百香果，吼阿爸啦。
2: 来，我讲给你听吼，奇异果的足甜啊。还有当时你食食了奇异果有无？也当吼你的血糖压到三倍以上。
1: 是啊。
2: 安尼你敢听有？
1: 啊，果汁，果汁，
2: 过来，我阁讲予你听吼。只要任何是一水果，逐项都会甜。安尼你听无？啊，你甜分呢？你袂当干来一直靠果果汁，莫怪伊，莫怪伊糖。
0: 一波是要食一届尔。
2: 啊，食一届就袂砍起来啦。糖分咧悬的人，你连一滴糖袂使食，就袂使食啦。
1: 嗯。
2: 哎呀，还阁食半届嘛袂使。
0: 吼，啊，果汁唔着卖
1: 果汁唔是卖食，顶一挂完全无甜分的
2: 物件。食半粒就较袂要紧啦。
1: 哎、辣啦、番茄啦，这拢会使。
2: 哦，你知无？这无可能食苦瓜，苦瓜生态食甲人个糖化血色素。
1: 你啊，全国吼，你全国找到比我较好的苦瓜生态啊！
0: 大家都听，是啊，大家讲食有效，我用我食奈。
1: 啊，你着糖分会较悬，水果物件会较悬，当然个糖分嘛袂降落来。
2: 啊，你要食，你要食几？
1: 啊，我个都袂使，
2: 食个都袂使。哦，你着不要死个，
1: 买袂使。
0: 阿妹拍照
1: 袂使，
2: 煞唔知袂使，
1: 袂使绝对袂使。
2: 阿无怪你咧讲糖分悬，
1: 因为吼，咱嘛买储存买，你甲加食了吼，伊个糖分就转换。
2: 食糜比食饭较严重嘛。
1: 对，哦啊。所以有糖尿病的人袂使食糜。
0: 不要吞面啦。
2: 阿不要吞，你得加白饭。
1: 想办法。
2: 啊，你知无？
1: 咱甲加糖分这种类
2: 型。所以讲吼，
0: 董，
2: 所以讲董太太，像这伫只过程，我安尼讲啦吼。家宏唔惊人做伫我的节目顶做我任何的批评，但是恁爱像你安尼，就讲着实话，你知无？
1: 你
2: 食糜
1: 都袂
2: 使，你食糜靠药啊，全国有糖尿病，大家袂知影袂使食糜，你听有无？
1: 糖尿病完全袂使食糜，
0: 菜
2: 加较侪使。嘿啦，菜肉拢袂要紧，
1: 青菜跟肉，
2: 你敢听有？
1: 对对对，
2: 啊，你都敢若糜，就比饭较严重啊。嘿啊，你连水果嘛免食。
0: 我
2: 讲
0: 加
2: 炒
0: 米呢，
2: 啊，炒什么米拢赶快都买就袂使啦。
1: 你改煮做买就袂使啦。
2: 哦，安尼
1: 你
2: 听，
1: 它会转换为糖分。
2: 不怪你管你个用新鲜，你个医生甲注意到数嘛无好。
1: 是啦，买完再。
0: 现在
2: 都
0: 是有咧注意
2: 到数
0: 就对。
2: 啊，我就甲你讲啊，你若要用买继续我食有无？你个注意到数都无好啦，都降袂落来啦，卖讲食我的苦瓜生态。
1: 所以阿姨，你先买绝对袂再加哦。嘿哈。
0: 好，
2: 好，
0: 贵
2: 价
0: 贵
2: 都袂
1: 使。
2: 那
1: 袂
2: 晓你，
1: 是你煮来嘛袂使。
2: 你若袂晓，你就这无你才敲电话来甲我问，我才甲你讲要安怎好食食。啊，
1: 你敲来问我，
2: 啊，苦瓜生态食，啊，绝对甲降胰岛素，哎，降糖化血色素啦，哎呀，嘿，
1: 这些这物件
2: 爱了解，
1: 嗯，
2: 吼，啊，若袂晓，我就这
1: 无才敲来问。以后也是看安怎，还阁敲来问啊，哈。
2: 好，谢谢，
1: 谢谢。
2: 所以讲，真侪爸爸妈妈吼。有当时啊，我就感觉足奇怪吼，啊，
1: 做阵妈妈唔知食
2: 啥，唔知啊，
1: 嗯，
2: 啊，你也感觉讲啊，你食你的物件，照你讲，都别行都有效，就达到这董太太买过来十项物件，
1: 是啊，
2: 啊，来食苦瓜生态，食啊，因人诶糖分愈来愈高，
1: 啊，买绝对咱家有糖尿的爸爸妈妈拜托的，买你袂使食，不管你食一嘴还是食几嘴，拢袂使。哦，
2: 见白都袂使，
1: 对对对，
2: 哎呀，
1: 馒头嘛袂使啊，
2: 对啊，迄种诶拢会影响你血糖
1: 贵。米粉啊，这种拢袂使哦。
2: 但是今日都你一拄啊讲着糖尿病吼，
1: 是啊，
2: 啊，其实伫即卖诶生物科技社会吼，啊，糖尿病有真侪是遗传诶，
1: 是，
2: 有真侪是后天诶，
1: 是，
2: 啊，糖尿病你甲看，啥物人讲糖尿病无药医，
1: 是，
2: 啊，无得根治，
1: 是，
2: 伊这种诶下至免疫系统。啊，诶，一种疾病啊，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啊，这种诶嘛是啊，这一种免疫系统诶疾病。
1: 嗯。
2: 但是恁敢知影，咱有一项物件，我已经欠人半冬，我实在有够歹势。
1: 啊，都无好
2: 诶。你该讲卖了介绍，唔对，人全阿无
1: 来卖。是啊，我好难卖啊。
2: 哎呀，讲话唔对，话
1: 一个。那明明就是迄个介绍牙膏诶，讲讲跨者唔对。
2: 所以讲人公司全
1: 阿讲话。话咱讲出来啊，也无法度去改变啊，收回来啊，对吧？
2: 所以讲人公司全阿甲我冻半冬，无爱互我卖。
1: 是啊。
2: 啊，我无法度，我讲我咧周年庆，你今日你一定爱来。
1: 嗯。
2: 啊，我讲咱人一个过程，生老病死啦，吼、哦。

0: 路程。世间无长生不老的药啊，啊，嘛无食未死的药啊。但是是伫你这个人生的过程啊，你要安怎互你防止提早老化啊？就是像我讲的，有的平平三十岁，有的老默默。啊，有诶看起来哪像阿兵哥咧，
1: 对啊、
0: 有诶五十岁看起来哪像九十岁诶阿公啊，
1: 是，
0: 哎呀、啊，啊有诶八十岁啊看起来哪像三十岁阿兵哥打体哦，
1: 嗯，
0: 啊这就是你身躯诶人诶重要诶组织，
1: 是，
0: 你无去甲改变，
1: 嗯，
0: 我讲咱人是由十八种氨基酸所组成诶啊肉体啦吼，
1: 是，
0: 啊然后人是细胞。啊，咧甲你维持生命，
1: 是啊，
0: 啊，你人若无细胞活化，像那人常常咧讲细胞活化，细胞活化，咧活化细胞，皮肤会水，就是你的
1: 细胞
0: 活化，
1: 啊、对对对，
0: 你皮肤才会水，
1: 是啊，
0: 才会筋骨，
1: 对，
0: 你头毛像那未变乌，
1: 嗯，
0: 就是你细胞未变白，就是因为你细胞无老化，
1: 对，
0: 嘿啊，你无黑色素退化，
1: 嗯，黑色素，
0: 你就变做。吼、哦，有的人到九十外拢去乌头毛
1: 啊，乌心心呢？
0: 对啊，这就是细胞无老化。
1: 对。
0: 啊，细胞对咱来讲有偌重要？
1: 超重要的。
0: 是啊，那真侪人唔敢去做电疗、生癌，去做电疗、做化疗。
1: 嗯。
0: 是啊，那。
1: 伊个细胞电脑死去啊。
0: 坏啊，好呀、啊。
1: 好呀、啊，电视啊，歹呀、
0: 啊，电视。
1: 对啊。
0: 啊，细胞死未搁再活。
1: 对。
0: 但是有一种物件，就是偏偏的，当互你细胞起死回生。
1: 嗯。
0: 安尼，你才有。灯会收的物件，
1: 是啊。
0: 我讲今日我唔是要卖癌的药啊，嘛唔是要介绍癌的产品。
1: 那唔是。
0: 但是这两产品，
1: 嗯，
0: 确实全世界人开几啊十亿，
1: 是啊，
0: 的美金啊，全世界上好个爱，就是咧做苹果手机，
1: 对，哦，
0: 苹果的手机啊，这一支拢四五万的这啦，这个也是库克，
1: 哎，是。哦
0: 啊，那香港还是李嘉诚，
1: 对，
0: 哦，李嘉诚伊把因囝去往巴黎就对啊，一届就甲
1: 抢，
0: 一届就甲抢，还唔知几百亿个钢纸，
1: 是啊，
0: 几百亿个钢纸是几千亿个代票，
1: 对对，
0: 哎呀，伊嘛做一届富人，迄个叫李嘉诚，
1: 伊
0: 就开七十五亿啊，
1: 嗯，
0: 吼、哦，镭钢纸还是美金，我唔知啊，吼、嗯，等下问咱的来宾，人因就是安怎，人就赚到一个程度。一求的就是迄个喘气，
1: 伊
0: 计划伫一个人世间计划十年，加开五十亿，对伊来讲无差。
1: 对啊，
0: 所以讲活着
1: 早袂早啊。
0: 所以讲活着真好
1: 嘛。
0: 哎呀、啊，我讲人得爱要命啦，唔通要钱啦。
1: 对、啊。
0: 爱命靠好，爱钱无好。
1: 对啊。
0: 哎呀、
1: 啊，
0: 但是你要爱命进前一定。有的需要钱，
1: 对，
0: 这是一定的道理嘛。
1: 系 啊， 啊，这种物件袂对天顶落落。
0: 哦，啊，伫这个生物科技啊，我家己有过来听友。像我下仔啊，今日李坤贤大哥，啊，我也未迄个到卡来买一个做，我今日要爱物件，我讲我无物件，啊，我拄啊好今日邀请贵宾来，但是唔知道有要我买无，
1: 人
0: 就
1: 吃了有够好。啊，
0: 不管是卡来咧问，
1: 啊，
0: 这个物件伫市面上有真侪人有，
1: 嗯，
0: 但是无人摕到真正来自美国的原料，
1: 嗯，
0: 拢总是外口，有的是大陆的。有的是家己伫这边造成的，
1: 嗯，
0: 啊，咱的原物料，人因是真正为美国是亚洲的总代理，啊，是安怎我会袂当卖，就是我去讲违规，因为介绍讲话
1: 唔对。对啊，人都唔是迄个介绍讲卖，要讲者唔对，啊，嘴讲话讲出来，咱都爱做。
0: 对啊，吼，啊，所以讲今日伊有一直坚持，但是我讲袂要紧啦，迄只个讲，因为我做周年庆都有理由啊。
1: 是啦。
0: 啊，来听一首歌，再等下节目会现场。
1: 好啦，咱来听一首老歌哦，叫做《一粒红蛋》，咱共同来欣赏啦，吼。

0: 周全妈妈所点的歌曲。
1: 感谢这长辈时代啦，哈。生查甫孙，生查某孙，拢爱一粒暗卵。
0: 对啊。
1: 甲厝边。
0: 那有查甫的娘吗？
1: 即卖人无咧分查甫查某
0: 啦，
1: 就拢会甲厝边报喜啦，吼。
0: 对对对。
1: 啊，我讲啊，即样物件听起来有个人也阁正轻松吼。
0: 是啊。
1: 但是别人听起来有食过的人正恶乐。
0: 嗯。
1: 伫我家己都有接到过来的听友啦，吼。啊，拢固定卡来咧问，吼，像坤贤大哥，我头先都有讲啊。
0: 嗯。
1: 秀珠啊，妈妈啊，阿秀啊，吼，妈妈。嘛拢打电话来咧问，因讲因食了啊，拢活化，你知道我讲你啥物活化？因即卖完了拢听咱的节目，听了会晓讲。
0: 听我听一个妈妈讲哦，小安啊，我甲恁食，但是伊慢慢啦，较发现着，伊讲我皮肤变光起来啊，我安怎光啦？伊讲我一斑拢无去啊。
1: 啊，头毛变乌。
0: 对啦。
1: 啊，我讲这是由来而外啦，吼，由你的内脏甲你改变啊了后。啊！你只有我多变化
0: 慢慢在修复啦。哎呀、
1: 啊，人讲内清净，唔通外清出，就是安尼。
0: 嗯嗯。
1: 由来变化，由来水甲外靠出来、
0: 啊。
1: 嗯。啊，这是一个因过去啦，吼。啊，伫别人的节目，真侪人甲讲，伊这也是众生不老药。
0: 是啊，是啊。
1: 啊，确实，因当时啊，伫全世界这几个好家人，甲这个朴素，因甲定位嘛是也是众生不老的保健食品。啊，确实是闻名全世界啊！暂时真正你要买到伊个美国诶原物料无好买，台湾嘛真侪艺人啦、啊、吼、
0: 嗯，
1: 啊，拢有咧食。
0: 是啊。
1: 啊，你甲看哦，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根本你看袂出来。嘿啊，伊看起来像个五十，贵无化妆哦。
0: 嘿啊，卖讲吼，咱五十岁，然后咧出一个讲伊八十岁，啊，明明人一个讲四十岁安尼啦，为什么人会讲四十岁？啊，咱都爱检讨啊！
1: 哦，
0: 人讲咱七十岁，啊，我明明都五十岁，人讲我七十几岁，为啥物？
1: 对啊。就像我啊，前几天啊，听阮一个阿姐咧讲，因大汉早囝，在伊个囡啊去看医生，
0: 嘿，
1: 啊，迄医生一直拢当作因大姊是个妈妈，伊讲啊，来妈妈妈妈，你看恁囝这安怎安怎？哎呀、啊，结果迄相差吼无几岁，
0: 是
1: 啊，因为即马拢挂口罩，你知无？
0: 对对对，看了目睭呢。
1: 啊，迄外甥女啊，可能汗臭较好，
0: 哎呀、
1: 啊，啊，看起来就较臭老，
0: 是
1: 啊，啊，所以讲这人吼、哦、是安尼啦。
0: 咱保养啦，
1: 咱卖去求那我个人啦，是安尼啦吼。啊，卖求外表，
0: 是，
1: 但是求咱的内在爱健康。
0: 是啊，
1: 我接到一个上，和我会对这样物件上有信心的啊，就是我一个啊阿叔还是在兴啊，
0: 嘿，
1: 哦，住伫咱这个在兴啊啦，啊，住伫咱云林的水南啊，迄个时阵伊人拄好咧破病，啊，我当然我有摕一寡生歹物啊嘛，吼、哦。啊，我有摕一寡生歹物的物件互食，啊，然后佫摕这等于互食了，啊，然后阮迄个在兴啊，啊阿叔，伊就敲电话讲，哦，伊食了，啊，拢迄个症状啦吼，啊改善，啊，然后医生讲伊这细胞啊，伫咧化疗的过程啊，做了真好，啊，这毋是咧食癌症诶，这是咧食所有会当活化咱的细胞，是安怎？因为这人已经做过临床的试验，第三届的临床试验已经做过啊，啊，然后伊已经会当做药啊，吼、哦，这伫美国 FDA 已经认定是药品啊，啊，因家己当初我想知影，我来个了解，因是用白鸟器，
0: 嗯，
1: 啊，来咧做试验，
0: 白鸟器一般差不多，
1: 吼、哦，伊敢若一年至三年的寿命，
0: 是，
1: 结果因用好食。有食白鸟翅，有食今日这个 NNN 呢，吼，会当活十担哦，吼，因为因已经开发二十年前就开始咧研究
0: 了
1: 嘛，
0: 吼，
1: 啊，无食 NNN 的鸟翅三担来绝对挑伊，啊，有食 NNN 呢，会当食到十担啦，所以讲因研究成功了，因就逐渐发表来做人体的试验，经过二十年的时间，暂时这个物件问世，但是你都知影吼。啊，一个好的物件啦，问世了，真侪人都会去仿，都会去做一挂啊模仿的物件。啊，我讲我上讨厌人模仿，包括我讲啊，我是去偷梁王仿模仿，啊模仿甲食也食无效， 人打电话来拢误会我的。
0: 哎呀，
1: 哦，我讲你
0: 啊，我袂晓物件啦。
1: 我的啊，这土龙王，啊，你偏偏听伊的声，啊，伊较早虽然捌来上过我的电台，伊卖的是土龙精，啊，因为伊就是产品做了歹，才会无机会通过来上我的电台。啊，恁家己爱认物人认好，
0: 认电话啦，电话嘛爱认好好。
1: 唔是来上过我的节目，
0: 是啊。
1: 啊，你搁去别位，你就去认为伊的产品是好的，爱真正坐伫家宏边啊。家宏甲恁挂胸坎，啊，邓胸坎挂保证的，这是真正好的产品。啊，我今日来邀请啊，生物科技界啊，人生做水公司健全啊，然后佫拢销售世界各国，包括台湾外销出去啊，进口入来拢总有诶。啊，咱东方生物科技的执行长，咱的洪执行长来佮现场。咱来欢迎哦，伊今日特别水呢，哦，
0: 今日无讲，
1: 哎呀，伊来偷门佫兼去摄图呢，吼，啊，咱来欢迎咱的执行长来个现场，执行长你好，
0: 愈来愈少年
2: 呢，哥，啊，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无啦，我嘛有食这样物件，
0: 对啊，人愈来愈水诶，皮肤愈来愈紧紧呢，
2: 真正有影嘿，我伫迄阵吼，阮头家咧讲，大家吼，啊，足侪人敲电话来讲，头毛发出拢乌诶，
1: 是，
2: 哦，我缀咧食，因为阮家有遗传性诶迄落白头毛啊。我在咧食，我最近咧发出来头毛嘛较袂啊白安尼。我在食一个月，啊，因为拢欠血啊。
1: 你即个有染头毛无？
2: 无啦，无啥染。我这头毛本食有白，但是即马食较无啊白啊。
1: 我看这真拢水的性咧，
2: 啊，较乌金有无？
1: 对对对。
2: 咱发都是头毛，都是血之余嘛，代表我血路嘛好呢。
1: 是是
2: 是。啊，皮肤好代表细胞嘛好。
1: 是是是。
2: 拢是对内底啊，甲外口的表现啦。啊，如果他做那家红遐讲的一下，我一定爱踢爆的，你知道？
1: 嗯。
2: 人讲生老病死。对，生老
1: 病死，
2: 干老家我有意见。
1: 嗯。
2: 因为阮公司产品国际公司，阮合作这个产品啊，哈。
1: 嗯
2: 嗯。迄个叫做大卫，博士叫大卫辛克莱。
1: 是。
2: 伊有咧讲哦，伊讲咱打。老化吼，衰老啦吼，老化这件代志啊，当作感冒，
1: 咧
2: 医的时阵，
1: 是
2: 毋是那个感冒药啊，接落咱就袂感冒啊？
1: 对，
2: 是毋安尼？
1: 对，
2: 啊，你啊讲咧扫的时候食扫药啊，袂扫会好，
1: 是
2: 啊，但老化即个做病症，
1: 对，
2: 做一个病症来医，是毋是会好？
1: 是，
2: 伊研究十年，
1: 是
2: 哦，啊临床嘛十年，所以总共二十年，
1: 对，
2: 给咱一个答案，
1: 二十年无一件啦，
2: 嘿，都是一个答案。一旦把老化医好，你都无生病，你都无病，
1: 器官的衰败啦。
2: 对
1: 啊，我头拄我先插一个话吼，头拄我讲我迄个在因节啊，住水拿啊，伊个时阵就是腰椎癌，
2: 啊，
1: 然后一粒腰椎打薄，啊，我就是摕这等于好食，竟然打薄腰椎打薄，食食来恢复啦。
2: 对，
1: 系啊，这我头拄讲不完，讲了叫断去。
2: 伊是无去问医生哦，伊去照电工。

0: AM 1071。
1: 老化不是退化，
2: 是
1: 哦，周期退化这个病情，咱即马有物件会当高科技会当你医好，嗯，迄就是今日我带来这个物件，
2: 是，
1: 所以伊针对讲吼，咱有个人老大人即马八十五岁以上啊，
2: 是，
1: 像阮老爸啦，
2: 是，
1: 吼、哦，迄带迄个慢性疾病啊，
2: 慢性病啦，
1: 拢带两项以上的咧，
2: 对对对，
1: 伊有迄个高血压。吼、哦，啊，佮有心脏病，
2: 是，
1: 阮母也是迄落胆固醇，
2: 是，
1: 啊，伊佮有类风湿性关节，就是你头拄仔讲的迄落，
2: 免疫系统，
1: 免疫系统迄全部乱去啊，
2: 是是，嘿，
1: 啊嘛打手针，所以伊较搞迄落嘴干，
2: 是，
1: 嘴苦嘴臭，目睭干，
2: 是，
1: 吼、哦，嘴干无烂，
2: 是，
1: 人讲无烂，迄性命都要无去，无性命之抓嘛，
2: 对
1: 不？
2: 对对，
1: 伊即马吼，即伊。顶礼拜打电话我啦，阮家外口菜市也有咧摆摊，迄天拄好咧摆内裤，查甫内裤。
2: 是。
1: 阮母也先行出去，我哪有挂口罩啦？阮弟嘛挂口罩，阮弟是搭青年厝的。
2: 嗯。
1: 吼，啊伊拢伊伫咧外口咧迄落桥都摆咧上坡的，较搞晒哩，较搞老。
2: 嗯。
1: 阮母也行出去咧看内裤。
2: 嗯。
1: 吼，伊个头家讲，迄恁哪会晒死今日啊？阮母讲，恁哪会知阮哪会晒死一下？伊讲，啊你后壁迄个毋是恁翁。
2: 嗯。
1: 伊讲无啦，啥啦，迄阮囝啦，你看阮母好食，真啊真嘞，即马食食哦，阮母啊，互俄罗
2: 讲，少年啦，
1: 嘿，因囝，啊，佫细汉囝是因翁啦，啊，到底是有食有效，啊，若无食，你就会加较操劳，
2: 哎，
1: 啊，为的是讲，唔是干那安尼哦，因为阮母啊最近佫去抽血，
2: 是，
1: 伊抽血来讲吼，因为医生讲这免疫系统啊用长期啦，哎，一直食药啊，
2: 对。
1: 啊，阮老爸嘛足可怜的，伊心脏比高血压嘛长期食药啊。最近讲抽血，阮老爸无食。抽血讲含肝甲腰子受伤，搁兼爱治疗肝甲腰子。啊，我想啦，唔是干那，阮老爸、阮老母有遮的病症啊。足侪爸爸妈妈、公阿妈、大哥大姐，我接电话我也常咧听到啊。
2: 是，
1: 遮的病症足侪啦。
2: 对
1: 啊，那艰苦足久的啊，十年、二十年有无？啊，那像阮母啊咧食，最近抽血，医生讲你免疫系统。搁转来啊！
2: 是，
1: 伊讲个指数啦，无同款。我母话讲药啊嘛是同款啊。
2: 是。
1: 啊嘛，加干那掺几项物件在食呢？
2: 对。
1: 啊，伊个迄落免疫系统怎样拢规个提升起来？
2: 是。
1: 这比你做啥物吊大动的啥物搁较有效？
2: 对。
1: 以前有钱人是安尼啊，有钱判心，无钱判死。
2: 判死。
1: 安那讲，有钱人会当买到啥物？性命。
2: 对。
1: 安那讲性命。有的性命是哦，你倒去眠床包着住啊十年，这有钱人买来的嘛？
2: 对。
1: 你像于天宇因早囝，
2: 对，
1: 少年的着安尼嘛是有钱买来啊。
2: 对。
1: 几啊年开刀偌济届你怎哦？百偌届呢？
2: 对。
1: 你有的人开刀一届两届都足严重啊！你感情来讲，你开刀百偌届？
2: 对。
1: 你安尼话是有啥物意思？
2: 无尊严啦。
1: 所以你股神巴菲特。偌好嘅，你知无？
2: 嗯，
1: 吼，伊即马到90岁啊，伊阵拢唔是少年的要去做哦。
2: 嗯
1: 啊，头先我讲李嘉诚。
2: 嗯，李嘉诚香港的首富。
1: 伊即马94岁啊，人佫叫伊李超人。
2: 嗯。
1: 嘿，还佫咧走呢，一早拢去，那个咱马英九呢吼，一早拢去迄落跑步呢。
2: 是。
1: 还佫会走呢。
2: 是。
1: 吼，因还佫有迄落苹果的迄落，
2: 头先
1: 那
2: 个
1: 执行啊，库克，嘛58岁啊。
2: 对。
1: 因三个啊。咁李嘉诚都7500亿啦，台票哦、喔，
2: 是，
1: 伊参美国嘅迄落巴菲特，巴菲特股神即马嗰啲算股票，
2: 是，
1: 吼、喔，伊嘅迄落伊好嘅也挺多，比伊嘅总统，
2: 算票嘅啦，比伊嘅
1: 国库佫较济，你知无？
2: 对，
1: 因三个合起来差不多12兆，比咱咧做迄落高速公路嘅迄落经费佫较济，你知无？
2: 对，
1: 去研发啦，共同去研发即、這个，何你袂讲你。买到的寿命，
2: 嗯，
1: 是包留住啊，包十年，
2: 唔
1: 是倒一面床，啊是讲你坐轮椅爱用四脚拐啊，行路行5年十年，
2: 对，
1: 迄拢无尊严，迄拢袂快活，
2: 是，
1: 对无？啊是食药啊，啊是讲差讲安尼加我3年，
2: 对，
1: 你嘛无，
2: 对
1: 无？因即马买到的寿命是安尼，
2: 是，
1: 你加换一年、2年、3年、10年，即10年了期间呐，
2: 嗯，
1: 你所有病症，会拢完全无。
2: 嗯，
1: 所有的病母哦，等于外销。例如讲李嘉诚本家有糖尿病，
2: 嗯，
1: 啊，伊本家嘛高血压，查甫会较高高血压吧，啊，伊的迄落走路的迄落细胞嘛较歹，常常有咳痰，一直咧嗽，啊，即卖迄落武汉肺炎啊，伊会惊啊， 哎，结果食这了哦，无，伊唔捌注过疫苗，嘛无对。伊、你佮捌听伊咧对无？你捌听伊虾米去定义无？唔捌。伊食这甲狗也死个，即马佮咧爬山，对无？啊，你讲伊落巴菲特即马佮咧算股票，头壳偌真空咧？
2: 对。
1: 啊，因就是食这，好你。你所有的寿命大来讲，你的延寿是健康的，
2: 不
1: 是拖累细碎，不是死拖活拖，去插讲去什么到上手的，
2: 是
1: 去活命。所以即马有一人做这件迄啰长生不老药啦，
2: 是
1: 这应该是讲做甲上关键的。
2: 是
1: 啊，我今日就是参美国临床试验三期的，
2: 是
1: 伊是用人哦，本来是用鸟试验嘛。
2: 對
1: 啊，过来过十年了，阮用人咧做试验，
2: 是，
1: 吼、哦，这三期爱十年，
2: 是，
1: 伊即卖一定是国家级的，
2: 是，
1: 国家级的迄落，像咱迄落台台
2: FDA 认证啊，
1: 伊敢那伫咧美国的那个咱台湾的台台，
2: 对，
1: 教学医院，
2: 对，
1: 还是讲中间，
2: 哎，
1: 再当有诶诶脑部诶，
2: 嗯，
1: 哦，细胞诶，还是讲你诶心脏科诶，
2: 是，
1: 为的是讲免疫系统科诶，
2: 是，
1: 啊，为的是肺梗病，
2: 是，
1: 啊，过来为的是等。肠胃道，老大人的吸收较慢嘛。
2: 胃肠道啦，
1: 嘿，胃肠道嘛，胃肠道三天啊五天会当达你更新嘛，
2: 也
1: 细胞会更新，但是因为咱老去啊，
2: 对，
1: 所以咱无更新了，就有啥物大肠癌，
2: 对，
1: 有嘛连续十四年拢第一名，
2: 对。
1: 啊，你细胞即马足侪病毒个，细胞的迄落肺腺癌，迄嘛是无药医哦，遐一来无药医哦，
2: 迄
1: 拢是咱免疫系统
2: 是
1: 受的迫害，
2: 对，
1: 伊的黏膜啊。哦，有破空，所以病菌的对吧？
2: 是，
1: 迄拢是安尼嘛。所以黏膜啊，本食是三，一路三工到五工会带你修复，变一工。
2: 是，
1: 啊，你的寿命会变三点七倍。
2: 是，
1: 讲伊的研究当中啦，吼、无管讲你即卖是八十岁，
2: 嗯，
1: 吼、哦，还是九十岁、一百岁，咱所有的人拢会当健康活到百二岁。因为咱即卖咱的试验是讲吼，咱只系一路细胞更新啦，吼、到尾啊，就是咱人吼，其实平均会当活到百二岁。啊，这百二岁，咱是唔是为着活而活？咱是活的健康活咧，讲去享受每一天，去分享咱老大人有智慧。吼，咱会当参咱孙仔去分享咱的智慧。啊，参咱孙仔去拍白球。吼，参咱孙仔去拍篮球。
2: 就像阮老母常常你阿讲的，我讲母啊，你一定爱百岁看早孙仔大。
1: 对。
2: 伊常常甲你应一句话。啊，活咧嘛会惊会走，
1: 对啦，
2: 吼、哦，爱活了有尊严，活咧唔只有好，
1: 对，
2: 啊，若活咧未惊未走，啊，得爱请外劳，
1: 这起码，
2: 家、哦、己无多主力，安尼活咧有啥物意义？
1: 你请外劳，还是讲你惊你无用心？你提钱去学用医生，去学医生开，还是去学外劳啊开？
2: 是，
1: 你家己阁无尊严，
2: 对，
1: 你即马只会。问题不是讲去拜神，啥物五万，不是科技一定一步让你到位。
2: 对。伊
1: 讲，咱人的就咱人就那个咱的迄落电脑的主机啊，主机啊无要多换，
2: 是，
1: 咱无要多换心脏，哦，换脑换目睭无要多嘛，有的目睭白内障，迄嘛是足严重的嘛，
2: 是，
1: 细胞把它。更新了，但换新的了，就那个换一个新的，伊就把酒喝你赶快。伊即马就是讲，你主机啊无要多换，但是伊在你换啥物呢？就像讲咱迄落电动车，在你换晶片，
2: 对，
1: 你赶快那个超跑引擎赶快，
2: 是，
1: 伊晶片来就换掉，
2: 是，
1: 你所有的运作损失，
2: 是，
1: 咱人主人的身体用，
2: 对，
1: 嘿，啊，这个运作都是啥物呢？就是咱的细胞，咱的细胞内底有一个最重点的啥物干细胞，
2: 是，
1: 干细胞就是咱爸爸妈妈。合作会的受精卵啊，受精卵啊，
2: 是，
1: 迄个是咱上原始的最
2: 元素啦，
1: 嘿，上最初的迄个细胞，
2: 对，
1: 啊，伊个细胞就是讲伊个啊，
2: 基因啦，细胞啦，
1: 嘿，内底有基因嘛，哎，开始变，开始分化当中，伊个分做脑啦，
2: 吼，
1: 目睭啦，哦，喙齿啦，啊是骨啦啦，吼，骨啦嘛是有毛细胞哦，
2: 血
1: 管甲血。啊，是白血球，内底有迄落免疫细胞，
2: 迄
1: 拢是细胞，
2: 吼、哦。
1: 啊，即马就是讲伊分化了后，伊是毋是干细胞就无代志做啊？
2: 无
1: 代志做，伊就开始就迄落啊收档。
2: 是，
1: 但是伊搁伫咧咱身躯内底哦。
2: 是。
1: 啊，你要安那叫迄个干细胞搁出来搁生成嘞？
2: 是。
1: 因为咱心脏细胞受伤啊。
2: 对。
1: 啊，咱细胞细胞，因为咱冇空污嘛。
2: 是。
1: 啊，咱冇食荤嘛。
2: 是。
1: 吼、哦，啊，咱脑细胞有诶拢暗困呐。
2: 是。
1: 吼、哦，脑细胞嘛受伤，有诶即卖是抵足侪啊。
2: 对。
1: 手会错啊，开始咧怕近视症诶嘛足侪，像迄割喉诶同款嘛。
2: 是。
1: 啊，你变
2: 那
1: 嘿，迄脑诶啊受伤，心脏受伤，你无法度医。
2: 对，
1: 毒灰细胞再生
2: NNN
1: 对啊，这 NNN 就是以两分钟会当到你的血咯，十五分钟到你的骨刺，
2: 是
1: 因为干细胞生在骨刺里底，咱的骨刺里底会当生成干细胞的妈妈，就是所有细胞的爸爸跟妈妈，出来佫带你生你需要的目睭，需要的血管，需要的细胞，那细胞迄落细胞都侪呢，那细胞细胞是硬的，
2: 吼、
1: 一个那个鬼鬼啊做做诶，
2: 是，
1: 吼、啊咱心中的细胞佫无同款，
2: 是，
1: 啊咱的软骨啊顶骨啊嘛有迄落某个细胞，
2: 对。
1: 软骨啦细胞，吼、一个月爸爸妈妈过来你生一届，
2: 是，
1: 迄里面重新投胎，
2: 是，
1: 伊十五分钟过来你生出来，
2: 是，
1: 吼、带你生迄个干细胞，
2: 是，好，
1: 你搁恢复找到你的病母，
2: 对，
1: 吼、找到你的病母，就是讲你多余细胞派去啊，
2: 是，
1: 吼、伊带你主动伊那个挂地灰的导航安尼，
2: 是，
1: 去找到你的病母，有的人就是迄点一直咧酸痛，
2: 是。
1: 啊，叫是骨刺嘛，唔是？
2: 是，
1: 吼、哦，结果伊找到迄个病母了后，细胞生成啊，
2: 是，
1: 结果带你拍通啊，
2: 对，
1: 吼、哦，心脏的代谢好啊，心脏的毒素带你排出来啊，
2: 是，
1: 像恁朋友，
2: 对，
1: 伊唔是迄落腰子，
2: 腰子打爆，再因啊，我一个阿叔啦，再因啊，
1: 嘿，啊你腰子打爆去，是唔是你爱换腰子？
2: 是。
1: 哎、欸，啊，你啊，那想要啥物换？
2: 对，嘿
1: 啊，
2: 还无可能换。
1: 哎，胃也嘛袂当换，啊，肝会当挂，
2: 是，
1: 但是你肝硬化了，袂当挂呢，挂袂阁生啦。
2: 对，
1: 吼、啊，你即马这是所有人的希望，但是这个希望是有经过临床的实证，
2: 是，
1: 对人来讲，真正细胞再生的迄种用假的干细胞，
2: 是，
1: 全部的迄种机能阁活化，
2: 是，
1: 但是咱讲，哦，你即马三五六十岁，像李嘉诚九十四岁，
2: 是。
1: 伊食差不多一年了后，今嘛你搁去报纸个看见那六十岁，
2: 对，
1: 无变哦。
2: 伊
1: 食五年啊、
2: 哦，是，
1: 伊个迄啰面色气色，甲伊个迄啰体态，
2: 对，
1: 无变，
2: 对，
1: 行路嘛袂笨车哦，
2: 是，伊
1: 行路嘛是足流利个哦，
2: 对。
1: 啊，你像迄啰巴菲特，股神巴菲特嘛是少年人哦，
2: 是，
1: 九十岁啊，你看伊个学生偌济，
2: 是，
1: 伊甲今嘛搁咧教册，啊搁咧算股票，你看头壳偌精光，
2: 是，
1: 伊嘛是食五年啊，
2: 是，
1: 伊嘛是食五年啊，伊今嘛看起嘛那个，伊九十岁看起那七十岁，
2: 是。
1: 所以外国人较紧老啦，
2: 对，
1: 你无可能讲你八十岁看啊，十岁无可能啦，
2: 吼，
1: 啊你看起来，
2: 因患因为因的食食物无，所以讲吼因患的你变老化的速度较紧啦，所以讲美国唔只系一直都会研究这个物件，股神巴菲特，
1: 对啦，
2: 啊库克斯，
1: 你要叫咱改变迄种习惯，
2: 你平平三十岁那阿多啊，
1: 对啦，
2: 甲咱看起来操劳的程度。就差足济，
1: 伊若无咧做个啦，所以腰脊骨酸痛，
2: 吼，
1: 腰脊骨咧退化
2: 啦。啊，这就是细胞形成的问题。
1: 对
2: 对对。现在真济人去咧做干细胞，我顶讲以前我都捌伫节目讲过哈、我一个朋友啊，敢那剩一个光头、去乌克兰做干细胞，
1: 啊，
2: 无效。然后回来我摕这个 NNN 互食，然后食到降时能量，肝拢生出来，啊，速度好。紧甲，互医生都会惊。
1: 啊，
2: 我要甲执行长请教的一点，就是讲，因自一开始啦，吼 ，NNN 就是简单讲，会当互你延缓衰老，啊，卖讲终生不老啦，吼。
1: 生到白老，互你医治，互你未来的每一工是无病。
2: 会当维持讲你咧衰老的程度、停止速度啦。
1: 停止你衰老，
2: 停止你衰老退化的速度。啊，我就讲啊，像我迄个再因节啊，伊腰子打薄，腰子打薄其实是袂好诶，但是先让伊好起来。因为伊互伊的细胞活化。啊，我讲细胞这个物件啊，那安尼讲，大家应该就较。听较有啦吼，就是亲像我捌甲执行长请教过，因当时因开发这个产品，啊，因对尿气做试验，本来有食的尿气啊会当活十冬，无食的白尿气绝对袂超过三年的寿命啦
1: 吼。啊，本食的尿气是讲吼无毛，啊，佮老老安尼有无？啊，佮行路佮笨车，结果去食一礼拜尔。一礼拜，伊怎变？伊本食六十岁，怎变二十岁体龄？
2: 对，
1: 嘿，啊，过来，甲食到迄落两个月了后，会当换十年，会当换十年，等于讲伊的寿命
2: 加七冬，
1: 加三倍起跳。
2: 吼、哦，安尼变加二十一年啦。
1: 你唔知？嘿啊！
2: 啊，所以讲因当时你敢知影吼？我听讲。 因当时这个医疗团队，因为因开太济百亿啦，那以台湾来讲，来研究这个 NNN 啊，吼啊，这是一个叫做延缓衰老啊。讲实在，伊咪当讲叫做中心本老啦，吼。
1: 是啦。
2: 但是因迄阵啊，因安怎试验，你敢知？咱人台湾人，你若有生有厝的人，有亲戚，有生过癌细胞的人，你拢知影。因爱去做过电疗、化疗，啊，大家听着电疗、化疗，啥啦，大家拢会惊，因为细胞当时好个也甲你抬死，我个也甲你抬死，啊，然后因就是专门去找，迄个时阵，我听讲找将近啦吼，自头到尾找起来已经几啊万个啊，来做试验，
1: 深
2: 头个找一千个，拢是医生甲宣布你剩三个月个寿命，
1: 对，拢都是末期个，
2: 对，因为你细胞拢。
1: 拢无啊，
2: 衰败啊嘛，
1: 拢衰败。
2: 好个啊，台死败啊，台死啊嘛。
1: 啊，人做做
2: 个啊。啊，癌的癌症，拢医生宣布的，要伫美国，拢宣布你敢那剩寿三个月的寿命。
1: 对。
2: 然后应用这个 NNN 和食。
1: 对。
2: 了，细胞活化，当然癌症无好啦。
1: 嘿。
2: 哦，这不是咧食癌的哦，你来听好。
1: 但是三个月寿命，到尾啊变加活三年五年，但是这三年五年，伊是唔免过去做电疗、化疗、化疗的哦。
2: 伊的细胞。
1: 嘿，
2: 就跟他吃 NNN，
1: 让
2: 伊细胞活化，但是癌无好，伊无癌无好，因为毕竟我讲这个物件咧治疗癌的，就是咧治疗癌的，
1: 是啦，
2: 咧治疗细胞的，就是咧治疗细胞。然后这个 NNN 因伫世界的证实，你看因三个月的寿命。吃 NNN 医生甲判断你三个月了一定爱死啊，因为买期啊嘛。
1: 对。
2: 你所有你身躯拢无外细胞啊。
1: 伊这买期啊，要死，搁出歹死。
2: 够活，够活几十年的。
1: 哎，有
2: 啊。啊，无病痛哦。
1: 对啊。
2: 医生甲宣布三个月，结果吃 NNN。
1: 给活十年，
2: 完不了，活十天。
1: 对，
2: 但是肝好无，肝无好。
1: 啊，和平共处。
2: 对。
1: 嘿，参与和平共处，唔免讲一直去开刀啊。唔免讲一直去化疗啊，干那食药啊都会当控制。
2: 吼、哦，这我拢有，这我拢
1: 轻松偌贵
2: 这我拢有数据论文伫遮
1: 吼。
2: 这已经世界医学周刊拢有啊。
1: 哦，这高医生拢有印出来咧迄落呢。
2: 哎呀，因为我袂，当然我爱替这爸爸妈妈把关啦
1: 吼。那贵的吼，保健食品是讲一年两年啊，就退掉啊，因为无效嘛
2: 吼。
1: 啊，你这十年二十年，愈来愈研究愈深，啊，愈证实有效。
2: 是
1: 所以说吼。哦，咱对美国来的吼，我来讲，阮是专利的。
2: 对。
1: 美国这个 Dr. Sinclair 哈 ，David Sinclair 博士，伊发明的这个专利甲制成，
2: 是。
1: 伊则是阮正经咧讲的吼，人诶迄落癌症咧试验的临床的试验的迄正版的药啊。
2: 啊，台湾我会当讲吼，敢那东方有摕到因真正的原物料。
1: 代理权。
2: 系啊。
1: 啊，搁销售权，伊这毋是敢那代理迄落原物料，搁销售权。
2: 嗯。
1: 所以介绍拢有当定好啊。
2: 是。
1: 不食三千六，啊，即卖因为运费关税较悬。
2: 嗯。
1: 吼，即卖对国外来拢较贵，啥物拢起价。
2: 啊，我听讲这个物件嘛，一直。无啥有对比啦吼，因当年
1: 的
2: 代理商拢扩大一年固定甲你卖偌济，你卖完就算
1: 啦。所以台湾啊是讲直销的，为的对韩国来去带过来嘿，我都唔知是。
2: 直销的我捌看到人咧卖 NNN 一克啊六十粒万二块，
1: 对，
2: 啊嘛有卖两万块
1: 诶，有哦。
2: 啊到底有效无啊？我是唔知，但是阮的 NNN 是食了较济太。太侪听友，
1: 阮药厂
2: 咧学了啦，
1: 阮是药厂有药证，
2: 是，
1: 所以阮参美国 FDA 阮冇熟悉，所以阮参这间公司直接专利，阮参伊合作，
2: 是，
1: 这是全亚洲、全亚洲啦，阮独家的，吼，诶，你对除了你对美国，你美国嘛做最红的呢，
2: 是，
1: 嘿，你参咪公司有合作，你才会当用到这个代理权，讲这个专利，啊，这个效果则是讲吼，伊是临床试验是上有效的，
2: 是，
1: 会当代理验你的寿命是健康的寿命。三杯以上。
2: 啊，你有发现今日透早来人甲你宽早顿啦吼？哎呀，
1: 我
2: 你知道，秘书甲你宽早顿，以上算健康论坛啦吼。啊，这食人的、客人的物件，手软啦吼，
1: 拿
2: 人手短，啊，吃人嘴软啦吼。啊，我讲今日一名店嘛，真简单的 NNN 伫我节目卖到有够好，啊，我只要每一届推出。啊，因为尤其我进前介绍讲话，唔对，卖一个，互大家熟噶。
1: 就是你去到，互我咧写报告，写到美国去，你知无？已读不回，你知我讲。
2: 所以讲，我知啦。
1: 足可怜的
2: 所以讲我半年无物件通卖，我嘛足可怜的。
1: 我真是给予伊安尼一读不回呢，啊，打电话去买来我接呢。
2: 我是干那去红烛架，要烛时烛半年拢无卖。啊，我讲即届周年庆吼，啊，我有甲因董事长讲拜托一个来讲一个，啊，坐少卖一个意思一个啦。因为是来讲的，这真正有钱无地买啦。咱讲实在啦吼，啊，这不是讲家后尾来生活恁都有啊，冤家。
1: 你也套啦咩啦，假的啦，哄的啦，你也白白白吼，你去你去路的去迄落门都有啊，
2: 吼
1: 啊，阮这是无套啦咩，这专利的，这功效有效的，
2: 嘿，
1: 这确定是正版的 MMA 李嘉诚因研发的，所有的迄落十二座的迄落经费，
2: 是，
1: 在这粒当中，
2: 对，
1: 伊这粒叫做救命神丹的，
2: 是，
1: 啊，即马有一个人咧食，就是唔是讲，互你食甲拖心拖命，
2: 是，
1: 你食的每一工的迄落寿命拢是健康的，你为的要洗药剂的。啊！你是袂当变卖西药？
2: 啊！今日我介绍的。
1: 啊！为了你要食糖尿病药啊，无想要一直食糖尿病药啊，你嘛会当减轻食药啊，
2: 会
1: 使用啦。
2: 是，
1: 因为你细胞救回来啊，代表你基础有啊。啊！你伫个高雄遐食买的所有的保健食品，唔则够有意义。
2: 会当
1: 吸收啊。那甲咱的地基有无？地基控好在。啊！你也要吸收什么？要做什么？迄落厝要做地堡，
2: 是，
1: 迄唔才有机会，
2: 对
1: 无吼？啊，有加成的作用啊！
2: 是，
1: 所以你不管你食什么，吼、你一定爱参加的 MM 做伙食，
2: 对。
1: 你会感觉讲哦，有三倍、四倍功效，加足紧的，加足有精神的。
2: 嗯吼，啊，伫我的认知啦，吼，啊，咱讲实在。伊只要甲咱的保健食品食，你一天食两粒就好啊。这种的你食侪无效啦
1: 吼。白食就会。
2: 爸爸妈妈，你一天等于固定甲食两粒就好，
1: 会
2: 当延缓你的衰老啦吼。
1: 对。
2: 啊，所以讲伫遮，我要甲长辈时代讲，今日这个NNN真正我捧有够侪人讨。
1: 你衰老是讲你会喘。你脚头骨会退化，袂行路，手会麻，末梢神经的神经根有无？上脑白害的末梢神经在你补转来就较袂麻，较袂酸，啊行路较有力，啊筋嘛较袂一直萎缩去。因为你这个肠啊多，迄个细胞无新呐，无换新的，你无法度吸收嘛。
2: 啊，主要就是讲啊，伊会当甲你阻挡后一个基因遗传。
1: 对啦，啊，即马就是讲讲的，吼，因为你。有的人是遗传，阮足侪阿伯中风的啊，一脚一手的几啊个啊，啊现去的嘛有啦，啊中风三届才去的嘛有啦，啊有的是讲阮毛遗传迄落糖尿病的，啊毛癌症的，啊这拢高血压这拢会紧张嘛，
2: 是
1: 啊咱即马就是爱阻挡这段的迄落无好的基因呐、啊，规段都换掉，换好的阻挡。
2: 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前场既然有来啊，啊五十组互我卖啦。
1: 无啦，我会当甲你插播一下，我讲吼，咱来介绍这个好。嘿，我是做玩意甲你介绍，因为阮八千间药局，即马有个药局参阮合作，有咧卖，一盒即马起到三千九。
2: 我知啦，
1: 起到三千九，我就是后盖再卖啦。
2: 无啦，我会三千六啦吼，啊，今日你甲算，嘿啊，甲算三千块啦。
1: 一盒三千
2: 块，嘿啦，安尼啦，啊五十组就好，啊这你等于就讲这啊做啊，阮上年庆咧特价安尼啦吼。
1: 一盒三千，我会当带你瞧。
2: 哎，
1: 五十盒我是还佫瞧会出。
2: 啊，我是讲五十组啦，唔是五十盒啦。哎呀，五十盒我都免卖啊你。啊，我是讲较希望安尼啦吼。啊，那如果我顶工大家都食，啊这爸爸妈妈拢啊抢命趁食的，啊我是讲。我顶工话唔对，伊卖两千五。
1: 你等
2: 安尼有无？啊，那两千五就互我卖，啊，我就五十组就好。
1: 这我无法度，这我唔是，我一定写报告去美国啊，含迄落转亚洲的迄落代理款，遐嘛无去。
2: 啊，真正两千五。
1: 就是为着你这写家呢，吼，唔通这无法度。嘿，我一啊，但你算三千块，你讲五十组，我帮你敲啦。嘿，五十组我帮你敲。
2: 无啦，我是讲
1: 一啊是六十粒袂哦，一啊六十粒。
2: 我知影六十粒，我这拄啊过现进口转来啦。
1: 啊，即马是一啊三千。
2: 等真久。
1: 对，一啊三千九嘛。好啊，我即马算你三千，那就是一啊一定带你减达八。
2: 算三千人啊，做年轻。
1: 嘿嘿嘿。啊，五十组给你。
2: 无啦，我是讲那算两千五得啊，五十组，互我卖。
1: 你袂用的啦，所以我都为着你写报告写到安尼啊哥， 你嘛安尼豆花拜托者。
2: 啊，真正袂参详真。
1: 你安尼全台湾看袂到一粒，我无来你骗。迄为着大家好，迄好诶物件，咱一定要得维持介绍。啊，无你去，阮去进卖诶，进套烂诶，进迄无效诶，对无？好，耽误你诶时间，对啊。你啊，2500就卖卖啦，安尼较贵气，咱就大家来开讲啦，歹势啦，因为我唔是讲，这介绍唔是我特地咧订啊，我也有参人相约。哎，美国的嘛足严的，这。
2: 安尼我心情足叮当的呢，你看电话乒乓球呢。
1: 哎，美国参人有帮高，吼，所以咱会当进一寡回来。
2: 小安，你是 A 教你啦。
3: 啊，人就无爱卖，我有法度啦。
1: 有良心，你知道
3: 嗎？你就讲就无爱卖啊，我讲。
1: 小安姐最有良心的啦。
3: 我跟你讲，我是上无良心的，我是到最后我才出手。我跟你讲，
1: 你报告你嘛有看到啊，合作书你也有看到啊。
2: 对啦，我知影啦。
3: 啊，我周年庆呢。哎
2: 呀，我是讲你卖3000是足合理的，讲起来恁3600、3900不如价，这我拢知影。
1: 对啊。这啊，然后含阮的本钱3000。
2: 啊，安尼，咱后一点钟啦，吼，几分钟啊，让我来努力看卖下咧。爸爸妈妈，这样物件真正爱买较对，食较对，咱真正会当延长咱的寿命，会当让你终生不老。讲实在啦，吼。
1: 你讲要变讲爱西药剂的，变讲买食糖尿病的药啊，啊，有诶，即马迄啊，一直欠关有无？啊，你
3: 搁无完去食？会到诶。
1: 你搁无完？
3: 我爱买就买就对啦。
1: 对啦，我先大家讲者啦吼。那有机会当卖食药，就变卖食药啊。啊，你的 MMM 就是我多好，你食迄落五芒仔健康实现。
2: 安尼，我安尼啊，甲时间交向电台工商差不啦。哎呀，七点钟无多。
1: 太细啦，嘿，太细啦。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AM 一零七一，宝贝啊，因为恩恩恩吼，这个物件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你只要有咧食保健食品的物件，啊，你一天甲食两粒，上济食甲四粒严重的啦吼，
1: 伊
0: 会甲你带动带动，互你所有整个这个物件会快速。进入你所需要的所在，
1: 对，
0: 包括你咧食肝药啊，好，包括你咧食腰子药啊，好，包括你咧食脑药啊，好，骨头酸痛药啊，你只要一感觉配两粒 NNN， 伊会提升伊的倍数，这就是人讲伊会当活化你的细胞上大的功能
1: 啦，吼。两分钟入去咱的骨髓细胞，十五分钟帮你。换新的细胞，
0: 本来你来食骨头酸痛药啊，啊爱食三工才有效，
1: 伊
0: 这提早半工半，甚至提早甲一工，伊就互你产生效果。
1: 你阿妈讲，你的目睭会较模糊，
0: 吼，
1: 迄个细胞就是老化，因为咱目睭的细胞无阿多更新。你十五分钟去目睭的细胞，你会感觉目睭较清楚，
0: 吼，
1: 啊头壳的细胞你会感觉讲困得起，会早起来较有精神。
0: 啊，今日做数，
1: 物件嘛较记会起来，
0: 今日做数真少啦，吼。啊，咱讲实在，
1: 你少啦，
0: 你
1: 甲
0: 想吼，我硬拜托半年才来啦，吼。
1: 五十组做多
0: 啊。啊，电话你那边先，你甲卡起来。啊，我看大家对这个物件吼，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尤其你有食过恩恩恩的人，他都已经足侪人家来啊，你要爱恩恩恩的啦
1: 吼。
0: 啊，今日我已经有参详好啊，3000块，真正伊袂当落价啦
1: 吼，
0: 不二价。啊，就是上济伊当3000块，
1: 互
0: 咱五十组啦
1: 吼。
0: 啊，今日就无阿多讲价，啊，因当处长嘛讲，你卖去甲我讲啊。
1: 大概，阮当处长拢会答应，即届真正无阿多。
0: 系啊，这是真正，因为这世界已经拢互社会，啊，人因迄拢大公司、大企业的啦吼。啊，来，喂，你好，经理大哥。喂。
2: 哎，要不来哦？
0: 啊，来，你等来下咧吼。啊，所以讲今日伫这个阶段，我有他拄啊有一个变通的方式啦吼，就是讲今日咱共拢讲3000块，吼啊，但是500块我公司来吸收啦吼，啊今日就是讲
1: 500块在你吸收，安尼就是
0: 因为我做周年庆啦，
1: 我嘛是在你收3000，
0: 对啦，
1: 我这孝单是爱写3000，
0: 是啊，啊恁出去呐，有人多亲戚朋友咧问，千万互阮拜托，啊，因为伊有教阮讲吼，啊，因会做民调，那是去互因做着民调，那互因知影卖2500。啊，因一个都甲因断货啦
1: 吼。这个国家的作业。
0: 系啊，因拢有咧做民调
1: 吼。
0: 啊，来喂你好，来确认大姐。
3: 喂。
0: 嘿嘿。
3: 哎，先生啊。
0: 嘿。
3: 请问一下，我买了。
0: 电话叫咧。啊，所以讲这进真济人，电话拢满线啦吼。啊，我讲啊吼，50组呢，电话你甲记号调。啊，今日一克啊3000块60粒的哦。啊，我就讲啊，延缓你的老化。提升你寿命的长血寿，
1: 两分钟入去咱的骨髓细胞生成新的一路细胞，啊，15分钟把你的细胞换新的，你会喘，啊，脚头会疼，啊是讲呢头壳吼，常常迄，你即马头壳较袂记啊，记忆较歹有无？有的手会喘，啊，有的人是讲一家一手中风，啊，福建足少，
0: 足
1: 久的时间有无？啊，拢迄路夹拐啊，啥拢行路袂成功有无？
0: 伊
1: 食起来嘛，拢即马行路啦，福建啦，拢唔免啦。
0: 对。
1: 吼，啊，头壳成功，啊，人活动搁快活。
0: 啊，今日。
1: 啊，食的肉困得起，啊，搁无酸无痛。
0: 今日安尼啦吼。
1: 嘿。
0: 啊，行长，3000块，啊，无甲你出价，公司阮董事长他拄啊嘛有讲啊，伊家己有起来啊啦
1: 吼。
0: 啊，3000块照3000卖，但是做周年庆啦吼。啊，东方党的我有甲讲，我今日卖甲你出价，啊，你赞助一下，吼、哦、啊，甲阮做周年庆好的物件，半年来一届，董事长有甲我同意啦。
1: 好啦，我赞助一下啦，
0: 哎、
1: 我带你出啦，安尼啦，啊我嘛是互阮公司嘛爱写3000啦。
0: 啊，恁董事长。恁当所长嘛，要爱送一篮呢，又甲我答应呢。啊，你送一篮是长期来你的产品，互大家太认同呢。啊，你的叶黄素 QQ 冻嘛，已经欠我货。
1: 吼、啊，
0: 你进叶黄素 QQ 冻也欠我啦。
1: 我知啦。
0: 吼、啊，啊，杏仁粉也欠我太济物件呢。吼。
1: 一下3000。
0: 啊，我周年庆一定拢爱甲叫轮。啊，今日我都无甲你出价3000啦，吼。
1: 3000，
0: 你送
1: 一篮。我送一篮，只要是起价3600。啊，阮头家送一盒嘛，
4: 你当赶紧卖啦，老快一定红吹甲，怎么挡袂掉啦？
0: 简 单讲啦吼，今日我有缘，咱讲讲三千块啦，但是就是五百块阮公司吸收啦。今日长辈时代，你有食过 N 呢？你要延长你的退休，你要延长你的细胞活化。今日一克啊，三千块，但是五百块阮吸收，有缘敢若甲你收两千五，买一啦，执行长送一啦，因头家送一啦。但是噶五十组尔，电话0800-0811-081-081，噶那五十组写完就无啊。这一刻啊，讲拢爱讲三千块啊。但是我今日甲恁实收2500块，买一盒送两盒，三盒2500。长辈时代，今日你电话家己好啊，爸啊妈，五十组写完无，到第二届来管理大哥要安怎哦？来电话去咧，啊，来喂你好，邱大姐要安怎哦？来电话去咧，来喂你好，来要安怎哦？哎，来电话去咧，啊，来喂你好，丽珠大姐要安怎哦？哎，来电话去咧，哈，来喂你好，新天一王，来要安怎哦？
3: 我要
0: 集中。来电话去咧，哈，啊，来喂你好，要安怎哦？
3: 嘿，
0: 来电话去咧，哈。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干那五十组尔，讨钱，无讨人已经有事先先讲啊，恁拢爱讲三千块啊，这六十粒的来，陈坤大哥，来要安怎安怎？
2: 啊，有大组无？
0: 大组的我来讨看卖，我头拄有甲董事长讲，
2: 安
0: 尼你先甲写大组的，你甲老家讲，来我来处理哈。啊，来维六郑三大哥，来维六，要安怎安怎？
4: 嘿，
0: 来电话去咧哈，啊，来维六要安怎安怎？啊，来电话行咧吼，来长辈时代，执行长，今日人纪言啦吼，啊，阮周年庆，大家拢咧讨大组的啦吼。
1: 啊，我再讲一下吼，哎，人喺外口的
0: 即马有咧。我转来回六，啊，来回六，来郑德大哥，来要安怎安怎？来电话行咧吼，啊，来回六，郑义大哥要安怎安怎？来电话行咧，来回六要安怎安怎？来电话行咧，来回六，来要安怎安怎？春娇妈妈来电话去咧，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电话嘟嘟叫，做歹卡，我赶紧先甲恁讨大组的，较要紧电话互老卡接啦吼。我讲陈长，今日甲纪言来啊啦吼，啊阮即个月嘛新台加入，搁做周年庆啦吼。啊我是讲今日啦，到六三千块我无甲你出价，五百块阮董事长讲伊要吸收，因为今日即工欠太久，半年无卖啊啦吼。啊大家一直咧等，一等再等。
1: 这一粒25000单位。你即马伫咧台湾看诶，跳诶啦，放诶啦，拢500单位。
0: 对，
1: 啊，我是25000单位一粒，一工两粒就好，一盒是60粒诶，3600哦。
0: 这当延缓你诶衰老，你甲愈食愈少年啦。
1: 诶，穿你诶心脏，咱换一个新诶心脏。
0: 爸爸妈妈，你着60岁、50岁，你甲食，搁3年后、5年后、10年后，人看，人着感觉你遮少年啦。
1: 对。
0: 尤其你细胞有衰败诶，你有一寡内脏有疾病就对啊啦吼。
1: 对啦，无多医诶啦。白毛袂长筋的啦，细胞好，你白毛自然长筋。
0: 吼、
1: 哦，你拼一届，你人生吼，困我嘛无白听。
0: 一工甲食两粒，上济食4粒就好啊。早暗2粒，啊，我大组今日安尼啦，真㖏、啊、来50组啦，啊，我都。
1: 啥物50组？我50组是细组诶。
0: 无啦，
1: 我上两阿，我两阿7000里呢。
0: 我知啦，啊，这真正来搞，阮赞助的，因为阮咧做周年庆嘛。
1: 你这还没有无差乳？哎，那个无差乳啊，代言的啦，一阿卖3600呢。
0: 对对，
1: 一阿卖3600，伊咧套南面的，你来这看无 MNN 的。
0: 对，啊，咱这是正 NNN， 99%的 NNN 啊。
1: 100%吸收，100%效果，2分钟入去你的骨髓，15分钟把你的细胞挂新呢。
0: 是是是。
1: 好，挂 Turbo 的。啊！这上加保证加我啊！
0: 我知。
1: 啊，阮这是美国正班的。
0: 啊，我讲啊，无50组无嘛，20组你看啦。
1: 10组啦，我真啊足紧张。
0: 十组大组的。
1: 电话啊，响响叫。
0: 啊，十组大组的，照你讲，恁爱讲讲6000块啦吼，但是加红同款，甲恁吸收1000块。今日咱啊大组的同款5000、6盒啊，我唔敢去叫伊送啊啦吼。我头拄有甲阮头家讲，小安。

0: 讲伊要加送伊，讲伊家己要负责，头家他都好起来啊。
1: 小安姐，你靠良心咧。
0: 我今日袂激动哦，我头家真重视，伊家己来公司啦。今日你若要大做诶，就是两小组，本来爱六千块，我甲你算五千，六盒加送两盒，八盒、五千块，准备时段，食安仁安安丸甩咯，互你食，互你袂老，来为了。
2: 喂，
0: 来你那边，来来来，
2: 什么店啊？
0: 来，要大组啊，小组。
2: 大
0: 组
2: 的，
0: 大组的电话机安尼吼，啊，我就讲啊，
1: 大组的，
0: 人这过去吼，
1: 十组尔
0: 啊，你家己要办嘛，讨钱无讨人啦吼，今日这恩人恁太赞嘞，来为了。
3: 喂，我要一组大组的。
0: 来电话机安尼哈，啊，我就跟你讲啊，这个物件半当。已经无法度伫我的节目出现。
1: 老卡喺度，小姐喺等位度，等位
0: 啊！老卡控制一个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回六林宽大哥，来边来边哈。来电话今日来回六边来边哈。
4: 哎，
0: 刚
4: 好我
0: 来电话今日哈，啊，来回六边来边哈，新听友，来六边来边哈，啊。
3: 有
0: 大组的来，你电话行咧哈，啊，来回你要春娇大姐来边来恁啦。
3: 大组的。
0: 电话行咧，啊，准备时段电话恁家己好啊，爸妈来回你要苏兰姐啊，来边来恁啦。嘿，来电话行咧，来回你要来冰大姐，边来恁啦。来电话行咧，来回你要天山兄边来恁啦。喂，嗯，来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真正有够歹开。N 降息是全世界上新的科技，吃烟环你衰老，吃好你终生不老。来，维利奥瑞美妈妈。
5: 来，等
0: 一下，N 好，来等一下你哈。啊，来维利奥，来天灾呀。来，喂，电话通啊。啊，这天灾遐电话都唔知当车来，医生大姐。
5: 你好。
0: 来，N
5: 好，
0: 来等一下你，来维利奥，来N 好。
6: 嘿，刚好你好，
0: 来电来行咧哈，啊，来维六吴大姐，边恁恁好，
7: 喂你好，
0: 嘿，来边恁恁好，来电来行咧，啊，我讲啊，恁电视新闻老咧看，拢知影，恁恁恁是啥物物件哈？来小兰大哥，来大姐，来这边恁恁好，
8: 嘿，
0: 秋山听啦，来电来行咧哈，啊，来维六天知影你电来是安怎？你电来哪呢？来维六金门大姐。
5: 来
0: 来
5: 来
0: 来，
5: 来
0: 点那个来哈，啊来维六来来，不要来来好，阿老弟，来点点那个来啊，赶紧搞啊，今日下完就无啊，来维六朋友，
9: 哎呀你好，来来来，帮我点几多，
0: 点那个来哈，来维六不要来来好，
9: 嗯，
0: 来点那个来哈，啊来维六来
6: 下一个，
0: 嘿嘿，
6: 今个今个今个大组诶，
0: 都来大组，你楼下写哈十组俩啊。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若内脏有病啦吼，你有咧食一寡慢性病药啊，这会当甲你加成的效果。我讲啊，你只要甲食一个月过，你会互看起来会恢复，感觉青春少年啦。讲诶，你最近是食啥物啦？加只少年，来美金大姐，来你后边来恁哦，来点来行咧。啊，来维你好，来子玲大姐，来边来恁哦。
10: 啊，
0: 即讲
10: 会食
0: 过药剂哦，
10: 对，
0: 过药剂作战呢，我一个在那食药剂打补，然后食较进药剂会当恢复，因为
10: 二化化啦，
0: 嘿，伊会活化伊细胞，咱人是靠细胞咧活诶，安尼你知无？嘿，来你电话起来哈，啊来，来维六，
10: 维是
0: 肝，你好，你是装好电话起来哈，来维六，来平泉大姐妹，来来好。来电话行，嘿，我讲本人要来恁
10: 咯，嘿，
0: 来电话行咧，来维六新天又要来恁咯，嘿，来电话行咧，啊，来维六，来新天又要来恁咯，
10: 嘿，
0: 来电话行咧，我讲啊，全国的男人你五千块来当买着八盒就对啦，大王真正七八十岁，你看，无可能的物件，这我真正上你经会偷的啊，来张大姐，来边来恁咯。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富美大姐，来这边来来来，来等那个嘞。我讲啊，烟贩衰老，救你一挂慢性病，你一挂慢性病，
1: 糖尿病啦，高血压啦，愈吃愈严重，心脏病也吃袂好呢。吼，咱今嘛是袂当变一改，讲药啊袂一当卖
0: 药，
1: 好，
0: 大周诶，大周诶啦哈，来，医生哥等那个嘞哈。 来，喂，六正贤大哥们，来来来，
2: 好，谢谢，
0: 来来来。

0: 来台北啊，妈妈。来电来给你哦，哈，阿妹妹有较好不？有哈，好来电来给你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恩，你买无着，这日本的首富，哎，香港的首富在吃，美国的首富巴菲特在吃，
1: 股神巴菲特。
0: 台湾六一群大姐，恩恩恩啊。
2: 对，
0: 来电来给你，啊，电来做派开。0800-0811-081-081 来维六洪大姐，来边恩恩哦，来等那家的哈，啊来维六锦绍大哥边恩恩哦，来等那家的，等来你只要五十通以内卡完就无啊哈，0800-0811啦哈，今日我就讲啊，食啥物叫做延缓衰老，长生不老。我跟你讲，你家一个观念啦，细胞啦活化，你就会当回收啦。来回了，刘太太。
2: 哎，我跟恁，我拄只叫一撮细胞的嘛。
0: 嘿。
2: 啊，今麦跟恁活大撮。
0: 来电来叫你。我就跟你讲啊，咱人你只要去看医生，医生全咧来跟你讲，咱人的肉体是细胞氨基酸组成的。你干那活化你的细胞，你人就袂衰老啊。我跟你讲，你去看病。看皮肤，伊讲你这细胞出问题，免疫系统出问题，包括你一寡。
1: 你也搞感冒的，是不是？你免疫系统，人家感到你也感
0: 到。来，维六学姐大姐，免疫系统哦，来等等个，来维六丽云大姐，来六免疫系统哦，来等等个，我跟你讲，你吃一组细组的。就甲你上少少年十年啦，来维六。
2: 哎，小姐，我你讲哦，我
0: 到
2: 迄个九月前，互你。
0: 来，等下咧，来，我你讲，准备时段，电话拢满线，真正有够歹解，来维六，来边恁吼。
2: 嘿，
0: 要
2: 有头毛
0: 诶，
2: 脚毛滑，食着袂歹，
0: 你做袂歹。半当无回头袂来，电话下咧，来维六，身体又变恁恁啦。来，电话下咧，来维六，来边就这下变恁恁啦。
2: 哎，我吼顶回有甲你买啦，啊，食咧黑斑吼，嘛就拢有较无呢。
0: 黑斑有较无，伊就是甲你活化
1: 代谢，
0: 代谢
1: 毒素啦，
0: 活化细胞。
1: 啊，皮肤的代谢毒素，
2: 啊，
1: 包括代谢
2: 毒素，这边有啦，
1: 啊，这边来呢，恭喜你，嘿，这皮肤好，那是代表你北来的
2: 毒素。啊，你走路都无病
0: 啊，
2: 走路都无病啊，今天。
0: 用冻毁
1: 了，
0: 哎呀，搞不了想小用冻毁，来你等来行咧哈，啊，来回六永和大哥，来六边人人哈，来等来行咧，啊，来回六起鸡啊，
3: 我改大组的啊，
0: 对，你卖一卖啦，你较欠的，起鸡足辛苦的，你
3: 安尼，身体健康
0: 较
3: 重要，
0: 你即卖咧学迄个药修姐啊，拢逐工买你是，
3: 你
0: 赶紧
3: 来，身体健康较重要，
0: 哦，啊，食这水，你人就袂去外口，
3: 对啊，
0: 就去啦。哎呀，食这个提早，哦，你会当变青春变少年。
3: 哎，
0: 五十岁年纪，哦，你食这安怎看？你都三十岁呢，啊，你不是讲你食水哦？你的身体机能有无？
1: 对啊。
0: 卖甲你活化像三十年啊！
1: 哎，较袂。
0: 你若即比如讲五六十岁啦吼，诶，内脏，你食恩恩恩类，你的内脏会变像三十岁啊咧？来，维六，来，哥妈妈，我加红啦，来。等你讲咧吼，我就讲啊，伊会甲你的内脏提升。
1: 阮有试验过吼，一盒差不多你内脏的细胞会当青春五年，嘿，会当少年五年一盒无，六十粒无，一天两粒尔哦。伊一盒会当达你少年五年，伊都机灵。所以你五年前，你会感觉你讲你脚较袂酸、较袂疼、较袂酸软、较袂麻有无？你五年前安尼，你食一盒了后，你恢复你正常的少年的迄落。
0: 即下做延缓衰老，哦，你终生不老啦！来，你个少美大姐。
4: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
4: 我先谢多谢。
0: 来，等你个咧，啊，我就讲啊。
1: 啊，这有够神奇的哦！你食较多好较多哦。
0: 对，尤其你有咧食保健品的，你甲配NNN来食，伊会提升你的速度。
1: 那
0: 像迄坐高铁咧，本来你坐一般的火车尔，你加NNN一天两粒就好哈。上济食到四粒，伊互你的速度会提升，互你遮的器官会活化啦吼。来维六，来等你行咧吼。啊，我本来吼，啊，佫有一件我袂记起哩。我本来一个阿修伯啊，伊原本讲吼，伊也袂食恩恩恩就对啊啦吼。伊较早若行三公里， 啊是慢跑啦，走一公里啦吼，都安尼喘甲喘鼻鼻，嘻嘻啦。伊食我一盒N 六十粒以后就对啊。伊咧行三公里，讲行比因隔壁迄少年的较紧。
1: 太真正。哎
5: 呀，来维六消防大姐，要安怎啦？
6: 心脏
5: 鼻膜出。心脏鼻膜出，赶紧
0: 吃。啊，来维六林太太，
5: 来要安怎啦？哎、欸，来的那个嘞，来维力的资美大姐，来的那个哈，来，
0: 啊，我跟你讲，这一届卖完，反正半年、一年你买袂着啊。N 正美国的，但啊，东方生物科技有关不了，这是美国 FDA 认证的。啊，我就讲啊，我头头甲想着讲，阮迄个阿秀伯啊，伊讲伊自从食我一啦 N
1: 惊
0: 比因隔壁迄读册囡仔、少年家更加紧啦，来秋龙大姐。
6: 喂，
5: 来你要买恁喏，来电来行嘞，来回了新田又买恁喏，
6: 嘿，
5: 来电来行嘞哈，
0: 来回了来青
5: 叶大姐买恁恁喏，
6: 嘿，
5: 来电来行嘞，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恁恁恁全国你无得买这个介绍，但是我拜托，出去你爱讲讲这一篮是3500嘞，吼、特价3500买，你千万唔通讲讲买2500啊，啊今日我是2500买一篮，送两篮啥？2500，大招的8500啦，来回六，桂香大姐，
7: 喂，
5: 哎，来，
7: 没有人
5: 了，来，等等，啊，这五千块你老弟买就对啦，我转，互你做件，
1: 转互
5: 你
1: 对，
5: 转为台中倒咧涂骹，你拍等于搞当街啦，来回六，桂兰大姐，
6: 哎，
5: 来，
6: 等
5: 等，等等，来等等，来回六，来你大姐，没有人了，来等等，来等等，
0: 啊，我就讲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好米姑姑啊，吃一盖，啊，这唔免长期吃啦吼。
1: 咱咧开钱就是爱开有价值的物件，像李嘉诚伊也开发这个产品，开7500页的，啥路伊变安尼开？伊讲开钱爱开有价值的，啊，会当互你健康的话，就是上价值。
5: 来，威廉，来，中原大哥，来这边来很好。
7: 我两个我这个位啊，
5: 来，等等，来，来，我跟你讲哦。伊细胞甲你活化了，你以后你就免阁食啊！活化就活化，来收我妈妈。来电来行了，细胞活化以后你就免阁再食啊！哈，来维六，来美丽大姐，来六边的恁哈，来电来行了。我就讲啊，你食一组大组的啦，
1: 会好
5: 差不多30年啦。来维六，来电来行了，
0: 啊，这真正全世界。上好的 NNN 就在我的节目叫我都出来
5: 来江太太来要 NNN 喔来电来给你喔
0: 来中北时段电来0800 081 081 0800 081 081 50组而已
5: 来回六
1: 你等我敲吃吧爸我敲吃
5: 放心大哥
8: 我订大组的啊！
5: 来订来干嘞！
0: 啊，即我跟你讲，巧的你订大组的，等下你食一届大组的了，你会哦青春少年，以后你无一定爱去买，啊，因为以后你
1: 要去
0: 买
1: 嘛，无一定
5: 有啦。来位，你个秀芝大姐，来位，来位喏，来订来干嘞！来位，你个新店又边来位喏，来订来干嘞！啊，来位，你个大哥边来位喏。来订来干嘞！啊，今日我跟你讲，大细组拢不要紧，你只要写会着。吃到美国的 NNN， 这是股神巴菲特，香港的首富在吃的。
1: 美国专利的才有效，吼、哦，啊，吸收都是100%，啊，伊的功效就是一盒会当让你少年5岁到10岁。
0: 活化细胞，让你恢复少年啦！来，注意大姐，来。
5: 买恁恁吼！
6: 你讲哦，我要
5: 买，
6: 不是我要
5: 甲
6: 你买来。
5: 来，等等，来，准备时段，来回六算美大姐。
6: 哎，我求你吼！
5: 嘿。
6: 我吃的时候，那个胶囊可以剥开
5: 可以可以，
6: 我就这样剥开。
5: 剥开嘿，
6: 胶囊胶囊
5: 不一定要吃了，胶囊是为了要方便食用。
6: 嘿，
5: 它重点是里面的内容物，不是胶囊。
6: 这样子。
5: 嘿嘿嘿，来，胶囊老师，
0: 来东北时段，啊，我就跟你讲啊，你甲食第一粒了，你就会感觉讲，你白白出去咧运动。你身躯这五脏六腑，包括你的肌肉细胞，包括你的内脏细胞，
1: 各
0: 项拢变好啦。
5: 来，维六苏维大姐，来六，来等来行嘞，来维六，来心机大哥，来等来行嘞哈，啊，等来拢满线嘞，来维六美丽大姐，来维六。
9: 我有订六家店。
5: 我唔知你问楼卡，我无咧写呢。
9: 哎呀，
5: 你哪个我，你哪个我电话是一定无起来啦。啊，你来看老高吧，你下无你电话起来。哎呀，来回六祈祷大哥。
10: 来，美丽大姐，我
5: 来。来六，来六，来六。哈。
10: 你 你们
5: 在做什么？在等等啊，来回你要讲啥？来呗。
10: 我
5: 咧
10: 订咧，你嘛嘉宏咧讲过者。
5: 等等等，我就是嘉宏本人。
10: 哦，你嘉宏本人了。
5: 嘿嘿。
10: 我要爱大哥啦。
5: 好，来等等下咧，阿英来去得这花咧，花咧相亲啦。
10: 我讲你卖足够了无？
5: 阿明叫赞无啦？
10: 有啦，袂歹。
5: 袂歹啦，吼。好，阿英来去
10: 得哦。多
5: 啊，你等等下咧，唔通挂断哦，挂断你去用买无伊哦。
10: 好，
5: 来，喂，你好，来，小大姐。来了，来边人人好，来这边来，来我这个水秀大姐，边人人好，哎大哥边水边人人好，
11: 在
5: 等那个人好，啊来我这个秀姐啊，你买个卡啦，
12: 叫
5: 买个
12: 卡，
5: 一半卡无买，不要紧啦，你哪有留了别人啦？
12: 先，无啦，我就这边
5: 我那
12: 是
5: 在留
12: 别人。
5: 哦，你啊。啊，你食这食食嘞，试穿衫给人家看，你家己就会当做模特儿啊。哎呀，哎，真的啊，这边讲老实话吼，这种物件吃，互你三年五年看，甲近看拢同款，拢无拢，对，啊，这就是，对，哦，你知影嘞吼，你捌字个，嘿啊。
12: 嗯，
5: 可以送名牌，哎呀，送名牌，重点卖我咧钓啦，啊，这是香港的首富李嘉诚，
1: 股神巴菲特嘛，
5: 哎呀，因开发的关不了，
1: 三岁来讲好，巴菲特啊，
5: 哎呀，好来，等那个咧哈，好，来准备时段，左手可能就差不多要无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0800-081-081反正也无啊，我伫楼顶，
1: 戆戆啊接。你无感觉我拢无咧讲话吗？我唔要上到楼卡去啊，咁多租数啊。
5: 小安甲楼卡租数问一下啦吼。啊，我今日要甲长辈时代讲，我伫我的周年庆好的物件一定拢会出现一届。啊！伫周年庆有出现过的产品，
1: 对啦，
5: 绝对就是上 top 的、上赞的，我才有起来卖啦。
1: 啊！
5: 我要甲恁讲啦，我的产品无伫我即轮周年庆，我一个月周年庆，产品卖完啦。我到后个月我周年庆的产品轮完，迄就是拢白天伫卖物件啦。来，为你个新台友啊，来边个来边咯。来对对对，啊我讲啊，
1: 等等等，
5: 你甲食，你食会乎你有啥物感觉？你会感觉你精神好，感觉你体力好，迄就是细胞甲你活化啦。来维尼，进来啦，来边来边啦，等来叫你，来维尼，来王王大哥，来边来边啦。
13: 我做就做几年啊？
5: 五千块尔啦，照你讲爱办几块，你等来叫你，
1: 来
5: 两万几块，来来美西姐，
14: 来
5: 来等来叫你，来维尼，收个这啊。来不要人哦，来等等下咧，来准备时段，我著讲啊，会哦，你亲像青春少年家，来美女，来春条大姐，哎，来不要人哦，来啊，来我你讲，来美女，先听伊话不要人哦，
15: 哎啊，
5: 来等下咧，来美女，先听伊不要人哦，哎，来你，你要听电话啦，哎啊，来等等下咧啦，啊，我著甲你讲，女性朋友。妈妈，您知影嘉宏这个囡啊，哪像你家己后生？恩人啊，你甲食，食食的了，十年二十年，你咧听节目，感觉是这么轻松，这么愉快。
1: 有的人是膀胱较无力的，有无？迄春秋拢已经定去啊！啊，你啊，搁活化你的细胞，是不是你？你迄落较咧放的时候较胖的清气。阿妈开会当收缩，袂当插插地啊！
5: 伊个话话，你所有的提升功能就对啦。
1: 啊，咱的生活品质就会较好啊！啊，你讲吼，咱一下会当回春五年甲十年，这相敢讲？啊，甲了阮
5: 公司敢讲？
1: 我美国正班的，唔才有这效果。你伫个啊，开完拢钱，行完拢路，加了钱啊！你今日开这钱，绝对有迄个。
5: 嘿，做苹果手机的啦，吼！
1: 咱人活的都爱健康
5: 啦。你甲看伊九十几岁啊，看起来哪像五十岁的少年家咧？
1: 李嘉诚对八十九岁，
5: 嘛九十几岁。你正甲看起来，那就六十岁
1: 咧。伊还搁咧走呢，或者是还搁咧晨跑。
5: 哦，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啊，咱对好个人，食起来的物件，这开过了百亿，这变化畸形的啊，这恩，来蔡大姐，
16: 来，讲
5: 啊，
16: 像这
5: 化疗，敢会使吃？化疗食这作战的，一对化疗有帮助，我都跟你讲啊，吼。

0: AM 一零七一。
1: 伊好诶，甲你台词歹啊，甲你台词嘛。但是咱食 NNN 料，伊好诶细胞会帮你活起来。安尼你听有无？但是这毋是咧食干净诶好诶哦。好，我爱到是甲你讲，这毋是要甲你食干诶好。大红咧讲诶白，我白讲你就知影。
2: 啊，要安怎食？
1: 一天吃两粒至四粒，
3: 汤白酱
1: 泡炸两粒的啊，两粒安尼就好啊。嘿，啊，伊这细胞，你用化疗给你抬死的有无？伊会靠你细胞活化。
3: 对。
1: 安尼，你听好。
3: 细胞活化，
1: 我活化，咱对咱的癌细胞都有帮助。
3: 对。
2: 我顶回我那有买吼，我给你。
1: 有啦，啊！我买物件，我有信，你对我有信心吗？
2: 啊！我迄个咧，报地的报地人咧，
1: 你报地人吼？
2: 我是在这摸到这骗子来呢。
1: 哦，啊！我当地人，啊！你看，蔡大姐，我对产品有信心无？
2: 哎呀，迄个啊，买只拢好啦。
1: 哎呀，你看你甲我买只久啊，你就知影。我真正庄脚囡仔，咱家己人、报地人、当地人，咱这种的拢自做囡仔，着老实啊，看时大人艰苦，咱一箍钱一箍，一箍拢是辛苦赚的。所以讲，迄种冤枉钱我唔敢共赚。
2: 哎呀，迄个大多的贝啊。
1: 嘿，贝啊，即个加上一啦。哎呀，来你电来夹咧哈。
4: 啊，长辈时代，像这麻豆的蔡大姐，这款布袋啦。
3: 蔡大姐，
4: 我讲啊，我的物件无好诶，无就我的节目啦。
3: 是啦。
4: 系啊，来位
1: 了，蔡大姐。来了。
5: 你
1: 说说。NNN 吼，来电来夹咧，来位了，我美大姐。来了呗 ，NNN 吼。
5: 多
1: 谢多。来电来夹咧。
4: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3: 好都好啦，我再讲，阮的迄啰商品是好。啊，要来从你的节目，这个周年庆，我嘛是有摆着啊。啊！你讲排掉了，我啊无做数，你都唔当过白了啊！有排掉，有来就好啊！拍
6: 我老卡接一个过头去啊！
3: 我都知了，
6: 因为大家要大做，都做连续该上去啊！都半单无卖啊！
3: 我有来就好啊！你卖当敲门啦！
1: 来，
4: 我就讲啊！来，我最后介绍，我来卡一通电话啦。无今日是讲好诶，讨钱无讨两，大家拢互相讲好诶，啊，我嘛未使言而无信啦吼。但是为着爸爸妈妈，我想尽办法，我甲讲我照3000来甲买，我来敲电话，啊，恁甲讲我认真要延缓衰老诶，要长生不老。
3: 啊，咱用意来
4: 跟那个活化细胞，
3: 那个怕痛咱诶领肚里咩，五脏六腑。完全活起来，咱无都完全活一只器官啊。
4: 我就讲啊，
3: 但是咱会当互细胞活起来，那个活一副新的器官，互你，
4: 我迄个，
3: 互你感觉。
4: 我今日讲，我才想到，讲我迄个阿秀伯啊，来了。
7: 诶，
4: 西游
7: 记的家属未？
1: 西游记这大家介绍下咧，这在咧活化细胞，你当一个人啊？
7: 你讲的主人哦？
1: 我唔是啦，我当一个人，你家己对你讲的是无？
7: 系啊。
1: 你这电话373的，我一看就知影你当一个人啊。
7: 到
1: 江宁厝啊！哦，到江宁厝，龙岗村啦，哈，
7: 对
1: 哇，好，来电来夹咧哈，啊，来喂你哦，来电来恁哦，嘿，
8: 哎，这个芋头汤呢，
3: 哎，好当然咯，
1: 好正
8: 诶，安尼甲我寄一撮大撮诶，
1: 来电来，
8: 我先头汤伊就白起，
1: 啊，白起，白起，有当时白嘛袂歹呢，啊，我感觉白起足水诶，
3: 啊，你爱看伊缘投无缘投啦，
8: 吓，
3: 我爱看颜值
8: 啦，好啦。
3: 来，
4: 这就是把你所有五脏六腑的细胞活化。
3: 泡通。
1: 啊，你爱食到甲李嘉诚，食到甲巴菲特，你食的共原物料的。
3: 啊，阮是共原物料的、哦。对，阮是专利的、哦。
1: 天生自然的原料，
3: 这
1: 是真真正正。啊，今日最后啊，我跟你讲吼、哦，后盖。绝对无可能，你买到这个介绍，三千六已经上俗的啊！啊，今日三千，人本来都无啥爱卖啊，卖讲今日卖两千五，买一来还送你两盒，大组的两小组六盒加送两盒八盒，总共五千块。电话0800 0800 0800，爸爸妈妈，恢复青春，恢复少年，恢复你的精神体能，安尼。都有够对了啦，来回你后边了，嘉宏，
0: 哎，来，
1: 新台又刷卡了哈，啊，我来讲啊，啊，电话最后恁家己卡，我来想办法，电话尽量卡，尽量卡恢复青春，尽量恢复少年，嘉宏有一切责任啦，来你后保你大姐，
0: 哎，
1: 来你后边了，嘉宏，来电话家咧，来回你后来倩伦大姐，来边了了呐，来电话家咧，来思恩大哥。来边，恁两个，恁两个哈，啊，来回你好，来边，恁两个。
0: 我买大组一组。
1: 你大组一组，恁两个，来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我都讲恢复青春少年家，咱今七十岁啊，你个吃，吃一个啊，大块大块哈。来电话家咧，来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回你好，谢谢大姐。来你后边
0: 啊！我是拢，我拢无听到是一组是偌多啦。
1: 一组四组的原价三千块，啊！你出去爱讲讲三千五，今日卖恁两千五，买一盒送两盒六十粒的，大组的就两小组六盒，加送两盒进前七盒，即届八盒是阮周年庆，
3: 安
1: 尼知无？
0: 对
1: 啊，
0: 五
1: 千尔啦。哎呀、
3: 啊，
1: 有够俗的啦！这里面你要买到，家己八啊无，这是买无啊哈！
3: 哎呀，
1: 来回了，来回了，嘿嘿。哎，
5: 啊，我问下，我食迄健保品吸收量真歹啊，食这干好多。
1: 食这吸收歹，就是爱食这，这女的会家己打哦，嘿啊，伊会甲伊的药效扭出来。
3: 嘿，因为伊
5: 会加强的
1: 对啊。对对对。
3: 细胞有强根，你食落物件吸收。
1: 来，等一下咧哈。啊、哦，来，喂，你好，来，要哪样啊？
9: 哎，
1: 嘿，
9: 我拄啊要做细组，要换大组诶。
1: 要换大组诶。
9: 哎，
1: 嘿，好，来，等那个，你请个大姐啦，哈。
9: 嘿嘿，对。
1: 来，等那个，啊，等那个，这我无多接呢，来，喂，你好。
9: 喂，阿嘉吼，我吼有买迄物件营养品，你着知道我着爱保养诶吼。啊，阿我来过来食你这个安尼会搁较好
1: 吧。哦，伊白同恁人会爱你爱死啊！
9: 哈哈哈哈哈。真
1: 啊，假啦，我甲你讲，我做这妈妈吼，七十岁，啊，六十岁食食咧。伫即两年内底啦吼，因讲因拢无妨讲老拢讲少年嘞，人拢讲你只食三拉拉看拉少年，后七十外只食嘞，即马出去人家要要伊五十外嘞啊，安尼你看真嘞，你连
9: 讲
1: 你连讲你无看着我，你若看着高，你就知影我四十外，看起来那像阿苹果打天鹅嘞啊，
3: 大学毕业，大学毕业，
9: 你
3: 哪
9: 天想到少年嘞你？
1: 哎呀，后边看像阿苹果嘞吼，来。
9: 我要爱啦，哎，我要爱啊！
1: 你要爱要大做细做啦，唔知够有无？
9: 大做诶！
1: 你搞真正大人都未免完啦，你才咧敲电话。
9: 我拄食迄白菜哩。
1: 哦，迄菜免讲恁说啦，想买有就要紧啦。
9: 我今日去菜市啊。
1: 哦，
9: 我想讲哦，我就是想讲，我有滴保养啦，我正吃足保养，因为你若早食老吼，就安尼，啊，想要。
1: 太过
9: 啦，
1: 啊，无介意
9: 是
1: 啥，无
9: 要
1: 甲咱讲
9: 啊，
1: 你无讲要安
9: 怎？
1: 对啊，安尼
9: 观念
1: 正确
9: 诶，系啊。对啊，我拢伫保养，拢伫食，啊，想讲来听你安尼大约讲啦，无介清楚，想讲来食你做物件。
1: 这里免听啊清楚啦。
9: 哎，我吸收啦。
1: 免听，诶，一定会做吸收诶，啊，你免听啊清楚，你等于只要就对啦，哈。
9: 哦，爱食啥乱食吼。
1: 诶诶诶，哈，来你做老板哈，来为你做妈妈，啊，你收卡。
9: 啊，买大组一组啦吼！
1: 哎，啊，你唔收卡
9: 啊？啊？
1: 你头摆唔收卡？
9: 我无卡啦。
1: 哦，你无卡，来电话叫你。啊，来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要花要延缓 帅咯！
3: 好，你一按吼，少年五岁甲十岁，啊，你讲一组食了吼，少年甲二十岁，这真正有可能啦。啊，咱讲吼，咱即马讲啊，要开刀的啦，换迄落卡头乌的，为的讲爱洗油脂的啦，爱食迄落糖尿病药啊，高血压药啊，是毋是？当变一届卖食药啊，还是讲你也惊讲会中风，因为家族个为人有中风啊？
1: 来，伊龙大哥有变人呐！来，伟龙有变人呐！喂，对啦，对啦，来。啊，都不是大，我做数，
6: 我做数，我袂，我袂退呢。
1: 哎呀，我无做数。
3: 恁爱先听歌，我都无法度啊，我无法度来敲
1: 啊。
6: 这全世界啦，哦，你安尼先听歌，你去退啦。
1: 执行长一个。
6: 我已经超过200几组呢。
1: 哎，执行长。
3: 哦，你安尼我无法度。
1: 执行长一个面。
6: 我去处理解，处理解。
1: 执行长一个面啊，紧呢。
3: 不是啦，你。
1: 爸爸妈妈，靠起来，我负责五分钟的时间啦，我来变魔术。我来想办法，互恁食，互恁延长退休，食互恁不老，安尼都有够啊啦！吼，来位了，来，
10: 我要安安。
1: 来，听歌啦，互我五分钟的时间啦。

0: 这首歌曲叫做《春天的风》哈，是咱的吴妈妈所点歌曲。
1: 啊，甲各位报告一件好消息吼。
2: 是啊。
1: 啊，因为我今日我有遵守人的规定，我就是
2: 讲一下。你敢有遵守？
1: 有啦，三千。啊，恁出去拢共讲买三千。
2: 人瞧
1: 瞧你佮包括恁有咧听别人的电台。啊，恁嘛爱共讲三千，因为这袂使共破坏人的行情
2: 吼。我们这干哪
1: 恁独家啦。啊，今日2500，买一盒送恁两盒，这是阮的心意。因为阮咧办周年庆，啊，我讲恩，你若有手机啊 ，Google 的，你甲上网去你看，啊，是你有假日时势，那回来你甲客户看，伊会讲哇，爸爸妈妈你那遮敖，连恩，即马你都会晓买，这毋是一般有常识的人。
2: 是咱高科技即马上高级的高科技啊，吼，和你的迄个健康一步就够。
1: 哦，
2: 有个人健康是哦，行出侪弯路，路走走侪腰啊，搁减开刀的呢。
1: 是。
2: 啊，起码无啊多，伊的病情有啥，你知无？像失智。
1: 是。
2: 失智等于失能嘛。
1: 对。哦，
2: 像中风一卡一手的，嘿，脑神经一定有迄落凋亡啊，迄种的。
1: 啊，伊这個提升你食药啊。伊
2: 会甲好你的脑细胞、脑神经搁活化，所以伫日本啥那人这伊伫脑部神经科的，还是讲伫福建科的，啥那用药啊咧配。伊这是伫日本是一只是用药啊的呢，因为阮这是伫美国一定有 FDA 认定，伊是三期临床
1: 试验，
2: 试验对癌症的病人。
1: 啊，爸爸妈妈，你哪有咧看医生？
2: 是的，
1: 医生一定甲你讲。
2: 阿兹海默症，嘿，阿伟的心脏的衰弱的
1: 嘿吼，
2: 嘿，你知影个马西平无？马大哥，伊心脏不是曾经啊，才简单嘞。伊的心脏是有去开大刀过的呢。伊讲 MMN， 伊开大刀过的人吼，走路拢较会喘。
1: 伊
2: 讲 MMN 才救回伊几条命，因为你心脏开过就剩半条命。
1: 医生讲的吼，都干两项啦。
2: 对，
1: 免疫力。甲活化细胞，
2: 啊，像免疫力就是阮母啊，阮母啊，伊予医生开判讲，伊一定有加大寿症，一世人爱食药啊，无袂好。
1: 是，
2: 伊嘛是食大组的哦，像你遮大组的草，食五六阿年哦，伊真正叫去迄落抽血检查，伊个免疫力一定提升啊。
1: 是，
2: 伊讲医生讲哦，这比食药啊搁较紧。
1: 哦，
2: 食药啊袂好呢。
1: 所以讲爸爸妈妈，你来珍惜哈，来维了。
3: 喂，家豪。
1: 嘿，来维了。
3: 改
1: 大组的吼，来电话举咧哈，啊，甲节目刷啦哈，电话空八一啦吼，来喂你来，
2: 恩吼，喂，
1: 来喂恩吼，
3: 嘿，我要买NNN，
1: 来电话举咧啊吼，啊，东北时段租数即届咱人可贵啦吼，啊买无就无啊，啊即会当恢复你二十年前的体力甲青春，器官买当甲你提升二十档啦，来喂你。
3: 喂，你好。
1: 嘿，淑女妈妈。
3: 嘿，我做做诶。
1: 来电来给你吼，恢复你二十年，啊你愈食，人会讲啊你哪拢无老，愈来愈少年，你得欢喜得。好，来回你哦，来新加坡吼。
3: 我
1: 要
3: 去做。
1: 来电来给你哈。啊，来回你哦，有福大哥本人哦。嘿，来电来给你。啊，来回你哦，来西村大哥本人哦。
3: 有
1: 啊。来电来给
2: 你。
1: 啊，我就讲啊，
2: 查
1: 甫的恢复精神体力，我都甲恁当下讲完啦，
2: 伊是两分钟会到骨刺，啊，15分钟，达你的细胞，互你换新的，所以你的五脏六腑、淋巴、里脉那个拢怕痛
1: 来，不如啊，妈妈，
2: 拢换新的，规种换新的。
1: 嗯，好，等你讲咧，来，我你个哥，妈妈，我教红啦。
3: 哦，改大组的。
1: 你要改大组的哦。来电来夹咧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有啦，我有甲恁当下讲好啊，啊，当下讲伊的量即届互我卖，啊，伊的无够的，伊会去收倒来互我，啊，但是就是爱有一点，
2: 讲
1: 三千，未使讲2500，
2: 对，只爱讲三千，
1: 啊，剩的因为阮在做周年庆，物件拢会特别优惠，
2: 啊，
1: 物件好的拢一定会摕起来轮一轮。
2: 啊，你这是美国专利的专台湾嘛，敢那阮有呢，啊，你唔通买唔对，食唔对。
1: 对，外口的恩哦，你唔好白买哈。
2: 唔通，
1: 哎
2: 呀，也是假的，放个套餐的。
1: 你唔通外口敢那听到人讲见好就杀，搁买条贵三三。
2: 贵的是伊
1: 啰。外口咧卖5000、1万、1万2的。
2: 哦，直销一盒60000、12000呢。啊，伊个韩国做的，还是德国做的，迄不是正版的美国呢。啊，阮这是真正美国巴菲特啊，加迄啰李嘉诚，因是合作落去研发的。
1: 对。
2: 这是美国 FDA 的专利，啊，吸收到100%，啊，但你保证。两分钟入去骨髓细胞，15分钟你全身躯的细胞会当阁换新呢。 因为阮会当你生成干细胞伫内底。嘿啊、哦，所以你所谓北京北路会当
3: 会当会当化成，要去做大庄啦。
1: 要大庄吼，下面就买，你差一点嘛就买无，差五分钟。
3: 无当我
1: 你就失去，你就失去这个机会啊！
2: 哈、
1: 哦，这真正有够俗的，这你有钱真正无得买啦。
3: 这
1: 无得啊！那你捌听过无？
3: 有哦，
1: 有哈、哦。哎，等下安尼哈，啊，我就讲
2: 啊，啊，我今嘛我讲者，无特别限定讲吼。咱家，
1: 无今天较大你讲，我来请讲，因为我
2: 不，
1: 因为我需要跟你讨论的，来大姐，来了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啊，那起价，爸爸妈妈，我
2: 嘛
1: 为甲恁一点拜托，恁卖怪我，啊，这保证起价
2: 吼，
1: 这人开数百亿，以上来研究的，
2: 十二座，嘿，都研究的，啊，这研究的物件有价值，因为咱人就是爱用什么，用钱去买什么健康的寿命。
1: 丽华妈妈，
2: 不是用钱去买药啊。
1: 丽华妈妈，
3: 啊，这伊是你卖哪货啊？我等下等来啊。
1: 等啦。
3: 啊！
1: 你讲
3: 出来啦！
1: 啊，那你食青春
3: 的啦！啊，那没有，
1: 食
3: 我
1: 咧
3: 讲，我
1: 食一，我听食
3: 你
1: 的物
3: 件，食一
1: 日
3: 好，
1: 即阵啊，
3: 搞
1: 肥死五
3: 公斤。
1: 搞你肥死五公斤，有
3: 赞
1: 无啦？有
3: 欢喜
1: 无啦？
3: 我身体大家拢，然后我反正只要我差不多等下就对我阿姐，你讲好，不要这么看。
1: 安尼好，哎呀，我丽华妈妈对咱的物件真有信心。啊，确实来来来，来，丽华妈妈，你让我甲我的执行长介绍你一下哈。这丽华妈妈，这我的当年的听友，伊伫燕巢咧种枣啊。
2: 哦。
1: 啊，伊当年的枣啊，园收的赚的钱，拢甲我买我的保健食品。
2: 哇。
1: 但是伊食了身体变作用的。
2: 对对对。
1: 哎呀，伊一粒冷感，食甲无去。
2: 哦，安尼恭喜哦，丽华妈妈。
1: 我别讲话无，丽华妈妈。
3: 我个食高血压产品来食啊，逐项都拢无好，去检查哦，拢讲无人正啊，是身体是你安尼逐项拢无啦。
1: 系啊，啊，冷饮食较无，我讲的真诶。
3: 拢无好，我今仔安尼吼，啊，就安尼烦啊烦哦，啊，总爱着瘦甲剩无四十公斤呢，今嘛是五十一公斤
1: 啊。啊，你恭喜！啊，对啊，妈，我甲你分享一个吼，我昨嘛听到一通电话，足欢喜的，一个叫招弟啊。啊！伊讲伊食了膀胱癌好去。
2: 哦，
3: 安尼啊。但是那些以前物件，现在食起是咧都好用吼。我食是，我咪是食这个叶莲癌好吼。啊，像我像我真乖足轻哦。啊，现在食一大物件，像我拢安尼
2: 吸收。
3: 做身体像做起来咧，像我身体像咧好开，咧好
2: 开吸收啦。
1: 你做阿恒，
3: 啊，咱做咧烦恼遐，烦恼遐安尼啊。
1: 免啦，即个免啦，你做阿恒以后就变我遐啦。
3: 你也得变，我是两三个多钱，对十万拢是你遐。
1: 较细声咧啦，卖讲啊大声咧，哎呀，来你电来个咧哈，电来个咧。啊，所以讲家宏卖物件，敢若两字信任。啊，无好的物件，啊，人讲不是材料。不服上墙啊！
2: 咱物件是安尼，食了有效，身体会讲话。啊，咱会员买饿了啊！
1: 啊，这真正我听到这，我无赞成，我就戒烟啦，来出面啊！
4: 我帮你开门，
1: 恩啊，等等下咧，啊，来有没有全昌大哥？来恩哈，来等等下咧哈，啊，来有没有林宽大哥？来呗，恩哈。没
5: 有。
1: 啊，妈妈。
5: 我你讲那个食啥货啦？
1: 食，互你较袂老。器官未衰败，
5: 哇哇，
2: 细胞会活，
1: 啊活化你的骨细胞，
5: 骨头
1: 会活化你的骨细胞啊，
2: 无骨细胞，
5: 啊迄个脚含手的肉消耗无，
1: 消耗你甲恢复你的母骨细胞，
2: 啊神骨细胞，
1: 但是我你讲吼，你敢单纯食这要食肉，爱时间啦吼，但是我甲你讲，你若有搭配你咧食骨头酸痛肉的药啊，安尼就会较紧啦。
5: 无
1: 咧，
5: 我明仔
1: 载
5: 要
1: 问诊，甲
5: 有讲要煮
1: 迄落
5: 骨浆。
1: 啊，你甲煮
2: 迄
1: 骨浆，你甲食这个想个。
2: 你爱补
1: 这
2: 个。
1: 安尼你听无？
2: 哦。
1: 哎呀。你甲煮落了，伊会当互你冻固。
5: 我甲你问一下啦哈，我捌甲你买几万块啦
1: 哈。我真无时间，你著等我落节目咧哈。啊，来，你来，
4: 安那。
6: 哎，嘉宏哈，
4: 嘿嘿嘿。
6: 我爸有心共病，我想要买大组的吼。
4: 啊，这一定爱买这个食，哈、啊，伊、哦、会恢复伊心脏过去少年的功能。嘿啊，因为我跟你讲哦，咱心脏的细胞啊，就是慢慢啦衰退，诶，愈来愈膨胀啊，愈无力。
2: 咱心脏的干细胞嘛就侪，嘿，啊，咱对迄个骨髓去生成干细胞，甲心脏拄啊好，会当在你心脏的迄个所有的神经细胞，心脏的迄个肌肉。
4: 好，
2: 安尼
4: 做，
2: 啊，你就较袂痛，较袂喘，
6: 较袂发发。啊，你我要买
4: 互伊食看卖。来，等下你
2: 哈。
4: 啊，来，都袂时段，时间来到最后尾声。
2: 时间到啊！
4: 今日咱的NNN一客啊，原价3600，啊，恁出去拢爱讲3000啊，但是加红加啦，算恁2500，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盒佫加送两盒，八盒，总共5000块。爸爸妈妈，加一栋尔。出去后，我千万拜托，讲你买3000的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0800-081-081啦吼。伫遮祝所有全国的空中时段啊，今日感谢执行长。
2: 系嘛？
4: 系啊，
2: 感谢大家啦。
4: 诶，你家这个头毛结束水诶。
2: 诶，拢会当因为 MMA 会当健康，会当快乐。
4: 因为今日本来坚持，真坚持不爱卖呢，我咧烦恼一个。
2: 会当健康，卖食药。
4: 啊，好家仔，好家仔，你不要卖，你进头毛看起来结束水啊。
2: 但你拜托，唔当哪样超价嘛啦。时间到啊。
4: 出去拢讲3000，啊，而且最后所有空中时段，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服务专线0800-081-081。啊，欢迎恁多拨多利用，袂晓的拢卡来问。啊，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周日，啊，一首明仔载搁再来，咱空中再相会，甲恁讲拜拜。

0: 暗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7: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产生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咱逐天幸福美满，逐天笑眯眯，逐天拢会当大赚钱，健康顺遂。感谢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495-1234-5，0495-1234-5。其实我很欢喜的，有很多的大哥大姐都会打电话来跟凯奇分享他自己以前的过往，分享他自己的心思，分享他的孙子有多优秀。哇，我听到他孙子优秀又高追，我都会很替人欢喜的，真的很替人欢喜的。因为你看孩子那种的高追，那种为内心发出来的那种的笑，让感觉就是非常的温暖。所以我就爱听人讲俄罗斯的孙子，我感觉大家的孙子都是非常的赞的，真的非常的赞的。尤其你讲因孙子好笑的，我也感觉真的是很趣味的。感谢你愿意跟我来分享这一切，非常的感谢你，感谢你把我当作自己人。其实我一直也把你当作我自己的人，因为你跟我都是同样的，我们都是正港的这个台湾囡啊，咱拢是土生在咱这个台湾来大汉的，认真拍拼过生活的。感谢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这部的一个开始，要跟你分享，分享什么？分享一个趣味的代志，什么趣味的代志嘞？有吃肉的，有吃海产的，你敢知影有一款叫做软丝啊？有吃过无？这软丝啊吼，咱若有去澎湖去佚佗，下暗拢会带你去钓这个软丝啊，一水钓起来嘞，就随互你吃。哦，食起来足甜的，真正足甜的，啊，佮 QQ， 佮脆脆，非常的好食。哦，这个软丝啊，去澎湖啦、小琉球拢会带你去钓这个软丝啊，也是讲家己，我唔知要跟要倒钓。我都唔知呀，今仔日特别讲这个软丝啊，这个软丝啊跟人同款哦。譬如讲，咱也知影，哎呀，要来食好料的，你中岛会食较少的呗？会呗？会啦。我哎呀，要来食好料，尤其要食到半岛，尤其要包红包的，中岛爱食较少嘞。哎呀，爱家食平本顿来，爱无爱？你有安尼无？你无我有，我拢安尼。若要食半岛的。包红包的，下早也就开始无食，中昼袂使食，下暗一边甲平分倒来，食甲腹肚底袂落，一定爱食到分为止哦。为3600，爱食甲食到分，腹肚底袂落。啊，那包6000-8000的爱包啊，爱包啊，爱包倒来，有影无？有，这个软丝啊，跟咱人同款哦，跟凯奇同款哦。伊那下暗吼，有要食饭倒爱包红包的，下暗若要食好的哦，伊中昼伊就无食。真正你啊看，藏一下物件，啊藏咧伊的这个咧饲的这个毒啊吼，你啊藏伫遐，伊下暗会当食的话，伊中昼你甲饲，伊就袂食真济，伊就去下暗食遐济，该食好饱的，免钱的该食好饱的迄款的，这个软丝啊跟人同款。嘛是非常的巧吼，所以这个海产类的，跟这个精神类的，为什么精神类？跟这个狗同款哦，拢真巧哦，伊拢会思考的吼。所以咱人嘛是同款，头壳爱活化哦，要活就要动，唔是干卡手叮当尔。头壳嘛爱活化，爱灵活，爱会叮当，唔通休困，一休困你要阁叫伊阁胖起来，伊胖袂起来啊吼。所以常常我们就这样活化，不能黑白想，想一些好的，想一些好笑的，欢喜的，他才不会跟你罢工哦，不然现在老人痴呆症的很多，小脑萎缩的也非常的多，活化我们的头壳也是非常重要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刚才说这个软丝的头壳跟凯奇一样，下午如果要来吃这个板豆的吃好料的，尤其爱包红包的，下早啊中昼绝对歹食。那腰食一挂挂就好，食少的，软丝啊嘛跟我同款。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你我。

祝福你幸福，祝福你快乐。不管有多久，你跟我永远依我念修我，感谢你。现场我们的服务专线电话0529-25-1-2-3-4-5，0529-25-1-2-3-4-5。刚才有一个大姐打电话说，凯奇，这个软丝啊，敢真正我巧？凯奇跟你讲吼，因为我目前啊无真正交到软丝啊的朋友，连讲我若甲伊交到朋友以后，啊我甲伊做伙去食板豆，我才看讲伊是毋是中昼无食，啊下暗加食较济，吼、哦、啊这是专家讲的啦。连讲我若甲伊交到朋友的时阵，我才甲伊看麦啊咧，然后安尼，哦我今天才甲你讲，感谢吼。搁等来，搁等来，咱要讲到啥？赶快过来讲一个笑话哦！即马吼，大家新妇敢有影？大家都有影较歹？无啦！即马大家拢互新妇歹个呢，而且歹唔敢出声呢。你看即马大家真正足可怜呢。以前咧做新妇个时阵，互大家压落底，互欺负，互糟蹋。啊，即马好不容易变大家啊！啊，煞变作新妇啊大，爱互新妇大细声，互新妇糟蹋，甚至有诶爱搁互新妇吼，搁毋敢讲啥哦，拢毋敢哦，会惊哦，有无？真济，家己爱硬起来啦，家己爱甲家己顾好吼，毋通拢想要靠别人。你若要靠别人，有一工拄着代志，伊若讲话走就走，无要互你挖靠要安那？所以你家己爱甲家己顾好，家己爱留一寡老本。唔过唔好想讲我来挖靠伊，伊绝对会当挖靠一，这拢无一定的。哦，这拢无一定，因为你要听过一句话无吼？意外，也阁有嘞，真济代志拢敢若挂电话、压电话起来同款，啊，都压起来，喂，过来，唔是你挂，就是我挂；唔是你走，就是我走。你无法度确定讲代志是安怎来变化，所以嘛是甲家己钱囥好，健康顾好，家己会叮当会食会处理他顿来吼，锁匙怎通开门？唔知的时阵锁匙爱排咧胸前，吼爱家己顾好，爱头壳清醒，爱有法度叮当，唔免去挖靠别人。嘛唔好想讲，就算你即马好好，嘛唔好想讲别人就一定会互你挖苦，因为久啊了后吼，一定会生；久啊了后吼，一定会无耐性；久啊了后一定会安那脾气就会来，会原来要过家己的生活，啊，打甲咱放咧看要安那，是毋是？所以爱甲家己顾好，幸福无一定讲爱真有钱，幸福是你忝的时阵有人疼惜你，你病的时阵有人照顾你，你老的时阵有人陪伴你。幸福是这三款，啊，不过你忝的时阵无人疼你，要安那？你家己爱会晓疼你家己，非常的重要哦。家己疼家己非常重要。你若无疼家己，别人袂来疼你。你都无爱你家己啊，别人来看你会去，是不是？你破病的时阵有人照顾你。你若讲病咧一工两工，一个月两个月，有可能阁有哦。啊，若病咧一年两年咧，第一钱的问题会惊未？人会惊啊。第二啊，别人敢唔免去做工课，嘛爱啊，无可能因为你啊，大家拢不爱食，你讲是毋是？我迄时阵就麻烦啊吼，所以爱甲家己顾好。第三，拄则讲到老的时阵有人陪伴你，你若健康，家己有法度行东往西，家己有法度自由去。

姐，哎，有人80多岁啊，还搁咧开车，有无？搁有啊，像安尼，你哪会惊讲无人陪伴你？根本都免惊，无聊的时阵车开咧，咱行来厝边隔壁，嘛有人会咱陪咱开讲，上无，咱会当行来外口晒日头，落雨我家己搁有法度行转来，啊，袂讲吼，等甲迄外头啊，手机啊耍完，哎，煞甲你塞去别人因兜去，这有可能的哦。过来要讲一个笑话，就是大家甲新妇的一个笑话，这冤家是真正的哦，哦真正的。有一对这个大家新妇在咧冤家，啊，这个大家在甲讲吼，我甲你讲，我三个新妇都要甲你的应嘴应舌尔嘞哈，你呀、啊、你呀、啊，啊，这个新妇哦，听完无经过头壳，马上就甲接落，甲接啥，就甲因大家讲啊，哎、欸。我以前迄两个大家拢毋敢对我大细声，拄我甲你教尔。听一个即个大家随分道拄着对手啊，毋捌拄着即款的对手吼，所以嘛是甲家己顾好啦，这是真正发生的吼。伊就甲你讲，我以前迄两个大家拢毋敢对我大细声，拄我甲你教尔哦。此时阵可能手可能有摕武器啊，要甲因大家分落啊。所以嘛是家己顾好，唔通要甲人冤家，一老啊啦甲人冤吼，袂赢，顾好还是知影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不管你伫咧倒一个所在，比如讲即摆开始伫咧中部，你伫咧北部，也是伫咧南部，甚至即摆有人伫咧东部诶，伫咧澎湖诶，伫咧小琉球诶。咱拢伫个共一个月亮下骹，你讲是毋是？看一下今仔个月亮咧，有水无？有哦，你到底有看无？无对无？乌白印。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同款的月亮。

看完月娘，即马转来咱的现场，我是凯奇。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0495-7234-5。那土地公和人的形象哦，拢是有够好的，甲钱有关系。咱若讲吼物件拍胖去，咱买来找土地公。过来公司行号也是有咧做生意的，初二十六拢一定会来祈求讲生意顺心、工课顺心啊，订单超啊多咧吼。初二十六拢会来拜土地公。咱台湾土地公非常的多，咱今仔就来讲一个趣味的土地公。安那趣味咧？这个趣味的土地公就是伫咧咱嘉义太保市的福济宫。家虽然是主要是拜咱的七七娘娘，按过来都有一个土地公吼，是非常的有名哦，而且佮个画伫个壁，非常的古锥。这个土地公特别伫咧倒咧，特别就是讲伊咧坐，伊坐粗粗，而且脚佮个翘起来哦，佮翘二郎腿的土地公哦吼，佮有一般土地公笑得小夸嘴吼，安尼笑一个尔，唔是。这个土地公咧笑吼，笑甲嘴有一空哦，啊笑甲真大空安尼哦吼，非常的古锥的土地公，有闲会当来嘉义县太保市的福济宫来看这个土地公，而且这个土地公咧，伊这个土吼是用叫啥弯腰芳，这个芳修的土，即马叫做弯腰土，伊所来造成的哦吼，这个土地公是弯腰土来造成的。而且一坐的这个姿势 pose 一百 pose 一百，坐在这个红衣桌顶，啊，一只脚翘在这个桌顶遐，啊，一只脚在边啊，啊，规个身躯哦，搁安尼粗粗哦，啊，头嘛歪歪哦，啊，笑甲嘴吼拢开开啊哦，非常的古锥。而且这个土地公已经有300年的历史啊，伫清朝的时阵就已经做好啊，啊，就已经咧供养香火啊。所以这个土地公吼，佮叫做啥物？虾夷土地公，啊个跨卡土地公、翘卡土地公吼，啊讲真正是安那这个土地公的翘卡，其实已经无人知呀，哦已经无人知呀，啊唔过真侪人嘛是因为安尼啊来去甲伊看一下，因为伊看起来这个土地公，予人一看过，就感觉非常的欢喜，因为伊笑甲嘴拢开开，唯一一个土地公笑甲嘴开一空的，就是这个。啊人，人这不是伊个人，啊伊个形象吼，佮坐处处安尼，感觉讲，甲这个土地公拜拜，对，予咱真济钱财，予咱真济幸福，所以真济人落来太保来甲伊拜拜。有闲个时阵，咱嘛不妨来家己个太保行行咧。即马家己嘛真济好耍个所在呢，啊，譬如讲高速公路一来，伊就有一个全部用茶做个，啊一个砖个头，内底咧。足侪足侪，无同款的店啊，伫个遐买物件吧，拢无同款，而且非常的特殊，非常的特别。有买是干那遐，才有咧买尔，伫个遐才食有尔。啊，佮讲，咱即马啊，那无方便去日本的，会当来遐佚佗一下。遐规个砖啊头，起佮干那日本的同款。你去买遐翕相，唔知的人当作你走去日本耍咧，佮来。去日本是不是会穿这个 kimono， 穿这个和服？无唔对，你去遐，不管查甫查某、囡仔，全部拢会当伫遐租到一个 kimono 来穿，伫遐翕相。你翕起来吼，敢讲你去日本耍，大家拢信，无像伫台湾，敢若你去日本同款，开一天的时间伫台湾，就哪去日本耍嘞？有闲，欢迎大家。来去家己佚佗，来去家己行行嘞。家己唔那有鸡肉饭尔，家己也够啥？哎，家己够有一个饼非常的有名吼，蛋卷非常的有名。啊，家己够有啥？家己够有阿里山。我前几工啊才去阿里山回来尔，我感觉嘛袂歹。有时啊来去山顶，吸一下新鲜的空气，规个人会感觉足轻松的，足自在的。家己顾好，脚手顾好，咱要去倒行。要去倒算，家己来做主，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0495-7234-5。
五。

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我是凯奇，在这陪伴着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7234-5，0295-7234-5。人讲八字轻的，敢真正会去看到迄个呜呜呜？敢真正会去看到？无一定啦吼，无一定，因为每一个人出生拢有一个八字。啊，八字嘞，拢有一个重量。那一般的八字加起来，那比四两搁较少的，咱就讲这是八字较轻的。伫个算命内底吼，那讲八字轻的，伊就感觉讲会多灾多难，过来健康方面嘛较容易会出问题，会定定啊破病吼。啊，古早来讲吼，就是无好就对啦，甚至讲佮讲会无得志吼，无通讲出头天。啊，佮伊讲命运较坎坷，哇，真的真正生出来吼，八字就断掉了呀。咁有影是安尼，这嘛无一定啦吼，这嘛无一定，三分天注定，七分咱嘛是爱靠打拼的吼。佮来八字，其实吼，咱八字轻呢是应该安尼讲，咱来伫个社会头顶，来影响伊的对较济吼，佮伊影响到的对较济，会去拄到的代志会较济的对啊。啊，毋过拄到的代志多，嘛无一定无好呢。有的人拄到的代志多，伊的经验多，啊，所以伊就知影讲，什么代志伊要安那来做。其实伊是一个真够趁钱的人哦。啊，毋过要做头家咧，无一定会当做。啊，毋过真够趁钱。啊，有人的命无同款哦。有的人八字重的命，敢有影未看到鬼，同款嘛是会。哦，这同款嘛是诶，其实吼、哦，迄呼呼呼无恐怖，上恐怖的就是人呐、啊。迄、那个呼呼呼的无一定会害你，干那人才会害你呢。你八字重，你一生可能真顺真顺真顺，所以你袂去拄到真济代志，啊，你都唔知影要安那来处理，啊，你都无法度去判断这个人是好也是歹。你有时啊一变，得拍落，拍落。你就无法度爬起来，因为你将来就唔捌拍过，吼、哦，将来就唔捌拍过。迄款的害去看到呼呼呼，迄款的呼呼呼是人，人才会害你疼，害你哭，害你艰苦，吼、哦，人才安尼。所以呼呼呼无重要，咱嘛唔免惊。咱若讲做会正，心术有定，哦，心术有正，拢唔免惊嘿。伊无法度甲咱活着啦，无法度啦。只要咱的心正、心善，无法度。啊，若心无正、无善嘞，当然你就会惊啊。尤其有做歹代志，更加会更加惊啊！吼，这个会看得到的，无一定是甲八字有关系，这甲天生、带天命都有关系。也是讲有时啊，哎，有的人哦，头去弄掉了后，伊就看有啊。这敢真正看有？这嘛无一定。科学家有去研究，伊讲可能脑部有去受影响，所以伊会看到咱看袂到的物件，会听到咱听袂到的物件哦。这拢无一定，上重要的人做好，失败、艰苦嘛无一定是歹代志，因为咱有法度为失败头顶阁爬起来，为失败内底找出讲咱要安那过较好的生活，安尼生活落袂惊后摆会去拄到啥代志。啊，那一路顺遂的嘞，袂堪你一边会跌倒，吼、哦，袂堪你一边会跌倒，所以甲开始同款，咱命歹无要紧，哦，咱坎坷济无要紧，咱才知影讲要安那去面对代志，面对着无好的时阵，咱要知影讲，咱的心态要安那来调整，继续人生这条路，继续甲行完，行完完，是毋是？所以咱命歹无要紧哦。唔好怨天怨地哦，其实是要予咱讲哦，会当好到更加济哦，这就是一种的修行呐，真正的修行伫生活内底，会当学到更加济，甲咱的人生行较圆满，或者个平常心，就会当来甲伊修完，来甲伊行完，希望后世人哦，卖遐尼啊艰苦啊，即世人该修的该过，拢已经过完啦。虽然真艰苦，啊，毋过咱嘛是逐工逐工的过，真无简单哦。艰苦的日子，逐工逐工过，
这不简单哦。有的人艰苦，佮有法度笑得出来，甚至佮去帮助别人。哎，这我嘛感觉讲，就是一个无简单的人。甚至我感觉，伊比总统佮较厉害，值得来佮尊敬。佮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思念》啊，《思念》。主角讲到呜呜呜，我就会想到思念的人。你敢有思念的人，还是讲，你即马想的是外口的迄、那个？唔是内底困咧边啊，这个想外口的迄、那个，你明明要来骗你边啊，这个讲你要来去外口才会困，有这款的无？有，哎，设计哦，你咪用念大腿哦。

休息啊，休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2512345。咱拢有咧看这个，黄历，黄历就是讲这个农民历的习惯啦，吼。看到这个农民历的习惯，啊，那农民历吼，内底有一个开始爱特别来讲，哦，特别来讲吼，农民历内底有一个叫做真正较特别的名词，叫做吼正红西历，正红西历。哎，你看到有这个红？正红西历有这个红，安尼就表示这个是一个好日子咯，敢是安尼？啊，过每一个月份哦，每一个月份拢有正红西历，拢有一个红西历。喂，安尼是好也是歹？伊讲伊是正红西历，啊，唔过伫个这个农民的头顶，伊个是用乌色的来写，一般乌色拢是无好的日子啊。想几波，到底是好也是歹？唔知影要安那，来去敢问，佫唔知，伊电话一通就敲来开始机啊，开始就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无唔对，我就开始去查咯。这个红西历吼，其实十二月份每个月拢有，一月、四月、七月、十月，叫做望月红西历；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叫做中月红西历；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叫做季月红西历，吼、哦，这个望月咧，就是幽历，拢叫红西历；中月咧，那是四历，拢叫红西历；啊，那季月咧，丑历，拢叫红西历。望月、中月、红西历，拢是好日子，哦，拢是好日子，会当做真济吉事，吼、哦，吉祥的事，拢会当做。啊，毋过咧，伫个季月的红西日，就非常的无好哦。这是非常歹的日子，非常非常歹的日子吼、哦。所以季月的红西日也甲写乌的哦，季月红西日也甲写乌的，佮伊甲写讲说是正红西日。你若看到农民日啊，内底然后写着正红西日吼。哦记过伫当时，开始去讲一遍吼。即个伫咧即个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农历个三六九十二吼，三六九十二农历个哦吼，拢叫记过，即拢有一个正红西日吼，正红西日。拄着即天，你若去看到，今仔日啥物代志拢唔通做。什么代志拢卖做，这是上好的哦吼！什么代志拢卖做了上好啊！尤其要做决定上好卖，重大的决定拢卖第一工做。譬如讲，若要嫁娶啦、起厝啦，还是讲要出远门哦，要去较远的所在，唔通。即个红色的即工，第一有可能即个火会较济，嫁娶若去犯着红色嘞，这对查甫无好哦吼！对查甫无好，查某都要去改嫁吼、哦。啊，过来，你若要出去外口咧，真少会阁转来啊。所以，若要惊出去远门吼，还是要做啥物代志，千万唔通选择三六九十二的正红色日。看到红，看到正红色日，这个日啊就是非常的无好吼、哦，非常的无好。所以你爱会记哩，正红色日这是无好的哦，这是无好的，咱要尽量。哎，有重大代志拢卖伫个即工来做哦，卖伫个即工来做。安尼，大家有了解啊吼？正红西历唔是一个好的日子，所以三六九十二拢有一个正红西历。即工尽量什么好的代志，咱就卖做；什么代志重大决定，咱嘛卖来做。安尼对咱也好。你看咱的节目，会来分享即款无同款的物件，大家互相探讨。互相参详，是不是袂歹？欢迎你，楼顶就楼卡，厝边就隔壁，做位来听凯奇的节目。凯奇添一挂光彩嘞吼，过来会当听一个较无同款的广播的节目。凯奇希望我的节目认真做，用心做，做一个无同款的感觉，互你听起来，卖咧听规工的哪里咯？听拢是同款的吼。希望我的
节目会当带予你一个无同款的感觉。我真认真咧做哦吼，嘛感谢你伫遮甲我陪伴。这首歌，牵手做伴。

一生的安娜达，我是凯奇，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下暗时啊，若咧当好困，上惊的就是起来便所，看别人放尿是咧找轻松，我唔是。啊，若我若咧放尿吼，迄放出来，啊个嗯，啊个烧，啊个疼，哦，啊个会安尼挂挂，哪放哦，哪敢那倒啊咧挂同款，真艰苦，而且我定定会。上哦，我下身定定会上，我真爱清气啊！我唔是无洗身躯啊，而且哦，我放完阁定定冲水，啥那同款阁会上啊！你敢知影？这款的感染有一项物件，真紧就会当来解决，唔呐讲一遍就会当解决你这个定定上、定定烧烧疼疼放出来真硬的这个问题。以外吼，也阁有你这个已经无力啦吼，你下身你的膀胱无力啦，你的子宫无力啦，伊会帮你恢复着弹性，哈哈，你受会着，哈底会坐，哈唔免安尼定定撞、定定走，啉一挂挂水啊，你得爱走吼，要让你的这个膀胱、让你的子宫好弹性嘞，底下有嘞，底下坐嘞，底下会调嘞，受较安嘞，就是咱的利尿。包哦，你若常常会上诶，你差不多三遍甲一礼拜，你都有感觉，而且感觉非常诶明显。你若会疼诶，哦，会烧诶，而且放出来非常非常诶黄，非常非常诶臭，咱着坚持食一个半个月、一个月，即嘛改善非常诶侪。也若阁有你已经无弹性啊，底无济啊，阁底袂调啊，哇！你若要大做诶，绝对一定互你有感觉，而且今仔日要特别来犹太吼，咱诶利尿包，不管你是讲定定上诶，会烧会疼，底袂济，底袂调诶，会老诶，全部拢来做解决哦，一盒1500，今仔日咧四盒只要2500，一盒1500，四盒只要2500，有俗无？非常的俗，你讲开始啊，我若要买两组咧，买两组，佮加送两盒5000块，做一遍摕10盒倒转去，咱的利尿包，唔呐讲介绍合理又佮真俗以外，不管是男性、女性，你的放尿的问题，会当做一遍拢甲你解决。夫妻这个放尿的问题，两个人做伙甲你解决吼，所以咱。特别优待哦！今仔日买两组，加送两盒，10盒只要5000块，10盒只要5000块，要唔那安尼？小朋友会当食袂？当然买单。你小朋友若感冒足久拢无好诶，你互伊减一包两包，因为内底有非常多的维他命 C， 食起来酸酸甜甜，非常诶好食。这个维他命 C 会当帮助着修复身体机能，和你感冒的问题真紧的来解决吼。唔呐，讲你会当来改善你放尿的问题以外，你囥咧厝诶感冒的时阵，感冒的问题嘛会当真紧来甲你做改善哦。所以，请你把握这边特别优待机会，一盒1500块，今仔日若买四盒，只要2500块哦。若买两组，加上两盒。5000块，直接砸10盒倒转去，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的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下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足侪大哥大姐拢咧问，啊，啥物定定起来放尿啦，尤其下暗，抑阁有雨伞真大，阁有即个结石的问题，毋知影是毋是大家安尼大吃大喝，拢无准则，所以我嘛真紧急邀请咱药厂研发部的经理，伊嘛是阮驻场营养师哦，来甲咱的节目内底探讨，阁要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请咱的陈经理出场。陈经理你好，
1: 凯奇小姐你好，啊，各咱空中大家健康，大家平安，大家好哦，吼。
0: 陈经理你好。
1: 啊，其实讲到吼，咱每一个人啊，拢会拄着泌尿道系统的问题，差别呢，第一严重的程度无同款尔啦，吼。
0: 是。
1: 啊，是要安怎啊？要来加坑哦，愈来愈严重，吼，足简单的啦。你会当来高清十年拢卖换，吼、哦、啊，常常禁尿，啊拢卖啉水，哦，啊炒菜炒较咸嘞，吼、哦、啊加食寡香肉，香甲愈臭花大愈好，哦啊加食咸酥鸡，哎，哦啊甲西药当做物件咧食，哦安尼吼，你绝对会愈来愈严重诶啦。
0: 哦，我听你安尼讲哦，我愈听头壳愈乌白，过迄个西药哪当哪吃的，所以咱每一工哦，那是讲尿放袂停啊，也是讲有感染啊，也是讲有结石啊，是不是因为拄则讲的咱的生活习惯无好，一个饮食无好造成的。
1: 当然啦、啊，虽然啊，查甫查某泌尿系统吼，伊、哦、的这个构造天生就无同吼，啊，但是呢，足少人一出世就有问题啦，所以即卖哈，会有遮济病呢，其实拢是后天家己造成的。
0: 陈经理，我甲你拜托，教咱要安那来解决这个问题。
1: 但是呢，要讲进程吼。我先过来甲大家算命一下。
0: 你顶边嘛算命，啊，唔知影咱这边吼，咱的陈大师，你是要来卜一个鸟卦，还是要卜八字卦，还是要卜牛卦？
1: 你若讲鸟卦，你就爱首先先招我一只鸟啊。啊，我今仔无抓鸟啊来，啊，我本身嘛无，所以吼。咱上上简单的今仔既然要讲健康，吼、我今仔就用恁的尿来替恁算命，
0: 要用尿来算命。
1: 开始小姐都嘛爱去寻一个，
0: 我去寻回来啊嘞。
1: 你寻回来哦，我拄啊在想讲你，哦，啊，乖囡仔，哎，阿妈都啊在啊，嘘，安尼，
0: 不要不要，
1: 哇，看到你出来，
0: 以前安尼，来，我提一杯盖大杯。
1: 哦，安尼你有咧啉水哦？其实我拄仔嘛未记咧讲，唔免先上大杯，因为等下无唔免阁啉落啊。来，咱来讲啦吼，咱大家那听我讲，那看你手头客迄杯尿，
0: 吼，
1: 来，咱来看伊的色水啦，吼，你若讲咧拄只新的这个尿啊，吼，啊是看起来是清气的，哦，是透明的，像滚水安尼吼，哦，这就表示讲哦，你平常时补充足济水分，
0: 哦，
1: 啊，但是呢，一天差不多2500cc 吼，安尼就会使吼啊，因为呢，咱人嘛袂使拢无啉水嘛，
0: 对对对。
1: 啊，但是呢，你若啉伤济水啊，会造成你血液当中吼，这个电解质失衡，吼，嘛会水中毒哦。
0: 哦，是。
1: 啊，过来第二种人就是你的尿看起来是淡黄色的，
0: 淡黄色。
1: 这表示讲哦，你平常你的水分补充了安尼有够，真好，100分。过来呢，那第三种哦，你是较深黄色吼，较深黄色的呢。表示你的身体小可较欠水分啦，要多补充水分哦。
0: 有时啊，出去佚佗吼，少啉着水啦，放出来拢加遐黄呢。
1: 啊，过来呢，比深黄色吼，搁较深色的，像迄琥珀色啊，啊是像蜂蜜吼、蜂蜜迄种色的呢，这都表示讲吼，你的身体咧，甲你讲，你足欠水的，
0: 足欠水的，
1: 你一定爱。多喝水，
0: 无金啉袂当啊，咁要脱水去啊！
1: 是，这个有可能会脱水。过来呢，有个人的尿吼，看起来是干嘛色的？
0: 干嘛色的？
1: 干嘛色的呢？这吼、无一定代表有问题。你爱先想看卖，你 有吃到红菜头无？哦，啊是讲你有没有吃到维生素 C？ 哦，你这放出来就对较感冒些。
0: 哦，是安尼嘿。
1: 啊，以前啊，食这个猪血汤，过冬讲吼，奇怪，迄吼，哎呦，那是乌色的，那敢那有带灰安尼吼，哇，紧张到要死呢。
0: 啊，你都甲好起来，去看医生哟。
1: 无啊，太高啊，咱有去上啊，咱家翕起来，咱摕照相机家翕起来。哦，这点吼，大家嘛爱学起来哦吼。平常时啊，拄着身体吼，生啥物生啥物吼。啊，你无多用形容的，甲医生讲，你要用你的手机啊，照相机家翕起来。
0: 嘿嘿。
1: 哦，摕地哦，医生看。所以有时候哈，你看到的，你爱醒醒话，你有吃到啥？是不是有色素的食物哈？都可能就甲这个大便的代谢哈。啊，你若讲有讲无吃红菜头，我嘛无吃维生素 C， 就那干嘛食的？这都有可能你的肝甲胆有出问题。
0: 胆出问题，肝出问题，就是已经干嘛食的呀？哇，这记起来，这记起来。
1: 有的人诶。肉哦，看起来是粉红色的，粉红啊色的，
0: 是
1: 哦，这都有可能啊。你有食到有带色素的食物，
0: 我知。比
1: 如讲，
0: 火龙果，
1: 对，这个红红的吼，
0: 火龙果，
1: 啊是讲哦，迄个啥红红菜迄种的啊，
0: 红红菜，对对对，
1: 甜菜啊，黑莓啊，啊，如果呢，你拢无食到这有带色素的食物，安尼。有可能是不是你用到一种利凡霉素的药啊咧？
0: 哦，对，食药啊，医生开的有可能有一个叫利凡霉素。
1: 是。啊，过来第三种原因是较严重啦，哦，迄有粉红啊色还是红色的哦，直接来对这有做血尿哦。
0: 哎呦，
1: 这都一定是泌尿系统出问题啊。哦，可能你有泌尿道的感染，可能哦。有像咱凯奇小姐讲的，迄雨伞较肥大诶，哦，也是讲哦有肿瘤诶，也是有腰椎有结石诶，吼，
0: 生歹物啊，
1: 拢会对你的肉放出来变粉红色诶，哦，
0: 这要注意，这要注意。
1: 有诶人诶肉，有小看青青、
0: 青
1: 色诶，这嘛是食着西药引起诶，吼，有的是西美替定，哦，一种这个。组织胺的药啊，吼，还是讲异丙酚吼，嘿，这种西药哦，有可能会和你的尿放出来，有时候是蓝色的、绿色的
0: 啊，有蓝色的、绿色的，我第一遍听过呢。
1: 啊，佮有一种情形就是偏性的，偏性有人放出来尿是蓝色的尿，这就是一滴，一滴就是一种哦，真少见的疾病吼，叫做蓝尿布综合症。
0: 蓝尿布综合症，
1: 哇！你反正你讲出来的时阵，那拢变作粗。
0: 我妈，你尴尬。
1: 你的迄个蓝尿布的蓝，唔能遐重音了。伊这个原因就是吼，伊的肠啊，无法度完全消化吼，即个营养啊，即个营养素的色氨酸，所以即个对的对烟就放出来吼，啊，佮有。青色的，青色的可能吼，就是吼，泌尿道感染到吼，甲单胞菌属吼，这种细菌吼，这就是会造成你尿道感染的一种细菌。啊，过来呢，迄土迄落色有无？
0: 像土安尼啊，较深哦。
1: 这较深褐色。啊，这你若无食到迄种芦荟啦吼，还是讲大黄。

0: 白露白露，
1: 白露白露的，
0: 有无？吼，这可能就是你体内有你食伤济钙片，
1: 磷酸盐
0: 钙片嘛，袂使食伤济啊。
1: 哦，
0: 你嘛是爱控制啊。啊，因为钙跟磷酸盐伤济，吼，所以呢，走去药剂膀胱，吼，伊要甲代谢出去，吼，所以就会变作啊，尿道感染，吼，啊，放出来就会是乳白色的。
1: 哦，是安尼，尿道感染，
0: 哦，啊，就像这吼，等一下咱也听完，就会记得去倒马桶，莫放桌顶，吼，啊无，明仔厝内底人就讲，哎呦，像泡牛奶，你来对我真好，拄啊起啉安尼就无啊，吼。来，最后一种吼，就是呢，浑浊、乳酪，这有敢那吼，牛奶哦，内底佫有泡豆奶。
1: 牛奶个泡豆奶，
0: 加豆奶，嘿，哦，安尼做落个啦，嘿，哦，啊，这有个人是因为轻微个脱水，吼，啊是讲呢，尿内底有带脓，
1: 带脓啊，化脓啊，暗着发炎嘛，
0: 有，吼，咱若有发炎就会化脓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包括着阴道感染会化脓，
1: 嘿，
0: 膀胱发炎会化脓，
1: 嘿，
0: 吼，输尿管会憋。因为腰子结石受损，买化脓，吼，啊是呢性病，吼淋病，吼这个也会，啊是讲有一个这个啊感染这个 P E 菌，吼这种细菌啊，吼买互你放出来呢，是安尼绿绿的，看起来像牛奶加豆奶的色，
1: 牛奶加豆奶，就是内底普人放出来啦，所以这样这样绿啦，这意思吼。
0: 啊，对，吼、哦，啊，所以呢，分析到这呢，大家拢足好奇，足想要知影咱凯奇小姐去杯是啥物色的。
1: 我去杯吼，
0: 你无甲大家讲
1: 过啊？我去杯遐水，因为我食火龙果。
0: 哦，所以你也有粉红色的啦，吼、哦。
1: 我是食火龙果吼。
0: 吼、哦，嘿，那讲食的吼，你啊，你拢带下出去的。
1: 对对。
0: 啊，你啊。大刚放奇怪，迄尿的湿水拢怪怪，哦，这都爱赶紧去看医生。哎，啊，我今麦刷入去要讲重点啊，吼，咧讲遮济好朋友咧询问，吼，这个泌尿系统的问题，
1: 对啊，发炎的问题啊，
0: 泌尿系统就是包括两粒腰子，
1: 对，
0: 吼，膀胱，
1: 对，
0: 啊，佮有呢输尿管一直呢甲排出去嘛，
1: 吼，
0: 啊。有真济女性朋友啊，吼、咱遮太太妈妈吼，因为你的尿道较短，啊，咱的尿内底会有细菌嘛，吼、啊，所以你若平常时卫生观念较无好，总容易啊会引起着尿道反反复复感染发炎。太太都无爱去看妇产科的，但是呢，你拢唔知为虾米奇怪，这个尿道发炎吼，啊好去就过来，好去就过来，安尼拢好未完全啦。嘿，啊所以你讲，咦，我尿道发炎会安怎？这都是咱凯奇小姐接到电话，大家咧讲的，
1: 导
0: 尿的问题，
1: 对哦，
0: 我内裤去甲变数，啊内裤脱裤都闪落去这，
1: 对，
0: 啊是呢。放尿、气气、呱呱、疼疼的，烧烧的，吼，遮个症状拢会互你感觉足无爽快。你阁会带讲吼，腰脊骨啦，吼，脚脊疼啦，吼，腹肚啦，拢会小可闷闷疼疼。
1: 是，
0: 放尿会带血，吼，身躯会安尼黏伊冷、黏伊烧的，吼，这吼，就是因为一旦啊，你的尿内底的细菌，为你的尿道口进入去你的膀胱的时阵啊，你的膀胱就会发炎。哦，啊，你若放了个歪插伊，愈来愈严重，伊的这个细菌就一直白到腰子去，
1: 无插伊就会发炎，
0: 变腰子发炎啊。哦，这是呢女性朋友的部分，啊，那男士朋友的部分呢，吼，就容易会拄到前列腺炎。
1: 哦，
0: 就是讲呢年纪。到啊，吼、就像咱开始咧讲的吼，啊、这个雨伞裂大，
1: 吼、
0: 这个问题，
1: 吼、
0: 所以查甫人嘛会啊，嘛会吼，安尼倒尿啊，
1: 吼、
0: 啊尿紧紧啊，
1: 系啊系啊，
0: 啊尿拢敢那放未完，吼、人咧讲讲吼。啊，这少年的时阵放尿全过溪，吼，食老放尿滴着鞋，吼，擦擦滴滴，吼。

0: 理袂清气，
1: 嘿，
0: 啊，过来，吼、哦，这个雨伞真大，流刀吼，买干嘛烧烧，
1: 嗯，
0: 改变袂通顺，啊，是讲放尿有泡，吼、哦，甚至到发炎，腰子发炎，吼、哦，你有可能这個下腹部啦，吼、哦，下巴肚下骹，吼，啊，是讲呢腰的下骹，吼。甲尾椎只，吼、哦，一直到呢尿道，吼、哦，放尿迄个所在，吼、哦，或者是说你的阴囊甲睾丸会痛痛，
1: 嗯，
0: 吼、哦，所以就造成呢性欲减退啊，
1: 嗯，
0: 吼、哦，啊是早泄、阳痿，吼、哦，射精疼痛，男士朋友。你无去检查到你的泌尿系统，干那一直咧食威尔刚，耽误病情啊！
1: 有影咧、
0: 哦，所以不管讲女性朋友是因为尿道、发炎感染的情况，还是男士朋友呢，因为呢啊这个前列腺炎，
1: 是
0: 还是腰子膀胱尿道发炎的情况，
1: 嗯，
0: 我拢鼓励咱好朋友吼，那拄到问题，首先先去病医接受治疗，过来再赶紧的来吃一寡吼天然的保养品，
1: 嗯，
0: 比如讲蔓越莓，
1: 嗯，
0: 茄红素，
1: 嗯，
0: 南瓜子，
1: 是，
0: 有无吼？
1: 是，
0: 这些呢，天然莓果吼、啊，有法多来过咱泌尿系统的这种保养品吼，安尼呢，后边保养类，伊就袂反反复复，好起过来，好起过来，
1: 无唔对，
0: 安尼才是正确的解决方法咯、哦，
1: 嘿，无唔对，要唔过，咱陈经理，敢会当卖几刀？啊，你甲阮讲讲要安怎吃来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要安怎吃天然的物件？会当来解决这所有的问题。
0: 今仔日吼，针对着呢啊，放尿让你顺顺顺的吼，吼、而且上悬的单位量吼，咱一包三公克等于你外口咧食这种类似的产品吼，等于讲啊，你爱六粒才补会转来。咱一包当咧人的六粒的鸡毛膏
1: 哦，
0: 所以你讲一包就会使
1: 吼。
0: 啊，你若讲咧。女性朋友啊，哦，要来吃这个，会使帮你减少赤白带，哦，帮你改善呢这个阴道发炎，
1: 嗯，
0: 而且呢，帮你改善掉呢，啊，这个尿道发炎、尿道感染的问题，
1: 哦，
0: 和你呢，每个月呢放尿小小挂挂、刺刺、疼疼，吼，下身会痒，吼，过来呢，伊嘛会使帮你改善掉吼，下身有味的问题，
1: 是，
0: 抑制着细菌附着，每讲和你呢，细菌一定呢，因着你的尿道啦、到膀胱、甲你的尿渍啦，规组规个感染化脓害了了，吼，
1: 有影嘞，足侪人真正是。边个吃咧都味烟呢？
0: 你还要食这个时阵哦，你都唔免讲哦，逼家己哦，一直咧找妇产科。
1: 哦，
0: 男士朋友的部分哦，会当帮助你预防腰子发炎、预防膀胱发炎、预防呢腰子膀胱结石。你食这个会当帮咱清尿管哦。
1: 是
0: 哦，你像讲哦，尿管逐天放尿拢会有尿袋卡到内底，你拢无甲清洁啦。
1: 嘿，
0: 所以最容易会卡细菌哈。
1: 对啊。
0: 所以呢，你会当来食这个叫做利尿保。
1: 利尿保嘿。
0: 利尿保买当预防掉呢肥大的问题。
1: 是。
0: 所以今仔日这呢，不管讲男士朋友啊、女性朋友啊，拢总会当来甲做使用。
1: 哇。
0: 而且咱这个有经过掉呢。英美澳世界九大专利认证哦，这个内底高张认证呢，包括也使抑制细菌附着，
1: 是，
0: 这个证书，啊，过来呢，包括着呢花青素原料，这个证明，
1: 是，
0: 佮会当呢啊抑制，这个过来张抑制细菌的，抑制呢这病毒性微生物感染的，这个证明，而且咱佮有申请专利。这项产品最厉害的，有日本的专利，有世界很好的专利，有法国的专利，啊，还有呢，美国和美国的专利，啊，还有欧盟，欧盟的这个专利，所以是非常厉害的呢。啊，是安怎今仔日我刚刚呢大声来甲好朋友报告，讲咱有遮尼啊侪功效，因为呢，咱进前都是拢有做过临床，临床实验。你像讲，今卖咱的报告顶面有写的，抑制坏菌生长，这条报告咱凯奇小姐有快啦，
1: 嘿，
0: 啊，佮有呢，还 一些阴道炎呢，哦，阴道炎就是当降低 pH 值，哦，咱就是酸性太强了，哈，所以咱要用好变碱性，哦，啊，过来呢，平常时哪有咧食吼，啊，佫会使呢对女性私密处会当做保护，哦，诶，这嘛是吼，这都是分做这个两组。一个一天拢好食1000mg，哦，诶，这个今仔日这里就补，啊，一半的人拢好伊卖食安尼，哦，48点钟过了后，都会当测试尿内底大肠杆菌的数量，哦，有食的呢，好，这数量减少，无食的呢，这大肠杆菌就一直筛出来，一直筛出来，
1: 48点钟就当看到效果啊，哇塞，
0: 48点钟。啊，咱另外一张、后一张就是吼，口腔吼，诶，这精大的临床测试，哦，这就是呢，叫42位吼，男性45岁至70岁男性吼，来做测试，哦，逐天好食1500单位，逐天做补充吼，啊，一段时间过了后呢，有食的，迄个口腔吼，有较消去，哦，啊，无食的呢，就一直。增大啊，得到就都愈来愈放未出来，伊会愈来愈改善，因为咱这天然的哦，咱这唔是西药哦，
1: 啊厉害的，
0: 厉害的所在是有可能你别种牌子哦，但为量无法多像咱二就报做甲遮悬，你可能爱别个牌子爱食半年、食一年，你才会有感觉的
1: 哦。
0: 咱的有可能伫48点钟，也是讲吼啊，一礼拜。你就会有差有感觉啊，
1: 是，48点钟，真侪人就能发现着效果啊，男性、女性拢会使。
0: 哈，因为咱采用的都是野生的莓果类去呢高单位做萃萃取啦，吼，咱是有诶34杯，有诶50杯，吼，咱是甲800杯去咧，吼，所以
1: 啊
0: 个，又得到9项的专利，吼，啊，所以比较起来啦，吼，是啊，那咱会使伫个48点钟。一礼拜来，互你有感觉，哦，因为咱第一高单位，
1: 是，
0: 哦，啊，你外口买的迄种牌子，你若34单位，哦，你可能规罐拢爱灌落，才有法度像咱安尼一包的这个额啦，啊，我一定会互咱好朋友吼，一定会帮你解决掉吼，啊，这个放尿的小小放未清气啦，吼，啊，放
1: 血
0: 这个问题，吼，
1: 哎，要出门拢我都出门呢。嘿，那出嚟吼，一直要放尿，啊，紧紧啊，出嚟到遐有可能放出来佫无尿，还是讲一直放，一直放，足侪问题。那讲一旦伫48点钟解决，真正是帮助到足侪人。哦，真正啊，有哦，拄只咱的这个陈经理有讲到，这个压制这个细菌，不管男性还是女性，起码真侪这个泌尿道系统的癌症，伊就是细菌伫内底。一直咧发炎，一直咧发炎，啊！你家己的动作干哪啊？一直放尔，无要紧，你愈无要紧，你愈拖。譬如讲，什么子宫颈癌啦，吼，也是讲真侪阴道癌啦，也是讲这个睾丸癌啦，这全部拢是因为你无去注意，一直拖，一直拖，一直发炎，才来引起足侪呢。
0: 哦，我唔免互你啊，一顿安尼吞几啊粒的药丸啊，吼、我知影你即卖已经拢西药都真咩啊啦，吼、所以咱食这個、倒底退的，吼、舌下吸收，
1: 马上舌下吸收，
0: 嘿，所以你就会马上，你食偌济就吸收偌济，马上舌下吸收，马上产生效果。前咧讲良药苦口吼，产品好，你嘛是爱做口味好。每一个人食过拢恶露啦，
1: 无唔对，真侪人泌尿道感染，敢会当食西药、食抗生素，而且愈食药啊爱愈重，就算讲倒咧，啉水无方便咧，买当来食这個，一时间咧马上就舌下吸收，马上就互你有效果。那么刮起了后，再个等下咱的直播现场。

0: 陈经理，拜托你，咱这项大家拢食会好的产品，拜托你，予大家一个食会起的介绍，敢好？
1: 原价是1500块啦，吼、嗯哦！你若讲哦，买两盒吼，送两盒呢，我特别搁甲公司争取吼。
0: 燕哥，
1: 哎哈，都燕哥哦，
0: 嘿嘿，燕哥，我嘛希望讲，看会当借这边的机会。用一个现金降价，咱将来唔要现金降价。像这个高浓度诶，高维他命 C 诶，一个对着喙齿落落油诶，常常喙齿有问题，这拢会当来改善呢。足侪人唔知影哦。
1: 也会使预防蛀齿，对对
0: 对,
1: 对
0: 啊，吼、哦，即卖哦，喙齿嘛爱顾呢，因为要大家人真正食会起，原本买两盒送两盒。这边你给我用现金降价、哦，我希望要大家真正拢食得起。
1: 来，我叫助理，助理你等一下，帮我包30包的红包吼，每一包拢600，吼、哦，30包就好啊。
0: 啊，搁有啦，伫个药厂内底，老人感冒吼，药剂师伊拢会讲加食一寡这個，啊，搁好食，啊，搁有效，搁唔免食药啊。
1: 30组吼，四盒等于2500的意思呢。30个哦，
0: 四盒2500对。啊，哥，哥，甲你拜托一下，因为拄只电话一直来吼，足侪人要买2组的。
1: 2组就是8盒5000的意思嘛。先抢到头前迄30个名额有8盒5000啊。
0: 会当买2组，佮加上2盒无？
1: 10组就好，10盒5000。今年我一盒吼1500，你即卖甲我开价剩1盒500咧。你拍折个送，拍折个送。
0: 原本爱卖15000的，今仔日5000块，直接现赚着10000块安尼。原本你买4盒，你得爱6000块的，今仔只要2000块。原本10盒15000块的，今仔只要5000块，等于买一组现赚着10000块。所以咱若有放尿的问题，也是讲泌尿道问题，咧困扰着大哥大姐你的，一定爱把握这边特别。优待机会，原本4盒6000块，今仔只要2500块。啊，若买2组，原价是爱15000块，今仔只要5000块。唔那安尼哦，佮加送你2盒无吼，等于是买2组，加送2盒，只要5000块。因为要互你食好有效果咧，食好哈利咧，卖互伊一直来，一直感染，一直困扰着你的生活。电话请你紧卡，0495-7。2345，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咱有这个问题，其实男女拢差不多。虽然咱男女的这个泌尿道的系统较无同款，也毋过症状差无偌济。譬如讲，咱放尿拢放袂清气，沓沓滴滴。哦，天天放完也阁想要放，也阁有明明尿真紧，也毋过奈放真少，甚至咧放尿的时阵阁会疼，有诶是感觉已经压袂掉啊，有可能较大力咧，也是惊较大波咧，哇，规个都拢闪出来啊，尿失禁哦，咱消化袂掉的问题，查甫查某拢有，尤其。咱的女性朋友生过囝，这个问题尤其明显，因为引起啊，这一连串的反应，有的是糖尿病，你已经神经去受损，神经无法度来控制；有的嘞，就是咱的女性朋友，这个子宫去得着膀胱，啊，那有的嘞，对咱的男性朋友，伊的喉腺胀大，嘛赶快去得着膀胱。啊，你捌听过讲，哎，肠啊，会垂软去得着膀胱无？这嘛是有的呢，也阁有咱医学研究头顶，你下暗那去放尿两遍，叫做夜尿哦，你就是定定会来放尿的两遍哦。像这款人，伊比别人钓到尿道感染，也是钓到结石哦，伊的风险是别人的五倍以上哦，五倍以上。迄结石是真正有够痛、有够艰苦的，甚至有时也是生不如死。哦，捌结石过的就知影。过来，男女性朋友拢希望讲，你下暗甲你的另外一半会当有一个真美满的生活。要唔过，有的男性咧，有可能伊真歹抬头看天。啊，那有的女性朋友咧，伊哦，得规个打屁屁，真正大概会疼，大概会艰苦，无法度好好来配合因阴暗幸福美满的生活。其实，咱男女性泌尿道的困扰状况是差不多的哦。不过，伊的器官有可能是无同款，敢有法度做一遍来解决男女性这问题？无唔对，咱的泌尿包会当真紧来改善，不管是男性、女性。长期间，伊的糖分失去了控制，去影响到伊的神经，无法度把这个膀胱收好安呢。也阁有可能因为咱年岁较大吼，咱的肌肉无力，唔是干那卡手的肌肉无力哦，咱的五脏六腑，尤其是咱的膀胱，嘛爱有力。第一，才吐会掉；第二，才收会掉；第三，你才袂安尼一直背大，一直胀大。譬如迄支雨伞，也佮有子宫的肥大去影响到咱的放尿，所以才有真济问题来产生。再来，咱知影下暗要睏，要有褪黑激素，咱才会好睏。放尿嘛是同款哦，放尿要有一个利尿激素，咱的这个放尿的问题才会当做一遍来改善。咱的利尿包伊会当刺激到咱因为老化。退化泌尿激素减少，所以你造成身体痛苦困扰。咱若坚持来吃泌尿包，伊就会当让咱的泌尿激素会当正常的发挥，正常的分泌，咱就会当减轻真济痛苦，甚至省去真济开销。尿珠啊钱一袋嘛是真贵呢，比红鞋啊也阁贵两倍吼、哦，比红鞋啊也阁贵两倍。你若无定定换，那个一直感染。哇，这有时啊发烧哦，有时啊洗身，甚至到尾啊尿毒症，这拢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大哥大姐，咱有这个放尿的问题，男女朋友拢同款，泌尿包会当真紧来替你改善哦，把你的神经把你加好安哦，让你会当正常来控制，把你的肌肉肌肉会当让你有力。有法度去控制你的五脏六腑，我可以控制，让伊正常来发挥，袂讲收袂掉，袂讲一直肥大去得着，吼、哦，也阁有上重要，会当让咱的抗利尿激素会当正常来分泌，这毋是外口啥物蓝果子，也是讲啊任何的产品会当比的，因为咱爱用甲。800倍的萃取，而且要用多种莓果专利的生产制程，吼，也阁有阮药厂的一挂秘密的配方去调制，专利的认证，才有法度48点钟，都予咱感觉
有效果吼，伫个外口通路，甚至伫个病院内底，医生拢会讲吼，你会当配这来食，你若配这食，效果会较紧。也毋过自费哦，较贵哦，一盒就是有诶卖到2500块哦，一盒就2500块。医生会甲你讲，这袂歹食哦。过来，因为安全是全天然植物性诶成分，有诶人伊若讲有即个坚果过敏诶，无法度食南瓜子诶。其实100%来吃咱的多莓果800倍萃取利尿包，这是拢无问题，袂过敏的成分。上界重要的是，伊会当达爱的效果，甚至是讲伫短时间内底，就会当达到你想要爱的效果。有真侪人有尿道感染过，你就知影，放尿会痛、会烧，甚至会放袂出来，也是有诶，伊会一直放、一直放哦，啊。就惊去看妇产科诶，就惊去看泌尿科，因为爱吞口来互看。有人伊就讲啊，无我先食只利尿包看卖啊咧。食三天，伊诶困尿就完全来改善啊。过来伊继续食，伊感觉讲哇，伊那愈来愈少年。过来哦，伊诶皮肤哦，感觉愈来愈好，撩纹愈来愈少。甚至伊讲伊个皮肤嘛感觉加遐白，因为伊内底有非常高含量的维他命 C， 维他命 C 抗氧化，所以咱的尿纹会较少，皮肤会较白。过来维他命 C， 大家拢知影，伫个破病的时阵，医生拢会加交代讲，你加食一寡维他命 C 的物件，因为维他命 C 会当互你修复较紧呢。维他命 C 伊会当有效的增强你的抵抗力，像阮正常人，即马流感遮尔啊多，病毒遮尔啊多，咱小朋友也是讲厝内底有老人，也是讲厝内底有三高的人，有慢性病的人，敢会当来补充哦？你毋免惊讲伊毋敢食啦。这吃起来的哦，的蔓越莓加草莓的味，非常的好吃，效果非常的紧。啊，这个糖分呢，是咱糖尿病伊会当来接受的，未去影响到伊血糖的这个糖分。所以大家不管是小朋友有三高的，也是讲有慢性病，也是讲咧洗身的、洗腰子的，也是讲咧做化疗的，拢会当安全来使用，甚至真紧得达到你想要爱的效果，你唔免烦恼，无好食、无好吞，嘛唔免烦恼，这会去影响到糖分，你嘛唔免烦恼，你有过敏性的体质，这是100%莓果下去提炼的吼，非常的安全，有多国多项专利，甚至临床的测试，也当带来。真紧的有效效果，48点钟来，一盒是1500块，四盒就爱6000块的。今仔日唔免5000，甚至拍对折，四盒只要2500块。要那一边提两组的人客嘞，一边咱那提两组，咱加上两盒，10盒只要5000块，10盒只要5000块吼。原本啊10盒，你一盒买，10盒都要15000块安尼。今仔日拍对折，阁拍对折，10盒唔免15000，10盒只要5000，48点钟特别让你感觉有效果。不管你是有过敏性的体质，也是有三高的，食慢性病的药啊，拢会当安全来服用，把握机会。0495-1234-5，原本4盒爱6000的，今仔只要2500块；原本10盒爱15000的，今仔只要5000块。就会当，予咱炸顿来，规家伙啊，拢甲伊顾好好。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咱的泌尿系统上重要就是四个器官尔，咱的腰子，也个有咧，咱的尿管，也个有咧，咱的膀胱，也个有咧，咱的尿道。这个腰子啦，就是咧做尿的啦。你的尿吼，就是为腰子，甲你压送过去尿管，啊尿管诶，每十秒到十五秒，伊就送一个挂尿去咱的膀胱，啊那膀胱咧。这就是咧地尿的啦，啊，地到一个程度了后，伊就会甲这个尿啊，照着尿道来甲咱排出去。啊，尿道查甫甲查某就无同啊，查某较短，只有八公分，啊，那查甫咧，伊较长一挂，有二十公分。啊，这四个器官拢会有毛病咧。你讲腰子若无好，是毋是真侪人会灌水？因为水都无法度甲你压送过去你的膀胱啊嘛，所以腰子若无好，就一定。会灌水，所以咱若要顾泌尿道系统，腰子嘛是不是嘛爱顾咧？无唔对，嘛爱甲顾咧。第二个咧，咱的尿管，尿管你若无顾的安那，尿管内底有这个啥尿酸啦、尿袋啦，你若无底下甲伊清，上好是逐天清吼。啊，若无清，伊就会结石啦。上侪人的结石都是结石伫咧遮，结石落偌痛，你敢知影吼？过来。就是膀胱，这放尿呐放无好诶，拢无放诶，不管查甫查某，拢有这个膀胱炎吼。所以伫诶遮特别来讲一个专业诶啊，人讲膀胱无力，就是锁未调，就是会漏尿。其实上大诶关系，就是你尿道有一个叫做尿道括约肌，你尿道迄块肉你若有力，你就会当解锁安安锁掉，袂因为你一个加扫，啊是一个出力，啊是一个屈咧爬起来，你就哇规个破一个。啊，全流出来啊，也是规个拢渗出来啊。上重要就是这个尿道括约肌。过来，咱的脑有神经在咧控制，你要放尿，歪放尿，有诶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就是神经有失觉插去啊。哦，已经神经无法度去有效的控制啊，所以咱会引起到真侪放尿的问题。譬如讲放未清气，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有诶咧，咧放尿的时阵会烧。会疼、会挂，甚至有诶较严重诶吼，感染着诶时阵，你会感觉腰才会酸、会疼，腰子嘛吼，过来你规身躯感觉足疲劳诶，甲感冒同款，甚至伊会发烧。啊，若男性朋友早期吼，伊有这个雨伞，差不多四十岁以后有这个雨伞诶问题，雨伞引起着虾米款诶症头，开始甲你讲一下，拄啊开始，你诶小便会足油诶。而且你要排便会变足慢的，无力啦。哦，咱的这个括约肌无力啦啦，甚至排小便的时阵会困难。佮有时啊嘞，放到一半就要转去，啊，佮安那，咱腹肚出一寡力嘞，才有法度佮放出来。啊，放完佮感觉讲，奈拢放袂清气，哦，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那放拢放袂清气，哎，足出力嘞。只有法度把尿放出来，啊，过来查甫查某有真侪感染着了后，就会定定走便所，哦，感觉讲尿奈足侪啦，够尿啦，尤其半暝啊定定起来，去感染着的时阵上侪安尼来发生，啊，有诶咧是讲尿安尼足紧足紧的足紧的，去到便所奈个放未出来，也是讲去到便所剩放一点点啊，这冻到便所也够好呢，有诶吼啊未赴到便所怎哗窜落啊？叫做尿失禁，收不掉啦！啊呐，搁较严重，搁较严重的咧，规个全拢放不出来，哇，迄得爱开刀啊啦！啊，敢有法度做一遍来解决这个规个系统的问题？哦，因为开始啊，像讲我即马有镜头啊，不过我唔知影讲到底是倒一个引起的，即个镜头我拢有呢。安尼，我就推荐你一定爱食咱的利尿包，咱的利尿包。会当有效解决规个系统内底所引起的问题，伊是100%纯天然的，而且用着专利的技术，也阁有专利的成分配方，才有法度可以达到48点钟的解决你90%以上的问题哦。48点钟解决你90%以上生活的困扰，咱若讲坚持来补充，咱就会当让咱的状况愈来愈好，唔好拖到尾啊！安尼小病变大病，常常咧找医生管，啊，这嘛无好啦。所以今仔日要让大家人拢食得起，四盒只要2500块，啊，若一边买两组，咱个。
加送两盒，过来，咱要幸福，下暗要幸福的男女性朋友，哥哥啊，你要好力的吼，你会当抬头看天的，还有姐姐妹妹啊，你要想讲吼，你会当较滋润的，滋润到你的红腮吼，人讲女性朋友爱有水。才会水吼，所以要让你翁婿幸福的，嘛爱把握这边的机会。男女朋友，若要做伙食的，一边提两组，咱阁加送两盒，十盒只要5000块，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0495-1234-5，0495-1234-5，一盒1500块，四盒2500块，买两组嘞，直接。加上两盒，十盒只要5000块哦。

很多人在问说开始啊，电话一直来吼，很多人在问说开始啊，啊，这感染吼，敢会家己好哈？其实大部分拢是爱食一寡抗生素消炎药啊。你若去看医生，拢是食抗生素甲消炎药啊。要过有诶，若药剂无好诶，敢会抗拒食这款诶物件？啊，毋过即卖都已经真困了啊，放尿有时啊要放放未出来，唔放阁紧紧，啊咧转阁会痛，甚至有诶阁转未出来，硬顶来咧，顶甲足艰苦诶吼。也是讲已经感染嘛，常常咧走病所，唔那安尼，阁常常走病院，看讲食药啊会好未？那会知反复感染，食药啊嘛未好，家己嘛唔知影要安那，医生嘛甲咱讲无你抗生素加食较济咧，看会有效果无吼？无法度哦，医生嘛无法度啊，干那一直开抗生素互你食尔，食甲你拢抗药性啊，真济人食咱这支升级版的哦。原本是800倍蔓越莓，今嘛个升级版为多莓果的花青素萃取的，效果48点钟，就会当互你感觉到真明显的改善哦。啊，你若加补充一段时间了后，哇塞，伊讲哦，我今嘛哦，敢那唔免走病院，我就轻松真济啊。原本阿哥爱一直走病所，原本阿哥爱一直走病院的吼，这。改善伊真济生活，阁有真济大哥来反映，食这升级版了后吼，伊原本安尼硬蛋力嘛蛋袂出诶，吼、哦，即马咧放加足轻松诶啊，原本放甲一半诶转去诶，即马会当顺顺利利拢排出啊，原本咧安尼定定裤吼拢脱袂哩诶，也是讲伫咧外口一个加扫，一个提重诶，一个裤落爬起来，哇，尿珠啊若无珠。裤底就一包淡糊糊啊啦，常常身躯拢有一个臭油香味的，这男性、女性拢有哦，尤其女性生过囡仔的，真济啊！这个子宫要带过着这个膀胱的，膀胱的较无力，所以伊若带一寡话球，伊就扛袂起啊啦，伊就扛袂起，就要甲放出来啊吼。拄则咱讲的，咱的利尿包会当规个系统。包括你这个系统内底肌肉，拢会当甲你加强啊，补充，让伊的肌耐力会当较好诶，让伊耗力诶，该缩条诶缩会条，该那会当低好济，咱甲低会济，唔好讲一寡寡啊，特别来放一寡寡，特别来放，只拢做一遍来甲你做改善。也阁有一个上重要诶，大家都忽视诶，咱厝内底诶人，也是讲你生活内底诶朋友，已经有真侪人拢有结交啊。你一定要注意你家己，因为你是结交比别人发生的几率可能加80%哦。因为你生活有真侪人已经有结交啊，啊，你要安那，互家己卖安尼哦，结交真正真痛，爱崩，有诶无法度崩诶，啊，搁爱手术哦，啊，崩完嘛无一定放会出来呢，啊，搁爱存起去夹哦。哦，咱会当照着这个食疗，甲这个尿袋，甲这个尿刷，照着特别放尿真轻松的解放出来吼，互咱结交的机会会当减足少的，甚至减为零，这拢爱靠你家己要做甲唔做。咱的利尿包会当改善这几组放尿的问题，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一盒1500块，四盒只要。2500块，要若一边买两组嘞，搁要加送你两盒，两组十盒，只要5000块。男女性大哥大姐，若要下暗幸福美满，女性朋友爱有水才会水，男性朋友爱抬头看天，把握这边的机会，空数九二五一二三四。

0: 天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吼、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到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70多岁的美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5: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6: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各位咱乡亲、所咱家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快乐，我是元芳。欢迎继续在咱下昼十二点这个时间，继续来甲咱收听元芳俱乐部的节目。在咱电视电台周日107.1千赫，也咱爱乡电台调频的90.7，来甲咱听众朋友服务。今仔是2026年6月18，农历今仔日是5月7日吼，今仔日是礼拜四。这位小先生来听一首《爱情巧克力》。

三灶干鸟人关机用建中鸟人上迄道黑杨素，也够用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生子，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有咱的气歌如意，也够私密结晶露。咱这个产品伫药房拢有，吼、哦，你才甲看好。除了讲你也无药房，还是你无方便到药房的，卡来公司叫公司才甲你寄，邮差甲你寄甲出吼。但是你从今仔日来行吼，明仔载是未到啊，明仔载初五是五日节吼，肉粽节是休困咯，拜五拜六礼拜吼拢休困咯，所以你今仔日来寄产品人，爱等个后礼拜才会到，哦，后礼拜才会到，啊都。买，但阮就尽量后礼拜再甲你寄，吼、哦，你莫讲今仔寄，今仔寄还囥伫邮局囥三工个啊，吼、哦，你要直直拜一寄，拜二过工就随到，安尼上方便啦吼、哦。啊，咖啡啊，来公司订，咱个咖啡豆啊啦，咱个耳挂个浸泡式个吼、哦，不管对一种真好啉吼，即、哦、种精品口味，即卡来公司订讲。随个公司服务你若无详细、无了解，即麻烦卡咱个药品电话2479299。2479299外观七加空六。

0: 咱这首下酒，咱来看台北古市，经过三点钟后，即阵的交易吼，进上市的股票起425点，下早上个关起个600几点啦吼。啊，即阵起425点，今日指数是46302点，成交量偌济呢？一条过271亿啊！一条就是999亿，佮加1亿，就是多一条安尼吼。我昨昏看迄、那个，讲迄个啥？台湾的营业所得税收据税金扣偌济呢？扣两，你唔知偌济，我袂记，7000几亿个偌济，9000几亿个袂记啊吼。台积电讲了贡献呢一2000亿啊，哦。所以讲这股票的税金好抽偌济就好，哦，这是上市的，啊，上贵的起11.28。所以今日指数是444.62，成交量2102亿。啊，那台积电甲大力光的话，大力光即阵起过15块，伫5200块。啊，台积电的话，即阵是台积电，我看卖一下吼，他也无看到台积电，然后叫走无去的。啊，像我起5块，伫2390块。哦，这是股市。现主席的这个交易，另外来看黄金，黄金今天去落40，涨起100，啊，今天去落40，所以今天个落来伫17040，好个再无破17000啦吼，无从拜二吼，无到17000。
1: 啊，那破17000，你嘛无有法度啊。
0: 当然无法度，但是这算这半当落3000几块啊呢，上个管到20000过800外。
1: 我进前是毋是讲20000？无，我之前讲20000过800外，无我迄出来咧卖卖咧，反正即最高点啊，真正叫我要着。
0: 啊，就进了剩那点17000左右啊。
1: 但是我佫讲，啊，迄出来两卖，啊，赚无偌济，
0: 还无偌济，
1: 起不了甚物作用。
0: 人迄卖是拢卖几啊斤、几百斤啊咧卖，对唔对？
1: 对啊，无嘛几十斤啊，吼。
0: 对，系
1: 啊。
0: 啊，你敢要买迄个一斤两钱的？你爱想？
1: 啊无，
0: 迄有卖个，无卖拢差不多。
1: 啊无，同无嘛爱一斤以上，吼，安尼讲较有差，吼。
0: 莫讲尽量嘛无啥物注文着啊，对不？
1: 对啊，
0: 尽量那17000，对吧？你那100尿哦，迄都不止啊，迄都多嘞啊呢，我勒足恐怖啊吼。
1: 但是无钱人安尼查足济嘞，你袂当安尼讲。
0: 哦，当然啦，迄是咱伫遐咧边拍拉凉啊，无钱只，即种人会蒙一个。
1: 迄无钱的人哦，1000块1000块好呢，500500好呢。
0: 系啊。
1: 伊勒做手工50块嘛咧做呢。
0: 系啊。所以这是安尼，人咧足有钱的吼，这从几千万进来讲人生啊，啊，对于一般人讲是天文数字啦，
1: 我爸，我爸爸较早伊甲我解说讲，本事，这我爸爸较早讲我听呀，讲问我讲，你敢知影啥物叫做本事？人咧讲本事，迄落低温报本的本嘛，吼，啊，事就是代志的事嘛，伊讲迄个本吼。就是代表你的经济啊，你有钱无啦？你有钱做本，你才有法度做代志啊。所以有钱的人会愈有钱，就是安尼啦。
0: 系啊，
1: 啊无钱的愈无钱。
0: 钱加钱啊！
1: 系啊，对啊。
0: 另外来看油价吼，油价绝对是袂调整啦吼。这个油价定是要拍开，我看吼，唔知偌久，唔知影。反正佫3.5个月当下佫无一定啊。落无可能甲咱落啦。你要想伊讲吸收，讲吸收偌济去啊？
1: 咱是多
0: 啊！不哩讲伊这油价咧落的时，伊免加减啊牵挂转来，对不？
1: 我是讲咱是多，你有感觉无？像迄物资也好啦，气起哩拢唔捌搁落落来啦。
0: 嗯，啊，但这
1: 拢讲迄落那摕着，像迄、那、落、個、像咱少年好啦，药材是毋是讲一直甲咱气，对不吼？啊，拢讲那药材摕着较少，较要甲咱落，也毋捌落过。
0: 你们讲偌久啊？讲十外冬嘛，还搁底下讲那落，当然落。
1: 系啊，讲。
0: 啊，毋捌听讲伊落过。
1: 系啊，讲气对咧气啦，咱若气是毋是会甲扛不稳？
0: 对啊。
1: 哎，讲无气都无法多做啊。啊，若落吼，阮则甲你落啦，安尼啦。
0: 但是从这又是国家掌握掉的吼，都无这个问题啦。伊要有气多，气要有落多，都得当落一啦。
1: 但是我拢感觉嘛是拢气的较济，安怎落都落袂到稳定啊。
0: 你袂使安尼讲哦，这歹讲哦。你从咱的油价算，从咧算足俗的安尼。
1: 无啦，我的意思是讲， 起起哩，足少，搁落落，转来到原点
0: 啦。啊，在国际游客真啊，落到挺多啊。
1: 落啊，怎搭边做安尼啊？
0: 无啦，无可是无可能啊！油的物件是愈用愈无啦，要落到看讲足俗的无可能啊！你个想，一粒地球安尼对不对？内底掺偌济油，都一定的啊！你等地壳蕴藏偌济原油，一定的啊！啊，逐工咧用，逐个咧用，用久抽骨都无，所以即摆发展出替代能源就是安尼。万不利有一工啊，无油通好用的是要安怎？所以什么即摆电动车哦，啊一寡拢一寡替代能源绿电哦，风力发电就是都要尽量看当用一寡能源代替油的安尼啊，好油慢下紧用完哦，啊会当以后有一工会当能新的能源代替的油安尼。
1: 因卖油的国家吼。
0: 迄种靠卖油，都唔免去生产站加卖油，就因的生活比人较好过。
1: 对啊，啊就讲抽油，抽啊，到尾因迄落地，迄落卖崩了啊。
0: 没啦，
1: 因的土卡卖崩了。
0: 你要想油，做油，石油到情况外过的时间呐、啊，迄逐工咧抽呢，你像几十吨啊，反正几百吨的嘛有啊，对不对？但是你要看同款呐，那从油拢卖完，迄落感觉吼。啊，所以油是要落到讲外销，迄无可能，只有愈来有可能会愈贵安尼。
1: 讲物以稀为贵嘛。
0: 对啊，伊这地球的资源都固定伫遮尔啊。啊，伊
1: 你
0: 讲家己个生，咱都唔知影。
1: 你若每一个国家拢会当抽油啦，吼，迄油都袂遐贵啊啦。
0: 哦，迄个俗价，迄个从自来水安开都有啊。
1: 对啊，每一个国家呐，拢有。
0: 拢有油。
1: 拢有油，就是会当地下抽油起来。
0: 迄个从自来水，专门买爱油家己自来家。好事讲载落去，得趁加油啊！
1: 有诶讲啊，做即个市场都敢那阴凉啦，你拢无伊无家己买，拢无法度诶啦。
0: 系啊，产油国在几个国家，爱你靠油得做好过日子啊，得趁加啦。
1: 那像韩国就是靠石马嘛，对不？
0: 韩国哦，
1: 嘿，韩国石马是较大主哦。
0: 也是针对农作物去行啦，你若搁有其他伊诶工业嘛是啊，伊嘛做者工业啊。哎嘛是，伊嘛需要油啊！
1: 我的意思讲，起码是以韩国，大家国家都
0: 无啦，都韩国伊那算上出名
1: 的。对啊，我的意思是，
0: 韩国人心是全世界上出名的。
1: 韩国起码就是讲，无对一个国家会当比韩国起码会，
0: 对啊，
1: 会当出产迄个韩国起码这种起码。
0: 无啊，
1: 系啊，
0: 啊，就讲因遐有啊，你台湾栽未起来啊。咱的气候三会冻都无，根本都无可能啊！
1: 无对一个国家会当
0: 有啊，中国啊，长白山呐、啊，
1: 长白山也是嘛，但是、
0: 啊、长白山都含韩国的隔壁呢啊。
1: 哦，
0: 因的小，人讲半山贵呢，
1: 但是较大主的嘛是韩国。
0: 对啊，
1: 长白山嘛是。
0: 长白山的什么嘛是足出名啦，但是
1: 较无遐尔
0: 啊。韩国因那算贵国的啊。
1: 系啊。
0: 安尼无同款啊吼，所以有每一个拢每一个特产啊，台湾的特产啥你敢知？
1: 台湾的特产啥？
0: 你想看买下一个啊？你可能想讲
1: 台湾特产足多哦，
0: 较出名的啦，就从韩国西嘛，你较出名的。
1: 较出名的、哦。
0: 哟，你敢想？
1: 迄个科技工科技哦，台积电的。
0: 无去卖卖生啦，晶片卖生啦，晶片卖生啦。
1: 金蕉，较早金蕉足出名嘞。
0: 日本较早销日本金蕉足出名，金蕉啊。嘿、
1: 哦，金蕉较早。弄咧出口的呢？
0: 你若讲这就有谱啦。
1: 我那咱台湾的经济基因呢？
0: 较早青果市吼，迄金蕉是足出名啊，销日本上出名啊。日本人爱食台湾的金蕉，啊，即卖嘛咧放取代去啊，喏，无做较早。较早青果市吼，迄金蕉吼，迄是尤其基山啊栽偌济呢？即卖咱做较无遐济啊啦，因为日本人食无遐济啊，因拢兼进口伫别国的去啊。另外，咱来看油价吼，油价是无调整啦吼。咱来看个气象，啊，气象就是安尼，热人就是热啦，啊，寒人就是寒啦，啊，真个热人啊，热人就是
1: 最主要
0: 看，热就是落雨，啊，无落雨就是无，有落雨就落雨，无落雨就是无落雨，就好天安尼啊。
1: 其实最主要，咱是要看有风台的消息，啊，是落雨无啦，
0: 哦、
1: 啊，无是热人拢安尼啦。
0: 你就做人用用的冷气团来，你无可能啊，对不？啊，你讲寒人，那可能透西南风嘛，无可能啊。
1: 寒人，咱是报讲哦，对一工有寒流来无？
0: 系啊，系
1: 啊。
0: 寒人最讲对一工上冷哦，冷啊什么程度？
1: 爱去注意安尼。
0: 啊，
1: 出门出外爱加扎多衫。
0: 啊，无你系上气象，唔是安尼尔嘛？寒是一定的，寒天就一定会寒，冬天就一定会寒。啊，热人无热是变咱算叫热天。
1: 啊，热就是除了热，搁热啊，所以报气象就是拢咧报最主要热人报风台， 啊是落雨，
0: 落雨啦，
1: 爱、哦、去注意安尼。
0: 啊，迄落有欠水无欠水啦。
1: 啊，像前几工啊落雨落过啊，水库嘛拢满满啊。
0: 无啦，都满满，啊两咱二十二三十趴呢，要得满满。迄咱们水库偌大，你敢知影？对吧？
1: 对啊，啊，反正都不无小补啦，
0: 哎呀。当然咯、哦，迄落差足济啊啦吼，安尼气象恁听有无？真热人就是热，
1: 都无风台的消息，无落雨的消息，安尼啦。
0: 啊，那寒人的身体一定会寒。
1: 啊，无落雨的消息，无风台的消息，伊个空气品质会较歹啦。
0: 好，来进广告啦。
1: 哦，进广告，来介绍咱的产品吼。啊，咱许多好朋友，拄啊，咱啊有学界的好朋友，老大人吼。你若过去习惯对一间药房，甲你送到厝吼，你拢会当讲。本来要叫公司寄，啊，公司明仔载。五日节长哦，哦，咱是都会记的，明仔载休困哦。五日节长无啊多假，啊，这个阿妈讲吼，安尼伤济工啊啦。我讲阿无，我叫客家信中甲你送。伊讲啊，伊较早拢是安心咧送咧。我讲无要紧，你习惯就好。你若讲唔是在地的邮局咧甲你送，你习惯互伊送，我咪当甲你联络。啊，拄啊联络到咱安心药房分店哦，伊佫讲外口菜市啊，外一间。哦，你指定要一间，我嘛叫一间，啊，拢有甲你联络好啊。啊，这个阿嬷伊是要人参皂苷胶囊甲健壮胶囊。人参皂苷胶囊就是咱慢性病的人，咧甲你稳定。哦，不管你化疗啦，你有糖分啦，你有各种的慢性病，医生拢咧甲你追踪这种人，你真正爱食人参皂苷胶囊。拄啊有讲到韩国神马嘛，韩国神马足贵啊。啊，这个韩国神马、神马金、神马花内底迄个皂苷，我拄啊，我拄着啊，拢有讲，我有一届去，旧年尔啦，韩国考察，韩国人甲我问，甲阮规车内底问，问讲，因个韩国神马最主要咧食啥？食对一味，食内底对一个成分，敢若我印会出来，皂苷，因为阮啊。九十八年三月十九正式上市，我较捌这个皂苷呐。这个皂苷对咱人体的重要，就是讲你任何身体足歹照顾的，医生咧甲你追踪的，会当甲你稳定啦，哦，稳定，这足重要哦。会当稳定，医生要甲你处理，你才有机会啊。所以这个皂苷唔通嫌贵，三千五百块。不管你有啥物慢性病的人，你只要有食皂苷啊，比如讲你有腰子的问题，你过来食咱的健壮胶囊；有肝胆的问题，过来食肝。

0: AM 1071，
1: 这就是照干伊的价值。所以任何咱身体上的问题，医生长期咧甲你追踪、歹照顾的，只要你有食人参照干胶囊，其他针对你的需要，比如讲啊，咱这两类的问题，有的人规天拢安尼胃干啦，哦，啊甚至暗的所在无爽快，甚至咱咧看物件，拢安尼一点一点乌乌，也阁有打，哦，打甲拢无爽快，这种诶，这个视觉无法度维持的现象，有当啊欠缺着咱这个三酸酯。加乌豆、加蓝莓萃取到内底的花青素，尤其乌豆皮内底的矢车脊素酸、加烯酸基配糖体，哦，枸杞内底胡萝卜素，各关底咱有的叶黄素，啊，枸杞内底嘛有叶黄素啊，咱这个萃取的功夫一定爱有够遐，啊，这就是研究出来我倒类足严重的，点目药水拢点愈点愈严重的。迄类库存的目药水袂使一直点呢，所以赶紧第一时间委托厂人甲咱搁加乌豆皮、甲北美洲只玫瑰籽啊、蓝莓萃取到内底重要的成分，对咱这两类有帮助的成分。你若讲搁有加一个人参皂苷胶囊做伙食，伊咧恢复，我较早就是加人参皂苷胶囊做伙食，因为有糖分的人，你这两类的问题。要维持伊个视觉，会使讲足困难啦。要食咱只营养素，你嘛需要稳定糖分啦。所以这个皂苷，伊最基本会当甲你稳定，你要照顾较会好照顾，这就是稳定的重要性。你医生要甲你追踪，你嘛是皂苷爱食着，食有够迄个量，维持着伊个健康，稳定着伊个健康，莫互伊个愈来愈歹照顾。安尼，医生咧甲你照顾，嘛较好照顾。你比较要健康的机会嘛较有，这都是咱的皂苷伊的价值啦。所以不管你是人参皂苷胶囊加咱的三酸酯加乌豆加蓝莓，还是讲三酸酯乙醇花，就是咱的红花木素异黄酮，也還有咱的红枣虾红素，这拢会当加人参皂苷胶囊做伙食，嘛会当打用的精锐配。所以，咱的产品你若唔知影要安怎使用的，你会当卡来问。但是，就是甲你介绍这个皂苷对咱身体帮助足大。尤其你若讲啊，我都足健康的啊，敢有需要？足健康的人，你逐天甲食一粒至两粒。哦，逐天囡仔食一粒，啊，大人食两粒，逐天甲保养一下，逐天甲维持最基本的健康，卖互伊发生。咱这个食品啦，吼，食品。食药两用的，甲食品的汉方的药材萃取的，最主要就是讲，你普通时也甲食，要维持咱的健康，卖互伊发生，安尼是最重要的。这就是咱人参皂苷胶囊的重要性。啊，当然，咱其他的产品，你若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台南直播，达观市手机啊，加06。以上算广告。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歌曲，感谢。

首再相会，咱来看了这件新闻哈。这是一名伫金门做兵的阿兵哥，这个24岁姓区的这个军人。啊，今年农历的春节休假，倒来台湾，甲26岁的太太吼，人讲的团圆嘛。啊，无离过伫除夕的两个人伫台中租厝的所在说冤家啊。结果因翁吼，这个姓区的阿兵哥。依照类似人的格斗技术当中迄个裸脚的手法，对因某的阿妈棍用啊，甲吹落去安尼，吹甲因某人死啊！啊，更加予人震惊的是讲，因翁这个姓郭阿兵哥含因某的尸体，总共在相处3天了，才去报案。啊，台中地检署最近侦结，依照家暴杀人罪起诉着因翁这个姓郭的这个军人。啊，查起来，因这个姓柯的查甫人甲因某是伫2023年的8月办理着结婚登记。啊，今年的2月13日，姓柯的查甫人自金门休假倒来台湾过年。啊，随后甲因某伫台中北区中清路租厝所在共度春节假期嘛。结果伫2月16日迄暗10点啊，也就是伫除夕夜迄暗。翁仔某两个人因为某种因果发生冤家，用我进一步用我拍起来啊！啊，姓郭查甫人当时将因某身后将伊揽呢，啊，甲下刀伫涂骹刀摔，用正手迄个手骨头吼，自后壁捶伊颔仔骨，啊，再佫用倒手吼，对伊正手的手腕甲杀咧，甲固定甲夹颔安尼，都类似人迄种咧格斗的技术叫裸脚即款的压制动作啊！啊！因某因阿妈棍持续压，去予遭受压迫，最终让我无愧死亡嘛。啊！命案发生了，因翁嘛无去报警，嘛无对外求助，而是留伫租厝的所在，甲因某尸体在相处3天，一直到2月19日，到正月初三，要到啊11点20分，因翁才到第二分局立人派出所去报案。啊！警方这个通报就陪同等于伊租厝的所在看嘛。发现讲，因某倒伫一间啊便所头前，已经明显死亡，所以整个案件才曝光嘛。啊，检察官是认为讲，你姓郭的查甫人明早用手长时间甲吹甲压吼，压这个颔仔骨可能造成死亡啊。你敢阮执意安尼做，所以就有杀人的无故意的确定啊。啊，你死者是因某啊，所以属于家庭独立防治法所定的叫家庭的成员。所以认定姓柯的查甫人是犯着家暴杀人罪起诉，啊，后续由国民法官吼去做审理，哦，这是这件这新闻。另外来讲，你不管骑车、开车吼，有当时拢要遵守交通规则，因为检举达人是有够济啊。你从这个吼，安尼开12000块，看有记得啦，无记得啦吼。啊，做唔甘愿就唔甘愿啦，咱这个交通局就去，你搁去上官司嘛是爱罚12000块啊。为着一片口罩，是规箱一片尔，安尼叫吼12块。这是这个姓杜的查甫人开火车经过台86线，就是规一路上关庙到黄金来安这座啦，快速道路86、86了吼。玉井到客家这是84嘛，哦，啊86应该就是迄座无唔对，啊88就是屏东的潮州到迄个高雄，这就是撇了是88嘛，都84、86、88嘛。啊，这个姓杜的查甫人在开火车经过台86线的时阵，虽然伊的车道的卡达车是白好好，但是挂伫卡达车顶面有一片口罩，而且开叮当速度啦、风速啦，叫飞起来，叫飞落去安尼啦。啊，后边车的行车记录器甲录掉，结果伊去甲检举啊。口罩飞落去，安尼去，安尼嘛去甲检举呢？为一般人买啦吼。啊！但是为拄着迄个检举达人，为这个咧检举啊，结果咱台南市交通局安尼甲罚12块啊吼！啊，这个姓杜的话不服的呢，甲罚安尼罚12块，用我去甲拍官司啊，拍行政诉讼啊。但是来到高等行政法院嘛，是判这查甫人败诉，就是12块。哦，这是去年的5月13日一灾啊！姓杜的查甫人开着小火车来到伫开伫86线。啊，当天是假日，爱是开火车载朋友要去运动，啊，后道就是藏着朋友的这脚踏车，
啊，加来这顶面挂着一片树荫，用这口罩。但是车开伫快速道路的时阵，口罩互这强风所吹落去涂脚刀。啊，所以生多查甫人当然伫不知情的状况之下发生这款代志嘛。啊，伊嘛强调讲，啊，这是一片口罩，毋是规箱的，毋是人一般人民讲做废物吼，叫爆来去啊。所以对着要该罚万二吼，伊绝不服的对。人民讲这款的拆除吼，又是公信嘛。但是道路交通处的条例吼，有规定啊。主要来针对汽车的驾驶，你若袂当脱身固定着车顶的装载物，影响着行车安全。只要车辆伫咧行驶的过程当中，你装载物件若发生泄漏、飞起、落起哦，这种的无论物件大小还是价值，依法就是3000以上到万八以下。也就是讲，伊嘛当个罚3000、罚4000、罚5000、6000、7000、8000、9000、10000拢会当啊。哦，还是万一、万二、万三、万四、万五、万六、万七到万八进步安尼啊。结果伊个选择罚万二啊吼，啊，这嘛做要求过对唔对？啊，从这种你个罚到万二，无怪做不落个。这3000以上、万八以下，无你嘛罚一个4000、5000，伊嘛偏啊懵个，你个罚到万二块，想拢袂使会开啊吼。啊！生多的白地卡拉车口罩伫落的过程，都去到后边迄个驾驶的行车记录器甲录落来。啊，录落来你咪当忙检举啊，但是迄个都无检举，足艰苦啊！伊想即个吼，无甲检举一个，伊生活就歹，伊就袂爽快，伊来甲检举啊。所以甲警方这边检举啊。啊，警方认定讲你生多查甫人的行为个性叫做所在废物落落去。违反着道路交通处的条例规定，所以交通局甲罚万二，罚万二这个情况嘛作用，对不对？你怎啊甲罚？这个3000以上，万八以下，无你就罚一个哦5-6千块嘛，算足济啊！你罚甲万二，无怪伊哦背起来跳啊，想拢无啥会开啊，都无当接受这款的罚单，所以甲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提出的行政诉讼，结果输啦、啊。哦，维持万二无单金，诉讼的300块嘛，爱伊出啦，多12,300。我看这个等于吼，就心肝就断噶吼。啊，迄、那个改检举的，我看到切一世人啊，伊唔知啥物人改检举的啊。哦，啊，甲开这个万二迄个吼，伊嘛可能想到伊就怨叹，安尼甲恁开到万二块，开一个3-4千啊，4-5千啊，就不得了，开到万二块哦。因为这阿所比3000到万八啊，哎，顶下开到万二。现在我做咱去开这条，咱嘛是用啊热，哦是不讲未食未困啊，烧着了热，加讲真正吼，啊来开到这关，开到万二块罚金哦，夭寿骨嘞吼，这是这件这个新闻消息。另外来看到这件这个新闻吼，这是真伫屏东崁顶最近发生一件离奇的死亡案件，一个76岁。伊个富人人徛乌都拜外出了，煞失踪去。啊，警方则着通报伫找人，结果发现讲，这个富人人倒伫路边水沟个即草埔内底，当下已经明显死亡。啊，当然后续我通知死者家属嘛，安尼报请检察官来相验嘛。啊，这个富人人家一个人大76岁，伫晋江16号下早7:25徛乌都拜外出，啊，经过崁顶中正路。由西往东，往东就是往潮州这个方向的徛，结果随后说我失去联络去啊，一直到昨东港分局崁顶分局所昨下晡2点接到通报，讲有这个失踪案件，一直到东港下晡4点失踪的妇人人才被发现讲死伫中油崁顶加油站头前的路段道路边水沟的草埔内底啊，啊，当下已经明显死亡，啊，后续。交由着警方通知家属吼，报请检察官来相验，理清楚这个死因。这是一件。来，咱新闻讲到这来听这首《无顾一切》。

来，这首无顾一切，咱来进着产品的广告。咱上一代药品哦，咱的健壮胶囊哦，这个专门咧保护一期固本培元。所以保护一期固本培元，就是固药剂的意思啦吼。啊，主要咱的健壮嘛是做哥讲的，一般传统的拢是药丸，但是咱的健壮这属于科技的制药，这种中药这精华。有咧食健壮胶囊的时代，你就知影，你若买转去哦，拍开啊，药啊边咧砰砰砰啊，这种汉方的这精华，我们的健壮胶囊，啊，内底总共12这珍贵的药材，啊，因为咱这是药理合这药品，所以讲药厂吼，唔是讲你要做胶囊的，当做胶囊的，爱甲政府申请到迄个药教，你该当做这个药品啊。所以咱的健壮，这是经过严格审查甲核准中药这个成药，内底每一粒胶囊对原料挑选、制定的管理、品质的检查，拢遵循国家的这个标准啊，安尼确保着药品的安全甲可靠。啊，这12药材就是鹿茸、肉桂、土司、煮枸杞、杜仲、当归、白吉天、白芍、玉将阳、山茱萸、石地黄、白术、淮牛膝、茯苓、人参、甘草。只要成分，伊就当帮助你药剂健康。药剂健康，你气血才会充沛，五脏调和，你的精神自然就旺盛。啊，无你药剂若问题，你气血不足，筋骨失养，人就是咱无元气，无气力，疲劳啊，啊无元气啊。你从毒溶也当养血益髓，保养强健筋骨。肉桂是温脾胃暖腰心，土司煮是补肝脾心。枸杞是补肝肾、生精血、强筋骨，搁当润气啊！啊，杜仲就是补肝肾哦。白吉天会当补肾阳、强筋骨，搁当气风湿。啊，包括玉将阳，即当益精血、补肾阳。山茱萸嘛是补肝肾啊。啊，白术甲茯苓是利水，所以你看为腰子有问题的人，到尾拢灌水、灌水，脚手啊、浮肿啊、面汗汗，白术甲茯苓伊就当利水啊。所以咱这个药方是以保养为本、调和为用，所以伊只固脾的保血益气、固本培元，安尼都会当帮助你伫生活当中维持你身体健康的状态。因为药剂是咱人的命门，咱人的健康基础伫药剂啊。药剂影响到规身躯，查甫查某拢共款。药剂若健康，人自然叫做无病；药剂若出问题，话是人讲规组你就害了了，就这个意思啦。哦，所以讲咱的健壮，只人你甲食好掉。尤其你若是到腰酸腰软的，迄就是你腰子的肾气不足。有的人即个腰酸甲解袂爽快啊，迄个酸到人腰酸出袂啥会得啦吼，即腰酸啊，话讲叫咩长期迄个感觉安尼啦，迄就是肾气无够，哦，肾气不足，佮造成腰酸腰软。啊，包括咱讲过，咱即十来味内底有三味上重要，人参、鹿茸甲肉桂。这三味药只要做伙，就能改善到你身体虚弱，包括你腰肌酸软，就讲腰酸腰软，佮兼脚头无力的，你爱食健壮胶囊，对你的帮助上介大。所以呢，想要你腰袂酸，脚头袂有力，要达工精神饱满活力，健壮胶囊你佮食好着。这2200块内底有300粒，起啊挂顶面有一支红罐刀吼，因为支红罐刀你较袂挂唔着。有任何生命上的问题，无详细、无了解，拢打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9，2479-2929，我关起加06。来，咱讲到到这，爱用电台时间到，甲咱讲再见。明仔下昼12点，再搁甲咱收听。电台时间到，工商了，再搁进入第二点钟的节目。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8: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来继续到咱这个现场进行着咱电视电台第二点钟的时间，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代药品所提供的节目。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照根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一代黑杨素，也有永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酸酯，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树益黄酮，也够咱的起膏乳液，也够私密洁净露。咱这些商品哦，指定药房拢有哦，你才甲管好着。除了讲你也无药房，当然你着卡来公司叫公司甲你寄，邮差寄甲存同款真方便啦吼。啊，若要订咖啡的，一定来公司订只有咱的咖啡豆啊啦，咱的耳挂啦，浸泡式的啦吼。不管对一种拢真好啉啦，而且佫啉烧的、啉冷的拢无要紧哦。咱这是阿拉比卡的这咖啡豆啊吼，即拢伫高海拔1500公尺以上的咖啡吼，所以生出来这咖啡豆，这营养佫兼好啉哦。啊，这卡来公司订购，公司的电话2479-2929，2479-2929，外观七加空六，台南七直播的可以，2479-2929。

这首祝福，这是陈百潭的歌曲，咱来看到这件新闻吼。来讲一个姓陈啊，一个姓吕的查甫人，这两个欠钱开。啊，即卖这个姓陈的先假做人客，到银行讲买黄金啊。啊，姓吕的是探究的机会来得抢走，价值要到100万的五两重的这金条都走去啊。应该是姓陈的是假做人客到银楼，那不是银行去买黄金啦、啊、吼。啊，即卖姓陈的为着要安人的耳目，伫现场陪同头家抢将。冲去的街路要追捕着因同关迄个姓吕的，背头家掠贼人着。啊，随后佫更加淡定背头家去报警，但最终甲阮叫警方甲识破。所以法官伊叫共同抢夺罪，判这两个拢高高的这徒刑啊。这是今年的2月初3下晡5点过，啊，姓陈的先叫做一般的人客入去到三民区某一间银楼吼，银楼啦。啊，摕到迄种黄金的锤啊，甲头家讲吼，伊要配金破链。啊，随后伊共关迄个姓吕嘛，对咧入去店内，啊，开出了指名讲要买五两重的即种金条哦，五两重迄当时头伫个97万啦，要买黄金的金条。啊，当当头家将金条摕起咧柜台了后，姓陈的就进前入来讲要买迄种锤啊，迄个啊，假无意讲吼。讲后间再来买啊！啊，这么头家就饲啊，就迄个总控所和这个姓陈的心门开出去离开嘛。哦，伊话吼为种总控所一来得来得饲的啊，扑吼啊，伊就等开出去啊。啊，无哩个姓陈的一打出门口，就随时回头落来弄门，假无伊问讲啊，有咧买种银破链无安尼？啊，头家无怀疑伊嘛，佮再度解锁着大门的瞬间。结果，迄个因感官，迄个姓吕的看出恁个时机，趁头家无注意，通去封闭，对柜台顶面咧价值97万的金条，杀咧活生就撞出嚟安尼啊！啊，姓陈的为着要赔清伊关系，一看到姓吕的走去，伊随时叫我做生气的模样，一边啊对人发掠贼，啊一边背着头家吼冲出去就对啦。伫马路上吼，扮演着要对抢匪的这个算哪讲诶？迄种表演了对，啊，眼看因感官已经顺利已经走去啊，结果这个圣诞的动作无代志，佮陪同头家，头家还佮伫遐惊魂未定啊，陪头家惊倒去银楼，并且佮留了陪头家甲警方报案，讲要协助调查哦。你看这搬这出戏啊，啊，警方到场处理当中，发现讲这名热心的人客，伊言辞拢讲啊，袂讲介知了对啦吼，怪怪。啊，表情哦异常，啊，伫征得伊个同意了，看伊个手机啊，哦，结果当场发现讲，伊含姓吕个两个人参详密谋要抢这间银楼啊，两个一挂分工个对话，诶，一挂讯息，一挂截图拢伫手机啊，伫当场就突破伊个、拆破伊个面具嘛。啊，这件案件经过高雄地方的审理，法官心就讲，恁两个吼拢无要用假证刀。安尼就要抢夺别人的财物，目无法纪，而且到这当今拢无按银楼偷窃达成和解，也是赔偿损失。但是可能两个人犯后坦白承认犯行，而且高达97万的黄金的金条全部拢行银楼啊，所以拢判高高的徒刑。但是咱去上诉了吼，你看这两个偌厉害啊！一个先入去探，啊，找机会借着迄个门开，啊，互你通去杀你，通去撞出去安尼。啊！即卖动作无得背动，头家去约吼、哦，去追，啊，佮背头家去报警，结果唔知讲这两个参详好，所以警察足厉害啊！伊来含这個。

讲话呢，感觉这个人感觉怪怪，伊就要查你啊。结果一个查手机啊，起开看呢，你的一挂计划拢伫内底啊，哦，啊，都很掠包啊啦吼。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看到这件吼，这是一个36岁姓柯的女性，去年3月伫东港，这个姓苏的查甫人因兜饮酒，啊，可能因为酒钱，大家去冤家啊。有个含姓苏的查甫人就冤起来啊，啊，冤起来了，这个36岁姓柯的女性遇到抄起的酒杆啊，就讲那个姓苏的查甫人，第四那个姓苏的查甫人的头壳受到真创大一个创伤，煞有无命去啊。啊！屏东地方的今仔下仔，伊只杀人罪判这个姓柯的女性11年的这徒刑。啊！这个姓柯的女性含过来朋友伫去年的3月11日暗时啊，伫48岁姓苏的查甫人因家饮酒。啊！伫其他人陆续离开了后，这个姓柯的女性可能酒钱算未清楚，用啊含姓苏的查甫人冤家。啊！冤家了，姓柯的女性用啊，捏着、揢起着拖家刀，酒杆啊，向了姓苏的查甫人的头壳，就甲啃落去啊！呢，啃一个吼，血流不止啊，当场很死呢。啊！事后当然叫警方伊只杀人罪以上嘛。啊！警方伊着涉及个杀人重罪，甲犯人申请收押核准。啊！屏东地方的今仔审结一审呢吼，还袂定案呢，一审判11年的徒刑，当然一个上诉啦吼。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看到这件吼，这是讲阮屏东一个女性吼，伫113年3月饮酒了，开车转弯违规，跨越着双黄线，啊，去互警察抓落来，甲伊送，啊，判4个月了。啊，无想到刚迄当伊个酒后骑车，并且拒绝酒车，扣罚18万，并且吊销驾照3张。啊！这个女性分期缴罚单到一半以后，有法就无缴啊！啊！这卖叫屏东执行署来甲约谈。啊！这卖因妈妈知影了，诈现金来救援，将欠的7万块全部拢缴甲了啊！啊！这个酒驾女性伫113年顶正当的3月酒驾去予法院判有期徒刑4个月。啊！未想到当判刑处分了后，这个女性佫同款伫11月佫。酒后骑乌托邦伫屏东潮州的延平路甲朝兴路口，叫警察抓落来。啊，伊呢拒绝接受着酒测啊，啊，佮违反着道路交通处啊条例，罚18万啊，啊，吊销驾照3张，并且爱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啊。啊，这女性接到财务通知了，伊申请分期缴，但是袂当按约方式分期去缴啊。所以，监理站用医生到执行所去强制执行。啊，这个书记官发文通知这个女性来到分署交钱，报告伊的财产状况，还是讲做必要的这陈述。啊，没想到这查某因妈妈知影了，随时敲电话书记官讲吼，无清楚罚金偌济啦吼，伊就诈现金诈来7万块，拢总欠的拢缴清清楚楚安尼吼。这就是叫老母甲左囝切卡床啊。大概就安尼，啊，侬老母就出去甲黑。我讲安尼，当时养成这噪音啊吼，大概就这款情形哦。这是这件这新闻。来听这首歌曲《痴心换佳情》。

这首《痴心换佳情》，咱来进到三篇的广告。咱的尔康，这就是要帮助你维持消化道机能的健康。除了吃尔康以外，咱讲你要养成一挂好习惯，就是讲莫暴饮暴食啦。有当时就好啊，吃个你吃个上重点。有当时腰力过头吼，去看啊，吃饭的时间就尽量哦，不叫你等下定时定量。哦，总共时间什么时间搞到要吃饭？啊，莫讲吃饱饱就困嘞，开始做工课啊。还是讲为着要赶工课吼，拢唔知通吃，腰过头个工课要做一段，到尾吃饭，即嘛拢较无好。当然一半间无紧，你长期袂使安尼食啦，安尼到尾对你的消化道机能的产生问题。啊，你若伫遐袂舒适吼，你就袂爽快嘛。所以讲，咱的尔康会当帮助你这方面的健康，啊，当然你嘛要配合一下吼，饮食方面嘛要作注意一下。尽量就是爱，人讲的定时定量啊，哦，啊，莫讲枵了过头啦，是不是食个胀个足艰苦啊？你拢对你的消化都拢会造成这伤害啊。咱的尔康内底成分拢是汉方萃取的这个精华，苍术、苦楝、甘草、陈皮、丁香、玉桂、川芎、当归、白术、大茴香、白芍，还佫淡薄碳酸镁佮薄荷脑。啊，咱这做粉的，一间砍两下甜甜，这成分一直当帮助你消化，互你人讲的消化不良的人，你食咱的尔康，啊，你也爱食麦饭，促进你的食欲，啊，所以这佫减下滴个滴，为人吸收无理想啊，哦，啊，食的多，哦，啊，滴个滴，啊，佫这样一项，排便啊佫顺畅，为人排便做袂舒适的吼，你更加一定爱食啦，这个放足重要，袂使讲家要食唔放安尼袂使啊吼。啊，莫讲唔放啊，无正常放啊，就无好啊。所以尔康就是会当维持你整个消化道的健康。这1500起啊，挂顶面安关，都对你有帮助无帮助？其实食一罐啊，看卖啦，你就知影。啊，尔康够随身包的一包一包，帮你包好啊，一起来底30包啊，一顿食一包，方便你早出外，早哩身躯顶出去哪里食物件啦，安怎想着拢会当随食啦。哦，咱的尔康。啊！伊共款1500，共款6支罐头会当换一克啊！吼，指定药房你才甲关。另外，咱的三生聚胶囊哦，这个是提供着咱正能量上重要嘛，是最需要营养素，就是叶黄素、三桑子、乌豆、蓝莓甲枸杞的萃取物。所以你的工作上啊、生活上哦，较用咱过度啊、搞疲劳，还是引起一寡袂舒适的，你就甲补起只营养素。啊，咱这胶囊诶。啊，咱这未饱未食，所以阵老大人，你若讲手术目睭等下冬干哦，当水食哦。尤其来滴叶黄素，你长期甲补充哦，搞当帮助你维持着咱这个黄斑、防止黄斑部的这病变啊。啊，个当哦，保护咱的目睭，因为恁即卖人靠咧用手机啊，大汉细汉，大家手机都咧撸啊。啊，要用手机啊，尽量去光线好的所在，别讲光线无好，迄光足插目的，对目睭会造成伤害。叶黄素会当保护咱的目睭，较袂叫这蓝光甲你伤到啊。三生剂这1800内底100粒，一顿3粒，照起讲3顿食，哦，指定药房你甲管好着。另外，咱女性专用的就是红花木素异黄酮，这是甲女性的当食，因这营养素对女性来讲最重要。你甲补给甲够，你身体就健康。女性你若欠这营养素，从异黄酮啊，好啦，红石榴还是维生素 B 六，有当时你一挂女性妇女上的问题，都咧作困扰呀。所以讲，咱的红花木素异黄酮会当女性健康，啊，佮当食骨骼当养颜美容，会当我咧青春美咧。啊，这嘛2000块，那得60粒，一天食一盖2粒，多食一个月。粉红色的包装，起啊挂顶面有红罐头。无详细、无了解，卡电话来询问2479-2929，2479-2929。来，咱广告到这，互电台台呼一下。

0: 继续到咱这位现场，今年在咱电视电台最后一阶段的时间吼，这个时间1:34，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节目。有咱的古老医生报价，也有人参照干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许多黑羊素，也有用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生剂。甲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益黄酮，要咱的起膏乳液，也够洁净露，咱遮所有的产品哦，药房拢有吼，你才甲管好着。啊，一寡无放伫药房的，当然你呐下你需要爱卡来公司订吼，咱的色护康啦、青普林啦、蔓越莓啦，吼，这拢爱来公司爱药补吼，咱的酸痛药补，尤其咱的酸痛药补吼，足济人足介咱的酸痛药补，俗啊，够有价。啊，个拢无起价呢！啊，迄个青草啊，个顺中青草个做个即个药补，对你生对你谈拢会当打折啦。啊，粘度个好，啊个好哩啊！哦，咱即个青草个生产药补一桶100块啦，得5袋。哦，你要真有用啊！啊，5袋你万当你若总遐补伊无介多，你讲交细袋啊，个打嘞啊，真有用啦！哦，咱个生产药补一桶得100块，但是你个囝。爱惊啦，偌济20块啊，是偌济，其他无加运费哦。你若讲惊一桶，但是你若叫产品先做加药补，迄种拢无加运费啦。哦，你讲叫咱的产品啊，加2块药补、3块药补，迄种也无加运的。啊，你若单独叫一间啊，总是爱是偌济10块啊，20块。
1: 20块以上，他们
0: 无加，无加100块，因咱这拢无加恁。这是在算服务性的，
1: 因为你那20块，我吸收的运费就较省啦。啊，你若讲要几块，我就甲你吸收吼，遐济人我吸收袂起
0: 啊。系啊，所以你那有需要一款青草啊，个纯中药这药包，你拢卡来公司。
1: 啊，你那放咧，如果讲你有要一罐尔康啦，加加咧吼，你要几块拢无要紧。
0: 哎，这样拢无，就无甲你加运费。
1: 系啊，你要几块嘛拢无要紧。哎，对。
0: 公司定位2479-29，2479-29，外观七加0.6。

0: 来，这首啊，这古今人，咱继续来看了这件哈、哦，有一首歌叫《金包银》呐，但是现实上的嘛，真的有金包银的哦。这是台中一个姓陈的查甫人，揢一条这个银镀金的破人到银楼，啊，甲头家讲这纯金的破人要求要卖就对了，啊，结果伊成功换了一条。来挂一个钱的金真金的破链，甲九万几个现金了，我走到无看人去。算起这条破链去换另外一条真的破链，啊，较少、较轻的啦，啊，佮减九万几个现金啦。
1: 可以当提钱倒转来啦。
0: 哦，比如讲两两的，哦，啊去摕一两的，啊佮减现金嘛呢？
1: 我要换一两的破链，哦，较优秀。
0: 哦，对。哦，
1: 啊，你无不足的，
0: 你保现金好
1: 一点。保现金好过安尼。
0: 啊！即卖偷鸡金啊，偷鸡将这条破链回收咧用的时阵，伊咧钉用嘛，即卖做别种型的，也用去了，再去钉做嘛。结果一个用咧，他发讲靠腰啊，这金包银的假安尼啦。啊，当然人会报案嘛，啊，人会去抓，啊，尾啊，你啊，就伫法院审理当中，除了认定讲这叫做诈欺处罪罪以外，嘛爱赔民事。赔偿要赔23,113块啊！
1: 是讲因金仔店唔是拢有咧验的，伊这个头家疏忽啦，想讲唔爱阁起验的来验哦。唔
0: 知呢，一般话拢是会用啦，无你本身就迄条金仔吼有价单，哦，总之这条金仔都一大笔定掉，人会开个金仔单啊，吼，这偌济单啊，都一斤斤老买，哦，一大条单。
1: 你像迄、那个，
0: 我是唔知，
1: 你像小的，我看伊有拢用一个迄个目睭，迄个一个迄个什么啊，为目睭只安尼看，伊拢有一个机械在看。
0: 用挂哩目镜，迄个迄是咧看迄种啊，做选照啦。
1: 哦。
0: 起码是爱用家属的样啦，对行
1: 业。啊，因看因有当时
0: 用。迄迄个家属吼，迄种强的喷的，伊就看得出来，讲哎，这真的个
1: 假。啊，有当时用喷枪。
0: 哎呀，迄种用迄种咧验咧验啦。
1: 头家可能无经过这个定数啦。
0: 哎呀。啊！这是去年的7月2日，这个圣诞的查甫人揢这条镀金的破链到银行买卖，啊，甲头家讲伊要卖，啊，双方讲好由圣诞的交这条破链出来，啊，这个头家吼，银行头家是提供一条较轻的，哦，啊，另外无够补差额，搁96,300给伊啊，并且约定讲圣诞的当日机行内底将这金破链搁赎倒转去安尼，啊，无离过时间到啊，啊，太无来客啊。安尼可能去用那去借钱啦，哦，那从跟去了这，那从那用去抵押同款，安尼去银楼抵押了对啦，哦，比如讲这条本来价值吼100万，哦，啊，我得换一条较俗的吼50万，啊，剩你好我30万，我顶面甲你抵20万底下意思安尼，用这款啊头家，你是搞不来客，我来赚这钱啊，哦，你这条想价值100万的呀、啊。我用50万给你，搁30万给你，我顶个拿，你无来客话，我就赚20万啦。
1: 伊一条金嘛，
0: 迄话就是安尼用安尼赚钱咧。
1: 迄个换一条较细条，
0: 还搁
1: 9万，啊等于还搁得10万底利
0: 啊，比如讲。啊，安尼啊，啊你哪时间搞不来客，这条的话，我就借钱我赚起来。
1: 啊，我就赚10万安尼啊。医生讲有甲提较无够啦。
0: 哦，对，你是提较无够啊，这条钱就是我的保障啊，安尼。
1: 但是迄、那个。诈骗的，伊就感觉讲，我甲你换一条真的来，我有9万通摕，对不？
0: 啊，即摆伊无来客，伊那是讲我咧甲羊要甲回收啊，对不对？结果一个羊咧，才知影讲这条唔是纯金的啦，这是镀金的银镀金的制品啦、啊，才发觉讲去骗去，才去报警
1: 啊。啊，就是正港金包银啦、
0: 啊。哦，这个是金包银啦、啊。哦，所以人咧叫金包银哦，人别人是空金佮包银，啊，咱呢？
1: 生命唔值钱啦、
0: 啊！生命唔值钱啊！啊，当然都值钱啊啦！吼，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讲到这件哦，这是伫高雄，高雄这伫六股街种啊，做驾驶交界所在，迄、那个叫内鹰山登山步道，伫张下埔传出讲民众发现讲叫一具尸体的这个骨骸，而且已经听到白骨钟。啊头啦、脚手啊，讲规头脚，啊警方这个通报也唔敢怠疑啊，啊经过监视人员勘查了，初步排除他杀的可能，啊目前已经透过留伫现场附近的黑道牌，顺线通知家属来厘清楚这个案情嘛， 啊，基本是讲来鹰山的登山步道海拔头伫个1151公尺，拄啊伫甲仙甲六股交界遐哦。啊，伫北北水灾了后吼，这步道过来开始有地震甲风台影响，步道的中段甲周边的商业道路已经崩甲足严重嘛。啊，目前步道过来所在路段往中段啊，无当通行。啊，昨下晡点外民众不能讲伫步道附近，忽然讲一只乌都要停伫啊停过六天。计生奇奇怪怪啊！哦，啊，然后卡电来甲警察报案嘛，啊，警察做通报，当然就来看。啊，发现讲这只机车含车主已经通报协顺几日工啊，对啦。啊，经过进入部队内底去找，结果伫树那底发现一具尸体啊。啊，警察随时当然有封锁线，有侦查队甲监视人员伫现场进行勘验甲采证工作。啊，经过初步勘查吼，确认讲现场无外力介入，无胆大分者，啊，当然报请检察官来相验哦。啊，通知乌都拜车主的家属到场来指认，再来厘清楚着相关的这个案情啊吼。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看到这件吼，这是为着2000块，大家就避免了啦吼。这是台中一个姓的查甫人，甲伊的朋友有债务纠纷。啊，这个姓的查甫人去年九月到西屯区公拄到因这个朋友要甲伊讨2000块，搁兼讨无，啊讨无两个就冤家啊。啊，即卖这个姓的就袂爽快啊，就到超市买两支尖刀，就倒来公园。啊，因迄个朋友看到安尼尔，要甲抢刀啊，结果叫姓的向着胸坎啊、手栏硬堵安尼。造成伤病，到这当今哦，正手拢未灵活哦。啊，检方依照杀人未遂，将着这个姓的查甫人起诉。啊，法院审理当中认为讲，无当推断讲当时伊有杀人的嫌疑啊，所以该依照重伤害未遂罪，甲判三等的这徒刑啊吼。这是这件，所以朋友当时为着钱起冤家，起冤家的，但是你袂使动刀动火啦。当时
1: 合作就要杀人，安尼杀下了。
0: 到尾你也触犯着法律啦，
1: 对不？
0: 你也透过合法的手段哦去处理债务啊。但是咱讲真的，一般人就是拢安尼啦，冲动啊。有当太激个，你讨下一工讨无，阿咪偌济钱，欠2000块拢无买行。
1: 迄个
0: 人生气安尼啊。
1: 甲迄个人的个性有关系啦，像咱若讨无，拢准拄好啊。
0: 我对啊，有人讨无是咪作生气，讨个讨个会生气
1: 啊
0: 呢？
1: 无啊，咱若准咱会生气，但是咱嘛准拄好啊，会生气，大家拢会啦。
0: 那有要讨的人啊吼，一届也无，两届也无，三届也无，讨过一呾伊就生气啊。有要讨，我讲是有要讨的人。
1: 要讨的人，迄个个性就是安尼啦，对无？
0: 讨到尾伊就砸啊，你就烦啊你哦。啊，你若讲讨两届讨无人话，就算了，唔行就算了安尼。啊，所以讨无的人和想要讨的人哦，那是不同款的。
1: 讨无要讨啊有，迄种人到尾啊，伊绝对会
0: 走走较极端啦。
1: 对对对。
0: 哦，这是一件吼，讲给大家听。来听这首超越的歌曲《爱情》。

0: 那进入产品的广告啊，咱这个学家，这个阿桑哈啊，李小姐啊，这个安心药房林三照干胶囊加健壮胶囊，讲给你送过啊哈，给你送过啊，你有卡来联盟啊，咱的林三照干胶囊啊，两粒啊，健壮胶囊爱食五粒哦，这拄啊你卡来联盟哈啊，所以咱许多咱的产品。你有啦，有啥物无详细、无了解，拢会当卡来问。啊，这两天吼，药房叫足济，啊，足济药房叫产品啦。你那是忘记的，哎，明仔载看会到未？明仔载中一路过日结账，人会运的唔知道有咧送无？乌鸟唔知道有咧送无？我唔知啦吼。但是寄出去的明仔载若无到，后礼拜才会到。啊，咱像咱罗德中明啊，哦，中明各个家哦，叫做这行的尔康啦、肝基用啦、三生剂啦，啊，搁有咱啊，这个黑杨素啦，哦，啊，健壮胶囊，要有啊，是诶，这个捷径露啦，吼、哦，捷径露都、就是金银花捷径露，啊，搁有起膏，哦，叫七行，啊，咱中明药局，哦，咱。啊，那有欠掉的，后礼拜哦，后礼拜才有寄到啊。啊，包括王药局啦，咱中金的总店吼，拢叫过来行产品，包括咱安心吼、哦，咱家里安心药房等下要家里来提，伊嘛有叫古乐利先保家，啊，咱的尔康健壮胶囊，也有林三皂苷胶囊，也搁有咱的这个唔知捷径露啊如意啦吼、哦。所以讲啊，咱。中辈时代，咱的产品望予咱机会，会当予咱啊一段时间，这拢爱耐心哦。比如讲，你皮肤的问题，洗咱的洁净露、金银花洁净露，啊，佮兼抹咱的金银花润泽乳液，不管油性的所引起的，还是干性的所引起的，无爽快哦，甚至门根腔哦，门根腔的污秽啦，啊，这个细菌啦，你要洗嘛，袂使去刺激。啊，像咱昨啊，就去泡茶，有咱这个茶友咧讲啊，讲伊较早洗啥物湿文吼，讲吼洗了，讲打到足打，讲伊拢唔敢洗，打到佫会痒会白，迄都是有一挂化学个啦。所以咱呢，金银花洁净露这拢天然的，含个囡仔囝拢会当洗，无放化学个添加物。咱个起膏嘛是无啊，哦，咱个起膏三氯沙二甘醇拢无放，拢是天然的。汉方草本的，也够咱的金银花润泽如意。咱阿公阿妈讲的，讲伊食遮济花啊，伊咧抹，伊就感觉讲咱的如意吼，真正一罐就冻几啊罐，冻啥物几啊罐，免抹迄个化妆水啦，免抹防晒啦，哦，免抹啥物保湿的啦，咱一罐本身就保湿啊啦。就让你的肌肤有弹性啦，尤其咱的料粉啦，一直咧造出来，咱内底迄个啊地壳萃取到内底儿茶素，就是咧抚平细纹啦，啊包括内底骨啊微生物，拢是咧帮助咱皮肤暗沉的皮肤，哦暗沉的皮肤，暗沉的皮肤就是讲咱晒到爱较乌较暗，迄个做暗沉的皮肤，哦啊包括咱皮肤。袂油白，毛根空伤过粗，要予较油嘞，润白啦。啊，肌肤的弹性哦，咱即集中到内底洋甘菊啦，啊，即、這个啊黄金金啦，哦，啊个啊青地黄啦，哎、欸，唔是青地黄，即、這个啊莫汉莲，哦，莫汉莲，一个有明德香，哦，明德香，啊个有茶儿素，足济行啦，吼、哦，足济行，啊金银花一定有诶。所以这三种产品1000块，咱是多去指定药房甲买。起啊挂印咱上迄道的商标，啊，咱的洗身躯的甲乳液拢新的吼，伫咱指定药房拢新的啊。啊，那旧的阮拢会阁换倒转来。你像王药局有一两罐旧的吼，阮会甲换倒转来，啊，收家己洗，家己抹，阮拢会换新的。啊，齿膏暂时也无新的啦吼，齿膏咱是多好朋友，喙齿的问题真正爱保养。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电信电台甲咱讲拜拜，明仔中昼。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2: 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4: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3: 啊，你哪知？
4: 哎呦，是天高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高热。
3: 哈，这严重哦。
4: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 TG 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速力通、甲少散、甲伟善、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喜 S、保顺通 S。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

是阮迄个阿莲的林太太来何德家，带咱交关吼，这个优良产品嘞吼，感谢你哈，11号码头，我都无用得唱，好啦，安尼先安排啦吼，龙千玉所唱的歌好啊吼。谢谢阿莲的林太太，你的高官支持啊，安排，因为我找无音乐通去唱哦。只好请龙千玉先唱给你听，谢谢。

0: 十一号码头，带咱阿莲林太太吼，交代要欣赏的歌曲。谢谢来到咱阿莲的好德油房，带咱关这铁机大关的吼，阿都爆发高吼，拢真感谢你的支持。谢谢哈。啊，来，即马要招咱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吼。来点歌来赞助咱的光彩一下，感谢哈！啊，咱的现场专线电话，台南地区，请你直播吼，控六的电话57045567哦，这是台南地区啦吼，控六57045567。啊那咱伫高雄。屏东这边这的朋友呢，你要打电话来，咱的现场电话是07的电话吼，746-00-77，746-00-77，来这建中来接电话哈，谢谢你哦，来来坐，你好啊，建中啊，
1: 喂，建中你好，
0: 哎，我好，你嘛好，安尼咱拢公家好。
1: 好好好，我点一条歌。
0: 你要点什么歌啊？咱王小姐哈。
1: 好，你支持真好啦。
0: 谢谢你的，你的支持，谢谢哈。
1: 啊，我点一条迄落一个歌。
0: 歌哦。
1: 迄个想要崩水我曲。
0: 崩水我歌嘛吼。好啊，一个歌嘿。
1: 一个歌你知影啦
0: 吼。是一个歌还是一歌一句尔？
1: 没啦，一个鸡，我
0: 讲一个
1: 鸡破厝鸡，敢有无？
0: 哦，哎，那个鸡啊，那个鸡啊，那个是。
1: 对啦。
0: 好，安尼我来，好，我来做哈，我来安排哈。
1: 拜拜。
0: 谢谢哈。来，现场转线哈，台南570045567，高雄746-00-77哈。来，你好，我建中啊哦，你好。
1: 阿中诶。
0: 哟。
1: 你好，我嘛好。
0: 对，公鸡哈。
1: 星期黄小姐。
0: 星期黄小姐。
1: 那个想你的时候只能问月亮。
0: 星期黄小姐。
1: 对。
0: 想你的时候只能问月亮。
1: 对。
0: 想你的。
1: 我问阿中，阿问你安尼啊。
0: 谢谢啊，安尼哎，最近月亮拢无看，看要一堆问。好大家通通都好啦吼，阮陈大姐也好哈，
2: 吼，
0: 陈大姐真高做，恁无去嫌啦吼，
2: 没啦，阿个高做就是老做啊，
0: 安尼吼，谢谢，
2: 老做就是老做啦，
0: 安尼吼，
2: 阿是搞讲话啦，
0: 讲话是无啦，讲你听有话啦，到我搞讲，
2: 阿个讲听就是搞讲话啊，
0: 安尼啦，
2: 讲
0: 我看你有哪真会讲话，有哪会当来做哦？
2: 无啦，我不要讲啦。
0: 无影啦。
2: 我不要讲话啦。
0: 讲话就讲，讲咱听有就好啊，就搞讲啊，你是不是？
2: 听有就好啊。
0: 对啦，吼。来。
2: 我拜这些官啊，无听来做啊。
0: 无可能啦。无可能啦，我拢叫白班来的。我
2: 哦，
0: 我的好，好来，
2: 我的好，
0: 好，阿你要今日要
2: 点？今日点一种一款不如卖石狮，
0: 不如卖石狮哈，
2: 哎，
0: 不如卖石狮哈，
2: 啊，
0: 干咩安呢？
2: 干么？
0: 哎，唔好啦，
2: 啊，无讲啥，不如卖石狮，我不爱摆啊，
0: 咱也是爱石狮啦，哦，无啦，我无要紧啦，哎，我是讲不如卖石狮，这唔好啦，是讲。 歌无要紧啦，啊，迄个得打招牌无要紧，但是买熟悉啦，吼、哦哦。好啦，好，谢谢哈。
2: 不是，你排队吃。
0: 无啦，这首就不如买熟悉啦，哈，吼、
2: 哦。
0: 好、
2: 哦，对啦，
0: 好，好，谢谢。
2: 买熟悉啦。
0: 会啦，会啦，吼。
2: 你买听诶。
0: 好啊，好啊，吼、哦，谢谢，谢谢，好，拜拜，谢谢，谢谢，谢谢哈，谢谢吼。五七零四五六七，来坐，你好。
3: 帅哥好。
0: 哎，帅哥。帅哥，帅哥，帅哥是倒一个？
3: 你嘛好。
0: 蟋蟀帅
3: 唱歌给你 uncle。
0: 哦。
3: 哎、欸，点你个赞，拍拍手。
0: 哦、有，安尼大家收到，谢谢。
3: 哎呀、啊哦，太高兴了。
0: 太高兴是无
3: 听啦。哎呀、啊，歌声太好听。
0: 啊，感谢啦吼。
3: 哎、哦、呀、
0: 啊欸，爱人生都好看，那好得重要
3: 真的。
0: 哎、欸，那声好听，我看我那骗人的啦。
3: 帅哥。
0: 感谢，感谢哈、哦，来，啊，你想要听啥？
3: 我听痴情风雨迷，
0: 痴情风雨迷，
3: 痴情痴情风雨迷，
0: 我知痴情风雨迷，
3: 那个
0: 上明的吧，上明吧，吼，风雨迷吼，好，
3: 感谢你哦，
0: 没问题吼，我来安排哈，谢谢谢谢谢谢，
3: 拜拜哟，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哈，来得接一通就好吼，来来坐来。
4: 喂，
0: 建中啊！哎、欸，我建中啊，对，系你嘛好。陈太太，你也好啊，
4: 哈。
0: 哎，
4: 啊。啊，迄个，我要给你报一首，迄个抓雨伞，好听啊。
0: 抓雨伞嘿，哦，啊，抓雨伞足够破，我拢即马啥塑胶啊啦。
4: 哎、
0: 欸，
4: 对，
0: 好
4: 你唱
0: 哈。好啦，我来唱啦，感谢你的鼓励啦，哈、
4: 啊，哦，
0: 啊，你有白赞无？
4: 我无咧，我逐当都拢用买咧，我
0: 是
4: 无买啦，我是用迄囡仔拢话无买食
0: 啊。啊对啦，哦，啊无家己
4: 包，无买食就买买。
0: 啊无饭煮煮的，家己包一个三角的，安尼包个，安尼做粽安尼。
4: 对对对。

0: 个唱无了。
1: 啊，安尼真正有够多好。
0: 哎
1: 呀，但是迄唔是我故意，
0: 是师傅唱无了。
1: 迄唔是我故意的啦，是有都是我较搞话小可，加讲寡话就无
0: 要紧啦。
1: 讲寡
0: 话
1: 嘛，我话
0: 你
1: 声
0: 好听啊。
1: 好啊，谢谢哈，谢谢谢谢
0: 哈。
1: 好，我来请哈，
0: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哈。好，得来听我唱啦哈。来，安尼就对这口鸡、这口灶先来哦，鸡啦吼，鸡嘛吼，家啊，我的家庭真可爱，真洁美满又安康哦，哎，鸡嘛吼，对啦，一口灶对，一口灶呀，来，我来唱啊，哎，蔡秋风啦，哦，蔡秋风哦。我唱啊，谢谢，这是翁小姐点的齁。

啊，来，这个翁小姐点的歌吼，啊，这家人吼，哎，这处得上温暖的嘞吼，来，哎，第一名黄小姐，好小姑，谢谢你哈，啊，都有咱这个叶太太吼，啊，都有阮这个新妻黄小姐吼，啊，迄个啥，迄个啥物，迄个，哎，都有，哎。七三五恐吓啦吼，用念较紧安尼啊，哦，主人不要啉大酒啊，拢说说哈。啊，若建中有在介绍产品哦，其实咱各地这经销药房遮拢会当赶着啊，尤其足侪咱的好朋友拢食咱的产品，拢会买大罐的吼。去大罐的，较会好啦。啊，这中药长期在食吼，伊的效果都更加明显哦。所以讲，这大罐的有哪会记得，咱各地的经销药房者，咱多多支持高官吼、哦。这建中请大家谢谢哈、啊。来进一个广告吼，这建中有在推荐介绍这铁基的啊，甲神王这两项的产品，咱有做这个大罐的甲细罐的吼。哦啊，大罐的5000块，啊，细罐的2500块。但是长期在吃买大罐的，继续会好的，因为大罐的内底有细罐的2罐半的量。啊，你若长期在吃，我会建议你，就买大罐的较会好吼。啊，铁基的伊维生素的成药二号是0136400，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003号。这药力会入身，将咱规个身体都顾好用起来。所以讲，这款铁剂咱咧食，会当带咱大补气血，和咱的气血旺盛、气血通透、气血旺盛、精气神百地十足。空过在做上到遐，做到遐，叫做喷杯。啊，气血若通，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酸痛，带咧做改善，有那真好用。这铁剂大家挂好着。啊，那神王这个药品。这维生素成药二号013630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0012号。这主要在治疗放尿困扰哦，因为咱若年岁济吼，膀胱收缩无力，会放尿头，会闪尿尾，放尿会挂挂，啊，换一个重个出一个力，拍一个卡上裤底底淡个会闪尿，会漏尿，会喘尿，即款呢，拢赶紧搭瓦克神农来搭做治疗。人拖到出门都要包大包细包，会足艰苦啦。吼、哦，啊，咱这铁剂甲神农的这大罐的吼，无逐间的经销药房拢有哦。吼、哦，我来带恁报告一下。伫咱这个台南中西区，伫中正路236号田边药房，北区伫光复路876号上好药房，东区。在小东路191号王药局，银河路117-1号龙台药房，南区在西门路481号大川药房，明兴路1367号华兴药房，安南区在第三分局厝对面中宏药房，安定区。在安定411号和德药房，永康区在永康市农会协安药房，仁德区在嘉南大学厝对面进入药房，桂林区在桂林市场内底东平耀达药房，关庙区在中山路2段137-7号耀达药房。新化区伫中山路420号和德药房，玉子区伫中正路238号博爱堂药房，新市区伫外环道路市场前新和德药房，下营区伫中山路1段2号桂林堂药房，西岗区伫西岗市场西平三角窗中营药房。嘉义区伫兴南客运总站对面嘉义药房，中山路345号安兴药房，
市场内底清河开的安兴药房，学驾区伫中正路274号信中药局，神化区伫加油站边和泰药房，乌来区伫维亚内亚齐亚附近进入药房，阿莲区伫西京台边的和德连锁药房。工山区伫工山路七号中明药房，罗德区伫电信局厝对面中明药房，燕巢区伫中明路628号和德药房，桥仔头伫旧市场车站顶角一兰堂药房，南麻溪伫翠屏国小厝对面叶药局，珠关区。在珠关路233号和德药房，左营区在左营大路丰仁药房，新庄仔路668-1号林荫药局，大社区在中山路201号元发药房，银武区在银雄路36-2号英雄药房。以上的经销药房呢，拢会当买到。这建中有在介绍这铁基的，啊个神王的，这大罐的吼，较会好啦。啊，长期在吃吼，这中药长期在吃，伊的效果都愈明显。哦，你家参考看卖啊吼。各地吃啦，高官一个安尼，谢谢哈。啊，那建中有在介绍速力通，这主要会当治疗你便秘，清除咱体内一挂毒血毒素。因为毒素蹲伫体内、高伫身躯内底，底生头发、尾、生钉啊、生硬啊、生块有钉无当，爱做麻烦。啊，这速力通是完全中药的吼，内底有17味的中药，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来生产制作，这维生素的新药2016/16/4号，高雄市广告2019/03/01/01号，会当治疗便秘。清除你肠仔肠道这毒素，对咱调理着咱这个腹肚肥满的体质，所以讲这有一减所得。吼，你若得食些小，我调整一下啊，运动的配合一下，真正袂歹。速力通，这一克啊1800块尔。产品要电工、要主文、要询问，打卡来公司遮。台南电话570-3368，570-3368。高雄电话0774-77-2888。7477-2888吼，以上广告哈，谢谢感谢支持。想你的时候，讲得爱问月娘啦吼，来这来来安排一下吼。哦，现场电话570-4567，高雄746-0077。要找建中，再打电话来哈，谢谢。

0: AM 1071。
1: 泸州只有一个老爸发现伊15岁的查某囝翘课，啊，走去信义路甲男朋友约会，吼、哦，啊，老爸怎啊掠狂呢？伫信义路顶悬直接对因查某囝啦扇嘴巴，啪啪啪啪啪啪啪，狗的，一困头扇狗的啦，拄好过路民众行车记录器才录到，抛起哩网络，警察巡逻看到讲，哼、啊，这老爸咧讲囝呢？这姓查某囝、姓翠配、姓甲哦、姓高的啊！啊，这警察同我通知老爸、查某囝两个拢来说明一下吼、哦，是啥物代志啊？恁老爸在咧欺负诶！啊，原来是讲因查某囝翘课啦，翘课去约会啦。啊，老爸挡袂牢，怎啊才姓翠配吼？啊，这个案件怎啊报予社会局来处理吼、哦？啊，所以讲查某囝呐，情窦初开。要交男朋友，哎，要怎讲？这老爸，你平常时啊，会较关心的啦，吼、哦，忙等个代志发生啊，才要用兴趣配，哎，咪解决代志啦，哦，哎，只是吼代志都愈雾沙沙尔啦，啊，我会看法啦。来，迄、那个不如卖熟悉陈大姐，啊，陈大姐来建中来演唱吼、哦，啊，拄只我那个汤小姐扑个声，我想到啊吼，汤小姐歹势啊，无在咧叫着你的名呢吼。哦，不如卖熟悉啊！陈大姐爱注意听哈，忙得无听到呢。

不如卖熟西，感谢恁的扑克声哦，好小姑哦，啊，柯大姐，谢谢哦，啊，阮林小姐啦吼，啊，都新市的黄小姐嘛，小桃子吼，啊，都朱兰苗的，哦，朱兰苗的吼，啊，林啊，这个林大姐啊，汤小姐，谢谢呢哈，啊，拢感谢恁的鼓励支持。哦，啊，都有迄个林小姐吼，林小姐啊，都啊林大美女啦吼，啊，拢谢谢啦吼，啊，都叶太太吼，啊，拢互恁鼓励吼，陈大姐讲有听着啊吼，安尼就无毋对啊啦吼，来，迄个粽吼，咧食家己较注意一下吼，因为肉粽这食粽正常啊吼，啊，但系食粽进前上好是。先食寡蔬菜，笋仔汤也袂歹啦，啊姜丝啦、冬瓜汤先食寡汤吼，先食寡巴肚小啊，热热巴巴啊，纤维较济安尼吼，安尼食粽吼，会当较帮助你的消化吼，啊无你干那食粽尔，青菜都无够咧，我总会记你哈，即、这个粽咱要选上好是选。较瘦诶，无食伤肥啦吼，伤油都是你有一寡人血压啦、血糖啦，拢较悬诶吼，啊，要注意一下安尼吼。粽可能若要包吼，即摆咧包就包较细粒诶啦，较早人拢较好客，拢嘛包大粒诶，包细粒要用树果，要包细粒对无？大气一点点，较大粒诶，啊，一粒三个人食，我也来艰苦啊咧吼。啊，反正都是咧食，家己有哪。注意着讲家己的身体啦吼，迄个七情红乌米来，我来唱红乌米。关电林小姐点的吼，啊，有那谢谢你的金言玉语的娱乐啊吼，谢谢，来我来唱哈。

来宾请掌声鼓励，谢谢哈。那要咱鼓励大卡现场电话亮两声，见中就知影讲你在老鼓励啊哈。啊，台南电话570-4567，啊那高雄电话是07-746-0077哈。感谢你哈。来，得进一个广告，一个这建中在推荐介绍的钙玻璃骨碌鱼生家，这上标准的树丁家，我家己在阮啊食了真好吼，所以讲我做有信心来大家做推荐介绍，建议咱的好朋友吼，真正你家己身体阮啊爱顾啦，爱也要顾身体，忙干啊也要顾家伙尔。钙玻璃骨碌鱼生家，咱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是D016-008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2号，这合法的产品、合法的药品，你在吃足有保障的，你会当讲真安心来达做瓦课。尤其咱人吼，那较上年岁了后，十个草八九个拢有这个气血失调。啊，有的是骨质的痛痛，啊，有的是筋络的酸痛，啊，四肢的酸软，吼、哦，啊，这个脚头有无力变形，脚后跟闷闷啊在痛，啊，有的是这个两骨闷闷啊做痛，到规工就是拢在酸在抽在痛在麻，造成行动无方便，足艰苦。甚至吼、哦，你若无爱搭掺呢，会致使讲骨头怎严重变形，骨头内底的软骨啊加速退化，这到尾啊可能就足麻烦吼、哦。加上讲，即卖人都愈食拢愈长岁寿咧，所以讲食老啊吼，你若伫爬楼梯会安尼喘啦，啊，脚头乌伫无力伫退化，啊，行路伫行袂远，啊，屈袂落。啊，有的是屈累了，要爬袂起来，足困扰的吼。这建中大来介绍这款咱老祖先传下来的这款钙玻璃骨碌鱼生家，真正买来大家，甘愿乎钱艰苦，卖乎人艰苦。这款老药方，这用新科技化的技术，来达浓缩调整萃取，这做水的液体。你伫使用足方便呢，唔免像较早哦。你若要食加倒咧冻鼎鞋啊，啊鞋买倒来一斤加吼，冰伫冷冻库食，规年头当食袂完。迄药啊吼，迄个药咧对袂焦匀，效果食了拢无甲理想有够济。所以讲足济咱的保养，即卖拢食咱的加做里边，直接倒完食出来，第一当冲落当拉拉的就好啊，第一当啉啊，倒好吸收，哦，都唔免冻鼎鞋啊。做里边哦，连迄囡仔要读册啊，咱来泡伫地果内底，互伊再好食食嘛好。钙玻璃骨碌鱼生家，这一罐吼、哦、3500块，啊，咱厝内若较侪人在食，你着一边搭灌六罐，哦，灌六罐结束会好吼、哦，会记哩哈，灌六罐哈。啊那这个胃药啊，食胃散，这咱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是01-480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D108100003号焦鱼散，到你那这个脾胃较虚弱的，你来食这款焦鱼散，足好用。啊，脾胃虚弱的人，食拢食少少啊，啊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迄、那个大便拢袂安尼规条较放无屎色啦。哦，这个你的胃肠运动的功效失掉去啊，食咱的焦鱼散，会让咱补气、健脾、和胃。对咱的脾胃肠拢做伙疼，做伙顾，和咱的营养食起来调拨，整个这个胃肠的功能会当好正常发挥。哦，安尼营养食的调拨，身体唔得顾会起身。焦鱼散才1500块尔，这那算是家庭的平安药啦吼。啊，都有咱的少药啊，食少散，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01-4746号，高雄市的广告二号10903号。食少散，除了会当治疗这个嗽的部分，风嗽、感冒嗽啊，敏感的一种一个嗽方面吼，都食少散来治疗这个嗽症方面。
啊，都感冒，迄、那个感冒安尼都扫啊，扫有够久的扫啊，袂好安尼，食扫山来滴，阮也真好用。对，当咱化痰、清气、润气、过气更，因为即卖空气的污染，加上讲咱擦菜、树油烟啊，变扫出来对面整理出来对面一挂粉尘垃圾，迄种细胞的负担嘛，食扫山。冰箱是哪感一个细胞哪来来做一个照顾？食少算只有那1500块尔，只有那家庭必备的平安药。啊，那咱日本进口的这个金细 CS， 啊，加这个保顺通 S， 这种日本进口的啊，金细 CS 内底有做天然的叶黄素哦，这分子作用做好吸收。啊，即马足侪人拢在食这个叶黄素，但食高一米拢无够力啦啦。哦，你得到像咱的得到配合着三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菊花、枸杞，多种的营养做一台补充。你看世界叫做开发经商的哦，你吃一阵啊，你就知吼。1500块尔一个月份。啊，到咱日本进口这保顺通 S， 内底深海鱼油啊，鱼油在配合着黑豆粉、红景天、红壳纳豆，兼得加强这个 Q 天哦，这种足天然的营养啊，促进咱的新陈代谢舒适。一个月份1500块尔吼。三品若要定岗要注文呢，打卡电话来哈，台南直播570-3368，570-3368，高雄07-74772888，高雄屏东07-74772888，找咱林小姐带咱做服务，谢谢。感谢您的支持，以上广告。来，再来讲一个新闻，予大家知。这即马要来讲的吼，迄、那个独家的新闻哦，我那打咱来报告一下哈。迄、那个伊托米子，这个毒品，人讲丧尸烟弹，这即马成为一级的毒品啊！哦，那制造、贩卖、运输相关，会当判加死刑啊！只是讲台湾讲无啥咧判死刑啦哦。只要那毒驾，还是讲警察要求讲你得爱做毒品的检测，你拒测，哦，这驾照直接吊销。而且吼、哦，吊销了后三档内底未当重新得考照。啊，那毒驾造成他人重伤死亡，即世人拢未当考驾照。即世人哦，即世人哦，活老久就是老久未当考得到啦吼。哦，这即马的部分的修正啊，然后吼、哦，你那可用掠到毒驾。啊，拒绝拒测毒品检测的，无分你的车辆吼，你的所有权是啥物人的啊？比如讲，这台车是恁太太的，结果红色在开，不管啦，到车辆所有权啥物人的不管，到独家拒测，这除了吊销驾照，三档未当考驾照，伊开的这台车辆嘛，依法没入。没收就对了，没入了。没入是要毁掉还是要打卖不知道呢？哦，这就反正这台车就是没入了。哦，不是只罚你吃冻而已，这台车但你没入，哦，这样知道哦。所以这个毒驾肇事造成他人重伤死亡，这世人都不能考驾照。啊，只有那在此给我们的保护做一个报告一下，啊，互你了解一下，所以讲你若车要借人，你要注意呢。车要借人要注意。你有迄、那个恁朋友会食毒未？脑底食毒的，你车无开呢哦。哈、啊，除非你若有食毒的，来偷骑车就你赶紧报案。啊，你算七刀啊？哎，偷砍的啊，不是迄落的啊。哦，看闪的鬼未？啊，无你的车用没收哦。哦，先来你报告哈、啊，来抓雨伞，安尼等待下，这唱会完啦。绝对唱会完呢，因为无遐久啦吼。来，我来唱哈，抓雨伞杨哲的歌曲来，谢谢感谢哈。

0: 细细好小姑的仆仔声吼，啊，到阮神华林小姐吼，啊，柯大姐啊，我那讲拄啊，得来拍仆仔鼓励啊吼，啊，都有阮迄、那个贵人 A 单太太哦，来鼓励一下啊，二空空七的，哦，啊，都这叶太太吼，啊，翁小姐拄啊，我那来报一个讲，啊，见中我有听到啊，啊，点歌啦吼。啊，都有主人庙的林大姐啊，哦，啊林大美女，拢真谢谢所有保佑恁的支持高官吼、哦，啊，带咱拍博啊，啊，建中介绍产品有哪会记得带咱到介绍到影啦，哦，因为毕竟吼、哦，这嘛有爱有代费咧吼，哎、啊，这做现实的问题，啊，介绍产品吼、哦，这拢合法的，哦，拢有身份证的啦，袂讲乌白来的啦。啊，你若信任我会教吼，你就会记你产品来赶来吃，因为这产品不是介绍你咧吃，我家己有咧吃吼，我家己有那吃几十单个啊，哦，所以你真安心啊，大家吼啊，所以讲若产品要订购诶，要注文，要询问，那请你来敲一个电话来公司吃，哦，透早九点到暗时十点拢会通，台南地区，你就直拨570-3368570-3368，啊，那咱伫高雄屏东地区，你着直拨74772888，74772888，吼、哦，这拢公司家的电话拢会通，透早九点到暗时十点，你得啦多多利用吼、哦。啊，明仔载肉粽节，有那直接先祝贺咱所有保佑大家肉粽节。一家大小，大家拢平平安安啦、啊，身体永健健康吼、哦。有需要服务的，卡电的联络吼、哦。台南570-3368，高雄屏东74。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
2: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欸。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人郎啊！
6: 唉，新人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有空了，咱每礼拜一到拜六下晡的三点到四点，万里啊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来讲到是唱历史，六月十八拜时呢是农历的五月初四，是下正暑沐浴补烈，今天是过初甲开始。起身伫东南边，在身伫正南，刷着西边，冲着五十岁上流的朋友。即天刷落来，好时辰只剩着下暗的九点到十一点。六月十九拜五也就是五日节，农历就是来看着五月初五咯吼。但是即天的结束，消除只适合着祭祖听处啦。起身伫东北边，在身伫东南边，刷着南边，冲着四十九岁上尾的朋友。拜五好时辰的半暝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五点到七点，七点到九点，再来下晡一点到三点，也阁有三点到五点。啊，若是拜六呢，来到着六月二十号，农历是五月初六，是下祭祖开工栽种，今天是栽种甲立萼。起身伫西北边，在身伫东南边，刷着东边，冲着四十八岁上扬的朋友。拜六的好时辰，半暝十一点到一点，三点到五点，五点到七点，再是九点到十一点，下晡三点到五点，也阁有五点到七点。六月二一礼拜日，农历来到着五月初七，适合彩衣立更高衣。啊，今天是做早甲过初，啊，六月二一嘛是这个夏至，这个节气啦，哈。啊，即天起身伫西南边，在身伫正西，刷着北边，冲着四十七岁上高的朋友。礼拜好时辰呢，早时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到的一点，下晡五点到七点，暗时七点到九点，也阁有九点到十一点，提供予大家做参考。啊，来现主持时唱历史公园，当然就是要来开放着咱的口音的时间哦，要来听歌点歌，大家听家己听，隆重现主持，请你卡起来，控六。二三五八四六二，来第一个看是倒一个，你好哦。
1: 哎，小姐你好哦。哦，
0: 安尼今即礼拜拢连庄，
1: 嘿，连庄啊钱拢捧在你遐，
0: 安尼嘛好啦。啊、我阿无咧卖你产品，你咧捧钱给我，我阿无收着，安尼唔知倒一个甲你无落价，甲你退走哦。
1: 哎、我唔知，哎、我唔
0: 知哦。你钱有摕出来，但是我无收着，安尼中唔知啥物人摕去吼、哦。哦。来，咱来过来找看卖。
1: 咱问看卖哈。
0: 挂只杯看卖。
1: 哎呀，烫个波
0: 啊！好啊，
1: 嘿。啊、我要甲你感谢，昨日落车，但你你遐呢陪单出来。
0: 哎，特别寒，所以今仔日做热对无？嘿。嘿呐，安尼
1: 就
0: 爱正常。
1: 我今
0: 日
1: 就
0: 拍个
1: 就打。
0: 打去呀吼，哦，安尼袂歹啦。哎、欸，啊，今要听倒一条。
1: 啊，过去当作一张梦啊。
0: 过去哦，嗯，啊、这倒一个唱的啊，敢知？
1: 袂记啊。
0: 查甫查某嘛袂记啊。
1: 应该是查某。
0: 查某的款啦吼、欸，过去都直接点长啦吼，过去当作一张梦。
1: 哎、欸，到我长，倒一只过在恁这边呢。
0: 恁俩有通过一出出来啦。
1: 我呢，啊，念开，念开，念开。
0: 哎，念开，念开。嗯。哎，安尼就知影吼。好嗯。安尼了解，
1: 麻烦你哦，哈、
0: 啊！买放蛇啊啦，咱家嘛是有咧讲放蛇啊的啦，
1: 哎、欸，我咱家放蛇啦吼，
0: 对啊，啊
1: 放错大哥啦吼，阿、欸、丹、啊、大的啦吼，美、欸、英姐啊啦吼，阿、欸、兰、啊、小姐啦吼，阿哥阿可惜啊，这两日都无来啊啦，
0: 卖
1: 放啊，不要收起，
0: 我的卡人有啊，你不能放，咱都不要出错，你安尼袂使啦。
1: 哦，可惜的啦吼，
0: 可可真侪袂当安尼啦，
1: 拢总来，拢总来，
0: 遐遐拢甲悠悠来啦，
1: 嘿，拢悠悠来听哦。
0: 了解，好，
1: 无听无睇哦。
0: 这叫做郑秀月啦，
1: 啊，
0: 郑秀月唱的啦。嘿，咱就来个听看麦、
1: 哦。啊好，啊麻烦你，啊谢谢你，
0: 谢谢啦，啊我你再快乐啦哈。
1: 哦，啊你也快乐，我祝
0: 大家平安啦、啊，谢谢、哦，感谢，感谢，
1: 拜拜
0: 谢谢。哎、欸，五日节连假三天吼、哦，听我要去佚佗的，拢总去甲行行，袂歹啦。来，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你好。
2: 万丽小姐好。
0: 哦，我好，你好，大家都好。哎，啊，今仔日咱考个个要听什么歌？
2: 啊，明仔在这肉粽切阿母来卖一个肉粽啊，
0: 小肉粽，小肉粽啦吼。哎呀，小肉粽来吃一个安尼。
2: 那，哎，在这肉粽切。
0: 对，咱节目有播出，即间可能阁会拜那个重播。啊，拜那我都无来哩安尼
2: 嘿。
0: 今仔大家无得靠五日节，大家拢逐天食肉粽嘛，可能啊无得食素的，
2: 哎，什么土豆
0: 粽，啊，阁有啥物鸡粽？
2: 哦，足侪粽诶！
0: 啊，即马开个讲有分啥物北部粽、南部粽，
2: 南部粽，
0: 开个分个遮侪吼。所以黄仁勋来爱食南部粽，因为伊算台南人嘛。
2: 啊，嘛番薯粽。
0: 哦，佫有番薯粽吼。
2: 哎，有人会办番薯粽。
0: 好，安尼好，拢来个食。啊，但是刚唔爱食伤侪就好。
2: 唔爱食伤
0: 侪
2: 啊。
0: 嘿，食一撮啊，食一撮
2: 啊。
0: 问导游，问啥物拢会使
2: 吼。啊，过去勿去啊。
0: 好，诶，小肉粽伊想会
2: 较。
0: 卡素食啦，哈！
2: 哎，你就搞
0: 对啊，对啊，卡想要加买的感觉啦。
2: 哎，卡想要加买。
0: 好，来安排哈。
2: 啊，一般拢在红买啊啦。
0: 系啊，系啊。
2: 一般拢较无人爱北啊，比较早。
0: 红买啊，较早拢是家己咧北
2: 的对啊。阮做工人去背吼，阮个北家，阮一日早起买当天呢。
0: 阮阿母啊嘛，咧讲伊较早那时候嘛，
2: 咧咧北，即
0: 嘛无啊啦。
2: 哎，即帮无啊，即拢红买的啊啦。
0: 较贵气的对。系
2: 啊，系啊。
0: 谢谢哈，平安哦，我哩祝大家快乐哈，谢谢，哎，啊，有当阵就是安尼啦，爱唱歌吼，每节听的开口无啥个，啊，我拢较爱尽量找迄个完唱的版本啦哈，来，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来，你好
3: 哦，喂，
0: 哟，
3: 你好，
0: 你。当区的对不？
3: 对，
0: 当区的张有来的，这个我歹势，我甲你听无解，有诶，这个黄大哥啦，吼，敢是？啊，黄大哥，今日要听什一条？
3: 古培生的流浪鱼。
0: 哦，古培生的流浪鱼，吼，好，啊，你培生的咋好势呢？
3: 有
0: 啊。哦，嘛，哦，白互人退去呢。坐火车坐啥物，拢爱甲摕好好哈。好，给你安排呢。
3: 嗯，
0: 谢谢你哦，哈，平安啊，谢谢。真正长安的耳孔哦，听无解有。今仔日人就讲了足清楚啊啦，迄完全是我的问题。古花香流浪里哦，这真正未歹的，要出去在外吼，安尼加减啊行哈。有两个拢有唱呢，我来先准备看是要林峰的还是要客电的哈。来第四个嘛，开开了，你好。
4: 小姐你好
0: 哦，哟，你好，
4: 星期，
0: 陈妈妈呢？啊，是，刚是陈妈妈，还是另外一个？
4: 点一首，
0: 嘿，
4: 醉茫茫，
0: 醉茫茫，啊，你要倒一个版本啊？
4: 哎，
0: 你要查甫唱还是查某唱的？
4: 随便
0: 啦吼，你讲你倒一个，你是不是的倒一个太太？
4: 谢谢。
0: 好，谢谢，无啥是阮陈妈妈呢，啊，我新娶的某太太，呵呵要点水茫茫，这个水茫茫，敢是我想的迄条水茫茫啊，因为我想的迄条水茫茫，查甫拢有唱呢，来找看卖，来第五个，过来甲听是倒一个，你好哦。感谢敏姐啊，哈，一段时间无看啊，因为辛苦白听啦，啊，就今嘛有回来咧歇困啦，哈。东山早爱起，哎，来，今仔日歌拢真紧就找有，啊，第六首呐是要右边的，现准时嘛是会当卡起来哟。来，你好呢？
5: 嗯，
0: 耶，得一个。
5: 我看见我做一个呢。
0: 哦，你出声我就知影是我妈姐啦，哈，妈姐，妈姐。
5: 哎呀，我今仔日过去，我就讲好。
0: 要听多一条。
5: 来加油啦！
0: 嘿，
5: 加油，可爱的妹啦。
0: 可爱的妹哦，哈。
5: 我这有够好，我这。
0: 啊，你啊，我唔得变做迄个可爱的妹吗？ 因为可爱要现主持看哦，叶克电有唱，但是伊是唱怀念的爱人啊，哈，啊有过金花的蔡小虎。

感谢柯里的来点播的郑秀月过去动作一张网啊，现主持呢正打咧这个吼、五日节年啦，但是已经有人咧想讲吼，哦，明年若是放假咧，要安怎歇？即马现主持已经有人吼来催出来啦吼，因为一冬下年假的大概都是迄几个固定假日啦吼，啊，尤其这春节呢，歇困的日子加较长啦，但是呢，新的年度来讲，人已经催出了五个黄金的长假啦吼，加请一两天。可能就可以加休几落天啦，比如说啦，116年春节那是可以加请两天吼，本来可能休九天吼，还是说休，明年休偌济天？即两三四五六七七天尔呢，啊，但是呢，你啊佫加休到2月11、12吼，变作是直接休11。天啊、你若要去澳洲旅行，无啥时间呢？这个时间挺好，会当来参考啦哈。啊，不过过年期间应该会较贵些看啦哈。啊，来那是儿童。

节呢，这边呢啊，讲同款吼，有机会啦。本来儿童节是休四天，啊，即马呢三天搁较抢落去，小连连连连。即马讲儿童节吼，甲清明节呢，做会会当变作清呀休九天。啊，若是国庆日呢，吼、哦，原本嘛是讲吼，大概是三天的连假啦。但是中如果你会当甲抢四天，甲甲甲做会同款，买当休九天。啊，那个台湾光复节呢，同款是会当搁加请四天吼，变作是休九天。啊，那是神仙纪念日甲跨年呢，请四天休十天吼，你会当去欧美的国家来去旅游哦，来安排着小肉粽。

谢感谢来收听到可乐的所点播过金发的小肉粽，再一次提醒大家哈，平常时可能有会较无咧食粽啦，但是这五日节无食粽，那是没有符合这个节令的这个气氛呢，但是嘛唔通食伤济啊哦。讲到台南的社会主体呢，进入着完工甲立大的这高峰期，第一栋由着市政府所来自行兴建的社会主体，也就是怡东小居呢，已经来办着立大的这典礼啦。市长黄伟哲讲呢，宜居小东对着规划兴建甲完工呢，一直受到市民的关注甲期待。目前已经有140多户呢，已经渐渐要来搬入去啦。这唔仅是市政府第一栋完全自建的社会主体，更加是台南推推动居住正义重要的这个目标，也代表社会主体政策已经来开花结果。都发局也指出，移动小居拢总提供着376户的主体，对去年12月份开放申请呢，吸引了3100多件的申请案，新增合计有2900多件，中签率大概只有13%，其中有10%的户数呢保留给婚育家庭，希望减轻着这年轻的家庭和市建的家庭因为徛家大的这个负担啦。除了宜居小东完成着招租给人住来以外呢，现在还有宜居成功、宜居仁爱嘛，陆续完工给人住啦。位于南科市周围由中央兴办的新市安居社会主体更加多，675户嘛完成着招租和抽签的作业，有今年年底就会完成立大的这个总小东社会主体呢，有规划着幼稚园、日教中心、甲店铺这复合式的服务空间，会当提供着市价当教甲日常生活需求，打造更加优先安心的徛家环境。中央前瞻计划补助各加上着政府，而且市政府的自筹款啦哈，所以呢，伫这地下空间设着停车场，提供着344位的停车价位，已经和交通局伫5月25日开放。使用嘛是当期第一则跟社会主体合并开发的公有地下停车场哦。要附近的这个火车站呢，你要停车在这嘛是真可以的哟。最近这几天受到极端气候和强烈风台影响，台南的黄金海岸面对着海花红侵蚀的问题。去年风台期间更加是真多沙滩区无去啦，对着海花红河和四周围的居民安全带来着这个危险。李伟林俊宪为着守护着这个沙滩的资源，向着中央争取着经费推动黄金海岸红河工程，2笔拢总是超过3亿的工程。要在今年7月份来开工，未来防护工程完成以后，会当强化着整个海花防护能力，降低风台这起大浪的时阵呢，来清洗，嘛帮助提升着海花景观的品质，营造更加完善的游戏空间。透过着阳台工程加景观营造，和黄金海岸会当搁予大家哈，来到这佚佗，因为这嘛兼具着生态保育加观光的发展哦。佮因应着端午连假呢，当市政府公告着端午期费率较悬的民营停车场，360位内底有31场被查的费率呢，1点钟超过着80元，其中有14位的所在吼，1点钟停车都要100到120啦。所以你若是要停车正前先甲这个费率看好清楚吼，避免引起着纷争。当期高费率的停车场大概都分布伫火车站的金站、赤坎楼、蓝赛图、南纺购物中心、小北商圈这些所在啦哈。不过呢，如果是要行较远小看哈，还是够要找较俗的呢台南转运站啦、海岸路地下道啦哈、水平温的这公园地下、西门健康立体、东光地下，足侪所在这公有的停车场呢，假日停车1点钟只要20至30元啦。那是停车以后各用行，还是转去骑着 U-bike， 拢都是真方便，搁真吼省钱的方法啦吼，提供大家来做参考。来时间来到着3:27啦，无继续搁甲地方新闻甲报复完啦。
因为过去啊，地流方面的影响，台南地区对这个月四号拢一直咧落雨落，甲将近要两礼拜啦。啊，所以呢，伫关庙这边的三宝之一，也就是关庙咪呢，无你人拍啊是变安怎办呢？好，你家在这个五日节要到了，日头嘛出来啦，啊，厂商赶紧来甲这物件拍拍的。关庙咪甲往来绿竹笋呢，是关庙的地方三宝，拢是用天然安尼日拍的方式，口感。真好啊！区农会统计，辖区内底大小厂商超过了二十间，现主席已经是年度旺季，会旺到这个中原普渡。另外，农业局指出，因为这韩国市场的减税优惠，甲市政府吼积极来行销，所以呢，台南山区的御景蒸热厂呢，外销资料呢，咱小区甲韩国的酸鸭突破着300吨，比日本这边250吨搁较侪啦。啊，这嘛是因为讲市政府正积极来行销吼，啊嘛提升着啊台南的酸鸭伫韩国市场的能见度。为着推广着在地高粱的产业，深化着农村文化特色，台南市农会呢，这个客家区农会呢，啊，讲要来伫7月4号办着2026客家产业文化高粱节，正式启动年度的这个盛会啦，结合着农特产品的展售、农村文化的体验、高粱的创意手作甲舞台表演，展现着客家在地农业活力甲文化的魅力。活动中间呢，要伫这个客家区农会广场来办理，现场规划着12大这个农特产品的市集，会当去买着农渔产品甲地方的伴手礼，和平将呢7月4号来到这呢，一概得到吃到客家多元的农渔产业的成果。

0: AM 一零七一。
1: 来，伫咱电台台风过了后呢，赶紧来，咱个有四首歌曲要来做点安排。继续安排的是咱东区黄大哥，你所要想听的古配箱刘龙里，甲你安排着林峰的版本哦。

感谢当初黄大哥点播的这首林峰的版本啊，哈，《旧花香》。刘龙里啊，最近因为落雨的关系啦，所以我的朋友讲，哦，我那像吼，大概落雨落足粗的时阵呢，啊，用着自来水，感觉讲吼，哎，弄一个吼消毒水味啦，哈，这不是你的错觉，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有相关的单位在讲啦，啊，因为落水落了后呢，嘿，这个原水诶水会较热嘛，啊，想讲较热呢，因就会增加着一挂这个消毒剂，这个剂量啦，确保着水质的安全啊，所以呢，你若是有较敏感的呢，这个鼻起有一点啊，加一个消毒水，消毒水的味这是正确的啦吼。啊，所以呢，你若是这个热带雨过了后吼，以前我都有讲过我的经验，曾经有一档就是安尼啦吼，连续热吼，这唔再是风台，也是这种吼，一般即好大雨啦吼，连续热三四天。噶结果呢，自来水厂，而且原水吼、要等伊较无落，啊，要搁予咱民生用水的时阵吼，等无遐久，啊，水拢落噶，啊，所以呢，真正有一天安尼就停水啊啦吼，因为真正无法度，予水予大家来用啦吼，啊，所以呢，如果可以当用着水，表示讲水是有咧控制好势，只不过讲，那是有这个情形的话啦吼，第一，当然那是连续落迄大雨，一直落大雨、超大雨迄种的，你可能。就爱知影吼，然后气象预报嘛吼，要知影正经先厝里欠一罐水，无得厝里爱准备一罐矿泉水自来这什么大罐的、小罐的，遐是拢咱去什么外口有加水站遐哦，可能家己先准备挂开吼。那无就是讲你水。要煮好滚，要来啉的时阵吼，尽量煮加滚三分钟至五分钟，吼，和这个消毒水的味较散去啦，吼啊，所以呢，请大家多多注意，因为现主时虽然亲像这个端午佳节，这几天天气有较好，但是正经落雨呢，咱的水。水库唔是讲吼，大家拢做满水位，亲像咱们水库嘛，才转来三成，一成变三成，已经算作厉害啊啦吼。啊，所以呢，不管有水无水，平常时拢爱节省用水。啊，另外讲到这个吼，啊，最近有啥物啊，丧尸烟弹啦，啥物伊托米子这啦，啊，足侪人食食吼，搁咧塞车吼，啊，即马造成着毒驾吼，毒驾酒驾拢同款吼，造成真侪。死伤啦，所以法务部呢，伫十七号召开着毒品的审查会议，要甲讲吼，打增加为二级毒品的这伊托米子呢，哈、提升这是一级的毒品。啊，另外呢，未来吼，那是有制造、贩卖啦吼、运送这相关的这呢，相当判死刑。当然，对着毒驾这，咱嘛有一寡相当的规定啊，所以。请大家不要以身试法啦！来继续安排着歌曲，咱带着新奇的这个姐姐哈，刚要听着最茫茫啊，有姐妹却冇见林佑斌呢，查甫的这个版本那是作者人介意，咱今日就安排着林佑斌的最茫茫。

感谢感谢咱新奇的这个姐姐啦，点播着水茫茫。讲着行政院呢，原本规划着八大项的社会福利津贴呢，讲要对着七月份来调管啦。但是因为今年度的总预算呢，立法院拢总阿未完成着审查啦，靠拄着劳动年金会这个啊，卫福部来主管以外呢，然后啊，且卫福部咧讲呢啊，足侪项的物件吼，因为立法院无甲完成的工课做好。好啊，所以呢，一寡即个伫卫福部哈、所来管理的社会福利津贴呢，无法度顺利办加着即个预算啦，可能有89万人会受到影响哦。另外，劳动部有来公布着上届新的减班消息，也就是一般人咧讲的无薪假的统计啦。减少工时的即个事业单位呢，拢总有247间，实施的人数2800多个。劳动部表示呢，即期呢已经有降到3000人以下，算讲是今年以来的上低点啦。嘛，因为顶一期通报的企业呢有40间减班休困以后呢，无个通报也是提早吼啊恢复着，互人上班啦。所以这一期的人数呢明显来下降，嘛希望讲这是代表着咱的这个经济有愈来愈好的这个状况啦哈。来继续来安排着歌曲，这是由着咱美英姐啊，跟咱这边的好朋友。我们听到东山再起的歌，两个歌声。

感谢美英姐啊，甲这群好朋友来点播着这首《东山再起》。李焕英呢，最近嘛，三度通过着废弃物的清理法部分条文的修正案啊，除了全面防止着工业废毒了，甲太阳能板的乌白岛的这乱象以外呢，嘛提高了啊，一般民众乌白岛粪扫的采发标准啊，罚金的上限为着原本的6000元，直接增加了。啊，16倍啊！上届关处着新台币100万元，而且罚款啦哈。这个案件嘛，引进着电子围篱甲监测科技的执法啊。未来只要防吸着讲，对着汽机车的内底呢，往外哦别当粪扫，找不出行为人呢，要罚到一个罚这个车主啦。啊，这人刚冒一个吼，伊甲口罩。绑在一个卡达车，伊塞着货车咧载卡达车，结果这个口罩对着这台卡达车飞出去，后边倒有一个人甲翕着，送检举，结果一个口罩红罚16000元，伊有冤枉无咧？有啦，伊感觉出冤枉的呀，佫去提出上诉，结果讲吼，物件的属实就是对你家所造出来吼，所以呢，这个16000元，伊爱收着这个罚单以外呢，这个再上诉的费用，伊嘛是爱讲支出啦吼，所以呢，无法度，就是物件的你载的，对你车顶飞出去、弹出去的，拢是算你的，找无人就找着车主啦，所以请大家多多爱来说你家。自由来继续，最后这首歌曲就是我这个马吉的，我们听这首可爱的妹来安排着蔡小虎的版本。

感觉嘿，拄则所讲的吼，听阮唱的吼，感觉迄个开口也是无啥共，无紧。蔡小虎，咱就听一拍就好啦吼，继续安排这贵金花的版本，看迄个开口有搁较是适合无啦哈。

小马姐来点播着这首可爱的马。啊，最近讲有人吼，放的这个吼，卖的这个橄榄油，放这个一级的啦。结果尾啊呢，吼，互人申请没收着犯罪，所得2000多万啦吼。啊，当然啦、啊，未来这个橄榄油呢，今妈妈已经决定讲呢，用着一个新的制度，要分作是6种类啦。只有6个产品呢，才当表示是橄榄油。啊，表示无新的呢，上届管嘛处着400万的罚金啦。啊，那是乌白蓝假的呢，上届管是罚着8000万的罚金哦。啊，另外最近高雄一挂学校呢，有金融诈骗啦。啊，打电话去学校讲吼，哦，恁的学生啊吼，啊，刚扣着钱吼，啊。无加安尼乌起啦吼，搁送去到派出所倒一搭啦吼，希望学校呢公开表扬啊，啊，阮这边呢要甲你捐钱呢，捐10万块给学校啦，啊，你学校吼，迄个校服吼几号给我吼、哦，结果呢，这嘛是一种诈骗的啦，因为你校服给人呢，即个不法集团的提起做的什么人头账户啦，啊，所以呢，查警讲吼，啊，无这个人啊，无这个代志啦吼，所以真正诈骗的事项，真正千万。大家拢总爱注意哦！啊，今日节目就伫遮过一段落了，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的收听。五日节到啦吼，啊，所以大家呢连假期间嘿，长唔通食伤济啦吼。啊，当然等下咱4点过文芳姐啊，甲文琪所来主持的咱的新闻快报，5点也阁有咱进行的街头巷尾啊，一个三假连假，希望大家平平安安、顺利，唔通吼去外口吼，即个热去热着啦吼。啊，那是有。止水呢，有扣掉呢，四周围处理吼，安尼小可爷爷讲也是袂歹啦吼。来，咱后一回空中再相会。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
5: 啊。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4: 啊，你哪会知？
5: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4: 哈，这严重哦！
5: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芳，拜一到拜六四点到五点新闻快报的节目，文芳文琪联合主持，感谢你的收听，收听到咱电台上有人言的曼丽小姐主持了节目煞，煞着来，接着下去，就是文芳来哈，今仔日是国历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也农历是五月初四，啊，明仔载就是五月初五的端午节。祝福到咱亲爱的听众朋友呢，端午节事事如意，大家阖家平安哈。端午节食一个啊霸掌的哈，讲食一个啊节气的，真正讲有这个意思啦。八空八本铺祝咱大家亲爱的听众朋友，明仔载开始呢，五月初五连续三天端午的连假，大家事事如意。咱每一个人每逢佳节的背书亲哈，连续三天的连假，咱爸妈是总讲啊，要回来咱岛哦，甲咱岛的人团圆上介好，祝咱的听友端午节事事如意。

谢乡亲你的支持，再不收听指教。讲到小肉粽做胖的吼，巴肚规个拢摇不起来呢吼。听众朋友，你食几粒肉粽啊？南文峰我甲进啊食无一粒吼。拜五明仔载就是端午节，卖酒的人较早就是来里咧食肉粽啊、哦。肉粽最主要成分就是糯米，糯米结落去呢，歹消化，但是足芳的啦。内底有迄个关油脂啦，关的热量的物件啦，啊，佮有迄个香菇肉兼鸭卵，这拢是关的热量哈、哦。啊，加上你若佮食两三粒。配一个啊，含糖的饮料、酱料的哈，拢超过到一顿所需要，所以咱的胃肠就袂堪一个啊。但是你得爱啉寡茶来消解哦。糯米含是较悬的迄个淀粉，粘性较强，消化速度是比较较慢。你为咱的胃了后来里咧停留时间较长，所以造成着胃呢消化不良、胀胀安尼，食伤济拢一定都会胀胀哈。食好嘟嘟好就好。茶哈，啊，都一定爱家饮哈。祝你端午节事事如意。明仔载就是端午节哦，啊，今仔日哦提早呢，这个车辆都来出掉啊啦。有的人请假半工，就开始来出游啊喏。啊，有的就是赶紧呢哈，包好啊啊呢，要回来故乡树咱的老年宝。今仔日咱的股市开盘早间，尾盘起起来587.81，加权指数。46465.20，成交量是一条5439.2，黄金一钱买卖，黄金一钱卖入来16040，卖出17040，黄金一钱买卖，卖入来16040，卖出的17040，17040块，这比较长，有较俗，俗了来40块哈。以上，这是股市行情甲黄金买卖，甲你报告。感谢来指导，你的支持在。

友今仔日介好天哈，啊，得衫裤紧拍拍紧收收洗洗咧，明仔载大家都欢喜哈，都会当穿着迄个日头公啊拍过衫裤啊，较袂安尼衫安尼齐齐袂搭，穿到到底嘛，感觉安尼黏黏。国家级的进步来伫咧向哦，14个县市有迄个核武大会的报，北基八个所在爱注意着大雷哈。中央气象署下晡发布着上新的气象，大会的报，午后对流分析发展旺盛。第一暂时的重降雨，今仔日台北市、新北市、南投县有局部性的大雨甲豪雨，中部以北地区、宜兰山区有局部大雨来发生，爱注意着中春风山区，爱注意着单风落少。豪雨的特报就是台北市、新北市、南投县，也那大雨的特报是嘉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县、彰化县、婚姻县、嘉义市、嘉义县、宜兰县吼，发布到这个是国家级的警报。啊，那南投县、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这是大雷号哦，甲下晡。下晡吼，因遐拢有迄个大雷雨。那咱台南吼，即马是安尼足好天呢，天气介好，心情嘛好。啊，搁再来，咱今仔即个工课量，等下安尼个拼拼呢吼，剩一两点钟后，咱就下班啦，来过着三天的端午节啦，对不对哈？啊，大细汉朋友，明仔载来就连续三天端午的连假，休困三天哦，邮局银行嘛拢休困三天哦。

人若要买厝啦，讲有这种的申请案来办理着迄个贷款，结果因博着一体特殊，买在上界最关键金融养套烧，所以网络有诶少年人讲啊，当这害啊，惨啊啦，害着呢，下一代诶少年人想要落车，着搁呢，互人吼差袂十趴迄个计数。新青安今年七月底改版，新青安2.0上届近八月初一着上路啊，但是新青安毁着迄个少年人。2024年少年人先上车，突然了后信用诶管制来冷却，想要出场搁出袂出去，三百外出。结果就减了到迄个10%，以上完全拢无人兴趣。新青安废了规个少年人的迄个年轻的梦，银行需要年轻人帮忙来立理想，互因倒咧谈。但是做着帮农需要少年人，打买厝的人都安尼硬吐。新青安设计的理念就是。并一个坑和你跳落去，设一个坑和你跳落去，总需要有几个要跳入来。新青安毁掉的都是当时甲投机改，但你在迄个股市直接翻转着人生的机会哈。新青安另外有一个少年人讲哈，哎哟，这买唔着所在房价拢无起偌济，资产也无翻倍，所以讲这个新青安有较好无呢？政府是提倡逼人去咧借钱，或者是未晓借钱，就会互人掠去关。看到的都是讲政府替一群人，吼、哦，甲迄个上不了车的人，甲车门拍开。这个政策是讲想要好买厝的人买会起厝，但是你买会起到迄个房产吗？你就是讲想要赚钱，啊，总是吼走唔着路就对。买来的迄个厝吼，听众朋友，咱都爱先算利息。你譬如讲，一个月薪水30,000，啊，你若贷款，啊，无减利，一个月差不多爱2万啊2万2，你存8-9千块，你要借钱用纳水电，迄是根本都无够的，所以就根本都无需要做着迄个房楼。新建安的厝，阁袂当出租，根本嘛毋是投资，毋是投资，这是真正真惨的迄个代志哈。好康的无通着个你啦，听众朋友，人迄银行有人讲，或者是银行股啊。给这个句话不好听，因就是讲算盘搭你在迄个行情做够算哈。啊，你若唔捌买厝诶，迄少年人讲那是迄个贷款，讲有偌济给力度，偌济给力诶，迄是讲无一定哈。唔是讲你少年人迄个买厝都有较俗，

的大帅哥来给咱收听到新闻快报的节目，四点到五点，文宏文吉联合主持，多谢老主播你的收听。啊，甲你买，卡到手到肩到后到，买咱百分百本铺优良的产品6000元，咱得送你14寸的电风，咱的金属是3G3罐哦，咱的金属是3罐，啊，得送你14寸的大机电风，3罐的百分百的低耗散，3罐的合理用的高个数，3罐的百分百的钙固金，这拢6000的哈，买6000，啊，咱得送你大机电风哦，合理清的丹参纳豆激酶清3个，3罐的呀，啊，咱得送你大机电风，百分百的肾气丸要吃高尿，合理放尿会较顺的3罐的呀，啊，咱得送你大机电风，百分百的加味欢笑丸1罐2000。啊，3罐6000，啊，咱就送你哈，就是14寸的大机电风。啊，如果那是电风那有啊，无爱啊，啊，你就感觉讲哈，电风足顶咯呢，啊，厝都已经有啊，无你就买新气丸，1罐2000，2罐3000哦。百分百的新荣新气丸，加味欢笑丸，1罐2000，啊，2罐3000哦，这是优待价。马黛茶、马黛茶，

泡沙包，咱就像落大雨，清水沟第二八空八个马代茶，任何的德国厝龙泰药房，龙泰药房，咱的听友你订回马代茶，昨已经送过来啊，来去任何的德国厝的龙泰药房，给咱指定，任何的德国厝的龙泰药房，会当给你电话叫上哦。啊，明仔在端午节的年假，田边药房照常来服务哈，找咱苏哥苏嫂啊来指定，中正路236号田边药房，找咱阿妮去。找咱苏哥苏嫂啊！这首歌啊呢，是听众朋友真爱听，也是流浪三兄妹哈，啊，小可跳尖跳尖，该呼呼切切的安尼啦。咱的听众朋友，哥有你在这个内文哈。叶德雄，哦，德雄啊，阿爸，要来收听到双红后壁到，等下来随甲你安排报上。听有介意要收听的歌，你在咱的节目时间来甲你进行。北空八的金丝丝，班良丸，勇光丸，疏通丸，精干面膜丸，咖啡反笑丸，北空八的神气丸，马黛茶，北空八的大生机贴有无？北空八的珍珠丽雅霜，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如意，和你水的珍珠精华霜，这款乌头挂水当当的，水当当的乌头挂保湿精华如意，这款2000块，滴两滴也就好哈，滴两滴也就分效果，你就会断。会当感觉讲大大的发挥出来呀，迄用滴两滴也就好啊，水当当的乌头挂保湿精华如意哦，感谢。

咱这个咖喱公园吼，吴大哥，你卖豆花，随卡电话和文峰，一直咧甲文峰说说，讲叫文峰文吉，然后用去咖喱公园遐，和伊请食豆花。文峰文吉最爱食红豆啊，红豆啊豆花，迄是偌好食呢吼。咖喱公园，咱请去咖喱药房就对，咱有送位位遐过吼，啊，就来去甲迄个咖喱公园吴先生咧卖豆花阿爸，咱就来甲你捧场一下，安尼吼，这拢爱笨呢哈。感谢你啊！咱的业务呐，送回归吼，我都会卡电话，和咱咖喱公园吴先生咧卖豆花啊，我都会跟你联络一下，跟你讲买几碗安尼哈。阿妈，我问看你要听什么歌无？你做客气啊！你讲人若点播就听啊，祝你风度大发展，祝你事业如意哈。我咧问讲啊，你若落雨天，敢有你咧卖？伊讲有咧，那湿湿啊，好拢有吼，除非就是迄个大雨。咱咖喱公园，咖喱公园吴先生咧卖豆花家。咱来挑战朋友，若要嚼豆花，阿得来。

有公山公山店的钟明药房来处闻到南北空白的地少山买三罐上电风的吼，明仔再给你退过哈。啊，搁有咱这个罗店的钟明药房哈，李太平，李太平阿爸处闻到南北空白的办用完，拢同款，明仔再拢会给你退过来哈。咱的听众朋友处闻到南北空白本铺优良的产品呢，拢非常的感谢。咱端午节。北空白本铺，年啊节啊拢无休困哦，拢照常甲你服务，要甲你买，找文峰文奇，台南二一四一北空白，二一四一北空。

今仔日法务部来你的报告哈，讲那是烟丝散烟诶，丧尸烟弹诶，这个毒人已经列为了一级毒品啊。如果你那是再犯，你那是再做个卖人，可以判死刑。含着高行的依托米之类，吃上济最当关五年哈。最近发生着几啊工、几啊件，使用着二级的毒品，就是依托米酯造成的三尸烟弹最后毒驾，造成重大死伤的事故。行政院长来推动着跨部会毒驾零容忍的这个方案，提出着十四项具体作为了后，法务部长召开着毒品审议委员会，决定组织的毒品高行的物件，自第二级天星提升为了第一级的毒品。未来经过行政院公告，你那是啥吃相当的，可以处着五年的这个重刑，再犯运输最重可以判处着死刑。你有吃毒的无死刑啦，你若吃毒要死，你家己死哦。若要吃毒的哈，最重是判五年。但是啊，你若是卖毒给人哦，或者是你若制造迄个毒药啊咧卖人哦，最严重起来，讲就是爱判死刑哈。这有影呢？迄毒品吼，听众朋友，咱即马吼随时啦，像买咧买高丽菜安尼啦，咱即马咧买毒，像咧买菜安尼啦，遮侪人来伫咧制毒，迄毒药迄食了到底，膀胱会歹了了，迄命都无呢，是安怎样？遮侪人拢来伫咧食毒吼，拢想袂。

人讲想那会晓吹手的爱拍甲将兴入味的对吼，有的人爱兴食酒，有的人爱兴食毒，但是这拢是无够偌好诶。包唱着丧尸烟弹装可爱，公仔电子迄个分骗家骗家长讲是迄个玩具，有迄个依托。依托名制造的丧尸烟弹，这是害着社会足激烈的，所以法务部长召开着毒品审查委员会，自这个毒品自第二级成为了第一级啦。毒品的集团不是干那毒害成年人，对着未成年学生啊、年轻族群也无放过，刻意做迄个毒品，哦，藏在里在迄个电子烟，制造出了真侪可爱型的公仔的主机，再来呢？制造着贩卖，甚至有迄个摇头啊，教着少年呢，要安怎卖吼？有家长来发觉奇怪，讲这是真正可爱的公仔，但是迄个藏起来看起来吼，迄机关厂的仓库乌干那底导游，原来迄个公仔的迄个电子烟呐，迄都是内底有毒。家长啊，特别注意哦，是不是有充电孔、竖嘴的指示灯？迄、那个特色都是有充电孔啊，竖嘴安尼有迄个指示灯。迄、那个离校学生啊，丧尸烟弹，你若食了，小心被关五年哈。即马即拢改为了一级的毒品，你若便食了即个毒，食了去就判五年，卖因为好奇啊触犯着迄个法网哦。学生啊，绝对应该就是讲爱惜着咱未来的经典。南投县一个姓吴的男子，想要制造着独家皮包的男子，租火贵处，并帮忙购买着四架级的迄落试点毒品的三公斤。啊，但是对方突然失去联络，吴男就决定来动手，制造着500几包的独家皮包。南投县的刑警队查到时阵，伊身躯干那剩两包尔，伊讲卖掉去呀，啊个还未摕到钱。但是另外480包的毒品去向为何，走哪里去，佫讲袂清楚。南投地院法院，自吴男伊制造着第三级的毒品来混合两种以上的毒品罪，判处着有期徒刑4年8个月。哈，制造500几包啊，啊讲伊卖20包出去呀。哦，啊你卖20包出去，剩的480包你是哪里去？伊佫讲也袂清楚，所以哈，这食些毒拢该唔好呢。另外一个宾士男的查甫酒驾弄死人，脚底抹油皂，3点钟久了后落网，迄、那个酒测也过1.02，也过离咧水果果，离厝的路落网，更唔知影讲弄到人，吼、哦，这酒驾毒驾很危险哦，危险哦。咱来感谢着迄个来文德雄啊阿爸，感谢着你支持，买着咱2000的半用黄金四 C， 咱的大神机贴有无？还有我们的胶原蛋白如意哈，点播双红熬

0: 感谢着顶家庭庙边西南药房，咱的月桃啊，搁加甘注文着不空白的金寿司，买六罐送两罐，买六罐送两罐，八罐哦，八罐万里的金寿司。感谢着咱这个家己的关金林，甲咱注文着十五罐不空白的金寿司，工会已经收到啊哈。金女啊，非常的感谢，感谢着你介绍着银行的朋友呢，关金林一届来甲咱注文着不空白的金寿司十五罐。金女啊，给你说说，啊，去年呢，关金林嘛是搁给咱注文着大组的八罐的金寿司，讲伊个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耷耷，啊，讲食金寿司，阿爸目睭加足金加足好啊，哈，八罐八的金寿司，咱兜的囡仔兄目镜度数那愈挂愈重的啊，啊，目目来里咧换目镜，拢给咱食实金的八罐八的。金四四也不空白的办用完，主因重用你，请过有去金用，专治你的筋骨啰酸痛。不空白的办用完，不空白的用肝丸，用肝二大解毒兼固胃，百毒百解，生肝火，用肝火，治肝火。不空白的用肝丸，疏通丸，疏通丸，脚底点点麻麻擦擦，我脚麻都惊未起，吃咱不空白的疏通丸，会拿通人的健康，会拿他来的爱中风哦，脚麻手臂的，吃咱不空白的疏通丸，不空白的睁眼面无完，吃好目睭金扣扣，眼底爱家顾嘞上介好吼，顾你的眼底不空白的哦，咱的睁眼面无完，加味反笑丸最近的身体都有卡输。啊，欠血，血那欠以上，迄拍未起来到心脏，心脏就无烂；血那散未起来，咱这个脑，脑那欠血就头晕、头晕、头痛，病病白白叫，啊，就强强要倒头栽，满天钻金条，要杀个无半条。你那较欠血，食咱八空八的，咖啡都要加钱，咖啡的反笑丸，内底成分有牛七，牛七保肝血，你来养血，内底成分有杜仲，杜仲是保肝。新药药材都生产，买三罐哈，三罐装的六千块，咱就送你十四寸的大机电风，文风文具就送给你，买好文风文具送电风的六千块，咱就送你呀。啊，那是电风那有啊，买送其他的化妆品，你就打电话来，台南2141-8空8-2141-808。啊，那足够料的咧，听众朋友讲伊足够料，要安怎？啊，够料你着食八空八的新龙新气丸。新龙新气丸，咱是捏荷山之宝，捏荷山专门科，唔放个紧紧，要放无？啊，有诶是放无，放无料的，像咧滴目药水安尼。八空八的新龙新气丸，你着赶来食，互你放料会顺顺顺哦。要食放料的八空八新龙新气丸。
1: 这个搬运员，
0: 好嘿，
1: 一组几年啊？
0: 一组四大罐，安尼8100，四罐安尼哦。
1: 哦，
0: 嗯，
1: 啊，搁一组要新气，
0: 新气丸，好，新气丸一组。二好，加点红薯杯多，新气丸一组。嗯，二好。
1: 一组几
0: 年？六千。
1: 哦，六千哦。
0: 嘿，四罐呐，四大罐安尼啊。
1: 哦，嗯，哎，拢总几年啊？
0: 14100。
1: 啊，算啦！
0: 你要送半两碗用光碗啊，疏通碗啊，面膜碗、目睭诶。
1: 啊，送迄个送用光碗。
0: 呵，送用光碗，呵哈。
1: 嘿，那大罐哦。
0: 嘿，大罐诶，拢送大罐诶，对。再拿给你算。
1: 啊，直接就好了，直接就食少一点。
0: 好，安尼搁再送你一罐烧油啊，哈。
1: 哦。
0: 呵，好，阿要摕一堆合理。
1: 中明哦。
0: 中明哈。
1: 嗯。
0: 呵，好，你什么名？
1: 我李太平，
0: 哦，李太平哈，你老久要过来睇，一点钟后过来睇就有。
1: 免来遐急啦，不要紧啦。
0: 好呵，你差不多什么时阵要过来睇？
1: 到暗暝得啦。
0: 好，用暗来睇就有哈。
1: 哦。
0: 呵，感恩哦，李太平阿伯，谢谢呀、哦。呵，感恩感恩。
2: 嗯。喂，文芳。
0: 喂，来你好，文芳。
2: 哎，啊，刚我买一组。
0: 刚我买一组什么？
2: 买一组纳豆红橘。
0: 好嘞，纳豆红橘呵。
2: 啊，上一个买一罐，搁上一罐。
0: 哎，三加二，大组的五罐六千。
2: 哦，啊，五罐六千，两罐钙好康。
0: 呵，两罐钙好康呵。呵，
2: 安尼六千。
0: 嘿，对，五罐六千。
2: 啊，今日在上完两罐那罐呢？
0: 嘿，小三的嘛。哦，呵，好呵。
3: 好，好，
2: 安尼啊，
3: 好好，
2: 哦，
3: 好，啊，你什么名？
2: 我庄湘琪。
3: 好，庄湘琪，好好。我甲你讲过呢，关就好啦。哦，啊，你爱讲文峰的疏通员哦，你当时要过关啊？
2: 哦，闽南，那我嘛闽南西
3: 啊。啊，你讲文峰的哈？
2: 啊，你讲啥？你讲的啥呢？
3: 吃卡底点点麻麻，擦擦吃疏通丸。
2: 我跟你讲
3: 话吗？我跟你讲话呢。

0: 我
1: 不关了。哦，啊，你拢是离这节关嘛，哈？
0: 哎，我
1: 咱来这节关。
0: 是
1: 哦，拢离这节关。
0: 哎，
1: 好，咱来这节关。好，谢谢，爱讲文风的哦。好好，
2: 你喝。
1: 好啦，啊，你讲你要爱啥？
0: 你不是刚办的？
1: 好，
0: 啊，我家己关嘛，记得关少。
1: 好，
0: 两罐目油，两罐淡黄丸。
1: 一罐目精油啊，叫啥物？
0: 两罐六精油啊，两罐三两罐啊。
1: 哦，
0: 啊，恁是多？
1: 系对，系。
0: 一千二。
1: 系对，系。
0: 啊，你要送我啥？
1: 啊，你要送啥？你想要送啥？送如意哈，抹好白泡泡又咪咪，较袂白，寒人较袂白。送你一罐如意，花多三啊九尔。
0: 送一罐如意。
1: 好，迄抹叫身躯怎好呢？
0: 啊，我点头。
1: 要换大罐的身体丸一罐啊。
0: 嗯，
1: 好，你讲要换大罐的身体丸一罐，
0: 有，
1: 好，好，好，你咪太贵哈，我知影，好，你咪贵哈，好，好，
3: 我嘛是过，
1: 温通，
2: 荣耀，
1: 是，嘿，来你好，
2: 我叫燕早，
1: 哦，你燕早你好，
2: 不讲白嘞，关了得啦，
1: 嘿，
2: 反正我们最多啊，
1: 三加一，
2: 嗯，
1: 三罐送一罐啊，
2: 嗯，
1: 嘿，好的，对。细管细声哦。
4: 喂喂。
1: 哎呀哈，好。哎呀，一分钟。
2: 哎，好好好，我那个咱这合理好人嘛，安怎的吼？
1: 好，一罐清了，买三罐送一罐。
2: 哦啊，三罐的四千八。
1: 嘿，对啊，送一罐，加四罐四千八。嘿。
2: 对啊，我今麦是拄啊超。本来吃啊，我正是在吃正经的啦，啊，唔是在混吃正
1: 经。
2: 我是感觉吃的较无啥理迄落来。
1: 理想哈，嘿。啊，你要对咩？
2: 无啊，我来用行的，我正经有行在古今啊。
1: 哦，笑笑哦，我印象啊，对，来你讲名就好。
2: 五岁中。
1: 好好，安尼我知好，我随个家己做过哈。来，你下播要点什么歌？
5: 下播。
1: 下要听一首我什么歌？凊彩啦，凊彩哦，凊彩哦，来听台语啊，国语啊，你几啊音乐？
5: 国语也好啦，
1: 好好，国语也好。

公园内底黄先生咧卖豆花，俗短碗阁满意，阁好食吼。咱若是过来嘉义公园遮来伫咧运动诶，就甲咱黄先生买豆花安尼哈。北空八本铺感谢着你诶收听，嘛感谢着济济听友注文爱用着咱北空八本铺诶产品，感谢着高雄市主管区诶老万嘿，啊我啦敲电话来互文芳，讲我要买6000块诶化妆品要送电风，咱诶化妆品6000块嘛是共款送14寸诶大机电风吹好凉凉哈，省电这是台湾制啊！啊，摇来摇去，关卡的关卡14寸的电风，文风文具就送给你。百空百的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好洗好拖，1条500，洗个较清气的。百空百的珍珠丽雅霜，分做绿甲雅，有分做粉红啊，甲肤色的哈，绿甲雅一罐700哈，这是专门去毒你的5-7罐的啊。然后胶原蛋白如意，该抹好短短短都有弹性。爸爸，你若要烤脆手，甲咱抹一罐的胶原蛋白如意哦，2-3下就清气溜溜啊！胶原蛋白如意，多香、烫香、花香、芒糖加香，拢甲咱抹胶原蛋白如意。和你水的珍珠精华霜，专门去除妈妈你的尿酸。妈妈你的尿酸有大条甲细条，拢抹好无半条，一罐1000，和你水啊、哦！和你水的，和你水，和你水的哦！啊，不空白水当当的乌头挂，伊的挂是乌的乌头挂，水当当的保湿精华如意，一罐是2000，6效合1。美容的化妆品1组7罐，6100块，啊，得送你呀！14寸台湾制，关卡大机电风，文风文具就送给你。

下里支持在被收听，今仔日咧出日头哈，啊，顶几工啊由于来日咧落雨啦，所以咱台南地区呢，从这个月初四开始雨落袂停啦，落尾干两礼拜哈。啊，讲到这个关庙，关庙上界最出名就是关庙面，啊，甲刀边边吼，往来上济安尼刀边边呐，天然的关庙面为主，啊，那是要日头都照袂入来吼，啊，面都袂打，难以哩来做样。有一寡厂商都被迫暂停生产线，啊，今仔日头公啊出来尔，厂商紧急吼上工啦、赶货啦，供应订单需求吼，开始的安尼，迄面吼都拍干嘞吼，拍干嘞，真正无用甲雾沙沙，甲天咧照时间呢。吼、哦！日头公啊，笑出来尔，启动着规家伙啊，脚倒、手倒、肩倒、后倒，安尼啦。哦，迄、那个生产线安尼个倒落去，安尼啦。警察讲哦，咱个头壳顶袂当阁拍一碗面尔。哦，迄面迄用迄、那个。迄落，人讲叫做加持啊，吼、哦，啊，迄落赶紧的啊，迄面就安尼一弯一弯，吼、哦，啊，改拓好开，啊，改用个扁扁安尼关庙面。因讲因咧关庙面拢差不多现做诶，拢无法度哈、啊、来库存，所以袂当顺利来供应，啊，一直慢回咧。啊，即马来就是安怎绿竹笋啊啦出来吼，迄关庙面改坑两有来，口感吼讲介好，啊，热人大家都食袂落哦，啊，所以大家都拢爱食关庙面啦，啊，俗大碗个碗羹真正好食的啦，像咱嘉义公园的吴先生咧卖豆花安尼啦，只大碗啦，俗大碗个碗羹好食的啦吼。啊，讲到这个关庙面咧，即马来就是要拼啥物货咧，普渡啦吼。来就是中原祭拜，大家需求讲济，拢得来里咧做着这个关庙面，吼、哦，提前来服用。因为咱介济人拢靠天来里咧食饭，所以文芳里在这个时间的里咧，甲咱的听友讲，寒人都是有寒人的生理，落雨天嘛，落雨天的生理，好天就好天的生理哈、哦。所以这上天啦，和咱做公平就对啦哈。哦拢和咱大细汉囡仔朋友，拢一工24点钟，这边落雨，这边就是就是来日咧好天。哦，人讲晴时多云偶阵雨，虽然这几工爱落雨呢，等待着日出出来了后，吼、哦，迄大家赶紧嘞哈，安尼日咧抢时间，日头公啊出来尔，看毛咩咧看毛咩，吼、哦，赶紧制作着迄个关庙面的卡波，努力来日咧赶货，积极来日咧消化。万高出的迄个订单，哦，咱台南上界最出名，就是这个关庙面，啊，加着迄个王来，王来即马嘛是咧大出来呢。感谢着乡亲的你的支持，栽培收听指教，啊，咱来欣赏哈，这个豆花啦，多谢着你。

感谢到咱嘉义公园哈，咱吴先生咧卖豆花，你咧收听到文宏文奇主持新闻快报的节目，也感谢你爱用到咱北控办的钙固金。听条条呢，咱的司机老大哥有时阵吼筋骨退化、钙流失啦，拢唔知影。咱北控办的钙固金，和你钙有力，钙就是坐骨的细胞，筋骨的发炎、百病就较高，骨质疏松就来呀。你若听条条的半暝啊咧困吼，大条筋、细条筋拢请发炎的。拢食咱百控八的钙固金的固金，和你请来丹参纳豆激酶，咱来清三个啊，一罐两千，三罐六千啊，啊，咱就送你台湾这关卡十四寸的电风扇，省电的电风，文豪文奇就送给你哈。咱和你用的固骨素来固你的脚骨有力，和你徛会固惊会远，脚大乌怕讲含烧啊，有时阵呢，走路就免两脚就免跋倒的，和你的骨头会定单，和你。用的高骨素，一罐两千就赶来吃。每当困底爱困，困未起，未困起，安安困，先困到底呢？甲咱食八空八的活力好眠。听众朋友，啊，有的人老大年人吼，神经衰退，啊，拢在遐坐坐等到天光，安尼困未起，未困起，每当哈，啊，日底安尼要安怎身体就怕胖呀呢？甲咱食安安困。八空八的活力好眠，较袂安尼搞操烦。活力好眠，徛咧无弯起，坐咧就下起，倒个阁困未起。现讲都现未起个，见讲都讲过去个，坐啦。甲咱食八空八的活力好眠，一罐清辣哦。八空八的病胃散，千军归路，万病归鼻土。胃燥、胃闷、胃消化不良，一顿久久两顿小肚会一吃酸个，拢甲咱食八空八的病胃散。保持着你的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未胀气，搁未落下。胃食道逆流的，会一吃酸的，拢甲咱食八空八的病胃散，看两三汤匙也得好哈。八空八的病胃散，啊，八空八的低烧散，松下润喉，过丹田，过细胞，少钙固那少未好，拢食咱八空八的低烧散哦。感冒少，分酒少，职业工业的伤害少。拢甲咱食八空八的低烧散，行个阿爷啊，有心的大多的拢会使食八空八的低烧散，八空八的低烧散，一罐是两千块，八空八的马黛茶，一缸泡三包，咱得像落大雨清水膏，互你身顶代谢好，自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马黛茶一克啊，千二哦，买六千同款，十四寸关卡。台湾这大机电风，文宏文奇就送给你。

0: 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北收听指导。那你这部时间就到这个一段落，明仔是五月七五，古历的五月七五，今年一度的端午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咱的听友差不多嘛拢休困啦哈。你我期待着明仔下晡本台本周日空中再相会，我等你呀、啊！明仔下晡四点，咱的节目照常现场来主持，来线下博感情，甲你买六千卡，咱的产品咧大赠送哦，啊，就送你十四寸的大机电风，2141808，2141808，文风。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和职业灾害保险，我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这样上班哦，更加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6: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大家晚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有乒乓波。明辉的生痛有无？准行的七二一轻伤的背楼梯，准行的纳多基酶，另外清波精准行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行参加指教。问甲详细腐败日子时冲这里刷，开甲咩点歌点生日快乐歌，好准行甲你做生日。对着咱的产品有需要爱歌，为健康爱买。价钱讲个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较紧带回家。头一摆要做使用，附近无指定店，较无方便出门，拢总嘛来照顾。电话做你拨通，大家趁健康，服务马上到。好，进行规套单无休困，百礼拜同款亲切甲你做服务。台南的电话：2216822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听少在地少年人，哦，准先甲你做服务，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拢存，每一天讲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吃安稳。准先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啊！感谢你一帆风顺啊！

广告，不是这嘛咧爽，也着咧听大家安尼长期啊。久坐办公室，身体定靠靠开车，长时间坐几工。电脑手机啊，你来我来，大家来来几工，该要滚啊要滚哦，姿势爱正确。啊，若无血液循环不良话，阿妈赶紧按按肩胛头揪揪。家属咧做过度劳动，迄个运动伤害，弯膜、凸膜、竖立膜，一二三四，二二三四，讲个再来一次。啊！咧跳半步、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马杀鸡的运动伤害，筋骨的酸会疼，关节的疼，风湿、酸甲疼甲，铁怕酸伤，脚手筋甲脚趾甲蛋麻的酸麻的疼，乌青筋会止疼，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个酸疼，赶紧。五十话当这老牌子上顶的中药材顺安药，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疼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哒。起码到怕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安尼好利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介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内行的拢摕大包的，二十二袋。厝内底不时扛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的有，大细的甲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做嘛好，做你个大。而且办的数字相对简单，无够侪。大声大听一定爱坚持爱知名，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俊贤甲恁推荐介绍，咱这个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身份，我的该话拢总有吼。小朋友啊，成人啊，早一粒安尼就可以。更加需要早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随食随有感觉，未上好消上大。完整的身份嘛，尤其啊，规套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手机啊、顾电视、顾屏幕、顾 monitor、顾几工陪伴电脑呢，赖几工算几工，该休困啊休困哦。电话爱开一下，无不是咧抓网拍网，日外清寒着无网，疼惜死了。保护视力有够赞，黑玻璃器都清清气气，视力的清，视力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看工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才有好用嘛 ，B 1 B 2 B 3 B 十二，维他命 A、维他命 E， 如底的叶黄素、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金针花、三生智慧青素、枸杞、葡萄籽、药明素，通通由进口料啊，价廉在你管着。日月清，日月的清，一罐2000块，你省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赶紧带回家。啊，若遵循这个保证，一天一罐哦，好啉、好用、好吸收。来自德国的原料专门来，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男女老幼年岁到老大年人，不管了几岁。比较含慢吞含慢补，我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待甲我甲咱好好啊照顾，欠款营养拢有需要，一天一罐就可以。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关灯啊，友好爸阿婆，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上介好，无烦恼一定好。遵循个保证你关掉，你无面色好，气色好话呢？你无水当当气消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遵循的保证你关掉，一组两组价格你就再输赢。咱这一克啊，十罐装八百，五盒一组3000块。

需要，准型的七大兵，佮有高纯度 MSN 哦。喺外国人靠这個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赞。维他命的 D 属于 D 三，医生专家建议一定爱摄取的，增加钙质的吸收，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有力，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骨了背起来，背关了给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稳定了大事。顶过完了，关键的主任啊，要讲出我剃头嘛较有啊，关灯的听少着家己提早做准备，走路千万爱做注意。唔管几回同款，咱都讲过，厝内底有囡仔衬托、鞋里搭，穿久悠悠，骨骨修修，该换换，换新换新开心，身体咱顾健康，安尼走路有风，行当风晒就来脚步。关心的好朋友，准行的七合一，食这较好，关着较赞，正讲较厉害哦。起码关嘛较好，较有效。正解完了，关键的主任珍贵啊，完全吸收啊。买着好去关着出门，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较紧带回家。啊，那准行甲你推荐介绍，咱这个纳豆激酶。高单位就无臭味，进口的原料较紧干、较紧改善，有够赞的。规套当应酬较济，大鱼大肉买菜甲，哇，一摊过一摊，逐工过来摊，保重身体。哦，你安尼海产类啦、肉类啦，通个炸的钱的，油炒啦、重咸重口味啦，分酒卖过量，爱运动爱检查，纳豆激酶较紧甲带回家，真正有够好用啊！加强培养 Q 10 pump。正干有力，银杏银杏，零火火别个再安动动，单三加红景天，背山背关山有需要，大豆卵磷脂，尤其啊哇，出门一个，锁匙别记你扎手机啊，别记你啊，大豆卵磷脂你加补充，赞能量，食饭饱甲做输赢，好、哦，准型的纳豆激酶真正赞的，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的赞哦，水更的流量最佳通啊，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进口原料，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一组2组寄过咱阿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有够赞，每个再红叫3个啊6个啊，我为内行的拢嘛3组加1组4大组，哦，现赚6000块。哦啊，你若5组赚2组，7大组，现赚12000块。10组要加5组，你就现赚30000块，通通带回家。哦，纳豆激酶较紧关好点。啊！那准型的加数一天一包，好食好用个好食。好，咱亲像咧食果冻、食果冻同款，就方便啊！唔免个泡，免个拉，免个遐。哦，准型的加数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加数罗马里加，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好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嘛。啊，唔忙个再苦几工，唔忙个再过马桶。准型的加数，好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拜五的精气人才会健康嘛。有入有出，有出有入，体重就袂走精。准型的加数，一克啊700，三啊加一啦，一组4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个药房对接来，新丹苗药的新。准行的准，立过个哦，先准个对下来，喉咙中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哦，准行规套单无休困，拜六礼拜同款亲切，家你服务到非常，电话做你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218268228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幸福的滋味啊！

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来到2026年新历，已经来到6月18日。哦，今天星期是古历，今个五月初四，今日只算普通，哦嘛未歹。我阿那明仔载，就来到新历6月19礼拜五古历，今个五月初五，端午节大家平平安安。明仔算假，祝你赎金日子就较无好，明仔结束较不宜，干那些个祭书拜拜，破除得病，处情处好修理可以。较好即个时辰，天阁冒包时，明仔起5点，行到日头出来即7点，连日当是新时。明仔起7点，行到即个9点，来下晡下午未时，1点行到即个3点，连下晡的新时3点，行到即个5点，拢做明仔下当这里用。我那喜神的东北，灾神的东南，从小尾49岁，帅这南平。西冲这里说，冲你中岛这里五时，中岛时啊，11点行到过岛这1点，明仔载冲刷掉，恶神啊，伫东南平啊，好、哦，明仔载霸仗在咯，端午节咯，大家平平安安咯，不过冲刷伫中岛，哦，中岛时啊，当然讲话说五时水，无肥卖水，哦，不过有金家人来注意，这个拜甲无的日子，明仔载拜五，其他日可拢算未歹，拢总会当这里用，好来继续。提供着咱天气的解放。即阵整个大台南市哦，温度阁足悬，惊热甲嘛翕甲31度。到后日拜拜，当然看起来日子，即个算讲天气拢算阁袂歹，同款日头讲足大，注意风拍，补充水分。哦，忙热着忙着煞啊，不过、哦、要去甲人看白龙船，哇，热闹嘞滚滚啊！即嘛安平区运河遮拢塞车，哦，你拢交通管制，要去也爱注意。大家注意安全，大家平安。南部好天，不过北部落大风吼，北部落足大。后、哦、尾去中北部佚佗，3天连假阁开始啊，明仔载阁开始啊，注意安全。人济车济，大家保重身体。股市行情，今拢总收盘起，起587点，加权指数46465点，成交量15483亿以上。提供好朋友做参考，投资总受风险，谨慎小心来做注意。啊，那黄金的价钱今仔个博140块，黄金你一钱要买，即阵存16940。哦，你若要买，一钱无到16000，你若要买一钱黄金，存15940。好，你遮来做提供，好、哦，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的 AM 1071陈翔，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和平收听每天拜南拜甲拜南每天一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巷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关心，望您听受，听受在地少年人进行甲你做服务。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国药品本部，新丹苗药的新，准行的准，立国的国和新准国对接来，拢总搞好咧，通通带回家。咱免费的生听药包，准行的只可以轻松的背楼梯，苦的背起来，行东风西来脚步 ，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再升级，苦鲁高沙敏玻尿酸。UC2 通通有用价哟，直接价直接吸收更加灵活，更加自在，更加流量。准成的纳豆激酶加强配用 Q10 碰不正干有力，哦，循环也好啊，哇，水更的能力，买不需要帮阿定。准成的一月清咱的保证，准成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准成参加指教。开讲要点歌点生日快乐，我准先甲你做生日。要问个详细好歹日子，时常会说，规工电话做你拨通，大家来探健康。然后准先规套单无休困，台南的电话2G18G68 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感谢你。

好，来气象署对安尼台中以北哇十四县市发布着安尼大雨特报，哇惊倒人哦！台北用三啊节的大雨，甲安尼台北安尼话做水灾，不误啊！既然吼台北市市里的动物园变成安尼，哇做大水啊！吼、哦，迄个台北市里的动物园内底有一个大鸟音馆哦，迄楼梯秘书瀑布同款啊！水冲这同款啊，哇！啊，北部台北市台北公馆遮嘛，就甲讲饮水做水灾，吼惊倒人。三下子哦，啊无风台哦，啊无风台啊，啊都落足大哦，北部一定爱做注意。而且哩台北哦，啊落一个雨个单雷公啊，造成台北市安尼、新北市哦，到个地区拢饮水啊。即马台北市有41件灾情，两个人咧做工啊，结果。叫雷公讲着，惊倒人哦！但雷公死呐，两个人啊，上边不过意识拢清楚。哦，这是工地咧做工啊，结果哇，两名伤者吼，一个22岁，一个53岁，意识是拢清楚啊。不过吼、哦，雷公安尼讲着尔，哇，当然啊，身躯吼肿起来啊，规身躯安尼哦，上边治疗当中。好佳哉是意识清楚，好、哦、足恐怖啊！说三节赛爆火，两下都做都爱注意哦。哦，又给你北部，好来。讲着讲中央银行，今仔日召开第二个季节李干事会议，讲台湾的经济成长哦，哇，超过预期啊！到底有做好有啊？股市安热不不闹闹嘞，闹嘞噶，台炒股票炒到大家闹嘞噶。钱拢是股市啊，所以台湾的经济成长讲话足好诶，吼、哦、啊有人有感觉，啊有人无感受啊。全年的通货膨胀比率目前讲维持会当控制之内，所以决定讲利率无变动啊，连续到期哦拢总安尼哦无变动当中，房市管制嘛是维持无变动，利率连续到摆拢是安尼。无变动当中，无调整哦，这是中央银行今仔宣布。另外，汽车燃料使用费用已经改名，即马讲要改做公路用管的费用了，就是讲哦，用户啊，即个道路啦、啊、安全管理的费用啊，所以讲即马收到单，唔是个汽车燃料费啊，叫做公路用管的费用。对7月初开始扣，吼、哦、啊，所以讲你要注意一下，好、哦、汽车人当然都该纳税金嘛，台湾都万税万税万万税啊。另外，讲着讲安尼来路不明一名姓邢的中年妇女哦，昨下利用小三通对厦门要入来金门的时阵啊，哇，手挂行李内底卡棒，哇，撞着304只。诶，动物也好，活体也好啊，气度满天归海啊！内底有啥？有一挂虫啊！好，安尼装安尼哦，玻璃干那装迄个新虫也好啦，细只虫也好啊，鸟鼠啊啦，等等，有足侪昆虫啊，是安那要起只虫入来台湾啊？这真正恐怖！吼，起码杀掉，袂当炸即个动物也好啦，虫也好啊，奇怪，这起只虫入来台湾要创啊？这唯一用途嘛，好佳哉抓着。我阿无得惊人哦，即马可能会面对讲上届官的判7年以下有期徒刑，啊，这虫当然那个消费掉阿无足恐怖，惊倒人哦，吼，后鸟只虫啊，细只虫啊，新虫啊啥，吼，惊倒人，304只，好加再有杀掉，好来，过去一代电视啦吼，电影啦。人讲阴谋的这男神，哦，人讲摕到安尼两届金马奖哦，最佳男主角哦，叫做秦祥林啊，今年78岁，嫁掉，来个台湾，即马大家话看伊讲哦，身体真好啦，真健康啦，哦，过去拢伫安尼美国咧住。啊，娶着伊太太，倒来台湾讲哦。听着民歌演唱会了，对，
哇，真是嘛，真好！今年在清香园哦，过去，哦，拍电影也好，拍电视也好哦，大家讲哇，非常缘投了对吼、哦。今年78岁，完全无啥变着啦吼、哦。啊，当然有咧保养啊，起码拢长期伫美国洛杉矶这个所在，吼、哦，倒来台湾啊，啊，先来提供到遮，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马来松，一路咧听，大家较吵、较不、较拼，看开疲劳。马来松、马来听，大家拢辛苦。该要滚啊，要滚，忙做过头。无管在咧听，筋骨酸痛，困了无拄好加老筋，这哇妈滚去南筋加头揪揪，脚手筋加脚趾较大，马来松、马来听，乌青筋会止痛，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瓦当这老白柱损耗药，上顶的中药材真正赞。最新科技制作，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随打就随在。咱的产品来讲的超级无用，啊，即阵就打，拍通着你的血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哦，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即个酸痛全部好利利啊，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只了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都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胞二十地，鸡卵地二十二地，买来大声大听，一定爱坚持爱知名，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进行的是话，清热我的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该有的通通有。绿电叶黄素、红素、贝塔胡萝卜素、金针花、三生智慧、青素、金卡粒啊有够赞，枸杞、葡萄籽甲玉米黄素通通有，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转化营养素完全吸收有够赞。小朋友还是囡仔早唔一粒，我更加需要早两粒，尤其拳头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手机啊、顾电视、顾平板电脑、顾规工，该休困爱休困哦。电话开一下，无不是抓棒拍棒，日月清寒着无棒，疼惜视力，保护视力有够赞。迄玻璃纸都清清气气，视力的清，视力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着看头前，也着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啊，若准成的保证，一天一罐就可以。好、哦，准成的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国际 ISO。HACCP 都给你做保证，加倍浓缩上盖贵重的，一天一罐就可以呢。好啉好用好吸收，方便使用，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关灯啊，友好白阿母，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啉好面色好，气色好，啉好水当当的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准成的保证较紧关掉，一组两组加过你就知输赢。保持着这精气神，准成的保证上盖好啊！一盒10罐装800，五盒一组3000块，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买加五组，赶紧带回家。买满准成的产品4000块，就要加收音机给你哈！当然，买几组，咱就三组加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你就加五组，很免谈吧？你的机会卡住就赶紧，那个准成欢呼给咱订，特别搁再感谢朋友。拼经济哦，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 ，Double Plus 香杯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Glucosamine 玻尿酸通通有。啊，这个玻尿酸用起来吼，直接吃，直接吸收，我们不需要煮，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老一条，是讲一点，顺顺啊行，步步的在，苦乐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讲出我得到嘛够，关灯来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行路千万要做注意哦，我们管规划哦，保重身体，关心着好朋友，身体咱顾健康，安尼行路有风，行东风西就来脚步，也就是准成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进口原料顶贵，关键的滋润完全吸收。好，咱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纳豆激酶高单位都无臭味，进口原料够赞。搁再加强配方 Q 10，喷雾正干有力，银杏银杏，零号后背搁再安冻冻。丹参加红景天，啊，搁有大豆卵磷脂加磷脱，你赶掉，再唔食膨霸能量。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了就能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甲咱过条条，嘛袂不时有蠓仔叮。纳多激酶带回家，高单位无臭味，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内行的一组两组加过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的水起来，每个站叫3个6个啊，好，三组赚一组啊。
现赚6000块，五组赚2组，现赚12000块。你若10组就赚5组，现赚30000块，赶紧带回家。啊，若进行个价数，一天一包，好食、好用、阁好食，互咱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非常方便。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价数拢伫遮，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味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成的酵素，让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拜五的清气人些健康，体重就袂走精哦。一克啊700，3盒加一粒，一组4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品分部，新丹妙药的新，准成的准，立国阁吼，新准阁对遮来，拢总较好咧，赶紧带回家。哦，准成拜六礼拜，咱的讲过吼，拢无要紧，拢总共款亲切，甲你服务电话做你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218268 2218268。健康一路啊，赶紧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万宁喜酒啊，明星路花生，家庭妈祖庙边来西南，南区大东路二段威美药局，罗德区的庄明对庄明来，冈山阿公店桥边冈山路七的冈山庄明药局，高雄桥啊头龙会边啊一安东药局。阿联是正台变好德，哦，包括所有好德连锁药局，新捷啊、新和德、李赞行进入，乌来分店进入，中州疗良金、西港市场边中营，嘉义伫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场了安心，中正路伫东义南边啊，天边药局来天边药局，哦，伫咱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啊来中红，海淀路四段专营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顶山的顶，山峰的峰，顶峰药局，吼，对遮来。永康麦当劳厝对面龙华边啊，协安药局；大湾市中口的大湾药局；小东路公民街口王药局；崇德市中边来怀仁公路尾信泰文仁路惠光南区这新兴路437号车巴卡西门边啊，大吉药局；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的新龙安西门路大川。大川药房、新华的中山路顺治、码头古巷的对面来新兴，药证有破坏同各大指定店起名挂好掉。台南的电话：2218268，大概讲一电话：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服务的马上到，赶紧来挂掉。好，感谢你。

初めての修行だ。快乐之旁好听你用过不当。台南安尼景点哇，足济安尼停车场，啊停车场即马讲话私立的嘛，私立的啦哦。哇、哦，安尼讲啊停车费拢开三三嘛，你若讲一点钟五十就贵甲惊倒人，话一点钟一百。即马听讲啊，台南市哦，有迄停车费，假日时啊一点钟爱120块惊倒人，我、哦啊、停5点钟600。停10点钟就1000块，惊倒人啊！即马无法度啊！台南市的街啊太少，停车太歹停啊！停车场是有啊，不过大家吼，无爱行远的，拢安尼吼，有当时后白停啊。停车的注意，茫人挡着人的路口门口啊，爱留一条路通行啊。啊，为为着方便啊，当然是无法度台南停车街啊太少啊，停车场有啊，为了我分段讲行远啊，都拢后白停啊。啊！市政府公布一挂停车场的资料，结果哇，有迄个停车场1点钟120块，惊倒人百礼拜，所以讲在地人拢是徛安尼哦，好多税较济啦，加机车啦。啊、哦，不过你要停车来注意哦，好来。台南的直航哇，直接安尼船啊，台南安平港会当坐到平湖、平湖、澎湖啊、哦，非常方便哦。包括你台南将军的渔港，即马哇，暑假嘛要直航哦。台南的将军区啊，即买当直接坐安尼船啊，直接驾迄个平湖。将军的渔港是台南地区啊，渔业产销重来所在嘛。啊，即马新起一个浦东的即个码头吼，员工啊，精彩。所以交通部航港局嘛核准哦。你台南是对这个月月底的安平港会当坐到平湖，你将军区的渔港买当直接坐船啊到平湖，马经济哦啊，今年暑假就开始船啊会贵啊哦，啊将军家嘛方便，免阁甲嘉义高雄，当然咱有讲过哦，你台南来当坐啊，看要安平，还是要你将军家，免阁再去嘉义布袋高雄家，好、哦、啊当然，好来。端午节连假从开始开幕哇，啊，就安尼离安尼海上哦，运河上啊，哦，啊，细只船啊，有人啊，就离啊跳花舞啊，吼、哦，啊，点火花舞哦，足精彩，人就足侪客啊，已经开始咧比赛，啊、哦，今仔日同款，啊，明仔同款，不过遮个所在，因为佫有市酒，佫有排搭，白龙船比赛，运河甲海岸路周边，安平车、运河一定会大台车。要去爱注意，才一定的这个交通管制。国际龙船锦标赛目前已经在咱台南运河留在登场啊，交通一定拢管制。安逸桥、新天桥、安平区、庆平路、健康三街、安逸路，才拢有交通管制。啊，无你就行安平路、樱花路啊，不过车足济。包括中西区啊、安路、二段这活动嘛足济吼，可能哇人车足济，拜托。千万注意着安全，大家平平安安，人遮济，车遮济吼，保重身体，大家平安吼，先提供到遮，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8: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成。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有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中国药品本部免费的生听药报，进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苦的背起来，惊单风塞来接步。进行的纳豆激酶加强培养 Q 10哦，循环啊赞哦，哇，未不需要帮阿停。进行的另外请咱的保证，进行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进行参加指教。问个详细，好歹日子时常日算。开工要点个点生日快乐，我进行甲你做生日。需要着咱的产品，有需要爱关于健康爱买，咱价钱广告拢非常实在吼，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我好听这部精彩内容丰富，产品一定爱知名，进行的注册商标，哦，咱甲政府所申请，有保障有认证。持续甲咱鼓励，爱用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子拢有存。来咱公路257条，咱的新准阁药品本部吼对家来，隆重加好嘞，通通带回家，服务马上到。台南的电话：2118-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我讲到讲行政院长倒用台，哇！今仔日你拄拄才4点外，亲像火山召开着中央政府有方毒品作为说明的记者会，讲向毒品宣战，哇！院长倒用台哦，强化毒品控制，包括哦，食毒开车驾车太济啊，强化调查，重重的处罚讲啊。毒品开车、骑车，有14项的政策，即马陆续修法推出。除了讲安尼，三条讲安尼，食毒品开车、骑车、驾照吊销以外，这车拢无收，造成人受伤啊、死亡，终身袂当考驾照，向毒品宣战。上届底时间，讲要规划6大病院，设定反常区来检验，讲到底有毒品，有食毒无食毒嘛？增加这个量能，爱杀烧清气啊！毒品啊，咧满天啊，咧惊倒人。一个台湾毋是敢若讲懂毒品尔，即摆毒品该侪个惊人啊！后礼拜修正，阁有一个分害防治法。如果若持有着电子烟，就要开始罚钱，拢上无讲罚10万。哦，你若摕电子烟哦，足侪人咧食电子烟哦，国外引进来台湾咧足侪哦，包括供应的，包括你若摕电子烟，拢总罚10万。后礼拜要修法，第一时间掠毒品、反毒品、向毒品宣战，啊，赶紧就爱做。啊，今仔拄只行政院长倒用台已经哦，向毒品来宣战，我先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么的爽，叫做你听规身躯爽透透，兼过听了了，哇，伸过来听过去哦。要来缓解各种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瓦当老牌子，顺汉药上顶的中药材，明辉的酸痛又不赶紧，咱就买来个打，我这阵打。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利利哦，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十分钟，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四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买来大声大听。爱坚持的之名，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尊贤的就外清，就我的清，就外清，日月清啊！学生囡仔小朋友，早唔是了，肩胛需要早唔两了，绷紧绷啊，无要紧。尤其拳头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手机啊、顾电视、顾音波、顾 monitor、顾规工该休困啊休困哦。电话开一无，不是抓棒拍棒，日月清寒着讲无棒，疼惜是了，保护是了，讲有够赞。玻璃器都清清气气，石料的清，石料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是彩色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搁再添加着维他命 B 群，较好用。一罐2000元，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元，较紧带回家。啊，那尊贤的保证，一缸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来自德国的原料，国际 ISO HACCP 甲你做保证。男女都有年岁较有，唔管几岁啦，含慢吞啊慢播，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照顾。一天一罐，咱的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关灯啊友好病后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介好，无烦恼一定好。我甲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尊贤的保证你关掉，一个十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元，三组加一组，五组赚2组，十组要加5组，较紧带回家。啊，那俊贤甲你推荐介绍，俊贤的七合一，轻松就爬楼梯哦，一天一粒就可以哦，该位拢总有吼，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苦鲁古三面葡萄糖胺 UC2， 非变性第二型，加完200多加，一定爱搁有玻尿酸，加倍好用。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唔免不时也做嘛，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利，营养保存留会条。各维他命 D 属于 D3， 医生专家建议一定爱粒处理浆，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啊！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就爬起来，爬关就更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讲出外佚佗嘛较有，关灯来疼惜家己，提早做准备哦。好呀，就是准型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吃这较好，关到脚站，正讲脚厉害哦。今嘛关嘛开好够劲，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风，行到往西来脚步，一罐2000元，2000元，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元，较紧带回家。啊，那俊贤的纳豆激酶高单位都无臭味，加强培养 Q 弹嘛，碰普拉啦，银杏、银杏、丹参甲红景天，各有大豆卵磷脂，通通有。早午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管着两粒，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一罐1500元，一组5罐6000元。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起来，每个早上叫3哥6哥啊。迄内行的拢嘛安尼啊，三组赚一组呢，现赚6000元啊。五组赚两组，现赚12000元，十组。现赚5组，现赚30000元，赶紧带回家。纳豆激酶赶着真正赞，高单位无臭味，净钙完了，好通通带回家。啊，那准型的加数一缸一包，好食好用阁好杂，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加数拢在遮。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真正赞，一缸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予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型的加数，予咱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排下清气，人才会健康，体重就袂走精，青春的美丽是嘛多。准型的加数一克700，三加一粒，一组4克，2100元，赶紧带回家。
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品分部对接来，隆重交好嘞，通通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个十号要得，关庙中山的分店要得，万宁喜洲啊明星路花生，家顶妈祖庙边来信安，罗德个庄明公山的庄明。何里咱中秋了来龙金，西港市场边中营，嘉里分店嘉里。嘉义市场来安心，中正路东银行边的天边药局来天边药局，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来中红，永康麦当劳带对面龙华边协安，小东路公民街到王药局。和南区这新兴路有大吉，金华路到新兴路路口的新龙安，西门路来大川，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合掉，感谢你。

0: 七嘴，如今才来大闹开兼土大开，想袂到阮二十五岁才长水，就来开始在想袂开。
1: 隔壁小姐，安
0: 怎？
1: 当初你伫食米粉，叫你互我卡一碗，你都
0: 唔喏。
1: 讲啥物？我看人食米粉得发烧。
0: 是啊。
1: 今仔日换我看你伫咧哈米粉，
0: 嘿，
1: 也我咧发咳嗽。
0: 喂喂喂，隔壁的少年家，
1: 安怎？
0: 人阮的名叫做五月花，
1: 哦，
0: 五月开花，六月若无满，七月份是会花谢落土不再回。
1: 哇！
0: 也到即阵八月，你才讲袂？
1: 袂喏。
0: 人已经大腹肚了，
1: 我
0: 老爸你就爱做囡仔的老爸，我才袂互你硬去背。
1: 哎呦，这好哦，米粉食无着，米粉汤嘛好，
0: 好好，
1: 无咯，也你无翁大腹肚，我无某来甲你缩腹肚，
0: 都好啊。
1: 嘿，阮小弟头脑较好，我连过来问。

端午节连假，明仔开始，搁再关心提醒好朋友出国，唔管要倒拢注意安全。大淡市市政府已经展开着旅馆面试啦，房价来客走哇，了连假哦，房价了。若讲安尼，订房间比率较悬以外，这钱已经较贵个啊，房间钱较贵啊，包括旅馆面试啦、大饭店哦，有省钱无省钱拢同款。但是像观光旅游局今仔指出，因为咱台南有这白灵泉比赛，哦，外地人足济，爱来台南食点心啦，哦，来遮佚佗。所以讲，即马观光旅游局来稽查旅馆面食啦，房价，看价钱有安尼哦，起价惊人无啊？实际收费的标准、订房间的资讯，哦，收费甲退费等等规定就对。马来客栈是毋是咧旅馆面食咧饭店？内底有迄个人偷摄的监控的摄影机无？较保旅客安全哦。哦，那三条违规哦，当然就罚钱。即马目前讲啊，调查拢无问题。人会做侪哦，三工连假明仔开始出国，咱都讲过，注意着安全，落水井啊！

我来讲着讲，今年公元2026年，有着瑞士啊，一个洛桑管理学院所公布全世界国家哦竞争的能力排名了，对，哇！台湾即马现在出口成长，包括 GDP 的成长，从二十年来讲非常稳定，经济做好啦哦。哦，讲台湾今年排名，甲全世界第四名，历史上上好的成绩。哦，啊，那股市咧不分嘛，出口阁济啊，科技业哦，哇，股市安尼哦，表现就好啊。啊，股市有关着啊，包括经济成长论嘛。所以台湾即马排第四名，全世界哦，前三名是第一名。新加坡，第二香港，第三瑞士。哦，安尼做参考啊。另外，这个国家啊，亲像美国较排第十。哦，其他就国家即嘛是无排掉，这是瑞士所做的调查啦，统计。哦，阿爸上一端午节，大家讲话爱挂艾草全部。洗五时水无肥埋，所以食这个粽，搁再关心提醒，不管是啥物粽哦，茫食过头济哦。胃肠道比较较弱、较敏感的人爱注意哦。啊，食粽黏度较悬，嘛同款食这个粽菜、粽肉、粽啊，好拢好食哇。豆样安尼闹热个，生意拢安尼大爆满。食这个过节当然慢慢讲话啊，食这个粽慢讲话吼，黏度较悬爱注意。小朋友，你外口话人咧食爱注意啊。哦，洗五时水讲无肥嘛会水啦吼，啊、哦哦、当然，大家着做参考，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商广播电台九的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恁所前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礼拜咱拜甲拜咱每工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含尾节目，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个药品广播，免费的生听药播，进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纳豆激酶、另外请个保证、准型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个准型参加机构几工电话这里拨通，大家探健康，服务马上到。哦，八礼拜连到准型，赶快亲切个你服务。哦，准型拢无休困，拜六礼拜赶快个你服务。台南的电话：2018-22-18-22-18-22-1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广告。不是在马咧松，遐在咧听规身躯松透透，兼搁听了了，哇，松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不较平，干过疲劳，马咧松，马咧听，关节咧听，筋骨松听，困了无拄好加老筋，好阿妈关节难难筋甲头安尼揪揪。骹手筋甲骹脚较淡，马咧松，马咧听，乌青筋会止疼，踢爬松松。要缓解各种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瓦当这老白柱最新科技制作纯汗药，好打好疗好春秋的哦，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安尼好利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十不能样，效果上介好，大过了嘛公赞。厝内底不时扛开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了有嘛，大细地甲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中嘛好，做你个打。我一摆数十箱咧，今日无够济。大声大听，坚持之名，随打随在，咱的产品来讲话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准行的一块清洁，我的清净靠了吧有够赞，卖上好销上大，随只随有感觉。学生囡仔小朋友，安尼早唔是了就可以更加需要哦。早唔能了，尤其啊，规套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顾音乐、顾手机啊，你来我来，大家来规工哦，顾安尼平板电脑顾规工，该休困啊休困哦。二外清关掉，听说洗了布洗了上盖好吗？迄布咧，甲洗了清清气气，洗了会清，洗了会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是彩色的，也就是咱的二外清。该话通通有，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 ？B1、B2、B3、B12、维他命 A 加维他命 E 通通有，唔免搁甲日本关咱家的有。绿地的叶黄素雄爽。贝塔胡萝卜素、金针花、三生子、花青素、枸杞、葡萄籽、玉米红素，通通有这里那关掉。咱来一罐，整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俊贤甲你推荐介绍，俊贤这个保证加倍浓缩，上盖贵重的，来自德国的原料，国际 ISO HACCP 甲你保证，男女都有你会靠。老大年人不管几岁，啊，就含慢吞含慢补吼，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待甲我甲咱好好啊照顾。欠款营养，营养无够，拢总有需要爱关掉。一天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关灯啊，友好爸母，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遵循个保证你关掉，啉好面色好，气色就好。水当当气消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最新的保证关掉，一组两组价格你就知算呀。这一克啊10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赶紧带回家。配合其他的产品更加好，咱再坐落去。哦，赶紧哦，十组就赚五组，通通带回家。啊，那最新的七大米，轻松的爬楼梯。一天一粒就可以，非常完整的升温啊！搁再加倍、双倍安尼升级吼。glucosamine UC2 玻尿酸，啊，这玻尿酸用这直接吸收哦，更加灵活、更加自在、更加流利，营养保存嘛留会条。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骨头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讲出外佚佗嘛较有，寒冬来疼惜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我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忙去跋倒，身体咱个顾健康，安尼行路有风，行冬风再来脚步，也就是准行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进价原料有够赞，一罐2000块，七种甲做伙，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行的纳豆激酶的高单位无臭味。进价原料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实在。早唔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啊柔嫩，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最先那道姊妹关掉了，要不时要放下定，尤其咧爱食肉呀，无肉袂欢喜个啊。大鱼大肉买菜加应酬过多啊，保重身体，分酒卖过量。
纳豆激酶带回家，真正好用，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水起来有够赞，每个再讲叫3个啊6个啊，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我迄种内行的三组你赚一组，现赚6000块，五组赚两组了，现赚10000块，十组。赚五组哦，现赚30000块，赶紧带回家。然后台南的电话，赶紧电话掉，22118268，2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个带回家。啊，那最新的价数一公一包，好食、好用、够好扎，和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非常方便，你免泡、免拉、唔免个遐。咱这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酵素拢买嚟食。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哦，一缸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味工，唔忙搁再过味汤。尊贤的酵素，和咱讲就是有双真正好用的。一盒7800，3+1，2000，一组4盒2100块，拜五的清气人家健康，体淡未糟践哦，青春的美丽数码多。哦，台南的电话。准先规到淡薄药群百礼拜同款甲你服务，22118268，2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新准阁药品本部，新丹妙药的新，准先的准，立阁阁吼新准阁对家来，隆重加好的，通通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街10号药德，关庙中山的分店药德药局。欢迎去秋啊！明兴路华兴药局，罗德谷的庄明，工山的庄明，河西港市场边中营哦，嘉里分店嘉里，嘉里市场来安兴，中秋寮龙金，中正路236号，到你南边来天边药局，哦对，天边药局来，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3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中红，英国麦当劳带对面龙尾边下班，小东路光明街到王药局。南区这新兴路车巴卡西门边啊，大吉药局；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大川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合掉，感谢你。

你用各位打工撸酒烤红啊！咱台南市安南区敢是讲要有百货公司？哎、欸、哇，搞不好哦！台南市安南区早已经爬升到台南第二大的行政区啊，发展快速，而且大型商业的设备设施明显不足。目前的大型啊，还卖较久啊，好哦，我们要来到咱台南，我大家讲哦，期待。哦，不过当然啦、啊，吼、哦。安南区遮下面彰化话讲，安南区土地遮尔大遮尔济，较无爱讲引进讲吼，一寡呢店家啦、百货公司啦。每年启动北安商业区两笔的大土地啊，地上权要招商。如果顺利，可能有百货公司会来遮进驻哦。安南区头一间百货公司上届紧啊签约以后，四冬以后，就有可能来开幕。哦，安尼安南区的人就比较较方便啦吼，啊，当然是希望讲哦，每一个县市、每一个地区、37个行政区，单位拢会当开发是上好啦。好来，李妈妈讲春夏秋冬啊。

讲着讲全世界，哦，这旅游评比哦，全世界的线上网络上旅游平台啊，一个网站嘛，叫 Booking 啊，就是拢伫全世界安尼当订着一挂旅馆、名气大饭店啊，好要去倒佚佗也好吼，咱甲你安排好。这个、网站公布今年旅客评分啊，会中行，哇，台湾今年有8000外间啊。旅馆名气啦，得到全世界旅客肯定。其中，伫台湾外岛，咱的澎湖、澎湖、马公市，客啊，全世界最好的城市，这个奖，好啊，无简单，全世界哦，全球的哦，好的城市，更加客啊，全台湾上界好的城市，澎湖县一声就客到讲全台湾旅客哦。上个爱去的所在，目的地啦吼，摕着头奖吼，这是伫澎湖片哦。有时间即嘛哦，离咱南部要去就方便啊，台南滨区也好，啊，包括着即个将军区也好，开始暑假拢会当坐船啊，直接会当往返，哦，非常方便。感谢好朋友收听，播送到遮，搁有一段落。

优雅，国语老歌，往事只能回味。感谢朋友收听，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广播，明辉的酸痛药包，赶紧着买来个哒。进行的七号伊苦乐白客，惊当往西来脚步，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Double Plus。UC2 玻尿酸 glucosamine 通通有最前那道机没加强培养 Q10 碰不正干有力没不时有帮啊顶循环的赞啊大条细条把咱顾条条那道机没关掉最前的里外清里外里清听说是六保是六有够赞最前的保证咱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跟俊贤看看指教的吼，需要咱任何的产品，搁再感谢着好朋友拼经济哦。哦，大家拢总有工课哦，赚健康电话的拨号通，服务马上到。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赚五组，通通带回家。买满俊贤产品满四千，就要加收音机，赶紧挂掉。我无五千就赚一千，六千就赚两千，通通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顺心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快乐，大赚钱。端午节连假，大家平平安安，出国一定注意安全。明仔载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下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1: 大家好，我是阿芳，
2: 我是阿黄。
1: 而且甲这长辈时代请安问好啦吼，阿、啊、来。今咱大家吼，拢知影即摆来就是较冷的天气嘛吼。啊，冷的天气啊，不管是中医、西医啊，包括咱的国健署啊，拢一再呼吁吼，有心肺梗毛病，大家拢爱注意吼、哦，大家拢爱注意。因遐讲呢，即摆真济人啊，真济人哦，因为心脑血梗的问题，拄着天气的变化，汹汹怎啊塌起啊？哦，汹汹怎啊塌嘞？但是真济人啊。第五届就是讲安怎呢？像我咧做节目啊，真侪即个长辈时代敲电来问啊，阿芳啊，啊你讲的即个啥物纳豆、紫米啦，逐项我都有食，但是同款啊，去予中风咧，吼、哦、啊，这是啥物原因？尾啊，我看报纸吼，即个啊做三甲温子宫病院热天拄着一件啦吼，迄间咱讲迄间是啥国泰病，
2: 嘿对啊，
1: 国泰病嘛一件啦吼，所以我即摆观念互恁知一下吼，咱不管食纳豆、紫米、红豆粉啦，即个清火油的啥物印加果油啦，包括即个做啥，即个做深海鱼油啦，吼啥物磷虾油，其实即拢恁咧食是拢对的，哦拢是对的方法，但是唔对你的对，你知无？有人讲我去检查吼。我的血啊，清清清，阿妈同款，你同款去中风，原因出在哪？你敢知影？足济人想袂到的啦。我讲温子宫病热天公布这件，这个人啊，四十外岁啊，四十外岁人，但是伊警觉性真高啊。伊伫外口啊，热到要死，还是热天发生的哦嘿，热到要死啊呀！啊，即摆足热，咱拢穿短嘛，我还佫流汗。啊！入来甲厝内底，即摆大家厝几乎拢是空调的，迄温差拢差咧八九度至十度以上。熊熊入来啊，吹冷气无超过一分钟，感觉胸腔一直绷起来，一直用要喘无气，伊赶紧叫因厝的人送伊去病院。你敢知影是安怎？结果是塌起来，毋是塌咯。你即摆爱了解这点哦嘿，因为咱人的血管啊，规世人血大流大流，垃圾拢卡里搭，卡里血管壁。你的血管壁卡了伤过高，变成你的血管内底变矮啊！吼、哦，迄个血管内底已经伤过矮啊！啊，你汹涌入来去吹着冷气，是用血管会缩下来，血管缩下来的时阵啊，缩起来，唔是瘫咯，是缩起来，迄、那个血怎啊流未过，造成的心肌梗塞啦！啊，迄医生讲吼、哦，头底变宽，吼、哦、头底变宽，紧急急救！啊，伊则起来则问医生。啊是安那，人讲心肌梗塞拢是寒天才会发生，是安那我热天也去拄到这个情形，而且佮解说这个原因。过来，寒天即阵啊，这两件，吼、哦、国泰病院有讲一件出来，你敢知影这个人嘛保养佮血管啊，迄、那个血啊有够清的清哦，是安那读起？因为咱的血管壁卡只垃圾凝固月起码会钙化，会怎反定伊？啊，反正的时阵啊，你拄着寒天，热胀冷缩嘛，迄、那个血管会叮当，迄、那个电会叫落落来，叫落落来怎啊塌嘞？好、哦，所以讲啊，即摆保养唔是干保养血管尔，一定爱包括血管壁顶头遐垃圾、遐卡里啊，年久未清去哦，电器遐呀，爱甲清出来，真是真对的啊，真侪较早拢唔知。足侪人拢是讲啊，我读到都是我血管内底有血干嘛？其实唔是，无一定是安尼哦嘿。啊，即卖即个问题偌严重，你知唔知？国健署啊，伊个研究报告，咱台湾哦，四十岁以上啊，不管男女啦，四十岁以上，一百个有五十个啊，拢有新陈代谢症候群，就是安那血油伤过悬。啊，血油伤过悬会造成一种毛病。叫做肝包油，吼、哦、肝包油、心包油、肝包油，真侪人拢认为讲啊，这也无啥，我也无得 A、B、C 型肝炎啊。吼、哦，这当时国健署咧发布的时阵啊，咱台湾有一个做肝脏研究基金会，吼、哦，伊就发表啊，吼、哦，伊就讲即卖人啊，可能 这款毛病会变成咱台湾的国病，什么病？脂肪肝，会变成上新的国病啦。伊咧讲吼，因个研究的报告啊，脂肪肝，你只要有脂肪肝哦，你只要规年头当你的肝拢咧发炎，哦，拢咧发炎。啊，你发炎的中间啊，年久月深会造成肝硬化，甚至转换做肝癌哦。哦，这拢是一挂健康常识啦吼、哦。这是咱国健署甲一个肝脏基金会啊，同时发布的一个消息，我讲予咱这爸母啊，大家了解。啊，是安那即卖安呢？因为你讲哦，即卖随着这个疫情的关系，真济人啊，家己无咧煮三顿，拢创啥？拢叫外送啦，叫外送等下你食。啊，过来唔敢出去运动，唔敢出去佚佗，造成啊，拢伫咧厝吼，你做啥？做宅男宅女，吼、哦、啊，对，食物件无材料摆下，吼、哦、啊，就造成即卖脂肪肝、新陈代谢、症候群。一百个内底有五十个啦，吼、哦，这拢爱特别注意的所在吼。无你等头有一天哦发觉着啊，咱讲实在，三酸甘油脂啊，你也会记哩。你只要有掉，你只要有遐悬的指数，你要降迄个三酸甘油脂，唔是像医生你讲讲啊，我脂肪肝，我来运动倒啊，无可能啦。我较早吼，超二十年哦，拢保持我的三酸甘油脂。拢保持伫个450到500这中间，啊，迄阵无擘电台，唔知啥物叫做保养啦，哦，啊，伊，咱若去检查身体，迄检验师拢甲我讲安怎呢？你这是会变成会嘛肝会定期哦，所以我走去咱五车一间足大间的病院去检查，照落吼，规个肝白出出，佮带迄个医生啊，佮带十外个这做啥？迄阵带拢实习医师。来搞来看，你甲看这肝好水无？那富士山的规个白叔叔，迄拢油啦，迄拢油。啊，尾后迄阵爱唔知爱三酸甘油酯唔知爱偌悬，健保才有支付迄粒社会油的，哦，才有支付迄粒。啊，我要去提药啊，啊好佳哉，咱外口算医生含咱拢袂歹。去的时阵啊，伊看到安尼，伊甲我讲一句话，讲你卖食。我讲是啊，卖食啊，三酸甘油酯遐悬啊，肝包油遐严重啊。伊讲我劝你一句话，你去运动啦，吼、哦、你莫食，食这食好啊，准乎你出血油啊，肝拢清甲清气淡淡啊。但是你到时换你，虽然无肝包油哦，无脂肪肝，唔过会另外一种肝出来啦，啊无就是腰子叫歹啦。所以叫我去运动，来去运动多久？
2: 哦，久啊！
1: 哦，运动有够久的久。
2: 加加，爬山拢来。
1: 我来讲哦，互你五百吼，运动三年啊，要降一个吼，五楼啦，0.5都困难重重啦。要靠运动。
2: 运动加遐根本无信心。
1: 嘿，无信心的运动是足困难的啦。哦，我就是擘着电台了，开始食这些保健食品，啊，就开始食这些一款的吼，到即卖有啊。即马来去检查，拢乌字啊！
2: 哦，
1: 未少年啦。
2: 哎，有信，
1: 因为咱有当时啊安尼想啦，你今仔个肝包油、三酸甘油脂遐悬，绝对是安怎？绝对是足济年的累积落来正安尼，无就十多年、一二十年的毛病，无就两三天就遭解决。
2: 所以你爱有耐心，爱有信心，爱有那家。
1: 对，凡是两三个月，你都要无遭个改变啦。
2: 系啊。
1: 哦，这拢爱有耐心啦。
2: 所以从该无爱食
1: 一半年去。啊，我来讲吼。现在就是我们台湾最严重的就是这项、
2: 哦、对啊、
1: 哦、像
2: 一百个听课欠运动
1: 一百个说里面有五十个都有这个毛病自己要注意一下、哦、来、啊、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哦、这是这个客家歌词叫做梦中情缘来

0: 型冠心病学营养专家，咱的家尊来咱现场，要来甲咱讲啥呢？讲一下物件啦，欠费啦。真济人因为唔知伊家己欠费，其实啦，我来讲哦，一百个内底啊，可能啦，查甫查某拢同款啦，可能只要用要规。只要要100%拢有欠费的问题，
1: 只不过是讲严重，
0: 无感觉，
1: 严重甲无严重，
0: 对啊，啊
1: 会
0: 啊，
1: 你无严重，家无感觉，对啊，我吹到才好咧，
0: 大
1: 家食才好咧，啊，那可能欠费。
0: 好啦，咱来邀请到咱特别来宾家尊，家尊你好。
2: 哎，两位主持人，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头先你讲欠费哦，其实讲是九个九啊，十个有九个九拢欠费，
0: 拢欠费。啊，一般哦，大家拢一个观念，拢认为欠费是查某人的专利啦，
2: 伊
0: 是错误的。
1: 查甫欠费，一旦无欠费，欠拢责任掉。
0: 我来讲，
1: 伊一个月查甫开低血压嘛。
0: 个人吼，个一个问题哦，有的人欠费啊，会造成足一种毛病，伊拢未去感觉。我即摆讲一项，李老师哦，阮一个老师哦，诶，皮肤安尼摇，啊，做伊啊做啥，加大线啦。拢去做啥物免疫的药啊？一剂来讲偌济钱，做足济年哦。结果，甲这两年啊，只感觉咱
1: 人
0: 正发觉到啥物毛病，你敢知
1: 影？欠费，
0: 唔是欠费，是药剂出问题造成的。结果去药剂啊处理好势，人即卖好去啊。你来看卖啊咧，所以拢爱注意，所以欠费引起足
2: 济种嘛。伊这都是啥物原因咯？伊欠费时阵伊无感觉。
0: 对。好
2: 啊，但是呢，你知影？
1: 药剂不
2: 会啥？会得在啥？血除了再营养以外，其实以中医师来讲，血是再气的。
0: 哦，对啦，
2: 再气，你知道
0: 吗？对对，欠血人，你的脾气绝对是气未通，
2: 气不足。
1: 无关，和你看起来，到尾死
0: 掉
2: 啊，气不足吼，伊发生咧多。比如讲，像头拄仔你讲这位大哥，你若讲气不足是，咱的心气不足。
0: 因
2: 气，咱有气气嘛，心气嘛，肝气嘛，吼啊，脾胃会气有气嘛，啊，佮有咱的心中有气嘛，啊，你若心气不足。你就会去造成遐毛病出来，
0: 哎，
2: 所以真济查甫人拢讲，我无欠花啊，但是咱想看卖啊，像那有一句话叫做上下都未了。
0: 哦，对啦。
2: 啊、哦，这就是吼，你的花无够时，你无发现，啊，造成你的气虚啦。
0: 对。
2: 哦，啊，心气虚，这不是刚刚讲查甫人的功能袂好呢？迄其实会去影响到啥？影响到吼，咱的内分泌。
0: 好，内分泌啦。
2: 啊，咱的迄种免疫功能，所以伊安尼规规会上哦，免疫功能无好，所以你也讲哦。血不足、气不足的人哦，不时就咧感冒，不时就咧过敏，啊，讲话无气力。
0: 人讲哦，
2: 其实哦，今嘛哦，报纸顶悬啊，佮有一个医学的迄种专门科的医生拢咧讲啊，今现代人啊，十个人有九个人哦，身体内底其实营养素是无够的。但是你若讲哦，一般少年啊，咧无咧注意这個，真侪时段哦，确实有影，十个有十个吼，咱身躯的营养性是无够的。啊，有真侪事实啊，都听了都无欢喜啊！讲那对，我足有效的呢。阮爸爸妈妈是大，我拢互伊食好用好呢。那有可能营养无够啦。
0: 其实拢欠血足济啦。
2: 就是因为欠血。
0: 哎啦，
2: 因为咱血内底爱在营养。
0: 对。啊，
2: 等于讲吼，咱若今日血无够，咱营养无得转化，啊，无得转化就无得去行气，气煞袂行，新陈代谢就出问题。
0: 对。
2: 新陈代谢出问题，筋骨就出问题，包括你头拄仔讲的。讲诶油啊，伤济啊，
0: 脚
2: 啊，袂叮当啊，塌掉诶啊，其实吼、哦，基本拢是啥呐？新陈代谢内底啊，血不足，
0: 对，
2: 叫做血虚啦。
0: 嘿啦啊，咱即摆请教咱专业诶啦吼，嘉俊啦，真侪人我拢讲，啊，我都无感觉安怎，吼、哦，啊，都去检查，都为人去一项做歹习惯，一寡老诶吼，拢会去创啥，你知无？拢想啊，若欠费都足简单。即卖嘛无爱煲，拢去煮啥？像阮母啊，拢去煮火虾。
1: 哎，火虾煮鱼啊？
2: 嘿，唔对。
0: 无啦，伊一种营养剂，食药的下火。
2: 我其实讲实在吼，
0: 啊嘛是无效呢。
2: 家阵只爱讲一句，比较比较无礼貌的啦，对咱西医较无礼貌。咱今日吼，火虚欠火啊，西医无在调医。
0: 对。
2: 爱中医才有法度，要讲
0: 对外
2: 家阵你安尼胡白讲，我甲爸爸妈妈讲，因为你今日欠火，伊敢若加补气。保险榕树，互你。问题是，我甲大家报告哦，咱血虚欠血啊，唔是病现了哦。
0: 对。
2: 咱若想讲，咱有可能是安那，唔是内底血红素不足，嘛唔是铁不足，是你总血量不足。
0: 哦，总血量无够。
2: 总血量无够，所以你才有无够迄种血量去载营养，无够迄个血量去塞去。

0: 你想看卖呀？你的脚背、手背平时是袂？脚背、手背平时是，我相信大家妈妈拢有这个感觉。
1: 大部分啦
0: ，大部分就是安那，因为你的血无够，你的心气不足，所以你无阿多噶，咱的血、咱的温温的血、有温度的血，塞到咱的脚背来、哦。所以你想看卖呀？你想那脚背、手背顶，因为吼、哦、血塞到你的脚背已经变冰的呀啦。
1: 对啦。
0: 心气不足，所以气不足，血不足，咱就会脚背、手背顶。啊，想看嘛，咱的皮肤是不是咱的聊聊打打？嗯，
1: 迄嘛是欠血。
0: 啊，佮有咱的，咱去看咱的目睭林、白林的所在，是不是了雾雾乌乌？啊，佮有血丝，肝气不足，血不足。这其实拢是安那，拢是咱的吼缺血性的问题去造成的。
1: 其实欠血哦，唔是假的啊，为人做个邋遢门有无？
2: 哦，
1: 迄
2: 其实，邋遢门迄个是，只能讲气气。人
0: 讲吼，法为血之余啊，
1: 对，
0: 你啊欠血，你头门一定邋，挽袂掉嘛，你无迄个能力甲挽掉嘛。
1: 所以讲，你那你洗头门定看讲洗洗咧吼，啊看落水，看你。水你冲的时候，看他们规撮面，你要注意啊！
0: 阿哥，
1: 你要注意啊！
2: 气气无够，气气无够，
0: 困未起。
1: 对，歹困嘛是欠袂应
0: 该啊。歹困啊，失眠呐，啊困的水，小可一个醒就给你差精神，这嘛是这问题，会怕被个头壳起。
1: 啊，就是啊，
2: 所以讲
1: 啊，哎呀，都哎，等于要讲白了，血都上未到，你的脑部去。
0: 所以啊，上未到啊。
2: 欠几行，我个。
0: 啊，佮有哦，你的头壳会安尼戆车车无？
1: 对，嘿。
0: 啊，心会安尼杂巴，开喘袂过来无？
1: 皮皮喘。拢是哦。
0: 你就算哦，带上迄种迄种呼吸氧气，
1: 嘿，
0: 甲你挂在遐，你嘛感觉你强要喘袂过来。其实拢是安那欠血去造成，其实基本是啥？基本就是咱的血不足啦。总血量不足，无就是你的血红素不足。啊，你干那高高去哦？你注什么血下？注什么铁？爸爸妈妈，迄无太人的钱啦。
1: 迄我来讲，迄安怎咧？我像阮，我讲阮家己的经验，较早阮母啊一个月拢爱去阮大姊阿爷吼，啊住一间，
2: 500块
1: 。哦，啊，即摆住
2: 着，
1: 你住的时住了几工啊？未歹。
2: 嗯。
1: 但是即摆来，迄个物件卖，都爱讲。
2: 哎呦，暂时刚刚开始解决先，解决
1: 先。这就是拄啊，家阵你讲的，西医就是西医每一项啦。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
0: 你皮肤问题，
1: 伊拢讲啦，我是甲你预防，
0: 嘿，
1: 甲你，
0: 无就甲你压掉啦，天哪，
1: 你就是规世人爱食这药啊，
0: 你袂使断嘛，
1: 袂使断，
0: 啥那袂使断，袂使断，就是因为你的根本无解决，
1: 对，
0: 治标无治本嘛，你若本去要解决，你根本就唔免住在下，
1: 对，
0: 因为阮一个药厂的头家啊，伊就讲啊，因隔壁一个阿嬷啊。特别哦，拢是安那，一早起诶费用那个塞落来门卡口，哎、欸，阿妈拢坐轮椅顶管啦。
1: 对，
0: 阿妈无，伊毋是残障哦，伊毋是脚，少年毋是脚袂行哦，伊是脚无开啦。
1: 哈哈，还就是气血两虚啦。
0: 哎，这样，
2: 阿
0: 拢目睭杠杠去眼看，阿无法度讲话。
1: 哎，两对目睭无神，
0: 无神，阿
1: 你讲话人足忝诶。
0: 你怎啊个哇个叫？阿妈，你是安怎？啊，我就无声呀，无法度。讲话无啦，无
2: 你
0: 刚刚
2: 讲伊的心脏无来讲话，
0: 别对。啊，你想看哦，伊毛费用较高，啊，因囝吼，逐个月都带去住迄个会下，
1: 住两间，拢几乎拢是安尼。
0: 爱食嘛，食个做营养，啥物补拢好食，但是食诶，阿嬷吼，就是一个四素肌拢散，就是就散
1: 咧。没吸收嘛。
0: 啊，伊巴肚一规就大规个。
1: 啊对啊。
0: 就是安那营养食哩，伊无在条吸收，所以脚尾手尾拢无生肉，但是呢，拢接个伊巴肚规。啊，佮我去迄种病院，去啊通，去啊清掉，我都甲巴肚内底物件排出，
1: 从排掉，
0: 迄个排掉。
1: 其实足侪毛病啊，拢是因为欠血引起的。
0: 对，
1: 啊，你补血就是你去煮血时是现煮现有效的啊。
0: 对，
1: 你伊无在了讲啊，你欠的时候，伊加减啊做好你。
0: 无，你现煮转去，迄天的暗时你嘛油啊嘛是开喘袂过来，因为你就算互血甲补着，咱无惊气无甲塞个
1: 惊，迄
0: 血袂够。哎，干那接个遐尔无效，结果阮这个有钱的头家啊，就跟阿妈讲：阿妈，你甲因囝讲，恁先卖出来去住会下，然后伊有迄种比较较薄的、较薄的迄种保证，来较好食。伊讲你先卖住，你听我的，咱这是中医根本的，叫我都是
1: 第一本。打来嘛。
0: 伊都吼叫伊吼，一工甲啉两罐啊。
1: 哦。
0: 哎，一工啉两罐，伊讲看有效，伊讲你相信我，无你钱安尼开吼，你无吼，你妈妈连话都讲要讲袂出来，徛袂起来。伊讲你甲啉，结果吼，伊啉一礼拜过啊。哎，因妈妈既然开始讲话有声呢，
1: 靠气，靠气，
0: 靠气啊！啊， 有一天开始有开来了，啊，过来就是啦。有一天啊，迄个头家较早出门，就看迄阿嬷哦，伊毋是坐轮椅摔出来，迄个费用用甲付的，
1: 伊我
0: 都差的，家己脚起来起来，你知道？哦，迄天伊就讲有好无？你家己讲，
2: 因
0: 家讲吼。啊，我真正早都爱听你的，我唔免开遮济钱，阮妈妈坐轮椅坐七八年呢。迄你都无判想，都爱坐轮椅整七八年，迄种还无可能呢。
1: 相对
2: 就是，
1: 其实
2: 食了唔对物件啦。
1: 其实咱即卖讲实在，你去公园看人外路，你杀有无？迄无一定是伊的脚弯喏，拢无一定伊的脚弯喏，是因为伊拢认为讲啊，我老啊啦，成本会安尼啦，你听无退化嘛？其实唔是啊，迄是拢像家阵你讲啊，你是气血两虚哦。好啊，你要根本治疗，较早的拢。较早的拢妈妈拢用啥？下高啊，新妇吼，内底咪舒服
0: 啦，对不？
1: 啊，今麦囡仔唔敢你食黑啦，
0: 对啦，
1: 今麦人嘛
2: 较无时间
0: 啊。啊，有当时啊吼，你伫补黑的，会去补着一挂胆固醇啦，因为你唔知安那煮嘛。其实讲是啊，咱补气上好是安那，补气其实大家拢知啊，西洋参、花旗参、花旗参啦，
1: 这是上好的，
0: 这是上好补气，
2: 是对气方面较有帮助。
0: 补气这方面啊，包括了青果加。
1: 哦，
0: 七五干嘛是最好的？啊，这些物件起码哦，你去买，你家己去炖，还偌贵呢？买也贵，啊，搁开工，哦，啊，当爹当造，啊，就是爱。
1: 啊，搁上个重要，你那个唔该你吃。
0: 哎，你有油啊味都无爱。
1: 对。天哪！
0: 所以咱讲吼，今日咱若要食要补气，西洋参啊，啊，七五干，咱来去个想办法来个补一个，来加一个。啊，过来就是啊，其实吼，有一种物件补血最好的。爸爸妈妈迄种是哦，咱手臂都会使提，但是咱食的量爱有够。我做就好
1: 了。哦，我做，哎，
2: 我做，
0: 爸爸妈妈有讲，哎，奇怪啊，我嘛有，我咧诊所嘛有拄着一个阿师大问讲，家阵啊，啊，我做甲红做到底差咧多？
1: 哎，对，即摆话拢，话唔知讲我做甲红做到底差咧多。
0: 其实讲起来吼，咱食保养啦，红做会使，红做会使补气啦，
1: 哦，
0: 淡薄啊，啊补气，但是咱若补血爱食我做。不会爱食乌做，所以这方面爸爸妈妈可能比较
1: 考虑。讲到这吼，我前阵甲这白乌啊讲
2: 吼，红做甲乌做做一届个是气血拢有
0: 对啦。
1: 我即摆讲一项吼，咱一个人客啊，伊拢去菜市啊，人咧卖乌做，几包几包喎，一包一两百块，足大包的，阿公拢足大粒的，
2: 足大粒。
1: 吼，伊讲我嚼够济啦，啊，我再卖补的，我甲讲你遐吼，人是安那来做秘证。你内底乌糟精，迄种乌糟精去用抽伊啊，才来做蜜饯啦。你食得到好？
2: 剩叶精华都抽起来。
0: 你想看卖哦？精华抽起来了啊！伊内底要互你有味，爱加啥？加糖。
1: 加糖啊！
0: 所以你食起来就
2: 甜。
0: 对。咱要食是吼，要食内底迄种乌糟精。
1: 乌糟精。
0: 啊，你若讲今日吼，咱要补一工吼，咱的身体爱利用的量爱有够嘛？
1: 对。
0: 差不多爱补超五斤。你五斤的乌糟，你我都一工个食完。
1: 无法度。
0: 那咩啊？内底乌糟精个食，你要食五斤呢？
1: 啊，你啊。
0: 所以咱若讲今日吼，身体有欠血，气血两虚，找迄个乌糟精有够的。啊，过来爱补咱的迄种西洋参，吼，啊，过咱的刺五加，啊，包括比如种川芎啊、川穹，
1: 吼，
0: 石斛，这能补血就好个呀。
1: 石斛嘛有做。
0: 冬瓜这健气的，吼，这气嘛爱哦，杀个健，啊，过枸杞。枸杞的作用其实跟咱的红枣吼有淡薄啊差不多，吼这嘛是一个药引，所以这物件拢爱找有够。你一天爱食偌济？你想看卖？
1: 哦，这我拢一天爱食，只要

0: AM 1071。
1: 好啦。
2: 对啊，所以你就真正有专，算讲吼较专门的药厂，像阮这个药厂头家，其实伊就是专门吼，甲这种西洋参啦、啊这个刺五加啦，加个好的食材，吼、这个材料，啊个吼乌枣。五斤乌枣安尼萃出一点点的乌枣精出来，
1: 哦，你看我
2: 看到顶，所以有迄阿嬷啉，你看卖，一工安尼啉两罐啦。哎、阿嬷一礼拜唔免坐轮椅，我都行出来呢。
1: 啊，就是拢咱平常时唔捌嘛。
2: 对。
1: 啊，唔捌就是讲啊，我一般真正足济即老岁啊吼，即爸母啊拢是即个想法，即阿公阿嬷拢是即个想法。啊，我未行，上本来我都老啊嘛。
2: 人拢讲到老
1: 是安尼，
3: 其实拢是一种照顾，啊自我安慰。
1: 嘛，唔是讲照顾，因的想法就是安
3: 尼。
1: 因的想法想啊，我老啊，成本退化，啊，较袂惊。
3: 啊，这正常
1: 诶，哎，拢正常诶。
2: 人做者中医是，尤其是老中医啊，人咪讲一句，爸爸妈妈你真正爱听哦。伊讲哦，血虚的人啊，身体烂；气虚的人哦，命会短。
1: 哦，对。
2: 所以咱要注意哦，人吼人都是抢一口气。这口气吼是精血做出来的这口气，不是讲一般咱吼啥物，咱呼吸这口气，不是哦，咱这口气是啊精血爱做出来这口气。
1: 对对对。
2: 人讲吼欠血吼，身体真正就虚的，但是欠气气吼气底哦，人命嘛底，
1: 就真正爱注意。啊，这咧咱咧讲就讲，哦，西医甲中医无同款，就是讲西医啊，做落是现做现有感觉嘅，好安尼啊。但是我讲哦，像家阵你讲这个，敢那讲，你就豆啊，这个物件，逐工甲饮一个，你就会豆甲你补，豆甲你补，骨神志啊，因为大家拢知嘛，咱咧做伙就是靠咱嘅骨精髓嘛。
2: 对。
1: 哦，伊这个兼甲你补迄方面。
2: 是啊，因为其实讲实在，今嘛吼都是有真济时段去检查，检查无问题嘛。
1: 对
2: 啊，其实也就刚刚讲，爸爸妈妈你是不是咧假患病啦？你是调羹甲糟蹋啦？
3: 哇，
2: 问题是人真正艰苦啊。
3: 咱一个听小朋友讲啊，讲因后生也算一个后生，
1: 穿
3: 新妇嘛，啊大聚会嘛，啊因老婆年岁也有啊，啊就前日讲的。检查拢无毛病啊！
2: 啊，
3: 常常去甲因后生的爱讲遐唔好
1: 遐唔好
2: 啦，好听啦，卡无力啦，
3: 检查无毛病啊！啊，即个动作是即个小姐后生啊，
1: 对
3: 啊，
1: 新妇会怨叹，
2: 啊，新妇怨叹啦，啊，囝嘛生气啦，啊，医生嘛感觉伊就玩弄啊，你检查都无问题，所以唔只甲大家讲，西医真正无法度治理迄种气血中虚的迄种体质，因为气血中虚吼，其实因即嘛有哦，西医其实嘛感觉讲。其实真正有一个人，有一种人吼，是叫做亚健康。
1: 哦，亚健康嘿。
2: 其实亚健康就是气血两虚啦。
1: 对。
2: 啊，问题是你规身骨全毛病，但是无大病，你真正迄就算乎你性命，你咱那寿命有较长，但是嘛是拢在糟蹋，规工在糟蹋。你想看，袂行袂叮当，讲话无气力，困袂起，头毛一直落，食袂落，食落吼，拢对个巴肚规，四肢拢无力。啊，一种咱啊讲天气一变吼。啊，脚背、手背冷，人偌艰苦呢？徛起来头啊晕，倒起来，哎，种心脏啊，袂起来，心脏皮薄菜，安尼的过生活，真正真艰苦。其实都是气血中虚，咱家己想办法，把这个好物件甲补一下，安尼就有啊。
1: 哎，因为我讲吼，你若去看西医，住嘞较紧啦。
2: 天哪！
1: 啊，你若去看中医，会开一大堆的迄个店的。我咧甲看啦，咱讲实在啦吼。以中医的角度，因为咱阮只定有中医师来吼，以中医的角度，其拢会开哦，你用滴咩啦？
2: 对，
1: 哦用滴咩？
2: 对，
1: 啊老岁仔都你无开啦啦，照顾啊有啊多去顾下，对，就去顾下，就去补下。一般你那中医拢是叫你用会开。
3: 开
1: 灯我咧计点
3: 啊！开我最点过，从那
1: 开我最点。
2: 哎，而且我迄点吼，迄点是
1: 就三个月
2: 半年。像阮这有厂头家啊，因这制度一个后生哦，要考试嘛。啊，就是足过来的看哦，啊，愈看哦，啊，成绩愈歹，啊，记也记袂起来，因为哦，伊个压力伤大，头壳哦，经常拢塌掉的啊。记忆力袂集中，啊，其实拢坐遐影响嘛，吸收无好，
1: 所以
2: 嘛是气血两虚啦。阿姨就是讲哦，在那边烦恼啦，你诶吼，诶补诶，甲啉两罐啦，伊诶算讲甲做诶恶做啊，
1: 换
2: 诶，营养诶甲补两罐啦。一礼拜过，同款一礼拜过，伊讲妈妈，我即马暗时拢未一直倒去看书吼，较有气力。嘿，整一暗看，过刚早起考试吼，拢记得掉。
1: 诶，成绩都无讲。
2: 对，成绩真正无讲，迄就是哪， 迄气血吼有够，塞起来头壳那脑细胞有得到营养，迄记忆蛮好。你看哦，时代有诶吼，食老啊，就感觉讲啊，记忆歹是正常。爸爸妈妈记忆歹是无正常诶。吼、哦，咱诶细胞其实应该爱是健康诶。吼、哦，有诶人时代到九十几岁记忆嘛较好诶，搁会使会晓叠算盘算数，搁比少年啊较厉害。迄、哦、就是气血无良气啦。
3: 九十几岁人拢要会记忆杀人
2: 诶、啊。对啊。所以你今日讲哦，我六七十岁，我记忆歹是正常，无正常。迄就是你欠血。
1: 对，三米高你的脑部营养分三米高，
2: 对哦。所以咱来吃调补。
1: 对，所以咱今仔来听这专家你讲，你就知道原来啊，血是血本来就知是咱人生命之源嘛。
2: 对，
1: 无迄个物件，只要是动，咱来讲人嘛算动物，只要是动物欠迄个物件，我来讲就是准备啊，去啊就人你讲去补补的啊。
2: 哎，讲实在，唔是噶，讲吼补铁啦，
1: 吼、欸、补，唔
2: 是吼、哦、是红素，唔是你哩去食迄煮迄，佫有可能是总血量无够，佫有可能是咱心气不足，心气不足，心哦心气不足煞袂行，所以爸爸妈妈，咱来吼治本，吼卖佫去公公啊去煮迄食，你讲去煮迄食，讲实在钱也咧开，人囥喺内底艰苦，啊煮一世人，
1: 对，爱保养啦，
2: 吼、嗯、
1: 啊今仔咱听听就哦，原来我就是因为。欠血，啊，造成记忆力减退啦，袂行啦，头毛烂啦，
2: 气也慢啦，
1: 讲话无气力啦，哦，啊，若要食着物件，佫无迄个啥，无咧胃口啦，
2: 因
1: 为你人都虚嘛，
3: 对啦，
1: 对哇，啊，皮皮喘的啦，几乎我所在是拢欠血较济啦，好来，啊，今仔咱真感谢家尊，甲咱做这个健康常识，好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这是梁一啦吼，梁一啦，甲咱这个丁玲所唱的，啊，做爱的日记啦，吼来。

0: 来，这首是咱这个啊做六一啊甲顶零吼，为咱所唱的啊做爱的日记，这上新的专辑来的。来，啊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嘉尊啊，
2: 哎，
0: 你讲到真好啦吼，
2: 哎，
0: 啊咱讲实在的啦吼，这个物件原本就是每一个人不管查甫查某。包括现在的孩子也很多、哦
1: 有啊、
0: 都是有这个欠、哦
1: 嗯、
0: 都有欠、哦
2: 嗯
0: 欸啊、这一定要补的、啊、就说妈妈我来妈妈来订要来听中药回来订那孩子人家偏就不爱吃
2: 而且他里面、哦、所有的成分你也真的、哦、要把它做到够、
0: 欸、
2: 你只要买就困难因为现在、哦、西洋参啦、哦嗯、花旗参现在几天呢
0: 七
2: 五天嘛几天呢、欸、尤其是说、哦、咱今天要萃出那个欧洲精
0: 对对欧
2: 洲精你要脆一天的量，欧洲精要脆五斤呢、哦。你看他高高吃五斤，你免那吃
1: 五斤个话大堆
0: 了。啊，个其他的啥，其他的物件，啊，你袂使加食啥，加食会补的啊，你也家己会生啊。
2: 对。
0: 啊，佫会行啊。
2: 爱行。
0: 哎，啊，佫会行才有效啊。
2: 是啊，爱生会行啦。
0: 迄你唔看，你咪讲食了啊，带了把带了胃内底遐咧。
2: 对啊，咱也讲今日无来去甲杀，
1: 对，
2: 无来去甲杀吼，杀袂甲咱的迄种脚甲手，
0: 伊
2: 甲咱接个咱的巴肚皮啦。
0: 迄见到系来，啊，咱来，咱拄啊吼，我有甲问啦吼，因这一般拢是做外销日本的啦，来，啊，咱先来进广告，来，
2: 这个其实讲实在，咱吼市面上一定有甲咱类似的
0: 物件，
2: 但是阮这个药厂的头家吼，伊是无家己踮台湾卖，伊是拢想销日本。伊拢报销，伊报销在台湾。
0: 咱即摆咧广告啊，吼，嘉尊啊，我请教你一项啊，因为足侪人，我嘛拢足侪厂商提来，阮担来教阮看，拢是你食。
2: 拢
0: 你，哎、欸，我讲一般拢足大罐，
2: 对，
0: 啊，挂拍几转安尼啉啦，
2: 是，
0: 吼、哦，啊，我是讲想无咧，奇怪，恁这一罐只细罐啊，
2: 是，
0: 啊，迄、那个干阿嘴喎，佮做加
2: 伊个。你看这个干阿嘴，你是咪用手甲阿袂开
0: ，阿袂开。
2: 伊有像许咱咧注点滴个点滴罐无？
0: 哦，对。
2: 伊这吼、哦，伊这叫做医疗级封口。
0: 哦。
2: 因为咱要外销日本对这方面足要求的。
0: 对。
2: 你啊，市面上哦，迄罐啊挂甲拍开，啊，就一拍开就倒会出来，一拍开就会使直接啉，嘿，唔对。
0: 哦、
2: 因为吼、哦，有可能在拍开的中间哦，污染着。
0: 好、哦，污染着。
2: 啊，冇可能变质。
0: 而且这个拢你包咱里咱，你欠的人你用的。好、哦，你欠的人你用的，所以你若欠。公路内底呐，欠这项物件，你只爱作注意哦。你若去感染着啊，哦，日本人意思就是讲呐，感染着，
2: 就一定爱保持内底哦，所有营养素哦，袂使去有流失
0: 的。哦，
2: 啊，所以一定是甲封掉，这是医疗级的封口。
0: 对哦，
2: 医疗级的封口，佮无法度一般哦，你施工佮厝的插袂入去哦，一定爱六角施工。
0: 哦，
2: 你看这施工比较较电话，
0: 哎对，
2: 六角型的，
0: 因为足侪人提来给我吼，我甲看无人做安尼啦，
2: 对，
0: 啊人大家拢嘛遮大罐，啊佮俗。
2: 你知道这大罐有一个问题，你若讲糖分较悬的，你啉遮济，敢对？伊内底有藏伤济甜的物件，
0: 好、哦、啊，过来，
2: 还袂使。
0: 一点我咧甲想啦吼，大家拢遮大罐啦，啊，人佫俗家呢，啊，恁公司报来这介绍，哇、哦，甲日本外销价一盒都遐贵啊。
2: 对，咱讲实在啦，阮外销人安尼感觉俗啦，一盒吼，一盒1500块，我甲你讲。人日本人吼、哦，甲阮进偌济，进到拢无，阮个都无迄个量进台湾，就是因为安尼，拢、哦、日本人提起啊。
0: 这咱只爸母咧注意听下嘿，因外销价哦，一盒伫日本啊是1500块哦，
2: 对，
0: 哦，伊是盒是1500块哦，但是咱来遮一定爱优惠啦。
2: 来遮无共啦，
0: 吼、哦，
2: 因为咱是好，来头家好朋友。
0: 我讲大家拢好朋友吼，来我来讲安尼啦吼，咱卖讲千五啦吼，一盒都是好。依照恁的药房，你卖安尼吼，一盒，哦，咱就依照1380啦。
2: 是。
0: 哦，我也卖甲你出价啦，吼、哦。来啊，但是啊，因为咱爱优惠嘛，啊，你食一盒够效。
2: 无，这真正长期性
0: 来。这长期性要保养啊。
2: 日本来讲吼、
0: 哦，
2: 我甲大家报告，咱今日互大家足优惠哦。
0: 好来。
2: 来，咱来讲吼，今日出三盒。
0: 哎。
2: 三盒照你讲已经偌济啊？
0: 4140。
2: 对，但唔免，咱今日吼三盒。3000
0: 就好。哦，你甲看，因头家即卖知影，来阮遮拢爱主动一定爱
2: 做优惠。
0: 我来讲，这是目前咯、哦。
1: 家己先开嘴，免
0: 得开口。目前你若欠的人哦，
1: 嗯，
0: 欠的人哦，目前上高品质的，无人做到这个，足侪人提来报，无人做到这个。 这个激素的，你甲看咧干那嘴，你就知讲啊，你啊这个物件了，无怪日本人身体咧健康。
2: 这种干那嘴，你敢去日本才看有？
0: 对，来，
2: 咱今日唔是干那安尼，伊讲好朋友，那有可能干那介绍的优惠。
0: 对，来，阿尊啊，阿恁头家有交代你爱送几盒？
2: 好
0: 啦，来啊，来，
2: 伊讲哦，国加送大家两盒。
0: 好来，你注意听好诶，本来三盒，都要4140嘛。好来，咱的节目拢知影，拢主动啊啦吼，伊就该优惠3000啊嘛。因头家交代哦嘿，这算你体验了就对啦。因头家就搁加送两盒无？
2: 加送两盒。好，
0: 送两盒。啊，当然人家准有两送啊，我嘛未使无送啊。
1: 公司头家买送啊。
0: 对啦，阮今仔日啦，你注意听哦嘿，今仔日啦，阮公司加送你一盒啦，吼，变成买三盒，搁。上三盒嘛，
1: 多
0: 六盒无，因为你3000块，每只是10罐嘛，
2: 是，
0: 哦，每只10罐。
2: 啊，那讲今日吼，你这个起码我很主席都已经欠费啊，费气吼，气气的人，一缸吼2罐。
0: 哦，一缸2罐。
2: 嘿，
0: 哦，你甲接落绝对要做感觉，来，赶紧卡号的，0800-3100-009。
1: 0800-3100-009。
0: 你若买大组的人啊，六盒。3000嘛，十二盒6000嘛，来，这叫家尊人上较无意思啦吼。咱公司就是安尼，以着上高品质的产品来上大优惠，优惠咱这中辈时代。来，你最听好诶，你今仔若买大组诶，我阁加送你2盒嘛。大组收到14盒无？0800-3100-009。
1: 0800-3100-009。
0: 来啊，我来讲吼。
2: 头拄仔加上迄两啊，有可能去影响到阮出口的介绍。你爱含多数一个啦，无因为我头拄阿未好甲你动，你都会上，都会上两啊出去。这头家你讲电话谁来？
0: 对，
2: 你电话谁来？无啦，因为你安尼介绍，可能影响到你个含家多数，好不好？卖上侪。
0: 啊，你看要几组啊？你也当我按几组啊？
2: 无安尼，咱阿讲哦，你啊。小组的会使予你30组啦，
0: 好，小组的30组，
2: 但是咱若讲大组的拜托15组就好。
0: 哦，15组拄啊一半啦，嘿，拄啊一半，好来，啊，若有需要电话金卡，我来讲，唔免阁订啊，哇，我甲看人这身份实在有够好呢，这内底啊，除了乌枣、的浓缩汁以外，冬瓜石、地西洋参、火红薯、冬虫
2: 夏草菌丝，
0: 哇，这有够多，阁一项就是。哦，这念未了啦！
2: 你当从下头买偌贵呢？西洋参买偌贵呢？起码拢当得起价大起呢？
0: 哦，对，来，所以讲有需要，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你到那脚尾、手尾练肌肌啦，啊，面色白皙刷啦，啊，走路会疲惫，疲累。你的普西咩啦？
2: 皮肤会粗啦，皮肤会粗啦，常常咧过敏，皮肤咧干咯，头晕目暗
0: 咩？佮刷了几，他们足够辣个。他们足够辣个，
2: 记底一直歹，
0: 对，哦，啊，你唔好定来讲啊，我这未惊是我因为我你话这啊退化，
2: 唔是啊，
0: 这是你因为你内底已经拢爱补啊，
2: 气不足，
0: 啊，你家己拢唔知啊，同我补，啊，都无了解，啊，那去诊所红看咧，啊，都今日煮一下虾咧，啊，回来都未歹。但是你也甲想哦，煮的了，等下免几工，一个起来。
2: 那讲免几工啦，隔工你就感觉我那煮嘞，还是那皮薄串啦，那都是啊，那都是补嚼啦，补着本。那个基本上爱去甲解决，这个基础的解决吼，爱补着。好，唔通讲吼，咱西药一直食，爱食几世人。咱若讲根本甲补好，咱家己就会生啊，咱家己就会生啊，那都爱去注射嘞，那都爱去开这钱。
0: 好啦，啊，这一罐哦，15毛。一罐15cc， 一天饮一罐。足严重的人，脚尾、手尾、冷机机、暗时、加棉被、加袂烧，你一边甲饮2罐啊！我来讲，饮2罐免3天，你会敲电话阁转来找阿峰，会阁甲家俊讨一个啦。真正有够赞的，我来讲，迄阵无货啊，因为伊这全部拢咧做外销的。吼、哦，这恁若有咧食啥，而且阿峰甲恁讲啦吼。恁老咧食迄啥？有咧食类似的产品，拢足大罐的。我来讲，迄三罐啦。
2: 咱今日要食
0: 来滴。你讲，我这一罐，我无爱啦。
2: 对，咱要食迄内底精华。
0: 我这拢抽精浓缩的，吼，拢抽精浓缩的啊。内底成分真正有你挖苦一个。
2: 是。
0: 过来一点，你注意听。恁家爸母来注意听，无人做甲这条干阿嘴做甲呢？
2: 对。
0: 因为阿讲， 那因日本人
2: 咧讲，这是日本人要求的医疗级胸口，这是啊，未去有污染掉。
0: 对对对。
2: 哦，咱要啉的进程完全的营养拢保持在内底，哦，未去消失去。
0: 对。
2: 啊，要啉佫袂使哦，白素讲菜落。
0: 然后我懂，
2: 我懂。但素讲这是特别做，干那做这素讲偌贵呢？
0: 好
2: 啦。这素讲佮无共款，你着知讲是买着掉的。
0: 对，来今仔嘿，我阿你讲哦，今仔去特别优惠哦，买啥？送啥？安尼有你偌济？3000块。你若买大组的啊，6盒3000，12盒是毋是6000？我阁加送你2盒嘛。0800-3100-009。来，以上是广告。来，啊，咱先来听一首歌，迄个做唐丽唱的《落水溪湾》啦，吼，来。

0: 来，咱拄啊听到这首叫做《落水客换》啦，有需要电话警察，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到电台工商啊。

0: 天光到暗暝，上雪塞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安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5: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6: 我们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好来，来哦，咱敬爱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安尼节目一开始的时阵，唔知恁有怕着惊无？哦，无同款的惊喜啦吼，因为拄只阮阿华来仔吼，两个在练唱啦，啊唱个哩哩啦啦，啊所以吼拄只 A 口未结关。啊！伫遮吼，心中甲咱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讲只抱歉啦吼。啊嘛，感谢哦，咱所有的空中好朋友，每一工暗时准时拍开咱的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空中各位敬爱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冲啊！你莫搞，你莫搞打岔好不好？
0: 靠元气嘞！
1: 无，这个假设先你帮我做个大声。各位空中进来，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爷、这大家阿妈哦，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仔。
0: 恭喜你们卖过年吼，阿你二年嘛，换你阿妹。
3: 哦，这太赞了，无恁袂使啊。这恁别人的啊，
0: 恁厂商的爱
3: 赞啦，啊恁家己的爱赞啦吼，啊感谢所有咱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姨姨丈，啊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啊福利安心俱乐部下面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哦，今仔日吼播音咱呢非常的热闹啦。啊嘛，感谢咱长辈时代哈，每一工无啥气嫌啦。咱全国唔免立钱的电话：0800-097-098。恁两个较怎
2: 整？0800-097-098。
0: 哦，杜家，
3: 今日问一个好，啊，一罐物件恁甲分了了，要受骨，
0: 唔是啦，
1: 我一啉，我提啊，提两包来啉，
0: 结果阿发啦嘛在啉，阿仔嘛在啉安尼啦，
3: 多啊，五位熊多存最后一包啦，
0: 欧亚啦，欧亚啦，真好，
3: 欧亚，
0: 欧亚啦，真啊，够一包嘞，不要紧，不要紧，我算有头要开，
3: 感谢咱所有全国啊，家宏阿伟阿发阿仔最敬爱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这段时间长期来对阮的支持甲照顾，啊，每工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啊，伫这段时间，互各位长辈时代遮尼啊支持，遮尼啊疼惜，啊，互阮非常的感动吼，啊，阮每一工的来电量愈来愈济，
0: 哦，是，
3: 啊，嘛代表阮的产品啊，受到咱全国这长辈时代的肯定甲认同。我讲恁啊，全国啦吼，听这个节目啊，绝对袂失恁的望，
0: 是
3: 啊，嘛绝对袂互恁白听。
0: 嗯
3: 啊，第二，听阮的节目会当带来互大家平安、健康、甲快乐啊，这是阮的宗旨。所以讲，阮随时欢迎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啊，恁啊想要听什么歌，还是想要起来开讲啊，拢总甲恁欢迎以及甲邀请。
0: 是
3: 啊，过来。阮后一个月啊，有新的电台嘛，会佫加入啊啦吼。家宏有甲逐位啊，全国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承诺过。我讲吼啊，将来有一天，予我时间啊，我会做甲全国联播，为家人头听甲乡村尾，甲我日时的节目同款。
0: 嗯嗯。
3: 啊，我日时的节目吼啊，伫后个月快乐联播网啊，会加入阮的大家庭。伫透早六点到八点，
0: 是，
3: 吼、哦，啊，恁都暗时听无，听日时，
0: 嗯，
3: 日时袂用通听，听暗时，
0: 对，
3: 啊，拢总是阮互你安心俱乐部啊的团队，
0: 嗯，
3: 啊，阮拢是，大家吼，我讲阮事实，这人真正缘分啦吼，啊，我嘛非常感谢阮的六房天上圣庙啊妈祖婆，互阮找来遮好的团队，甲主持人群。甲阮公司每一个同事啊，上至董事长啊，下至服务人员，大家拢总对爸爸妈妈有迄份尊重、尊敬的心，拢甲恁当作是家己的爸母咧看待。我讲我啊，阿伟啊，阿发阿仔小安啊，阮主持人群，阮绝对敢讲大声一句话。阮虽然毋是恁亲生的，但是阮。做恁的后生查某囝，绝对比你家己的亲生 更加用心，
0: 更加友好，
3: 更加认真啦。
0: 是是、
3: 嗯，啊，当然台湾这么宽，虽然台湾岛啊，人咧讲一点啦汉字啊，这么小，但是阮希望讲啊，透过麦克风的声音，会当来关心到全国这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像阮这几天啊，我一支三黄和一个燕巢吼。明月啊，妈妈，
0: 嗯，
3: 啊，打电话来，我听了真感动。伊讲伊家己咽癌，啊，第一届听到我的广告，啊，伊第一届食正大汉，食到七十外岁，第一届甲电台买物件，然后我的咽癌食食，我的药啊，我的三黄酸啊膏，互伊食食的咽癌竟然消失，唔是干那丽华妈妈哦。有太侪人，
0: 对对。
3: 过来第二，伊讲一个话，互我上感动的。伊讲家宏啊，我真正爱感谢你。伊讲因的翁婿，就是因的大娘姑啊，甲饲大汉啊，然后因大娘姑啊，子宫癌、卵巢癌三期啊，拢无开刀啊，医生甲当作是啊，伊家己甲己判死刑啊，然后医生。啊，是一直讲叫伊得爱手术，爱做电疗、做化疗，啊，佫抱着一线的希望。然后因大娘姑啊拢无爱，啊，伊的翁婿真尊重这个大姐，吼、哦，这就是翁婿大姐伊的大娘姑啊嘛，吼、
0: 哦。嗯，
3: 不因为因自细汉就因大娘姑啊改因翁婿请大汉，啊，所以讲伊非常尊重伊这个大姐，因翁婿非常尊重这个大姐。啊，看到因大姐安尼，啊，人破病消散落吧。唔甘，啊，逐工拢对伊发脾气，
0: 嗯嗯，
3: 啊，然后伊拄啊讲啊，着有买我的生姜菇，家己食了咽癌好去，结果伊阵啊家己客户因大娘姑啊食，伊讲一工吼，拢食一盒十包，
0: 嗯嗯，
3: 食三个月，奇迹竟然发现，去检查，医生讲竟然肿瘤萎缩。第二癌细胞完全拢无，
0: 是是，
3: 哎呀，所以讲伊一届吼，我转去咧甲看伊甲阮买产品的记录吼，伊一届拢甲我买一大组的哦，拢买三组以上，买超四五遍、五六遍啦，哎呀，我无详细认真甲看，啊一届拢买几啊组就对啊，哎呀，啊所以讲，互我感觉讲啊，人生的价值意义伫倒位，像这救人命的产品。啊，虽然每一个人我有讲啊，我不咧讲宗教吼。啊，阮的六房天上圣母妈祖婆，我每天甲烧香，除了祈求，互我的妈妈啊长命百岁，啊，互我的仔仔平安健康快乐大汉，以及我，都互全国的听友，我拢讲啊吼。啊，互我有好的产品，通卖互全国的听友，救人命的产品，啊，然后。会当让我有越来越侪好的电台通连线，会当把好的产品介绍予全国啊，才有需要的听友，啊一定爱让食平安、食健康、食有效，这是我的良心甲道德。吼、哦、啊，当然我个人信仰是道教，啊你若像我等于阮太太遐，我着爱变信基督教，因为人讲入境随俗啦吼、哦。啊，我的太太住伫嘉义新港。啊，然后因就是自细汉，因就信基督教，啊，所以讲这种物件啊，信什么教啊，拢总袂要紧，这是人的心心灵一个寄托啦。
0: 对，无唔对啦。
3: 啊，所以讲，伫遮我家己本身真感谢阮的六房天上圣庙啊，讲实在，和我有这么好的团队的同事啊，有这么好的产品的开发团队，啊，有这么好，这么。对阮疼惜的这个全国的长辈时代，诶爸爸妈妈，这个听友啊，伫遮再一次，甲恁一鞠躬，再做一个感谢。啊，今日现场的节目，邀请一个啊，恁暗那听暗时的节目、嗯、啊，拢唔捌听过的贵宾啦，
0: 吼。是第一个邀请啦，
3: 是啊，那日时，阮是大部分是想要甲邀请，啊，有咧就阮日时的节目啦，吼。啊，我有讲啊，后个月。啊，透早六点到八点，快乐联播网吼，为家人头听甲乡村尾啦吼。啊，我月伫阮个啊，另外家宏个福利安心俱乐部一台听会到。啊，伫遮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个长辈时代，伫遮再次甲恁提醒， 早天气有关寒冷啦吼，啊，长啊衫爱穿，吼，啊，若有啥物需要加防，阿伟、阿发、阿财，甲恁服务的所在，欢迎恁。今日这人产品，啊，恁认真甲听。这人产品一开始我伫日时吼，我是完全拢无卖，这是阮头家家己食，已经食歹算坐当吼。
0: 是啊。
3: 啊，阮头家甲我同款，阮头家分，含我食差不多两个平大。阮两个若规伫我诶办公室吼，啊咧开会，若开一点钟就对啊吼。迄间差不多吼，拄啊敢若消防车无来尔，嘿啊，规间用蓬蓬比灶骹咧炒菜，嘿啊，无抽油烟机搁较严重。
0: 无啦，那人间神经共款安尼啦，吼。
3: 啊，阮蓬蓬啦，啊，阮头家比我较年长，食薰食几啊十担啊。啊！我诶，伊比我较年长，啊，我比伊较少，我嘛食过来十担啦。
0: 对啦，你较早食啦。
3: 我嘛十几岁就食薰啦。哎呀，啊，我进薰一工油丸拢阁食差五包。当然这是歹习惯啦吼。啊，但是这是因为家房都逐工杂事侪。啊，我拢透早三点外起床，半暝十二点外才困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看恁疼惜的后生啊，伫播音事业、伫媒体界，我偌认真。啊，当然我分食大，我对细胞我非常重视，吼、哦、啊，所以讲我去检查，竟然我会当拢无代志，就是靠今日这个产品。
0: 对、哦，
3: 阮的头家嘛食过了十年，但是这我需要甲干交一下吼，伊、哦、本来这类物件伊拢家己咧食，
0: 哦，要塞起啊，家己无咧，无分你食
3: 的。啊，姑姑啊，就摕一来给我，啊，我就猛食安尼，你听、哦，因为我本身我家己本身就有咧食一寡过细胞的，
0: 对、哦，
3: 啊。然后啊，我未使感冒，因为我若感冒，我就无法度做节目啊。
0: 因为都无声音嘛，
3: 系、哦、啊、嗯。啊，所以讲我当年透冬，老实讲，我唔捌感冒。有当时啊，可能一半间啊，若无眠，然后痛痛。啊，即增强免疫力、抵抗力，像即阵啊，长期大家咧流感啦，吼。
0: 嗯，
3: 啊啊，啊，搁迄个大陆一个梅将军，大家拢安尼扫架要扫死，吼、嗯哦。啊，我讲这物件太好咧。阮头家去照 X 光，啊，含我同款，去安尼，迄医生拢吼唔相信，讲阮有咧食薰。我捌推荐啊一个物件是咧食癌的，对细胞嘛真有效。但是咱预防胜过治疗，啊，这两产品确实是真贵重。
0: 对。
3: 啊，较早阮头家拢给我客，伊拢家己咧送人，啊，你这时啊才有送人。
0: 嗯。
3: 后尾也是阮硬甲参详。我伊讲，即足贵本的，咱卖卖。啊，我讲吼，那方食会好，吼、哦，咱得贵贵啊，贵贵啊，共买，啊，俗俗啊，甲卖，救人命的产品啦。
0: 对啦，对。
3: 吼、哦，啊，无即听着，大家就知影讲，即正有够贵的物件。较早人咧讲啊，你即好家人，
0: 嗯，
3: 啊，食鱼翅宴哦，
0: 对，
3: 吼、哦，对不？
0: 对啊。
3: 啊，即拢是正贵重的嘛，吼、嗯哦。啊，咱今日就来甲听看卖，啊，有需要的，甲一定爱听。啊，无需要的，甲买当去保养，吓啊，确实袂歹、
0: 嗯。
3: 但是今日租数，我头拄啊，啊贵宾也过也袂够吼。啊，我电话中有小我甲问，啊伊也无爱甲我透露偌济，伊讲、哦、叫我唔通佮袂超过安尼。
0: 吼、嗯嗯
3: 哦，啊咱来听一首歌，啊咱就佮当来节目的现场啦，吼、
0: 哦。
3: 啊，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在此，甲恁感谢。感谢您的肯定，感谢您的认同啦，吼！
0: 好来，全国免立钱的电话：0800-097-098，
1: 0800-097-098。0800-097-098。
0: 来，这首歌杨宗宪的歌曲《爱人啊心》。

0: 来哈、哦，这首歌叫做《爱人爱心》啦哈、哦、啊，阮阿伟家宏阿怀来仔听受咱爸爸妈妈妈的心，永远同款，拢全部改变。啊，逐工咧陪伴恁两点钟、三点钟、四点钟的时间，就是希望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逐工爱顾好你家己的身体。哦，以前少年的时阵哦，安尼拍拼到即马老啊。当然，咱身体要顾好啊！你以前所拍拼这事业，咱即马叫做享受啦。
1: 其实做节目是安尼吼，做久拢是一份感情。阿伟讲的真有道理吼，恁拢自少年拍拼到老，
0: 对啊。
1: 人生最后换来的四个字啦吼、身体健康，
0: 对
1: 啊，这是咱真正的本钱啊。身体若无健康，家财万贯又阁如何？
0: 对啊！
1: 进前本来一个要选总统的啊，这郭台铭，大家嘛知影，剩千亿，
0: 哦，
1: 啊是剩歹算，
0: 歹算的，
1: 迄毋知要安怎算亿啊啦，吼、然后你甲看，人食甲六七十岁，
0: 阁娶
1: 一个减去二十四岁的某，阁生两个，生三个，
0: 三个，
1: 对啊！啊，这个身体健康真正意义，
0: 是，
1: 剩钱无身体健康，我讲人生一草一木。炸袂走啊！这礼拜我的妈妈来台中啊，我嘛甲讲，哎呀，我带去百货公司，去买衫，
0: 对，
1: 然后伊安尼，逐项拢讲唔免，伊讲我干那出衫啦，抄出来给你看，哎呀，迄都穿过了十年嘛，穿袂了，
0: 你无同款啦，
1: 我讲、这人生的意义无同吼，我拄啊真难得会当买一件衫啊，下面拄啊一模一样。我伫即马人拢有咧算年数吼，我讲我想袂到我的妈妈83岁，我嘛年纪将近过要50啦吼，47岁，我叫我的妈妈36岁三七年，我拢共想买，然后我讲这是我充满着我家己上感动的所在，我可以当含咪穿母仔囝同款一模一样的衫，
0: 即马少年人咧讲叫做亲子装啦，
1: 系啊，哦，啊，这互我非常的感动。啊，当然啊，自由用上惊是亲不待啦，
0: 对对。
1: 我伫日时的节目，我刚听一个妈妈敲电话，因为我刚拄啊报一首咱这边的听友嘛拢有听过啊啦吼，阿爸感恩。伊安尼卡顿咧起来，安尼好啊，妹妹好。
0: 对对对。
1: 伊讲家宏啊，我食你的物件都食够够好，我也无咧甲阮囝摕钱。伊大不管是讲迄物件要甲我摕去单调，伊讲伊心嘛掠瘫痪，伊讲你甲摕去单调啊。嗯。哎呀，
0: 见笑时家己啦。
1: 对啊，即我吼，伊有讲到这，你有听到？
0: 有啦，我听到。
1: 系啊，又讲见笑的是你。
0: 系啦。
1: 你家己无买，互老爸老母食，都惨死了啊。
0: 对。
1: 我家己有需要然后要甲你。买来家己保养，就是为着我的麻烦恁做今日事事。你佫甲我讲迄物件要甲我揢去单调。
0: 对对，
1: 这实在大不应该啦吼。这人讲人生若有轮回像这种囝，可能会落十八层地狱，真正的啦。
0: 对
1: 我讲。

0: 你无有效就算啦，佮减五亿，吼、哦、啊！所以讲这那即个少年兄啊，少年阿姐、少年大哥，然后听到啊，不管恁有咧买无咧买，恁有认同无认同啊？我是认为安尼吼，如果恁家认为讲伫电台买物件无好啊，恁家己买等于好食，
1: 对，无唔对？
0: 恁家己去选择好诶啊，恁会接受诶。啊，阮诶物件，阮拢是。我讲恁比恁的老爸老母较无智性呢，暂时拢地上电台啊，那个有地下电台，
1: 嗯，绝对无啦。
0: 哎呀，这物件拢经过国家级的啊，医药署啊，食品卫生局核准，阮才会当卖呢。
1: 是是。
0: 哎呀，啊，所以讲，我就讲恁那个有这个观念，真正比恁的老爸老母较无智性。啊，所以讲咱伫遮再次感谢所有全国的听友啊，甲咱肯定啦吼。啊，嘛感谢这些听友啊，食好物件拢起来甲咱娱乐。啊，我讲有当时啊，恁都哪个有，无一定爱买。啊，物件有需要才买，吼、哦，卖为着讲要甲阿伟啦，要听小阿伟、听小阿发阿财，啊，甲家宏，啊，无需要买，买等于都爱食才好。
1: 对唔对？是真正吼，
0: 敢、哦、若看无效啦，吼、嗯哦。啊，咱今日真欢喜，啊，真荣幸，啊，会当欢迎一个非常专业。啊，对生物科技这块吼，啊，嘛差不多将近啊，要二十年啊，我安尼讲出来就透过了，安尼就透露着伊年纪。
1: 无紧啦，伊都误会了吧？这个东，这个生物科技
2: 啊啦，哎、啊，
0: 这生这水啊，然后身材阁好，啊，专业知识阁百，看起来阁少年啊，咱东方生物科技啊的执行长洪执行长啊来个现场啊，咱。啊，邀请洪执行长啊，哈，执行长你好。
3: 嘉宏哥啊，阿威哥、阿哥、阿华、阿宅，四位朱启林啊，跟迄个广播界 F 四五，好，大家好，阿哥、啊、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第一，这个时段第一届参大家空中见面。
0: 暗时这个时段，哈，啊，这個、现场的节目哈，啊，所以讲伊为北部赶落来。啊，真特别个感谢，
1: 非常辛苦。
3: 这应该的，嘿、啊，这好的物件来分享，是我的荣幸。
0: 是啊，啊，我讲这无你来讲介绍吼，啊，咱唔知影伊真正好好甲对。
3: 是安
0: 怎，阮只是会当卖到，我要甲调回。啊，有当时啊，啊，阮头家自从和因合作了后，心头阮头家拢家己咧食，家己咧送咧。啊，我本来我嘛无卖，因为这物件太贵重吼。
3: 对对。
0: 啊，老实讲，有当时啊要卖成本真高。啊，买啊！最后我坚持要买，头家嘛只好同意啦，吼，无利润嘛爱买，因为这救人命的产品。啊，咱就是讲，今日咱这个燕窝生态，啊，全国啦，吼，燕窝生态，干阿关有俩。
3: 这独家，独、家萃取的专利，迄上日本的胸腔外科内科，啊，个迄啰老人中心的迄啰主治医生啊，
0: 是，
3: 啊个耳鼻喉科，啊个一挂迄啰小儿感冒科吼，做伙啰研究的一个独家的专利。
0: 啊，当时就是阮姐姐吼，啊，我有五个姐啊，三个拢肺结节、气结安呐，啊，然后我拄啊头家客户我，啊，我客户我这三个姐啊吃。嘛真神奇，啊，本来因鱼吉兰都拢会开少啦，
3: 对对，啊，比较低中
0: 啦，然后食三个月了后，
3: 对，
0: 啊，讲食第一天就较无咧少啊，啊无长期拢会少，
3: 对，
0: 吼，啊因为会结节嘛，
3: 吼，
0: 啊医生讲一般伊拢无药医，一般医生拢来讲你卖要扩散的，
3: 对，即个得你扩波，
0: 对，啊你若扩散会结节鱼吉兰扩。中大啦吼，变作哈这鱼的肿瘤啦，这生癌嘛。
3: 嘿，应该简单讲是安尼吼，因为咱今嘛，咱的迄啰后，咱的环境本食都歹，咱的迄啰空污啦、沙尘暴，咱本食空气都较歹。
0: 啊，我姐姐食三个月了，竟然去医生甲讲，你鱼既然无，你到底食什么物件？啊，所以讲迄阵啊，咱只一直甲因讲，这个物件我坚持要买。
3: 这真正有效。
0: 但是买一届拢爱等真久，因为量真少，第一。啊，第二我讲买介绍拢比别人较熟，
3: 怕歹介绍，吼、
0: 啊，所以讲今日咱同款啊，嘛是爱甲好物介绍全国的长辈时代知影。
3: 对对对，嘿、啊，迄是有影，是讲头先啊，你讲的恁恁三个姐姐拢有迄啰肺结节，
0: 是
3: 肺结节，咱差不多五十岁以上吼，
0: 卫
3: 生的人拢会发生，
0: 是是，
3: 因为咱天生的迄啰空气基本的条件歹，后后天佫欠调养，
0: 是，
3: 哦，啊，咱即马佫足侪人差不多。百分之百的人拢 得过武汉肺炎啊，
0: 是
3: 啊，武汉肺炎一得着了，你细胞的功能就先减30%，
0: 是
3: 啊，你日本食有食薰呢，
0: 是
3: 啊，是日本食像恁这这有肺结节有无？
0: 是
3: 减30%了，你可能剩20-30%的迄个功能，
0: 是
3: 也喘会少。
0: 对，
3: 嘿，迄内底
0: 本来讲拢行，他爬一楼就会喘啦。
3: 嘿，迄注意哦，迄喘会少的，迄唔是讲，迄唔是讲，迄是一般感冒，为人是一般感冒啦，啊是讲迄个过敏喘少，一直偶然食药啊有无？啊是三个干那一直吞，
0: 是，
3: 迄拢是抗体因，啊无就迄个内固醇，
0: 是，吼、哦，啊无，你够简单啦。
3: 嘿，迄袂当一直食，食了，食到到尾啊，你的迄个肌肉三分多噶，
0: 对，
3: 吼、哦，你的迄个辛苦的腰肌啦，
0: 是，
3: 啊无就你的迄个骨头啦，含烧起啊，像孙悦叔叔就是安尼。
0: 是是是，
3: 伊差不多五四四五十岁都方判定是虾米 COPD，
0: 是
3: COPD 是迄阵无武汉肺炎咯、
0: 哦，是是
3: COPD 咱台湾嘛做侪哦，你食薰嘛，
0: 是
3: 啊，有个人妈妈讲我无食薰啊，我都凭我那二手烟话凭个
0: 凭个二手烟啊，厨房灶卡炒菜，
3: 炒一煮一顿饭十包的薰会倒，
0: 对，
3: 啊你啊食二手烟比食薰的更加多，
0: 是
3: 吼、哦、啊有个人烧香拜拜，
0: 是
3: 吼、哦、啊有个人徛好多摆的，
0: 是锻炼
3: 西工厂的化学工厂的，
0: 是
3: 有个人在做头毛的，
0: 是
3: 头毛的空气的迄落喷迄落发胶迄有无？
0: 是
3: 迄是化学空气，
0: 喷农药嘛的啊，
3: 喷农药啊无你就你啊住在工业区的，咱无啊多选择咱的环境，
0: 对，
3: 你无啊多搬去天龙沟遐住，
0: 咱无啊多改变环境，只有改变家己
3: 啦。你唔知有嘢吼？迄村啊内底啊，阮遐啦，大城遐，
0: 伊
3: 个是啥物？阮哥哥，阮亲哥哥哦，伊是迄落咧做有这书，伊嘛用用伊个执照，伊讲偌可怜嘞。
0: 是，
3: 伊遐是癌症村，我讲啥物癌？肺癌，伊家己爸爸妈妈拢肺癌、肺腺癌。
0: 是是。
3: 我讲哪样呢？啊，咱家唔是，咱家唔是装卡。伊讲咱家装卡，但是装卡就是有一个缺点，无遐多无即个财力，足侪迄落工厂个来遮咧设厂。
0: 对对对。
3: 所以你。空气啦，水啦，污染到啊！你家己唔知，变癌症村，拢肺癌呢。
0: 是是。
3: 啊，咱台湾肺癌，查甫，你讲迄落查甫拢有无同款的器官，但是肺拢同款。
0: 是。
3: 42年来拢是第一名。
0: 是是是。
3: 啊，咱会当安怎呢？肺你啊带着肺痨、肺病吼，难靠。
0: 是。
3: 咱会当卖食饭，
0: 是
3: 卖啉水，
0: 是
3: 感冒食感冒药啊，心脏痛唔是定定24点钟咧痛。
0: 是是是。
3: 肺部吼。咱无啊多，你啊唱水味，你三十秒啦，进去30秒啦，你都要艰苦死啊！你啊肺部问题，你要穿一个啊开，像孙悦叔叔讲，伊对伊啊起来都无力啦。
0: 对，
3: 还要穿一件衫都穿加，免讲行半步，要坐啊，唔是倒嘛，唔是。
0: 是。
3: 阮老爸是伊嘛是食薰嘛是有带着这肺病啊。
0: 是。
3: 伫个病房是要倒嘛，唔是。
0: 是。
3: 要坐嘛，唔是。
0: 是。
3: 啊，这唔是讲一天两天的呢。
0: 是。
3: 你365天。24点钟，每分每秒，你只要要喘气的时阵，
0: 都是
3: 痛苦的时阵。
0: 是，
3: 所以咱人也要救咱家己的性命，人讲养命如养什么？养肺。
0: 是，
3: 咱一个喘气是咱

0: AM 1071。
1: 在迄落呼吸的时阵哦，你喘气时阵有一个咻咻咻咻叫的声音，
0: 是
1: 可能你内底鸡骨啊一定顶起啊，
0: 是，
1: 有的鸡骨啊破起啊，
0: 是，
1: 有的内底积水，
0: 是，
1: 叫做肺积水啦，
0: 是，
1: 鸡骨啊顶起叫做肺气肿，
0: 是，
1: 啊破起嘛是叫肺气肿，
0: 是，
1: 啊无就菜龟部迄落，
0: 菜龟鱼，
1: 这不是一般医生，不是在你判断会出来，
0: 是，
1: 你是感觉较搞串的，
0: 是，
1: 较搞少，
0: 是，
1: 少有痰，那个是武汉肺炎了后就少有痰，
0: 是，
1: 啊，今嘛霉菌菌少到细胞都没扫出来，
0: 是是，
1: 少到人看会疼，
0: 是，
1: 那今嘛老大人是安怎呢？你今嘛的天气愈来愈寒嘛，
0: 是，
1: 你寒的时候就缩起来，你缩起来的时候你就较搞安怎？你搁扫一下中风啦，
0: 是，
1: 啊，不是做运动的吗？
0: 是是，
1: 像我放肺病买无食薰呐，
0: 是是，
1: 啊，无食薰是安怎呢？因是安怎得肺腺癌？
0: 是。
1: 那就是咱的迄个东方人呐、啊，
0: 是，
1: 的体质，
0: 对，
1: 足够得肺腺癌，
0: 是，
1: 肺腺癌是痛足紧的，
0: 是，
1: 但是重点是咱细胞无神经，
0: 对，
1: 你无神经未疼的物件，你就未去医啊，
0: 是，
1: 酸疼的酸嘛，
0: 是，
1: 吼、哦、啊啊细胞无神经，啊你就感觉讲那个是过敏穿少，然后尿尿点点，然后烧声，点点小怪发烧。
0: 嗯、
1: 啊，干嘛会烧？
0: 是
1: 啊，有的是讲烧的时阵烧痰烧未出来，
0: 是
1: 啊，烧出来是痰足高的有无？
0: 是
1: 吼、哦、啊，有的是讲较搞什么过敏穿烧，就囡仔的过敏穿烧，
0: 是
1: 老大人暗时黑骨穿烧，你烧也你也烧，
0: 是
1: 啊，打扫日扫，
0: 是
1: 全部扫做会，
0: 是
1: 你达动作什么？食草药啊，就好啊。
0: 是是，
1: 其实唔是安尼。你啊，代表来讲吼，人讲迄啰上大的癌症是迄啰食无死去，叫做迄个胰脏癌。
0: 对。有血癌，
1: 有血癌，佮有高趴的存活率呢。
0: 对对对，
1: 肺腺癌6%啦。
0: 是，
1: 你讲6%，6%就歹死的呢。
0: 是是是，
1: 你无药医，你细胞干来咱挂掉，无当换。
0: 对。
1: 啊，所以即马全球来讲，唔是讲咱台湾人有细胞啦。
0: 嗯。
1: 吼、哦，全球来讲，即马甚物空气拢歹啊？因为咱科技愈进步，咱的空气都会予咱就受污染。
0: 是是。
1: 干那有一项物件，独独即个环境吼，是咱是很高切。
0: 是。
1: 对明朝开始郑和下西洋，
0: 是
1: 大家去很哦。你问你孙啊，郑和下西洋迄阵啊，去一个燕窝岛，因迄阵阁唔知燕窝会当食哦。
0: 是，
1: 迄、那个燕窝岛，因去到遐时阵，唔是发烧的，就是吐血。
0: 嗯
1: 因为因咧水土袂下，
0: 对对对，
1: 长期咧老伤过忝嘛。
0: 是，
1: 去到遐时阵，唔是迄个，就是发烧的。
0: 是，
1: 啊无就。一直烧吐血的，
0: 是
1: 啊，无就那个吊坠啊，那规个系列嘞，
0: 是
1: 啊，个物件无法度食，因为因全顶的物件拢食不了啊。
0: 是，
1: 因去个燕窝岛遐，你知无？因有一个迄个太医啊，看到迄边啊，迄个燕窝岛的婴仔吼，迄个山岩遐吼，有迄婴仔会受，迄阵想讲啊，啊无摕来食食，伊就摕来煮汤啊。你知影因食三工，你知无？
0: 嗯，
1: 迄吐血的，
0: 嗯，
1: 多面疮的，
0: 嗯，
1: 一直发烧的，
0: 嗯，
1: 伫烧的，
0: 是。
1: 拢好起来，
0: 是
1: 规定哦，拢好起来。
0: 是
1: 啊，你讲伊阵伫明朝嘛，
0: 嗯、
1: 明朝是会出一个迄落医生的老师，中医师叫做什么李时珍。
0: 是
1: 李时珍伊阵就发现，
0: 是
1: 伊讲这个燕窝岛内底阴阳的燕窝啊，
0: 对，
1: 天龙斩啊，
0: 是
1: 人讲迄是那个灵啊，
0: 嗯，
1: 那个灵的迄落一个迄落灵的原型啊，
0: 是
1: 个天斩啊，是燕斩哦，
0: 是
1: 天斩哦，
0: 是
1: 伊这是。过细胞第一远啊，
0: 经
1: 过远啊，
0: 是
1: 唯一一个，唔免讲其他的有诶无诶，
0: 对，
1: 因为内底所有对细胞细线诶活性
0: 是
1: 千几种，
0: 是，
1: 你即卖写无法度，
0: 是，
1: 你种插讲嘛是干那插讲，
0: 对，
1: 诶，你拢爱靠你家己来心定诶治疗，甲活拢爱靠家己，
0: 是，
1: 啊，伊这千几种对细胞细线细泡，
0: 是
1: 细梗，
0: 是，
1: 佮兼你诶喙软爪细梗诶轮。
0: 是
1: 细菌的迄落嘴软软，细菌的啥物伤？
0: 是，
1: 你细菌无伤，你会去规规啊，迄落细胞会无断性啊。
0: 对，
1: 啊，啊你无伤，你无法度拖出来啊。
0: 是，
1: 但是你要找燕窝，其他其实印尼嘛有村呢。
0: 对，
1: 泰国嘛有村，马来西亚嘛足侪啊。
0: 对，
1: 是啊，那燕窝到底出伫一下，伫个越南的惠安。
0: 惠安呐、啊，
1: 惠安呀、
0: 啊，阮
1: 阿爸顶有啥？惠安即嘛是全球，唔是干两趴，
0: 是
1: 全球剩一趴啦。因为咱即嘛天气气候的关系，
0: 是
1: 伊个阴影无阿多活啦，
0: 是
1: 有要绝种啊？
0: 是
1: 啊，伊块土地是对海底7000年前啊，咱地壳变动啊，
0: 是
1: 对海底浮起来，
0: 是
1: 浮在海的中啊遐，
0: 是
1: 海中啊是一个山坎，
0: 是
1: 听讲即只阴影唔是一般的金丝燕、啊，
0: 是
1: 金丝燕有20几种啊。
0: 伊
1: 是红红燕窝，虾米叫红红燕窝？你知道吗？伊是个剃开啊，伫个日头下骹呀，金金，
0: 是
1: 那个红红降临啊，一张海玲珑，那个有一段 爱情故事，
0: 是
1: 落凡来咧找海龙王啦，
0: 啊
1: 伊敢那伫个伊个吼，那个海龙王以前个皇宫啊，啊伊个伊啊红红燕窝，你知无？
0: 嗯，
1: 伊敢那伫个都咧做秀，你知道？伫个海龙王个坐椅啦，伊皇帝坐椅边啊在做秀啦，所以伊做个秀出来吼，就那个一只迄个灵尊啊咧喎，诶形啊，所以人讲伊是天龙。天龙天斩呐、啊，龙头天斩呐、啊，天斩呐、啊。啊，就像阴阳侠呐，伊平常时食虾米，大家报告者哈。
0: 是。
1: 起码阴阳拢伊食是特别细只。
0: 是。
1: 伊细只是袂当飞悬。
0: 对。
1: 但是伊袂用，就像阴阳当穿过云呐、啊。
0: 是是是。
1: 雾啊，云呐、啊，伊穿过云，甲上面顶遐食啥？食甘露啦。
0: 是。
1: 人讲伊食的是新鲜水啊。
0: 是。
1: 所以甘露和伊内底迄啰脆糯爪，
0: 嗯，
1: 足饱。
0: 是。
1: 伊内底有一个叫做。SA 多糖蛋白，这卖口号、哦，多糖蛋白 DH one，
0: 是，
1: 伊这青蛙种的细胞细胞，家己的细梗，所有的细胞的活化，
0: 是，
1: 佮兼伊的脆糯状，会达你的内底，哎咯，咱唔是有细线，
0: 是，
1: 细胞内底搞，内底毒，内底病毒，
0: 是，
1: 啊佮内底菌，
0: 是，
1: 过敏源，
0: 是，
1: 黏起来，拖出来，
0: 是，
1: 啊达虾米，消灭。
0: 是
1: 啊，你讲这咱即卖医生啊，你起差讲啊，啊无得拍痰气有无？
0: 是，
1: 吓啊，你拍痰气，你一届都无抵达，你搁爱几啊届呢？
0: 是，
1: 吼啊，有个人是一直食迄个感冒药啊啦，
0: 是
1: 啊，细胞无药医啦，
0: 是，
1: 所以你知影以前咱即卖以前啊，即卖诶迄个古册内底啦，
0: 是。
1: 上届有名食迄个红红燕窝，
0: 是。
1: 上届有名就是迄个清朝诶迄个康熙皇帝，
0: 是。
1: 最爱食荤呢，
0: 是。
1: 伊活到八十几岁，但是一般的皇帝家拢四十几岁，以前人拢活到四五十岁。真正四五十岁，迄阵有一届发烧杂吐血，
0: 是
1: 啊，做迄落国家的迄落元首拢较忝，
0: 是
1: 吐血，因咧太医无药医的时阵，都爱用抬头，
0: 对，
1: 换下一位嘛，
0: 是
1: 嘿，换另外一个
0: 太医嘛，换一个医
1: 生啦，太医偌厉害，你知无？迄个太医啊，叶天书啊，很高才，加在伊讲李时珍老师救伊，
0: 是，
1: 伊看到这个金钩亨。派你派千万的兵去找这个燕窝岛，
0: 对，
1: 去找这个燕窝岛，找到这个红红的烟啊，
0: 是，
1: 一个天斩啊，
0: 是，
1: 去医的迄落康熙皇帝啊，
0: 是，
1: 你知影几工无？
0: 是，
1: 古早人较稀有无？
0: 对，
1: 佮兼吐胃兼一直烧哦，
0: 是，
1: 佮兼烧甲含露面床都会一直喘哦，
0: 是，
1: 一食三工啊，会当露面床来看迄落啥物？看伊迄落。文书啊，
0: 是，
1: 因为这主要处理的嘛，
0: 三
1: 天啊，五天尔，
0: 是，
1: 会当行路袂出來。
0: 迄个时阵我的姐姐吼，因咧扫，拢东港食，东港有反应。然后我家己一个叔伯阿兄的囡仔吼，真应该差不多十外岁，自细汉就戴黑箍，然后我知影这个物件，就互阮姐姐因拢食鱼吉兰呐吼。食较好去，
1: 心顶瓦花。
0: 然后我怎下等于好食，一日工拢食一包呢，吼。竟然黑菇五担，唔捌夹起来。
1: 厉害啦，厉害！伫个家里啊，食到，咱有滴个知识去选择好个物件，
0: 是，
1: 一包都会好。
0: 是哦，
1: 你一下等于换一个新的细胞细线好
0: 哩。是。
1: 我刚刚咧讲是安那，因为这全世界独家的物件，干那血压药我刚先阿爸定，
0: 都
1: 唔惊你来，唔惊你食无效，
0: 是，
1: 惊你买袂到呢哈。重点是讲，咱的燕窝够是重点，就是讲，咱的补咱的肠，胃表肠无。
0: 是。
1: 咱的补咱的够胃表，
0: 是。
1: 够咱的肠，所以你有火烧心的啦。
0: 是。
1: 还是讲你肠啊肠较无话啦，
0: 嘴
1: 暖爪较无话，你食物件都会假着。
0: 对。
1: 对不？你嘴较咬破有无？
0: 伊
1: 对你的嘴暖爪，对你的黏膜细胞，所以你对你的胃肠、胃表，够什么？够。
0: 这两你食卫生吼，
1: 对，
0: 都做好个
1: 哦。啊，够什么？够鼻呀！人讲咱老大人吼，消化系统较歹，所以一开鼻的时阵，你的一包的营养啊，三百几种的营养补给吧，
0: 是，
1: 伊会当做好的吸收，到那个一个满汉全席的营养精华完整啊，和你做吸收，吸收了后，伊会先走多，你知无？
0: 对，
1: 会走咱的迄个肾水呀，咱讲肾呐，肾主先天之气，肾水足。你的胸唔在吧？
0: 是，
1: 对不？那心水有够，那你膀胱经啊，那你膀胱咧迄个收缩的时候较有力。
0: 是，
1: 啊，你啊加食两包的时阵，啊是咪加出来啊？
0: 是，
1: 伊会带你肾藏精啊。
0: 是，
1: 伊藏咧井内底，像有一工啊，啊，你也像我爱去游浪的时阵，
0: 是，
1: 吼、哦，游浪的时阵有时较暗时会较忝，哦，水土会较无好。你内底迄精华、迄完形液，起来做补充，就那个咱人体的充电器，
0: 是
1: 你的心脏较歹的时阵，伊都先开，就去给你补充啊，就去给你充电啊。所以
0: 是
1: 安怎燕窝，不管你买什么燕窝啦，吼，拢会较贵的原因伫遮。但是红红燕窝，伊对咱细胞、细胞。气线会拖，咱爱先清嘛，再生嘛。
0: 燕窝吼，我伫只拍摄吼，甲执行长早等一段话吼。燕窝你外口有可能真侪人咧卖，
1: 对对。
0: 但是第一品种无同，产地无同，第三制程无同，这都是效果上大的原因。
1: 对对对。
0: 燕窝你敢若家买当来家己煮煮食食咧，伊也要经过发过嘛吼。发过了你甲煮安尼食是无效的，因爱落浓缩、抽精、萃取做原液甲还原才会当真正达成效果。
1: 第一，你要家己煮吼，你无要逐工食啦。第二，咱若燕窝超过80度以上啦吼，你也家己要用你都电锅吹啦吼，你佫袂当用铁的
2: 哦，对啦，
1: 你拢袂使哦吼。你啊超过80度用到铁的，伊就开始变款啦，
2: 伊的
1: 分子、伊的活性都开始。破坏去啊！
0: 对，
1: 哦，所以咱今嘛燕窝剂独家，实际上讲这是专利 NSP， 日本专科医生、细胞专科医生特别独家的技术。是安那讲，伊要取代恁的注射去的，
0: 是
1: 细胞的强心针，
0: 是
1: 细胞的强心针注射去的，
0: 是，
1: 让你清几种活化，你细胞更加安怎活起来换新呢？
0: 是，
1: 你所有心病的病母扫不出来，扫不好的，打扫的扫，还是讲你有卡痰的，今嘛梅将军。含囡仔都扫两礼拜，
0: 对，
1: 阮翁扫要三个月，
0: 是，
1: 扫袂好的注意哦，你就是肺癌的候选人，
0: 是，
1: 卖讲结咱呐，结咱咧是爱追踪，
0: 是，
1: 超过3公分以后，你都要切片，
0: 是，
1: 切片的都是肺肿瘤，
0: 是，
1: 肺肿瘤你啊医无好，你无保养哦好，你即卖有哦吼，还是讲你 X 光一定有白污点嘛吼，你这无继续无紧医吼，好歹势，你就是会。有迄种诶肺，虾米菜瓜布啦，
0: 是
1: 吼 ，COPD 就是肺阻塞啦，
0: 是
1: 啊，上严重就气感，
0: 是，
1: 你就是好酸灵，
0: 对对，
1: 咱讲咱会当卖食饭，
0: 是，
1: 咱袂当无穿
0: 裤。啊，因为过去人拢误会 NO 啊，一了皮肤会好，
1: 肺主皮毛，
0: 对，
1: 嘿，所以咱老，
0: 这是重点，
1: 老大人即卖较搞打，较搞上打上诶，皮肤较侪斑诶，较侪条纹诶，过来，阮参日本诶迄落老大人中心，因为老大人咧倒眠床诶时阵吼，较搞褥疮，
0: 是，
1: 较搞烂，皮肤较搞烂，啊是，
0: 所以讲你皮肤会好，就是因为你诶细胞食 NO，
1: 对，
0: 啊，甲你食过滤细胞食好
1: ，EGF， 伊内底 EGF 会当代你表皮生长因子，
0: 是，
1: 但是即个红红燕窝一个有 NGF， 虾米叫 NGF？ 咱诶神经细胞需要的养分呐、啊、，NGF 的再生啊，可以。那神经内底，咱的迄个细胞脑，尤其是脑的，
0: 是
1: 脑内底嘛，是拢爱想，
0: 是。
1: 伊会当通，伊当通过咱脑遐吼，补想甲补神经根，所以即马有阿兹海默症、手的错啊，
0: 是
1: 老年痴呆症加。出来有诶吼，拜托紧食，因为咱脑需要诶，竟然就是燕窝生态，竟然就是红红燕窝诶生态，
0: 是
1: 伊无得卡会当在你领导所谓失智诶，还是手诶错，想说在你纠正啦。咱讲诶即卖是较单纯是细胞啦，
0: 吼
1: 骚诶问题啦，但是你对你脑底诶，还是讲你囡仔咧发育，
0: 啊个即阵啊流感啊真济吼，
1: 对对对，
0: 红红燕窝伊内底伫因诶研究内底。会提升你的免疫力甲抵抗力，互你无容易感冒，无容易受感染。
1: 伊会互你的嘴暖抓，有一种叫做溶菌酶发生，伊会把伊的开关打开起来。咱讲病从口入嘛，
0: 是。
1: 啊，你的开关啊开起来了后，咱所有想内底拢挂什么？挂抗体啊，
0: 是
1: 挂那个预防下啦。咱讲咱去打流感疫苗，刚出嘛。60%的成功几率，你嘛都有40%会阁感染到嘛？
0: 对对。
1: 啊是肺炎六就链球菌，啊是讲肺痨嘛？
0: 是。
1: 伊这你食了，听好这预防下，这天然的抗体拢唔免。
0: 是。
1: 听好是换一个新的细胞哩，伊阁把你的所有细胞挂武器。
0: 是。
1: 哦，你这病毒袂阁入侵，至少你袂阁感冒。
0: 是。
1: 你袂阁什么黑姑穿少？
0: 是。
1: 袂阁过敏少？咱拼一届卖伫食药啊，好不好？ 这个一定让你成功
0: 的。这你如果只扫去都吃西药吃抗组织
1: 这样。不行，那不行，你在这里吃不利啦。
0: 我有一次较早不会晓，我吃一套早吃三粒抗组织胺的药啊，吃老片的啦，吃扫的啦，结果我去叫另外一个咱家己的医生看，伊讲夭寿，你这一顿食这個，你无脑膜炎算有够厉害。
1: 直接对脑去。
0: 那抗组织胺是对脑作伤的、作毒的。所以讲他都啊，执行长咧讲到这当过咱的大脑，会当预防阿兹海默症啦、帕金森氏症，这拢是千金万卡的。
1: 对，你看哦。
0: 这家宏拢有含阮的医生团队研究过，这伫医学的药典。啊，内底嘛拢
1: 有。有点册啦，慈禧太后啦，
0: 是
1: 啊，无的康熙皇帝啦，
0: 是是是。
1: 那就以前到即马，就是上贵的，啥物养心嘛，上贵的处方签。
0: 是
1: 啊，咱今日用这个介绍吼，
0: 无啦，
1: 我嘛无讲要来买啦，
0: 无啦，
1: 我是讲今日这个介绍应该，
0: 那都啊，你车顶我
1: 靠，都合理的。
0: 连龙啊，你也拢不爱甲我回答吼。啊，我是讲这遮好的物件，啊，家宏确实家己分较够大，啊，我家己三个姐姐。我总是无可能就参我的姐姐啦吼，嘛无可能就参家宏家己。
1: 即马拢好
0: 啊！然后我家己讲啊，我这辈孙啦，我这辈兄哥的囡啦，啊，自细汉无，迄个也袂咧食荤，自囡仔出世就带黑菇，啊，那像这个天气一到吼，就安尼香香叫，你知无？啊，拢爱炸一罐咧素的，
1: 迄吼，啊，
0: 对，迄内底嘛拢类固醇啦
1: 吼。
0: 啊，我是讲今既然执行长有来。啊，咱这定价一啦，偌济钱？
1: 3000粒，
0: 三
1: 千粒，还是大包装的哦。阮一包是30包，阮以前吼，你送人的，还是都做，但是你里面拢20毛的。
0: 啊，这是浓缩的哦，
1: 哈，这是完整浓缩的。
0: 哎呀，这不是你让你吃饱的，这是浓缩。
1: 下降级别，伫个你嘴内黏膜啊，细胞都咧吸收啊，所以你嘴卡嘴过嘴臭，嘴到老破的。啊，你食一包都有感觉，啊，甲下晡会感觉较有气力，因为伊补精华嘛，补咱身水的精华嘛，较有气力，就你就较行路较稳。
0: 啊，我是讲安尼，
1: 较有精神。
0: 我是讲安尼啦，吼，院长。你第一届来暗时的节目啦，吼。啊，过去只是真感谢你支持我遐侪支产品，啊，互我真侪听友对我产生信任，啊，咱拢是。执行长其实嘛，庄下囡
1: 啦
0: 吼，啊，农村的早囝，我是农村的子弟，啊，我讲边边拢庄下囡啦，咱袂骗啦。家宏一路行来伫播音界，会当受遮侪人肯定，啊，当然就是咱的产品真实在。啊，我是讲安尼啦，今日3000字。啊，咱甲算整数，
1: 我算3000会使只，
0: 算3000，
1: 嘿，这无问题啦。
0: 啊，然后我是讲爱当互我50组。
1: 你这30包，我只爱有10包，
0: 是，
1: 我算你3000，
0: 我50组来呗，
1: 50组，我想啦吼，你无可能干阿袂只鸭啦，我带你抽30组啦，
0: 30组，
1: 我想你无可能干阿只鸭，你一定爱叫我送安怎都安怎，
0: 当然
2: 啦，你第一代来，
1: 系啊，我抽30组，袂当就你按50组安尼想。安尼
0: 30组，你送一下，好无？
1: 我送一下，我有准备。安尼就是买一下送一下，安尼6000字的起价啊。
0: 安尼买我30组，
1: 25组。
0: 你送一下，佮减5组。
1: 无，阮头家咧听，现头我来佮讲25组。哎，伊讲安怎，我就安怎。
0: 而且这25组，这物件真正足贵。
1: 全世界佮咱2%一年
2: 之
1: 产。
0: 啊，你若咧扫的啦，细胞无好的，你佮食啊，一工。
1: 这样明显
0: 就有让你有感觉啦，
1: 吼！三工带你扫，带你滴哦。
0: 是啊，啊，我是讲，啊，要我25组，啊，你送一下啦，吼！
1: 啊，安尼就两下哦。
0: 安尼，我想阿万，这个月薪水有领无？
2: 无领啦，
0: 无领，
2: 都无领着咧。
0: 无啦，不要紧，你我有甲你看过你的奖金吼，啊，你二万甲年底领的奖金红利差不多来报拄啊好。
2: 我就知。
0: 拍平啦吼，啊，咱当作咧感谢这爸爸妈妈送一下。
1: 你要有粉丝，你知无？
0: 好啦吼，哎呀，
2: 安尼阿发啦，送一下。阿伟啊，虽然哦，无惊饲，今仔日无惊寄人饲啦。
0: 来啦，买无蛋羹。
2: 阿伟啊嘛，送一盒给咱爸爸妈妈。
0: 哎，准备是大爸爸啦，要救好咱的细胞。我讲这两只卫生豆啊嘛，黑菇串烧的，当年烧，旧年烧。啊，人讲总部惊食豆，医生惊地烧，做头水的惊了老啦吼。烧咱无咧惊，今日恁啊安老生态啊，这医药级的。你来当买当去食，包括你黑菇串烧，包括你 啊，迄、那个下口落去，
1: 哎呀，
0: 啊，痰常常咧卡袂离个啦吼。东北时代，今日一克啊三千二，咱因为三千块买一盒送四盒，电话0800-097-098啦吼，这一包30包啊。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就好，治疗的一天吃三包，一天买给你有感觉。电话0800-097-098啦吼。来，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老生态吼，哎，老生态好，来电话接你吼。电话拢满线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执行长抓来的好物件，甲拜托几啊个月啊，你甲想最暗时做几波交诊。这么大段的时间拢无法度甲邀请，今日这个烟脑生态你若买着就对啊，细胞、皮肤拢总甲你改善啊，尤其你有菜瓜布的啊，啊，然后扫袂停的、扫痰的、当年扫黑菇穿扫的、
1: 鱼
0: 脊水的拢做你甲食，中北时代，干那这个机会尔啊，啊，这烟脑是正肥安的啊，全世界上好的烟脑就是肥安的，来喂了。
4: 哎、欸，
0: 来妈妈，
4: 燕窝生态，
0: 来，好，你电话过来吼，啊，今日买一盒3200，送你3000块，买一盒送四盒，执行长送一盒，我送一盒，我送一盒，家宏送一盒，给你送3000块，爸爸妈妈，
1: 系啊，
0: 家宏，我来讲啊吼，我咧做产品就对啦，恁做你放一百个心啦吼，来，喂，你好，卢大姐，
5: 喂，
0: 来，你要买燕窝生态哦。嘿，来电话给你哈，啊，来，
2: 来喂你好，
0: 哎，新听友哦，来买烟脑生态哈，来电话给你，
2: 来电话，
0: 啊，来喂你好，来买烟脑生态哈，
5: 喂，
0: 哎，买烟脑生态哈，哎，来电话给你哈，
2: 大姐哈，来你电话给
0: 啊
2: 哈，
0: 啊，来喂你好，来啊，来买烟脑生态哈。卢大哥来电话给你，
2: 过来，
0: 啊，来喂你好，来庆瑞大哥，来买烟脑生态哈。好，来电来行嘞
2: 哈！
0: 啊，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哈，来买烟脑生态哈，哎，来买烟脑生态，好，来电来行嘞哈，好，来啊，来喂，你好，来买烟脑生态哈。保证我一天甲食三包嘛，那滴滴烧的，一天食三包啦，来电来行嘞哈，啊，来喂，你好，来买烟脑生态哈。来电来行嘞，啊，来电来看吧，看看，看九七。098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烟脑生态来买会得就对啦，你唔免烦恼你的黑骨穿少，会烦恼你以后的得肺癌。爸爸妈妈，好物件啊！来，喂了，来美英啊妈妈，来买烟脑生态吼，来电话加咧，电话加咧
2: 吼，
0: 啊，这真正有够好个吼，你都家己若要顾家己啦，喂了。
6: 喂，你好，喂。
0: 来好，来烟脑生态电来家咧吼，咱家己规世人为着家庭煮食，干那底下皮油烟，我阿你讲啊，肺气腺癌、肺癌查某的比查甫的更加侪，吼、哦！啊，你若过去在面西工厂的啦，过去你拢暴露伫空气当中咧做工过，电来0800-097-098，正惠安的烟脑生态买一盒，送四盒，东北是大爸爸妈妈，五盒送你3000块。了钱买你的，干二五组尔，当不是大爸爸妈妈。今日这二五组你若写不着，我相信你会后悔。
1: 啊，
0: 电话0800-097-098，我就讲啊，扫医生咧找无病因咧，咧找无病母的，就是气甲你清无清气啦。人讲血主皮毛，我阿你讲 NO 里面会当甲你清除你所有细胞的垃圾嘛？来喂你，来小英啊妈妈。来喂，你要买烟脑吼？来电话行咧，啊，来喂，你来阿胖阿妈妈，哎，来你要买烟脑吼？嘿，来电话行咧，啊，烟脑生态吼，这不是咧，让你食起毛的，
1: 不是
0: 咧，让你食尴尬的吼，这是咧，甲你食治疗你的细胞。你若胃的一切生胃歹的人，食咱的烟脑生态嘛真赞啦吼。啊，主要是你的细胞，你无爱得肺癌，你无爱个黑骨穿少，无爱烧到半暝困未去，爬起来烧。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干那一个选择，吼、哦，啊少真正唔通拖，尤其伫这个季节，流行感冒这么侪，啊，然后个梅将军扫袂停的，你都做你家买东西吃，黑骨穿扫的啊，来喂了，新听友，哎、欸，来喂了，
7: 我买一组
0: 来电来行咧吼，啊，来喂了，来慧英妈妈， 哎，来了。
6: 那无大组的吼，我要订两组啊。
0: 好，好，不要紧，来，你订来先起来，我等下甲讨看大组无哈。我一点钟甲讨看卖。啊，订了0800-097-098，感谢全国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吼，高雄吹绝对拢是好产品。啊，咱执行长介绍的吼，执行长常常咧上电视，你甲看就知影吼，常常咧上一挂讨论健康的节目啦吼，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再次甲恁感谢，电话恁阿要下诶，0800-097-098，要故意播诶，做你甲卡起来，买一盒送四盒，原价3000，伊送你3500，买一盒送四盒，电话0800-097-098，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存钱无路用啦，家己扫我一个胸卡嘛要疼死，扫我一个脚只饼，硬要敲骨伊啊啦，
1: 吼、啊，哎呀，
0: 来
1: 回
0: 了，来先听用吼。嘿，来你要买哪生态吼？
7: 生态
0: 啦。嘿嘿，来电来加咧吼。啊，
2: 好啦，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刚想做插播，刷个阿伟阿发阿仔帮咱爸爸妈妈做服务，0800-097-098来电台刚想，但系做个等来。

0: 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听讲这个很赞的，要试看卖无？
7: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好，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等下咱福利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哦。顶一阶段电话真正变变叫，啊，咱今麦嘛邀请到咱的哦，咱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跟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加入咱的大家庭，现场唔免立即电话0800-097-098
1: 啊，再次感谢哈。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啦吼。啊，物件满山满到高进，啊，
0: 东部安尼，
1: 消费有够济多的，啊，来喂了。
2: 喂，阿妹仔吼，迄食薰吼，迄薰太严重，绝对唔知有感觉无。
1: 保证有效，你叫伊一工甲食三包，三工过吼，啊，有可能咳出来痰，你会惊哦。啊，会作恶的，伊会甲你清伊内底薰油。啊，甲你内底细胞的分毒，甲个细胞的分毒，甲垃圾拢总甲你排出来。
3: 啊、你买当做火炼嘛？你后咧做炒菜煮饭的时阵吼，你也吸出来痰吼，有会较黄个。
1: 啊，但是你可能爱先写药味，我这点钟再去讨看卖啦吼，因为咱这点钟有新台加入吼、哦，来你电话下咧吼。啊，执行长，啊，咱第二点钟啊，你第一届来就阮暗时的节目啦吼。啊，咱。佮讲解说一下，啊、第一点钟大家拢有听到，一支 NO 生态啊，会当予我三个姐姐食鱼吉安，食甲拢好去。啊，第二会当予阮啊家己一个这辈孙啊啊食甲黑骨穿烧拢唔捌夹来啊，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吼。啊，所以讲家宏即较早拢阮头家咧送礼。啊，尾啊，阮就讲，阮两个呐，关做一间办公室咧开会，规间安尼烟蓬蓬，阮两个分食斗大诶吼。家宏家己本身一工啊，食上少有五包薰，当然这是无好诶一个现象啦吼、只不过因为我长时间无困，啊，所以讲伫遮啊，咱要再次请执行长和中部哦啊广播诶乡亲，甲南都广播诶乡亲，他拄啊无听着会当知影来话了。
0: 哇，算卡无好接伊啊，嘿嘿，
1: 好好好，来啊，咱先啊，当时开发较好的物件咧吼。
3: 因为吼，咱人吼，即马咱台湾的空气吼，空污啊，吼本身的环境较歹。
1: 较早人困醒第一是咧看气象啦，吼，即卖人第一困醒是咧看今日空气好。
3: 嘿，啊，为了个雾霾啦，啊，近嘛，足侪人伫咧工业区边啊，吼，啊，无得你前住过米色工厂做肉嘅，做土水嘅，以前吼，细胞咱细胞参。咱的迄个喘气啊，咱的迄个嘴啊，接未来喘气，直接黏咱的身体、啊。
1: 是。
3: 咱讲皮肤是咱的防御啊。
1: 对。
3: 啊，破坏就是对咱的迄个喘气道啦、鼻啊啦、鼻尖啦，直接黏到咱细胞啊。
1: 是。
3: 所以细胞的表面像以前的人啊吼，你细胞来讲，吐血无够。
1: 是。
3: 啊，有一个人康熙皇帝，是啊，那会吐血。康熙皇帝活到八十几岁哦、喔。
1: 是
3: 啊，那会吐血。迄阵四五十岁，拄啊好啦，因为以前的人拢活到这个岁数嘛，吼，开始咧衰败。
1: 是
3: 啊，伊就是较当年久较操劳做皇帝的人嘛，吼，较操劳啦。啊，昨有一天感冒了，就开始咧扫过来的，开始咧扫到迄落有
1: 迄落血，
3: 血丝呀，血丝来规个人昨拢无力啦，因为你也喘无。这个呼吸无顺的时阵啊，你又较无力啦，
1: 吼、
3: 哦，你走路都会喘呐、啊，
1: 吼、
3: 哦，咱都有气都无力，就是意思是安尼啊，所以你会喘的吼，你较无力的，较无顽皮的，
1: 是，
3: 伊迄阵是食啥物？伊的太医去选到一个叫燕窝岛内底的啥物？凤凰金丝燕，
1: 是
3: 凤凰的金丝燕，伊安那来的，你知无？凤凰金丝燕，伊细只是细只、哦，但是会当飞到啥物？龟清球的，会穿过云呐、啊，
1: 是，
3: 伊甲云面顶啊，但嘛伊的山崖上怪顶的迄、那个，山崖迄落山崖坎遐啦吼，山崖遐山
1: 悬崖峭壁啦，
3: 嘿，上怪顶的遐啦吼，
1: 山壁啦，
3: 穿过云遐啦，咧啉啥物？啉露水，
1: 是
3: 人讲迄是新鲜水，
1: 是，
3: 伊咧啉的露水，伊生的嘴软爪，
1: 是
3: 目前所有燕窝啊，会生燕窝拢叫金丝燕啦，伊所有会当生燕窝的金丝燕当中，伊的嘴软爪是百分之百，
1: 是
3: 一般是5%到10%，
1: 嘿，
3: 哦，你这是百分之百，
1: 是，
3: 伊听好是讲会当保咱内底所有爱的啥物，咱内底咱人70%是水，
1: 是，
3: 水是啥物？想啊，
1: 对。
3: 啊，甲咱的啥物所谓组织液呀、啊，
1: 是，
3: 吼、哦、啊，所以也当保咱内底诶啥物所有需要诶好诶诶想，
1: 是，
3: 啊，想阁有一个厉害所在，因为伊内底有另外一个叫 唾液酸，唾液酸有挂什么你知道吗？唾液酸有挂一个叫唾液酸多糖体，
1: 是，
3: 伊会当会当把你的病都黏出来，
1: 是是是，会
3: 当带咱的气泡、气栓，
1: 是，
3: 咱讲咱气泡袂当换，
1: 是，
3: 干哪会当挂掉？
1: 对，
3: 啊，你变啊去换变啊摕出来洗洗拖拖，
1: 是是是，是
3: 长期拢咧吸比较歹的空气嘛，
1: 是是，
3: 有无吼？啊，咱食油烟，以前咱食二手烟呢，
1: 是是，啊，咱靠近啊，我到听来，喂妈妈。
4: 嗯，
1: 哎，来了。
4: 啊，你刚刚寄一组来啦。
1: 啊，真的无啊。
4: 无啦，啊，你说啊，你拢讲完，啊，人个寄有
0: 第一点钟，第一点钟唱完
1: 你，你以后你唔得听第一点钟，你第二点钟都无啊，人都爱
3: 去。我在这样，我全世界，全世界能拍的产量。
4: 啊，你看有一组无啦？
1: 好啦，你安尼只支持，这妈妈足照顾我的吼。啊，你说你啊，妈妈真照顾我，哎呀。哎，
4: 你食别有。做有好，咱
1: 唔知你爱家己。这食烧偌好咧，我家己三个大姊鱼粿，咱拢食较好去。搁一个孙啊，啊，迄个虾姑，食甲拢唔捌虾姑，唔捌行咧。哎，
4: 我刚才你讲我闹，闹那手拢要烧烧烧。
1: 哎，
4: 啊！人食到咱差足济，咱差到计正济。
1: 哎，
4: 啊！即下我甲你买就当买无
1: 啊。啊，都无货，这是今日特别甲拜托咧。
4: 叫较济咧啦。
1: 叫较济咧，即个贵本卖一撮了，卖一拉了，过来租咧。
4: 啊！你要贵啊，租咱都红条工啊，咱那都了钱。
1: 今日听这位妈妈的，今日。
4: 迄个工都真正贵物件，就是。
1: 好啦，今日
4: 听。人家要买咧。
1: 好啦，今日听你的，救人一命胜过你食三年的。
4: 无拢常常安买无嘛。
1: 幸亏你十三年的青菜啦，好来，你等下起来
0: 啊，妈妈等下
1: 啊，来喂你哦。
5: 我要几多岁多？
1: 起鸡，起鸡进步啊！你搁听我等下搁讨哈，哎呀，来你等下起来哈啊。
3: 阿姨这
1: 啊，所以讲这个物件
3: 啊，
1: 对，
3: 阿姨这也当，人一般是轮椅，跟一般的燕窝，
1: 是，
3: 啊，你讲红红燕窝就是当在拖，
1: 是，
3: 哎，咱来先清出来啊，
1: 对，
3: 内底狗，内底毒啊，
1: 对，
3: 啊，个垃圾物件污染源，还是讲过敏的，你过敏穿少无？啊，鱼更大细条，鱼更的慢性黑骨少啊，
1: 是，
3: 吼，迄内底在你拖出来啊，对你的气泡、气管、气栓，在你拖出来了，你唔知有。拥护的可能，啊！伊要拥护的物件内底，心脏的细胞有三千多种，
1: 是
3: 你无法度做三千多种的迄落含即卖迄落科技啊，
1: 是
3: 医生去报医生啊，都无法度安尼带你医啊。
1: 是
3: 你刚才当食药啊，带你压，咱咧西药拢是压嘛，
1: 是
3: 对无吼？尤其是烧的时阵，你搁啊无法度对烧，
1: 是
3: 因为点你抓袂到
1: 對。
3: 但是伊论呢，伊拖起啊，想啊，想都是无死角，
1: 是
3: 倒位卡，倒位伊会带你拖出來，
1: 是
3: 嘿，伊无死角，所以伊会带你做什么？心灵的治疗，这上重点。
1: 是，吼，
3: 啊，过来了，伊会带你什么？会带你拥护啊，你破鬼的，咱内底气泡内底拢有啥物？拢有迄落鬼那个鬼鬼啊？鬼鬼啊，细胞啊，鬼鬼啊，电器都是啥物？菜龟部的鱼啊，
1: 是
3: 鬼鬼啊，脏水都变废积水啊，
1: 是
3: 鬼鬼啊，破气变废气肿啊，
1: 对，吼，
3: 啊，为的迄落气管遐塌的变啥物 ？COPD 慢性啥物呼吸道的问题有无？
1: 是
3: 做济啊，无就迄落长期的迄落你的气管的迄落。发炎
1: 是
3: 黑骨
1: 慢性的气管炎
3: 啦，对啊，无
1: 多哦，这等下那羊啊变变
3: 个，系啊，无多啊，
1: 上紧慢些食袂好啊，
3: 对，啊你细胞无，你当你拖出来了，你细胞活化，啊你唔再食慢性的破气的爱修复的细胞，心脏当你做啥物，做更新嘛，做治疗嘛，
1: 所以
3: 你换一个新的细胞、新的气栓，
1: 是
3: 新的一路大细条气管，
1: 是，
3: 你讲这有价值无？有呢。你蒋宋美龄活到一百空了，
1: 啊！我就讲我食薰食超三十年吼，我去照细胞啊，连气管炎都无。啊，我细汉那边啊感冒都我那做高烧的。
3: 对。
1: 嘿啊，然后我拄啊来北生物科技这块，啊，这嘛是阮头家吼，家己已经偷食几啊冬啊，啊，然后才客户我讲啊，莫那这个你啊这啊客户我咧送咧。啊，讲叫我家己分食大麻的加减啊食。
3: 简单讲，你啊分扫黑骨、穿扫胸、扫到胸腔麦疼，啊内底有一个痰有无？扫袂出诶，扫袂停诶，打扫就扫。啊是讲你细胞较歹，你本身就较瘦心。
1: 是。
3: 你无法度去啉啥物鸡精、地瓜汤，你有胆固醇诶，你有高血压诶，你本食迄补，你就袂当胡乱补。
1: 是。
3: 伊这是病补，查甫、查某、囡仔、大人、囡仔、老大人拢会使啉。啊，过来伊修复内底有一个重点，就是一般皮肤。 乎是 EGF， 还是一般燕窝有诶？
1: 是是。
3: 咱内底个 NGF、NSP，
1: 是是。你阿
3: 讲 NGF 就是咧修复咱的神经根啊，
1: 是是是。
3: 神经根，那 NSP 是修复啥呢？
1: 是。
3: 咱的细线内底，嘿，细胞唔是干那，唔是干那乖乖啊呢？
1: 是。
3: 乖乖有一条线。
1: 是是。
3: 嘿，爱细胞心定的迄落，心定的迄落细胞迄落细胞啊。
1: 是是是。
3: 你一般你根本无法度去修复。
1: 对。
3: 干那这个红燕窝，伊有那个下降下降级的。它有一支手势呢，也当变，千变万化。你加你细胞需要的迄细胞的营养，也来你送你去。你加你细胞需要营养，伊买当来你送你去，因为伊有迄个通行证。
1: 是是，
3: 啊，伊送你去，但你保护你，伊来修好了有无？而且换新的了哦。你唔是有一个保固期？
1: 是是是。
3: 哦，那车啦，买虾米拢有一个保固期嘛？
1: 对对对。
3: 也把你的细胞灌解虾米？灌解头脑。
1: 是是是。好，
3: 你这个头脑看到病毒入来。看到污染源的吧，每个受到破坏，
1: 是，
3: 伊当你想来拖出去。
1: 所以讲，不管食这個，你嘛无容易感冒，因为伊会提升你的抵抗力，提升你的免疫力。
3: 你逐天的污染源的吧，
1: 是，
3: 逐天带你拖出去。所以人为了要长期保养，像江宋美龄迄阵呐，
1: 是是是，
3: 啊，一批来啦，弄迄阵哦，以前哦，600万，
1: 是，
3: 伊个迪化街后迄个红红燕窝来，弄包600万，像那伊40几岁就掉迄个血栓了，
1: 是是是，
3: 但是伊活到几岁？106岁，
1: 是，
3: 伊拢食凤凰燕窝。
1: 无啦，重点安尼啦，执行长，这电话严格安尼吼，啊，外口也拢唔敢食。
3: 啊，阮这是安那加工独家的呢，因为阮是参胸腔外科内科有无？迄医生日本的迄落胸腔外科内科、甲感冒科、甲老人医学科，
1: 是，
3: 诶，医生研发独家的萃取专利，
1: 是，
3: 两家的水解，水解就是讲伊要给阮的，因为一般燕窝你家己买转去，你唔是干那买袂到迄落凤凰燕窝。
1: 来，为了。
6: 哎、
1: 欸，
6: 我
1: 没走。哦，你这电话讲这久讲啊，
0: 哎呀，无你这个拍摄，
1: 无物件唔敢接无。
6: 电话啦，
1: 无
6: 人
1: 咧
6: 接
1: 电。无啦，啊，无物件，
0: 唔敢接啦。
3: 无啦，唔敢，无多，无多。
1: 你想那讲这久一定爱讲啊呢？
6: 啊，一定爱买着啊。
1: 想那一定爱买着，你也毋捌食过啊？
6: 啊，听恁讲到这好着，就是想讲要来食看卖，啊，无咱咧长期拢安尼，早拢安尼客咧，安尼看。嗯
1: 安尼你今日听到福气高啊，我偷看麦啦吼，啊你等下接个卡哈。
6: 过来
1: 偷看麦。哎呀，我真的无半组啊，外口去讲计些超过安尼啦吼，来你等下加咧。卖啦。
0: 用嘛。
1: 啊，执行长。
3: 啊，我等下。
1: 拍摄。啊，来为了妈妈。
7: 哎，啊，我要爱一组啦。
1: 你不要一组，真拢无半组啦。外口电话严格咧，
0: 拍摄又叫你两只顾着。
1: 我是来到，接袂你等下这个卡吼。
0: 啊，好啦，执行长。
1: 啊，我想安尼啦吼，一支烟雾生态加红，家己嘛啉几啊冬。啊，我嘛惊我会得气癌，因为阮。这等于有一点啊家族，
3: 像我，
1: 阮爸爸就是死伫气栓癌，啊，然后我三个姐姐拢气结癌，啊，当然我嘛会惊，这有遗传的基因啦，
3: 吼，
1: 啊，我是讲今日，甲既然你来啊，啊嘛第一届，啊，当作互大家熟悉你，对你加强印象啦，吼，啊，你嘛是。啊，那像医生安尼，医者父母心。嗯、啊，当然，咱拢是用良心道德啊，咧做产品，互大家食到遮尼好。
3: 对。
1: 吼、哦，啊，我讲今日安尼啦，佮互我50组。
3: 啊，可能啦。
1: 一打三。
3: 你这一包听我是讲用啉的啥物？气泡医生咧。
1: 啊，这不是一般单纯的 NO，、
3: 啊、
1: 这是肺癌的 NO， 不是像恁咧食的迄、那、哦、個，这是来浓缩抽精再还原，啊，互你食有效的哦。
3: 大部分浓缩
1: 咧。人讲医生惊低烧中破，惊食豆做脱水，惊食老，啊那烧的，阮无咧惊啦
3: 吼。
1: 啊，阮公司我敢咧讲吼，定制头家。A 级同事听电话包会，大家都在吃。
3: 对啦。
1: 嘿啊，这真正大家拢会过细胞，因为细癌有关是蝉联全国第一名。
3: 啊，你也较搞烧声，较搞卡痰的有无？一包有感觉啦。
1: 你看
3: 加
1: 红啊，规年头当唔捌咧感冒的。
3: 对对对。
1: 啊，我有当时啊主持两场节目落来，结果是拉喉啊，因为硬化化甲小块痛痛。啊，我随个食两包
3: 嘞，
1: 系啊，都随有感觉。
3: 啊，都会当唱歌呢，
1: 系啊，
3: 啊，声音够足洪亮的，但是讲气力有够啊。
1: 所以讲，今日人长安尼啦，吼，都一打3000字，
3: 对，
1: 啊，赶快甲算3000啦，好不？ 咱顶点钟都安尼讲算啊，哈，一点钟听安尼较公平。
3: 啊，嘿啦，伊同款啦，就是一啊，咱一包是三十包的。
1: 啊，你同款。
3: 一般咱第一药叫中医诊所，你也看会到拢二十包的。咱这大包装的嘛，吼，一盒有十包，三千二，我送你三千。
1: 好。
3: 啊，我特地搁送一盒。
1: 嘿啊，你同款叫顶点钟安尼，你送一盒啦，吼。啊，阿伟。
0: 啊。啊
1: 这个阿花啦，穿阿姐，这个穿走出去听电话，听到现在都没入来，
0: 没入来了啦。我见阿威阿威替阿宅送食吧，阿威也不过送食吧呢。
1: 来，阿威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点钟的话，阿宅甲阿威送啦吼。阿威头拄仔讲某囝要嫁人死啊，哦，干那做节目做愈久，哎呀，钱愈领愈少啦吼。今日阿威咱买一台3000块，爸爸妈妈。你若会扫的，迄股穿扫的，当年扫、旧年扫、百日扫，啥物扫拢袂要紧哦。尤其你有咧食薰的，你暴露伫空气当中的，你有咧头聋的，会影响到细胞的。爸妈妈辛苦伫灶骹咧煮食的，今日你的细胞有救啊哈！你慢性耳根炎，你袂好的迄股穿扫，即落天气候咧变迁，容易感冒，容易迄股，今日买一下。3000块，三千一送三千，执行长送一来，阿威送一来，阿财送一来，嘉宏送一来，五十组，
3: 安尼无可能啦，
1: 啊无咧，
3: 这无啊无啊多，我你二五组，
1: 安尼最后25组啦吼，这点钟啦，写完就无啊，电话0800 0097。控九八啦吼，都不行啦。
0: 啊，拄只吼，咱外口刷卡有人咧偷大租，伊毛卡电话起来，你拄只毛听诶嘛？
1: 大租诶，我想安尼啦。大租诶，得两小租啊，十啊，6000块啦。
3: 对啊，我得爱个送，我算唔知。
1: 啊，你送一啦，啊，我三嘛，赶快30组。

0: 你甲食啊，一工就考虑有感觉来回了。
1: 来，大哥你也
0: 来回了，
1: 回了。
2: 哎呀，哎，我买这燕窝生态
0: 面来。燕窝生态哈，这真正有够赞的，够买物件啦哈。啊，这真正有够赞，惠安的啦哈，惠安的燕窝真正来上好啊。来，来回了哈，啊，来回了，来大声的卢大姐。
3: 我
0: 要改大组，要改大组来电来吃咧来回了，来妈妈，嘿，来了。
4: 你好，我要
0: 大组的。来电来吃咧吼，来啊，来回了，妈妈。
4: 我要买我生态大组。
0: 好好，来电来吃咧
1: 哈。大组的，哎呀，
0: 大家真正拢来行的，来欢迎大姐。
3: 你要大组
0: 的。你要大组，你有甲买过我的燕窝生态无？
3: 唔
0: 慢吼，你甲食看卖吼，这有够赞。好好，这关庙的来，你电来行咧吼。啊，来回了来，阿甘大姐，
1: 阿甘大
0: 哥啦，讲唔对吼，这我电来安尼，变变叫嘿，来回了。
2: 我
1: 该大做诶，
2: 该大做。
0: 来电来行咧吼，来回了。
2: 你好，你好，我
0: 买
2: 大
0: 做
2: 一
0: 组。买大做一组吼，好，来你电来行咧吼，这电来拢满线。
1: 来回了。
4: 喂，
1: 嘿，美美诶，
0: 来了。
4: 嘿，啊，我要两组哈。
0: 你要两组，
5: 大组
0: 诶啊。
4: 系啊。
1: 你要两组大组，为虾米你要买甲遮侪组两组大组诶？
4: 啊，个食了好，唔食要搁甲恁买，啊无恁不时拢无货，等个有诶啊。进度啊好，搁听着。
0: 哦，即届要进口转来，搁愈歹进口。
5: 一年一送，哎呀，一年
0: 签一届。这一年要搁买一届好啦，你电来加咧啦吼。
4: 好，老老
0: 哦。好好好，来
1: 来
0: 来，喂六来蔡大姐。
2: 哎，
0: 大哥，嘿，来了，来，电脑生态啦，吼，来电来夹咧，好，来，为了来买那生态吼，
1: 嘿，
0: 好，
1: 大作诶，好，
0: 来电来夹咧，
1: 好，
0: 来，啊，今日安尼啦，吼，啊，我过去啊，这个产品啊，轰动全省啊，收进足侪我诶听友，啊，我买过诶听友十个有九个翻头，拢要搁当来甲我买这个产品。因为伊低烧过细胞，啊，细胞然后皮肤就好啦吼。啊，中辈时代，你食卫生的，胃要吃生的嘛好哦。
5: 哦，
0: 中辈时代，我今日甲你开放十组，要大组的，就是两大组二十四盒对无？我甲你送你两盒，到十盒，三十组开你，三十盒开你万二块啦，全部拢加红送你啊！我送你两盒。这大组的，这我才甲连恁头家讲啊吼。
5: 小组的是五啊呢，你大只个小组都几只
0: 啊？嘿啦，这我无经过阮执行长同意，真歹势哈。啊，这我才甲你来处理啦吼。电话0800-097-098，东北时段爸爸妈妈，我来讲啊，要食好你的黑骨串烧，食好你的骨泥烧，我甲你三个姐姐，我无可能甲纠缠吧。吼，亲大姐嘞，吼，大家拢三个拢是结案哦。医生甲讲哦，你若卖扩大特别要紧，啊，迄无药医，吼，你主人让竟然你当食咱的燕窝生态食较好，来为了。
6: 哎，那分坛足多，准备安怎食？
0: 分坛足多，一工食三包。啊，我阿你讲，你过几工啊？吼，伊会甲你清洗，你搞吸出来痰来，乌的你唔好惊着哦。
5: 嘿，
0: 啊，迄就是咧甲你清毒啦，吼，会较黏较苦。嘿嘿嘿，迄就是咧甲你清细胞哈。好，要着大组的啦，吼，来行的，嘿，好，来，
1: 来，
0: 巧一定爱要着大组的来为了。
7: 啊，我咧改着大组。
0: 好，来听那个。
1: 妈妈，你之前捌食过，无你也要着大组的。
7: 有啊，
0: 食了好无？
7: 有食了，我嘛较袂八糟变数，半暝拢袂起来搞
0: 变。安尼吼，
7: 哎，皮肤嘛食了紧不拉紧。
0: 哎，就是因为你的细胞甲你修补好啊，你皮肤自然就会水。
5: 阿姨买保险。
0: 因为咱的皮肤就是细胞咧甲主宰啊，吼。好，来你等下个咧
7: 哈。
0: 好，就大好，来为了来秀清阿妈妈。哎，来了！
7: 我那边一组大组。
0: 来，好，燕窝生态啦，吼，来电来夹咧，吼，啊，来喂了，来妈妈。
7: 喂。
0: 哎，来了。
7: 大组
0: 的。要大组的，你有吃过无？
7: 有啊，吃过。
0: 吃得好不？
7: 袂歹，因为吼，我之前拢会扫，啊，刚好捌着迄武汉肺炎了吼，啊，拢安尼会扫，啊，我食这了吼，我感觉改善真。
0: 吼，迄武汉肺炎吼，啊，了伊最后的后遗症就是心脏甲细胞，大家拢衰败
5: 啦，
0: 哎呀，啊，你就是爱靠这个保护疼用起来，甲你恭喜哈，佮加一个平安啊，吼，来，啊，你要大做细做，你也无讲。
7: 我要大
0: 做。好，来，电话行咧哈，
5: 电
0: 话0800-097-098，把咱今日细做诶，一盒3000块，3000二算3000，买一盒。

0: 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盒，加送两盒6000块。特大组的就是24盒，搁送6盒，12000啦。当不是大，我阿你讲，左手拢存个位数的消完就无啊。电话0800-0997-0998啦，来喂了，卢大哥。
1: 喂，
0: 嘿，来了。
1: 该
0: 得大组的内行的啦，吼，好，来电话去咧啦，啊，来喂了。
2: 你好，妹妹 ，N O。
0: 哎 ，N O 生态。哦，好，来，特大组的电话
2: 去咧，
0: 听有好哦。好，好，好，好，
2: 好，
0: 好，好，好，好，张大哥，
3: 谢谢你啊，好，来电话去咧。
0: 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吼，爸爸妈妈，今日你来买，得你福气啦。这 N O 贵三三，啊，三两一年比一年较少吼。
4: 哎呀，
0: 来回你来，余小姐。
2: 你
0: 家
2: 你
0: 家该大组，该大组好
3: 来，
0: 你
3: 等
0: 来行咧哈。来喂，你好来买那生态哈。喂喂喂，你等来来来，你个接袂线卡哦。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电话又个全面满线。我讲执行长啊，伫我日时的节目，只要一介绍的。大概都卖到无半下，卖到阮有当时啊，阮连家己要食都无。啊，今日中北时段气候变迁，食烟哦，顾你的细胞，顾你的细菌，顾你的细管，卖到下骨，卖到喘少。中北时段，咱食烟哦生态，保证家己清气润喉啦吼。
4: 啊，
0: 系啊，啊，互你袂带着细菌，安尼就解答啦。咱细胞若袂变变，咱袂到喘少，咱就袂带细菌啦吼。啊，来喂六。
5: 哎，你好。
0: 嘿，
5: 我都有在唱歌，喉咙不舒服，我想要买那个大煮的燕窝。
0: 好、哦，啊，你家食这真好哦，叫三顿食哈。嗯嗯、啊，那然后要保养的，一工食一包就会使啊。来电话下咧哈。
3: 好，新朋友，炒蛋煮鸡哦。
0: 哦，来。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电话0800-0997-0998啦哦。来喂六，妈妈。
2: 我
0: 要解大组，好，解大组来，你电话去咧哈，啊，来喂你好，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电话真正有够多，你若卡着嘟嘟叫，唔是啊，电话歹去啦吼，是电话拢满线，因为新听又真多，啊，我讲吼，
4: 啊，左手右
0: 眼，物件是内行的人咧买啦，啊，内行的人咧卡，
4: 吼，
0: 啊，我讲啊 ，N O 就对啊啦吼。爱正肥安尼，搁正浓缩土精萃取的。
4: 全世界，咱唔，你嘛唔是买得到的啊。
0: 对对对。
4: 是贴啊，比从我病馆你也买袂到。
0: 这真正爱有特殊的，
4: 嘿啊。亚新的，你看一般的亚新冻液，你唔是肥安来的，你是其他国家来，像印尼来哦。
0: 是。
4: 那进去较低，一斤啊，一斤一大斤都要20-30万呢。
0: 对对对。
4: 啊，即卖肥安的，一大斤都要要跨40万呢。
0: 嘿，来了。
6: 我想要买。组小组的燕窝生态，
0: 好，来你等一下。
6: 没有买过，
0: 你有买过？
6: 没有买过，
0: 我没有买过。
6: 我平常起床就是，喉咙会不舒服，那我想问一下，这要怎么吃？
0: 喉咙，你如果这样子，那个是有一点点啊的发炎哈，啊，你一天吃三包，哎呀，
6: 吃三包哦，
0: 哎，对对对，来，你电话拿着哈。哎呀，来、啊！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赶紧唱啊！你唔好等下佫卡电话起来，讲阮的物件常常拢买无。你得电话卡比人较慢啦，卡手缩缩，等下你得买无。电话0800-0997-0998，这内底有 NSP， 有 EGF， 有 NGF 啦吼。这就是咧食高丽的细胞、高丽的细菌、高丽的细菌。我讲我三个姐姐。家己去结案，医生讲你这若无控制、无断断，以后会生肿瘤。啊，结果食食咧三个人，去结案拢好去，包括你去生水泡的菜瓜鱼的就对啊啦吼。爸爸妈妈，迄滴药店是无药医的。你若菜瓜鲍鱼，你甲食，啊，你就袂常常喘少，尤其你有下骨的人，尤其你有咧少少袂好，吼，啊，常常咳痰咧咳袂出来，吼，我甲你讲。大嫂、领嫂、二嫂，安怎食拢有效哈？来，为了。
5: 哎，我要买大组的。
0: 来，等来家咧吼，
3: 好来，谢谢。
0: 啊，这真正有够好的物件，这家宏家己食骨力当啊吼，无我袂堪这一工食5包粉啦。
4: 这用高贵的物件咧保养咧。
0: 是啊。
4: 咧以治疗兼预防啊。
0: 是是是。
4: 这是来吼，你要有钱嘛买袂得。
0: 对对对。
4: 燕窝一定有够贵啊，即卖一定一斤那种几啊万啊。
0: 这是李时珍药店内底有诶吼。
4: 这是迄个药用级、药品级的燕窝啊。
0: 是是是。
4: 应该讲一包有3000外种细胞活化迄个活性伫内底。
0: 今日若买对的人就对啊啦，我相信你袂阁带细菌。 哦、啊，爸爸妈妈，肺癌足痛苦。
4: 你嘛未过一直看。
0: 哦，啊，肺癌嘛真正无药通医
4: 啊。对啊，所以你有啥物、哦？爸爸的分手，妈妈迄落炒菜迄落油烟呐，啊
0: 是
4: 拜拜油烟少啊，吃好多摆的啦，啊个无。哎，老大人的黑骨穿少，
0: 伊那
4: 过敏少，鼻呀点老鼻水，因为穿过多就是安尼鼻呀啦，啊难熬啦，大细条气管啊、气包啦，啊你后即有病变气炎啦，啊是迄、那、落、個、你的迄落慢性支气管啦，
0: 是
4: 气管炎，
0: 慢性的气管炎，
4: 迄绝对有代
0: 志。迄连西药都治袂好啊！
4: 你袂当一直食药啊！
0: 我
4: 当
0: 安尼甲你讲，你只有食咱的 NO 生态。吼、哦，这就是高倍浓缩抽精萃取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甲想啦，3000块你要去对买喏啦，拄啊，干咱伫咱的节目你买会到呢啊，今日一盒十包。啊，3200，今日买一盒送你4盒，开你3000块啊，这以后搁爱一年后。才有可能你买得到，
4: 今年
0: 哦，我袂甲你骗的，啊！伫这个季节，我特别甲执行长拜托
4: 吼，
0: 这家伙家己有咧食，我分都甲你讲，我食五包，我家己去照我的细胞，清气淡淡。
4: 你这吼，你这一般吼，阮咧敬畏啊，阮老卡敬畏啊，嘛是爱去照电工啊，照电工嘛是有白母啊，
0: 是
4: 有白点啦
0: 吼。哎，老白点，你都爱注意啊，你。
4: 阿姨就食啥阿料，伊个照就好安尼
0: 啊。阿胖阿妈妈。该大组的来电来夹嘞吼，啊，电来0800-0097-0098啦，今日最后一组数啊，买一盒送四盒，小组的、大组的，两小组6000块，佮加送两盒12盒，特大组的24盒，12000块，加红佮你送你6盒，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把握这个机会尔，来回了。
1: 喂，我要特大组的、
0: 啊。要特大的吼，饲鸡这恁翁进前唔是一个安那？
1: 鸡就空气，
0: 迄毛
1: 都
0: 侪
1: 啊，
0: 鸡毛鸡西烟
1: 呐，嘿啦，啊空气
0: 无好，
1: 啊
0: 讲会轻轻轻，
1: 啊
0: 讲
1: 恁
0: 这实在讲
1: 袂少
0: 咧。对啊，恁我都知影恁翁食真好，真
1: 呀、
0: 啊，好、啊、好，好好好，好来
3: 来来，好来0800-0097-0098，尤其你本身呐、啊，最近吼、哦、台湾人啦、啊，所有人基本大家拢罹患咱新冠肺炎。啊，即卖拢有即个新冠肺炎的后遗症，行在两步路，安尼穿皮皮，尤其你气泡已经纤维化，已经变菜瓜布，即个戏的时阵，更加加强来做保养。你今仔无保养，当然啦、啊，你过来你穿开了穿未开，无怪你。

0: AM 1071，
1: 时间在咱的这个较化工厂的，也是讲咱在做土水的。啊，咱本身有一挂你咧做农药咧喷农药的，咱的爸爸妈妈爱加强做保养，照三顿啉拢可以。
2: 对，这些工厂的啦，加油站的啦，这种
3: 做白的啦，做土水的啦。啊你咧做头毛的点点有无？
2: 啊，你出门你的交通工具是骑倒摆啦，吼，干那输的乌烟，你就会带气病。
1: 外口吼，空气有点真严重。
2: 来，为了，
1: 为了。
4: 你好，我是迄个学校老师啊。哦。我大刚去写迄个板书吼，拢会输着迄个粉笔的灰。
2: 是是是。
4: 这跟我适合，
2: 哎呀。哦，这
1: 真好，
3: 白一条。
2: 这把你收，清理细胞内底垃圾哈。
3: 哎呀。
2: 只要你食一组豆好啊。
3: 对哦。
2: 哎呀。哦，来，你等下过来哈。
4: 我
2: 一个大
4: 多好。
2: 好，这你看老师都甲咱卖，我就讲哦，啊，连咱台中一个主任检察官，啊，都甲咱食咱的物件，啊，查某的检察官，食甲讲恁的益生菌啊，恁的明金精啦，哦，啊，这个燕窝生态我嘛捌客户食，伊食甲有够赞的，啊，你甲想一个主任检察官，这样肯定咱的物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执行长因东方生物科技，所有只要好的物件。是一定和我配合，
3: 这是独家的，
2: 这全国外口你无对比NO生态哈，你若买到NO有诶，甚至是用白毛衣来甲你嫁都无一定啦。
1: 对，
2: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
3: 伊这萃取诶技术是安怎？一包有3000诶，对肺部、肺泡诶迄落，还是肺梗吼，诶，活性诶搁再生啊，因为伊内底 NSP 诶独家诶萃取技术，伊做两届。所以也分出那个下降级的，你无法多对细胞注射啊！啊，你加油嘛，干那阿尿无？你啊，直接啉落尔，伊对黏膜细胞，因为咱对咽喉啦、对嘴啦，啊，对细胞黏膜细胞对细菌的润呐，细菌是咪爱有有迄落伤啊？
1: 对，哦、对，对。
3: 啊，佮咱补咱的神水啊，神水就是咱的迄落精髓啊，咱的原型啊。
2: 你看，
3: 所以你啉一包会感觉较有
2: 精神。你看，囡仔啦，咧扫哦，扫伫嘴的，疼伫咱的心的啦。
3: 对，对，啊，你
2: 啊，扫真正有够歹滴啦。
3: 你啊，啉3包了，你啊咧扫吼，都有较有痰。
2: 一公斤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最后一组数。
3: 对。
2: 啊，我希望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若真正要顾细胞、顾细菌的，就对啊啦。一世人安尼扫，安尼啃。食薰薰扫啊，平常时日扫、冷扫、打扫啊，只要是妈妈你伫照开，咱一定爱来顾咱的细菌。你唔好为着照顾家庭，照顾到到尾啊，细腺癌，照顾到到尾啊，细癌。尤其爸爸妈妈真怕病啊，当然有当时啊，尤其咧走大车无食薰，冻眠冻袂调，啊，佮暴露伫空气当中。我咧讲啊，细胞是咱主要的一个。上重要的器官，你若无喘气啦，你甲想你甲会话，
3: 吼，
2: 啊，你著爬楼梯会喘的，你的细胞都有问题啊。
3: 当
2: 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若食食咧吸出来痰是乌色的，你免惊啊，代表有救啊啦。医生惊低烧，总部惊食豆制土水，讲惊了老，少人无咧惊啊。今日伫家行的节目，来你。NO 生态，
3: 吃好
2: 偌济人，当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家己本身就体验价值啦。佮我三个姐啊，啊，许吉安竟然会当吃较好去啦，连医生都唔相信的物件来为了，
5: 嘿。我被几组去特大哦。
2: 特大吼，来你等下个咧。好好，来等下个咧，来为了妈妈。
5: 喂，你好，我伫问一下吼，啊，阮哥哥咧做迄抹鼻的啦，做口水的，我想讲买做回家。
2: 我这当然这上好啊！我你讲
3: 吼，
2: 这土水有当时啊咧敲阿门头，迄阿门头糊拢竖入去伫迄些
1: 细胞、
2: 细胞内底。
3: 做八个啦，啊是讲油擦的，迄哦，迄空气拢化学。
2: 啊，那烧炭的，你叫一工食三包哈？系啊，
5: 食三包，
2: 一礼拜特别好好利利。
3: 啊，囡仔买只哦，嘿，囡仔。
2: 一拿十包，这三十毛的，大包装的。
5: 好来，
2: 好来，等那个
1: 来，好来，好来，好
2: 来，
5: 喂
2: 了，
5: 喂
2: 了，好来，等那个来，
1: 好
2: 来，喂了，来苏妈妈，
5: 我要爱大组的，
2: 要爱大组的哈，你有吃过无？
5: 有啊有啊有吃过，
2: 吃得安那？
5: 吃还袂歹，因为迄阵我就是胃拢无解我爽快，
2: 好好好，
5: 啊我吃起来吼，真正胃解都轻松。
2: 咱有当时啊吼，咧少的是因为胃食道逆流。啊，去烧到咱这个细菌，你知无？
3: 系
2: 啊，所以讲你就会少。 安尼，所以讲你食这正班的内行的，
3: 思维修够一
2: 点。你讲的病理正确的哈，来，你电话下来哈，好好好，来电话下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克啊一千诶三千二，我给你买一盒送四盒啦哈，来，你好，来秀兰啊妈妈。
3: 哎，我
2: 也
3: 大
2: 林
3: 呢。
2: 喂，喂，
0: 好，来不及了，
2: 电话通啊，这是二林的乡亲啦，哈，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来妈妈。
6: 喂，我要。
2: 啊，帅哥，来你好，接唔到线，来你要爱燕窝生态哦。
6: 哎，
2: 来电话加咧，好好好，来电话加咧。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全民。满线，
3: 啊！
2: 这时间，因为阮拢新听友吼，
3: 啊，你是
2: 无啦，
3: 快当个加，无啦，
2: 快当个加一个，
3: 刷满了，无多无多，一年三几届呢？
2: 我进这个电话线吼，
3: 一年三几届呢？
2: 绝对有个超过。
3: 阿姨，这人工去办的，迄人工拢会老塞的呢，因为伊这吼，伫咧山坎遐，爱袂当容易咯，袂当用吊架啊，袂当去它破坏掉，所以拢爱用特地白，还做危险的，还即卖一定人工无人要去遐采
2: 啊。来，嘿。
6: 来，做大做诶，
2: 有买过无？
6: 唔捌咧，啊，就听恁咧介绍讲，这对细胞帮助，啊，就较轻了吼，厝诶大大细细，细胞拢结结。
2: 哦，迄较轻了，迄也做长新冠，
3: 哎
2: 呀，迄一挂病毒拢要搁调伫体内，啊，对咱诶细胞、心脏拢真顺。你食这，甲遐旧诶遐病毒啦、甲药啊，拢赶出来啊，哎呀，嘿嘿。
6: 好啊，
2: 好，
6: 巧
2: 啦，
3: 专家口
2: 的，你若有得过武汉疫情的人，一定爱来吃这个燕窝生态啦，加一挂药啊啦，加过去死伫你细胞内底病毒，
3: 细胞内，
2: 哎呀，拢甲活化，啊，甲清清出来，来电来行咧啊，哎，好好，来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嘉宏真正甲恁爱好诶物件啦，虽然武汉疫情已经过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敢知影偌济人为着着武汉疫情，请请咧扫扫袂哩，医生找袂好，嘿啊，食药啊食无好，东北时代都爱靠咱自己燕窝生态啦，
0: 拢为扫扫啊，闪着串着
2: 来
0: 啦，
2: 来着，来要滴一撮燕窝生态吼，有食过无？
7: 无
2: 好来电来行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著讲啊，过去着不安着情的人，你一定爱甲买一撮当来保养。
3: 对。
2: 今日我最后来介绍啦，执行长去想一下办法咧吼。外口已经销单入来，讲差不多
0: 超过啊，超过
2: 啊！今日一克啊三千二，为你三千块，买一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千块，我送你两盒，十二盒特大组的，就是二十四盒，万二块，我送你六盒。开嘉宏的，嘉宏真正知影这好物件。
0: 喂，喂，
2: 你好，新听友。
8: 喂，你好。
2: 嘿，爸爸。
8: 你一组了，啊那四组的。
2: 四组的买一盒送四盒，三千块，一盒原价三千二啦。来，你新听友，你电话接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巧的人进电话，赶紧拿起来就甲卡。啊！若卡袂通，你稍等一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肺癌不是病啦，肺癌是真正无得医啦，吼、哦！东北时代，所以讲肺癌。电话肺癌第一名的，
3: 吼、哦、
2: 啊！电话我报一届较慢的，真侪人伫啊吼啊，卡过来带个卡通啦，卡来了没？还没没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东北时代，喜，我来你讲啊，无喜喜波
3: 啦，
2: 无接拍，啊，伊会先甲你清，甲你拖，甲你润，最后就是甲你润去。
3: 你都唔惊讲气感、气散感、咳咳嗽，还是讲带着黑姑穿嗽，遐全部参你拢无你的份。
2: 对对对，
3: 好，你三包一盒，那个换一个新的喜波，好哩，人讲喜波无。无
2: 迄落
3: 啦，无
2: 多
3: 换啦，
2: 一工特别甲你，一工特别甲你改善啦、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
3: 三千块、三千种的迄落细胞、细胞活化营养啊，
2: 是，
3: 甲你灌入去啊。啊，你用舌下都咧吸收哦，因为这 NSP 的独家独家的专利技术啦、啊，是日本的胸腔外科甲内科啊，甲咱的老人中心的医学中心的迄落博士啊，共同研发，一定要用红红燕窝来萃取 NSP 的这个专利，
2: 是，依照
3: 这个功效，所以一包。那个，你去注什么流感疫苗？ 有无嘛是会搁掉啊？敢那六十趴的机会袂掉呢啊？
2: 增强免啊，来增加抵抗力啦！
3: 哈！感冒 A B C D 流感你也免做啊，天然的抗体，你的嘴软状内底都有啥物？都有抗体伫个内底啊！都唔惊讲会当会搁入去咱的细胞，会搁进入去咱细胞内底，去予咱做细胞甲迄落细菌的病变。
2: 是是是。
3: 啊，有的囡仔是有迄落过敏少。
2: 尤其黑姑诶，我敢甲你证明敢挂保证。哎，诺生态甲你，你若搁黑姑，你才确定来甲干掉。
3: 啊，有的
2: 对对对，
3: 一包在你做解决吼，啊！你用高贵的物件，用真正加你这个介绍去医大病啊！
2: 各有一种呼吸中止症诶、
3: 喔，因为这东西吼，这暗时咧困咧讲诶，嘿，吼，伊拢是细胞问题。
2: 那高压病变叫诶，就是细胞咧穿开皮啊，脱掉咧啦。
3: 咱吼，
2: 啊，你做你家食。
3: 一般诶人拢早讲吼，咱会当卖食，卖食饭，卖啉，卖小可卖啉茶，但是咱无多，一分钟都无多。
2: 来，回来，来，爸爸。
3: 对
2: 哦，
3: 对哦。
9: 用迄个燕窝心态啊。
2: 好啦，你有食过无？无
9: 啦，哦，就是细胞安尼，
2: 少个，啊，食这有改善无？
9: 哇，改善
2: 足多啊！好，甲你恭喜哈，多谢爸爸，好，来电来
10: 甲恁
2: 啊，最后电话我甲恁报一届啊，经常拜托一个去卡一下电话啦，
10: 啊、左手真正无安
2: 电话0800-097-098，今日你要食细胞的，食热扫冷扫，食慢性的细菌炎的，今日细组的一盒3200元，由于你买一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然后佮送你两盒6000元，第大组的就是24盒12元，加红送你来30盒12000啦，来喂
10: 你好，
11: 喂阿伟啊，
10: 嘿你好，
11: 啊我即阵啊迄粉食足多啊有哦，
10: 嘿嘿，
11: 啊我这细胞即阵啊咧白白安尼哦啊，足济痰咩啊，啊你话话，
10: 我你叫啥顿食，
2: 一工就改善啊，
10: 对，一工就不流感觉。
11: 叫三顿吃，
2: 一顿吃一包啦。哎呀，啊那较严重了，当时啊一顿加吃两包嘛，不要紧。哎呀，
10: 安尼
11: 吼，啊你即马有大组还是大组的？
2: 这大组的，佮会当互你写，不要紧啦。你这通写完来就唔敢吃吧哈。
11: 好，你搞用大组，大组。
2: 你
11: 都
2: 看电话房车，我还佮叫
10: 你啊。
11: 好，好，好，谢谢，好。
2: 啊，来电话，咱继续卡。啊，听歌啦吼！啊，执行长去努力一下啦吼！
10: 啊，
2: 拜托一下，你第一届来，系啊，来阮暗时的节目啊，阮拜托一下，吼，大家对你增加印象啦吼！
10: 系
2: 啊，来为你小桃妈妈，来这代理的，
12: 系我
2: 要，电脑生态啦吼！好，来你电话加咧哈！啊，这个节目啊，物件做你个假大用啊，讲假用，你咧创啊笑，买物件啊无路用啦！我后来讲，我。绝对用良心道德咧做药，老母甲我加青头的路头，我农村的子弟，我要来救这爸爸妈妈的细胞，我无爱互恁最后伫细胞来产生变化，走向人生最后这条路。
3: 是啦。
2: 今日我你讲啊，细胞若歹，你袂喘气你的话，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明仔载先到武雄先到，会喘气的武雄永远袂到啦，啊若无喘气。嘿啊，武雄水饺，
3: 吼，
2: 电话0800-097-098，N O 生态来听歌，
10: 好来，咱来听歌，刷卡服务哈。

0: 来哦，全国每立即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做数无啊吼，当然咱即马执行长过来甲因头家瞧，我们在瞧了安怎啦？
1: 无啦，阮头家讲吼，细组的过你五组啦。嘿，啊，昨天拢下，你拢当敲夹吧？啊，无当拢当当下了哇、啊！
0: 定位两间，
2: 安尼来，
3: 大组的，
1: 嘛是五组，啊，你卖过夹啦？吼，拜托的。
3: 安尼我你讲吼，东北时代，安尼拢学五组啦，得大组的，我家己搁负责。五组啦，
1: 无啦，
3: 我家己有，
1: 什么你要付钱？
3: 我家己有买起来扛，你唔知影啦。
1: 这一样性嘅，一样你要去
3: 搞钱。我家己话，阮头家有公家买一寡，阮家己起来本来是要食一单嘅，
1: 啊，
3: 结果
1: 安
3: 尼我就先让互你啊，啊，先让互人客啦吼。
0: 是啦，是啦，好，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小组嘅就是五盒优惠3000块，大组嘅12盒优惠6000块，叠大组嘅30盒优惠12000块。开万里，哦，你的细胞一边好利利啦吼！
3: 嘿，我跟你讲啊吼，这惠安的燕窝，爸爸妈妈，我讲咱唔通戆戆地人咧陪忙
1: 啦，
3: 啊，别人咧食燕窝，啊，伊食燕窝第一来路不明，第二你干那落去发泡啊，落去食，迄是无效果。
1: 燕
3: 窝你绝对要经过浓缩。高杯抽筋去除，你食才会当达成真正效果。
1: 对对对，你嘛有仪器去验讲是真的啊假？
3: 啊，我话你讲哦，食三工保证你吸乌痰出来啊！啊，吸出来你唔好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认真食我燕窝生态三工，你若无吸乌痰，你若无把你的手挤落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把物件寄倒来用我，我都讲啊，佮感觉教人干交。讲你咧卖迄物件是咧卖阿少，
1: 食
3: 不
1: 老
3: 啦。哦，我咧讲啊，我这庄家囡啊，农村的子弟讲的有较土，但是我讲的真实在。我家己的孙啊，虾久食甲唔捌牙，我家己三个大姊结案，细胞结案哦。你会当去问哦，细胞结案是无西药通食的。哦，因老生态食甲细胞结案拢好去。
1: 讲
3: 实在，吼，啊，我较早我都甲你讲啊，我一工粉食差五包。当然，我一再讲这是无好的一个模范，但是我真正是因为精神体力长时间无眠，我家己我都食到我去做全身健康检查，我的细胞医生竟然唔知影我有咧食薰，伊讲你这细胞安尼遮水，我讲吼，我一工食五包薰咧，伊讲哪有可能？你平常时有咧食啥？我讲我不跟交，我未交应甲你讲啊，系啊，我就讲啊。
1: 你我嘛阁继续食。啊，
3: 中午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0: 来喂你好。
4: 喂，你好，我要
3: 去
4: 煮特大组的。
3: 好，特大组的哈，来电话给咧，安尼差不多要无啊哈。啊，中午时段爸爸妈妈，我就讲啊。今日细组个对加五组，大组个嘛五组，特大组个嘛五组啦吼。写完结束，系啊，来回了嘉玲。嘉玲是姐啊，还是妈妈？
5: 我。
3: 你几岁？
5: 我70
3: 岁。你70岁，安尼我叫你妈妈会使啦吼，嘉玲妈妈。来，我嘉宏，你住彰化市乐兴路个。来，你要演哪生态呢？
5: 我
3: 细组。好，来电来夹咧吼。人生我都甲你讲啊，剩偌济，像迄个妈妈，我刚唱一首。阿爸感恩好感妹妹好，家己需要的物件，咱买当来吃。咱家己种一丛，唔免弄别人啦。来，喂了。
6: 喂，你好，我要大组
3: 的。要大组演哪生态哈？好，来电来夹咧吼。我都讲啊，当当有人咧替人担，当病无人咧替人病啦。爸爸妈妈，你扫啊要扫死，扫啊翘骨，扫啊半暝困袂去，谁甲你关心？家宏甲你关心啦。家宏用自己演哪生态，互你吃，互你袂黑骨穿扫。吃好你咳痰咳会出来，吃好你袂带气病，袂带气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气癌无药医啦，我今日甲你挂保证。
1: 因为肺主皮毛，所以你皮肤较搞生顶啊，较搞暖吼。啊，即卖有咧多面层诶，生褥疮迄种诶吼。你嘛是三包了，你会感觉你皮肤较迄相脆吼。
3: 啊，你若无。你若无去检查，你若皮肤歹，就代表你细胞歹啦。
1: 对对对，
3: 足简单嘞吼。
1: 你三天的皮肤就会迄落结痂啦，你就袂够暖啊。为的是糖尿病的，这糖尿病买啉的哦。吼，啊你迄落所有体质，查甫查某老大人囡仔拢会当啉的，这是白补。啊你食菜的嘛是会当啉哦。
0: 嗯。
1: 系啊，一天一
3: 包
1: 就
3: 好。来，小婷姐啊。来，小婷姐啊。好。好，来电来个，来电来个咧。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哈，最后无几分钟通写吼，
1: 啊，
3: 做数嘛无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食燕窝酸菜，一世人咱毋捌缀人食过好物件，你敢若存钱有啥物路用啦？存钱才伫遐了扫扫甲。吼、哦，我就讲啊，日啊扫，暝啊扫，拄啊敢若涂骹袂扫
1: 啦。啊，有诶，脚疼啦，啊，有诶，你讲太喘咧，迄嘛是啦。
3: 啊，脚疼脚袂出来，你甲食，吼、哦，啊，这囡仔第三食
1: 啊。囡仔爱杂杂，会白白啦，啊，以为 EGF， 所以囡仔咧当大人诶时阵啊，囡仔咧生头脑诶时阵，啊，是讲你即马手会喘，迄种诶吼，头壳诶较无精光，惊老人痴呆症，伊内底有燕窝酸，会当来你直接报掉。
3: 对，啊，我讲吼，咱囡仔时代。啊，老爸老母请讲一句话，扫伫你的嘴的，疼伫咱的心的。正是爸爸妈妈咧扫，扫伫恁的嘴的，疼伫家宏，疼伫阿伟的心内啦。伫遮再次，咱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师大来甲阮收听，阮互你安心俱乐部这个节目。家宏农村主题，我介绍的产品救好偌济人、嗯，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愿望。我无愿望我会当赚大钱，我无愿望我会当。大白庄无五万，我会当塞好车。但我五万所有咧听我的节目的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大家会当身体健康，大家会当食百二，
1: 会当
3: 无慢性病啦。
1: 对啦，
3: 哎呀，来威你好，
0: 来方大哥你好。
2: 迄边阿姐唔着介绍者。
3: 这嘴这套费用你咪会当吃，用嘴吃啦。哎呀，来等你
1: 下
3: 来啦，等你下来啊，来古城大哥。
4: 你变老啦？
3: 啊，你变老生态。
4: 哎，干部干部好。
3: 保证有
4: 效，
3: 古城大哥，你食我的物件有效无？你家己帮你，你无啦？你买我遐济产品，你家己帮你的良心啊！我的产品有效无？
4: 有啦，无效，无
3: 效。对啊，啊有效啊！你甲想我今日介绍，真有可能无效。
4: 我谈足济咧，
3: 谈足济三顿加食哈。
4: 那较干咧，
3: 那较干咧，一顿加食两包，一工、两工、三工过，你确定你过来甲我感谢一届，
4: 吓啊！
3: 就
4: 输啦，
3: 对，
4: 物件我
1: 好
4: 买，
3: 对，
4: 啊，是赞美啦，
3: 嘿啦，啊，恁拢甲我买物件买遮久啊，恁拢知影家宏做物件真正用良心道德个啦，
1: 对，
4: 我知啊，你无，你讲话拢无，你口口人啊，
3: 嘿啦，
4: 啊，你无怕伊啦，
3: 嘿啊，迄有当时本来拢讲话讲要叫出来，听到，听到，
4: 迄
3: 有
4: 当时，
3: 迄有当时听到，迄囡仔咧不孝老母，讲因老母老爸咧买物件，安尼甲念家迄落，我叫要干叫出来，都袂使讲，讲出来叫罚钱。
4: 要买，要买老母囝咧，后尾就买买物件，伊食好就只好买。
3: 系啊，
4: 啊无好，啊无就卖买，
3: 对
4: 不对？
3: 对
4: 啊，啊我详细做
3: 啊，拜托。好，好来，等你个咧，啊，你讲像我们这古城大哥，甲咱买遮济物件，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啊，我就讲啊，等下要食过细胞的，食润气、清气的啦，吼。啊，食你的阿兹海默症，预防你未失地症的，吼，食帕金森氏症的。燕窝有足侪功效，尤其
1: 讲你的嘴较大呀，
3: 尤其对你的细胞上直接啦吼。
1: 东
3: 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再次感谢咱的执行长啦吼。
1: 哦嘛，感谢江哥。
3: 甲恁头家讲叫伊灵感较慷慨咧吼。哎呀，来威了，来之前妈妈，这大姐还是妈妈。食过细胞、过皮肤，
1: 系
3: 啊，细胞若好，皮肤就好。来，你
1: 等
3: 来
1: 家里
3: 吼。啊，来啊，最后啊啦吼，时间来到最后的尾声，啊，座数嘛差不多接近无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改变你人生的观念，无咧什么医生加低烧的啦，食咱的燕窝酸菜都袂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食一摆好物件，享受一下人生。在咱家己的镜头，万幸喜光下面，熬黑骨串烧的。

0: 广告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下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更加真安心呢。
1: 员工。

0: 海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2: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会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赶。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市要卡头前空着先卡，252-5500。有时啊烦恼，有时辛苦，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来个安排好听的歌曲，阿门阿仔是肉粽节啊！啊，有人讲肉粽节，有人讲五日节啦，啊，有人讲五月节啦，反正吼，都不管什么节啦，门阿仔就是白龙船啦，啊，食肉粽啦，啊，门口吼，都爱用迄个青啊树叶啦吼，啊，蒲蓉啦、艾草啦，啊，各有一种诶。是啥物啊？魔草啊，插伫咱个门下口，讲会当辟邪。听众朋友，你蛮无相信呢？即几工啊吼，啊迄、那个，因为五日节伫要到，啊五日节算起来算啊，迄、那个伫今年个当中火上旺个一日的。啊，这个火上旺的日子吼，都较较容易甲人发生口舌，啊，较较甲人当地，啊，甲人较较甲人冤家，啊，一时的冲动吼，你就爱烦恼足久。安那讲，因为你一时冲动，你也唔知伊当时会过来找你的麻烦啦。啊，就逐工伫个所在提心吊胆，吼、哦，安尼啊是做无好的代志啊。所以我提醒咱这个空中好朋友，伫这个门啊仔啊，哦，正迄个火火日，迄、那个上界大诶日子啊，大家人都爱注意。哦，啊，若是迄个透中昼那会冻啊，啊，徛伫个迄个日头公卡遐，啊，互伊晒一个日，哦，就是主时啊，十一点到七点这个时间。啊！来徛出来，日头公开啊，小我晒一个日的，互你身躯吼，迄、那个无好的物件晒日，该晒晒掉了。哦，这啊，跟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明仔载啊，是咱这个五日节啊，啊，伫遮有哪跟咱好朋友报告一下吼、哦。五日节吼、哦，唔是啥物好的这个节日啦，啊嘛免啥想祝福啦。就是只是要提醒咱家己，避免甲人发生着不必要的争端呐。啊，避免去病院，避免去商家，避免去较阴的所在啦。哦，啊，迄、那个家己本身呐、啊，爱注意家己的安全安尼吼。好，再甲咱好朋友提醒一下。啊，火气茫伤大，啊，茫伤暴躁。来听歌。为着十万块，这个为着十万块，这首歌曲，这是咱的我交姐啊，我交姐啊，叫咱公司寄天宝永良园，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只空中的好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头一遍过了，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甲官卡袂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官，唔是天保咱卖官。来，感谢为着十万块。

0: 讲明仔再去，就免阁出去了呢。
1: 是啊，明仔再你就自由了。
0: 嗯，阿母，你哪知呀？
1: 迄哪会唔知？早起王阿少来，我已经将你卖予伊，定金嘛摕了。
0: 哈？唔是啦，是另外有一位人客摕一万块，要来搞我赎身。
1: 哼！一万块。你大讲会出来啊？
0: 阿母，你以前不是讲有一万块就会当给我自由？呀，这阵
1: 哦，这阵无同款咯。好，一定爱十万块才会用你。我就是将你卖给王阿霞十万块。
0: 什么？十万块？阿母，我不了。
1: 啊？嗯，那嗯。十万块你拿啊，要是没十万块死都不用说。
0: 阿母，

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你也看，一个小小的厂长，就会当安尼吃钱、乌西、歪哥，什么就出头的出来啊！看这台电的管理外良功德。迄段台电的管理真正有差呀，唔是安尼啊讲的哦。一个检调经办着台电福林里厂前厂长詹文宏涉嫌向着承揽采钢案件厂商卡油的案件，伫去年八月侦查终结。那么，伊向着承揽福林里厂采钢案件的山水科学公司啊，啊甲工程企业卡油220万，这220万放伫徛过天棚。那么，即阵的案件，詹文宏阁向着这个朱文忠啊。啊，来向着工程企业卡油80万，实在有够假死的啦吼！你看，一间台电的福林二厂前厂长，甲现任的副厂长，两个人拢总甲迄个采钢地标的厂商卡油。第一，证明台电的管理。做良工啊，完全会使讲无咧管理啊，敢像无人会安尼共款。第二，证明即个厂商毋知偌好赚诶。如果今仔日伊若是正常诶招标、正常得标、正常诶收入，请问因凭啥要甲伊卡油？哦，这足简单的问题嘛，啊，所以这些人会假死，就是因掌握着因生杀大权，就是恁入来物件爱经过我检查嘛，我若无要让你检查通过，你的钱就黑咧，你就袂当叮当嘛，啊，所以我就吃你够够，啊，我就要甲你卡油，啊，你就钱来，我就让你过关，顶管拢无大人啊。拢无人咧管理，即卖詹文宏拄多加宏抓着，宏起诉挂电子卡扣，交报出去尔，安尼啊，结果多加交报出去无偌久，随个查到另外一件，实可怜，一件过一件，有够惨的着着，哦。即、这个詹文宏等人除了现有起诉案件以外，还佫甲其他采钢的案件涉嫌不法利益的往来。那么安尼呢？扩大调查，即届查到福林二厂四件采钢的案件，伫2018年到2019年，总共五名厂内人员甲四间的厂商，你知影？伊对厂商卡油，厂商乖乖啊提钱出来，安尼冇代志呢？安尼厂商冇代志。所以前福林里厂的厂长詹文宏甲现任的副厂长姓陈的啊，这些人拢有代志，即卖目前啊已经咧扩大侦办当中啊，看落悲哀，真正是足悲哀的对。另外来个讲到这个伊托米子啊，这个伊托米子吼，伊是一种化学的成分啊，啊，伊这个成分就是专门咧制作。宋氏粉团也当做成粉，伊嘛当做成粉油啊。哎，来做成粉油用电子粉就会当食。做成粉较麻烦哦，做成电子粉的粉油，安尼较方便啦。看没有？这个宋氏粉团，只要你若目到，足紧就调了啊。唔是干足紧就调咧，而且。你调了了后，你会开始一直一直不断想要买，想要买，想要买，安尼改袂当啊，已经非常的困难啊。
我有讲过啊，送死分段这个物件吼，一粒分段当数三百块，一粒才一千块尔。当然冇人能卖两千，冇人卖三千的啦。啊，你一粒送死分段，你会当用电子分的分吹数三百摆。所以，朋友，这款的毒品是不是真容易就会当互人摕到，而且随时随地拢会当输？那没什么解释的，只要一个电子分就好啊。所以啊，这种的物件真紧就会烫到差不多大大细汉拢烫会到。而且哦，你伫迄个密闭的场所当中，有人在吃电子分，你嘛唔知道到底在吃电子分，或者是在吃送修分段，有可能你内底伊在吃，你嘛有可能会到。所以为什么咱的政府全面要来封锁？迄、那个电子烟甲加热烟，原因就出在遮。只要那是迄个有你手里有加电子烟的人，都有可能有机会能够食到送死烟弹。所以本来这个送死烟弹、伊托米子这个物件，伊是第二级的毒品，本来三级变二级。那么即卖因为迄、那个谣言真真可怕，而且真侪人泛滥的使用，所以啊，即卖已经将着送死分段，甲改列为一级的毒品。不过，只系经过行政的公告了后啊，啊，只会当，吼、哦，只会当行。那么，这个只要持有送死分段，

到，有可能用判三年哦。这三年来关啊呢，那日子就足惨的哦。这是迄个宋希分段为二级的毒品，即个升级为一级的毒品，即卖升级为一级的毒品，就是爱行政与公布，安尼才有准绳。台北市中正里的里长涉嫌啊，诈领着建设的费用呢。这个台北市中正里姓何里长涉嫌在2012年到2019年当中，诈领着人力建设的服务经费几啊万。那么，这个检调调查，姓何里长在2016年到2019年当中担任着迄个里长的当时啊，办理里人建设服务的经费啊，负销的作业。内底面有一挂不实的发票，或者是收据。那么内底面依照报税方式啊来申报支出的，依照报税就是讲这件是3000，结果伊报5000，还是这个3000伊报10000，安尼。那么这阵案件，因为核销的过程有迄个铺薄的现象啊，所以专案按照贪污治罪条例的方向来侦办。另外，来个讲到台中市政府啊，啊 Costco， 这个 Costco 伊有迄款哦 A 型肝炎的迄个草莓啊，这代志是安尼吼 ，Costco 伫2023年爆发出着 A 型肝炎啊，啊梅果的事件，台中市政府针对着台中市两间分公司啊，延迟两礼拜才收回罚金。100万那么 Costco 以不服来这个提出行政诉讼，结果行政诉讼了后啊，行政诉讼结果 Costco 好事多胜诉。那么胜诉了后，台中市政府伊要搁再提起再议的时阵呢，我要提起上诉的时阵，结果慢一天啊。慢一天来提起上诉，最后迄、那个 Costco 200万免罚的。那么即阵的案件，经过着相关的官员记过处罚了后，其中一名的主管、资深的官员记过了后，申请退休。A 型的官员哦，阿明，你若感染着 C 型的官员，啊，去予医生治疗，医生甲你。提药后，你吃死人的肝炎治疗好期，你爱持续不断的追踪。哦，一段时间经过，你就爱去抽血检查，哦，爱去抽血检查。所以在这跟好朋友做一个提醒：为着肝炎无可怕，肝炎即卖目前有药啊人治疗，但是一开始是迄个政府替你出钱。你啊，临工啊，搁再为着肝炎，那安尼歹势，你迄个肝炎的钱都爱家己处理啊。都唔是像以前哩，政府替你出钱啊，吼、哦。另外，那个讲到，再等下再讲吼。2525000，大家买电话，我关心要卡，掏钱控流行卡，安排歌曲，这首歌曲唱首情歌给谁听？婚礼的王太太，啊，婚礼的王太太叫咱公司加田伯和郑文大官来跟咱交代，点播要听，唱首情歌给谁听？

0: 来，咱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假币呀！
2: 你头一届买一罐茶包，我做完等于食着食好起来了。
1: 会啊，好，我是讲
2: 好。你做官的？
1: 新鲜的。
2: 白鹤新鲜呢？
1: 系啊，啊我。啊，
2: 你头一罐食了，你啥物镜头在食？
1: 我迄个做迄个膝盖，做我顶下做到双耳啊，啊咧今下系。就觉得一
2: 听，爱
1: 听
2: 咧听
1: 你
2: 的节目听介久
1: 啊，
2: 你咧讲故事做好听无？
1: 我讲个新闻，啊，做啊后面啊，什么人讲的？哎呀，我听下。
2: 哎好，
1: 啊，即摆
2: 佮你问到你遮哩镜头佮硬硬呢？哎
1: 啦，
2: 你老
1: 人我是阿静静啦，我白话说还中
2: 山。哎好。哎嘿嘿，啊，
1: 我
2: 是做
1: 的
2: 是阿静静
1: 啦。哎啦，哎呀，我是去点歌啦。
2: 啊，你
1: 要
2: 听
1: 啥
2: 物歌？你
1: 甲我讲。
2: 啊！你好，志文是啥物镜头咧？食？
3: 我即摆开着拢傲娇蛇啊，娇蛇甲会生阿无，我即摆拢即摆好细啊。
2: 好。
3: 我阵嘛食几罐。
2: 啊，买几罐呢？食几罐呢？
3: 那食几罐头啊，拢断掉，唔知影啦。
2: 哦。
3: 啊，尾啊，才听我朋友讲，迄个。
2: 你啊，顶罐有点数。
3: 对。我嘛才听恁讲，啊，就袂记起来，拢断掉，尾啊，从啊遐出来遐开两张互伊。
2: 啊，即摆好，即摆
3: 伊个，
2: 即摆身体拢好啊。
3: 嘿，身
2: 体好。好，啊，你朋友食，恁朋友食了呢？
3: 无啦，伊做外，伊先食，哦，伊食足济，因为伊足严重啊。
2: 好。
3: 啊，伊无时间食，就是讲食到休到，食到
2: 休。哦，你就要甲照烧停车了，对啦。
3: 对啊。
2: 好啦，感谢你啦。
3: 谢
2: 谢啦啊。
3: 讲听伊讲目睭啊。
2: 对，目睭还无点错掉。
3: 哦，
2: 谢谢啊，再见，再见。
0: 吃我们的天保好正丸，治疗酸痛症、筋络病，足好用。这款天保好正丸专门来给咱固筋络、固筋骨，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两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哔哔，细细酸酸，走路走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种骨精髓生无起来。囡仔细细成长过程个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哩，咱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好势，经年期一个到引起骨质的受伤，拢甲食一罐天保好正丸，配合着天保好正酒做伙来甲服用。八十粒的天保好正丸，甲浸一罐米酒头啊，浸差不多一礼拜经过。药丸不管有散无散，无要紧，随时若要啉，就甲拼一杯起来啉。药丸来甲伊配合药酒，咱有100%、200%的功效。啊，若无咧啉酒，甲用炖诶，一盖炖炖40粒，看你爱食啥，你著甲炖啥，吼、哦。啊，你囡仔时势成长过程诶当中，迄个成长痛，啊，长辈时大年纪啊，退化性诶关节炎、腰酸痛诶，食天保好正丸。啊，若无啉酒，比用炖诶啦，吼、哦，一盖炖炖40粒。啊，若是咱诶天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呢，硬正卡出来吧，血压袂悬，食天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眼晕、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呢。迄、那个头壳疼、头壳晕的这個、天保固脑丸，暗时也袂困着，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的天保固脑丸。啊，若是咱的天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停。迄、那个高料揣着头，闪料尾，砍家扫，拍家手，出来的闪料，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袂掉。天保养龙丸，啊，那个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寒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料起泡臭的香，放了料料泡泡皮皮，放了卡钱油。暗时啊，咧困是咪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天保养龙丸。啊，那天保利金配，这个天保利金配，你得拿迄个 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还搁咧爱困，天宝你真配。啊，这罐哦，加食，啊，你的精神足好，一罐是2000块，内底面是60粒。啊，一届该买两罐，阮算你3500，早起食2粒，啊，暗时食2粒，扛白。啊，你那是。

0: AM 1071。
1: 啊，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则搁倒转来咱的现场，伫听歌的时间要问价，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2525500，带咱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先卡，观音灵感歌。这个观音灵感歌这首歌曲是咱阿酸姐啊，这个阿酸姐啊，叫咱公司寄天宝好正元大罐的天宝永龙丸两罐，啊甲云南白药两罐，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你听过时间，要问价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带咱的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观音。灵感歌。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即、这个高雄左营因为落雨天涂骹骨左营台中地下道往华夏路诶方向，路骨五台奥多麦单出道啊，出道单讲几摆，虽然五台奥多麦拢是轻伤啊。也毋过，拢无食酒，即算啊，是迄个因为涂骹骨触到诶，毋是啥物食酒所引起诶啦。哦，即、这个警方啊，已经派救护车将着遮受伤诶人甲送去病院，其中有一个男生啊，伊讲马上咧受伤，我家己就医就好啊，吼、哦。啊，有一个姓杨诶富人46岁，啊，另外一个有那姓杨诶富人42岁，一个姓潘诶46岁。姓梅的34岁，姓陈的49岁，吼、哦，这个49岁姓陈的讲，伊要改叫医生看就好啊。涂骹骨落天，哦，讲到这个，我跟好朋友提醒，咱的恁啊吼，交多摆朋友，一恁无偌济钱吼、哦，啊，你若是小可无命啊，得来紧去换。一恁吼，差不多拢得1000块来尔。啊，有的朋友讲1000块就足济啊，对，但是你的性命。不止1000块的价值啊！听得明白我讲的，你敢听？1000块未少啦，但是你的性命不止1000块啊！哦，倒来两项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动啊、甲练啊。哦，佫有啥？目睭咪啊，这三项。动啊、练啊、啊甲目睭咪啊，这三项非常的重要。哦，因为你有当时啊。啊，乌油较久小块较换嘛，无要紧啊，吼，还是迄个内底面的鱼啊油啥货有较久小块较换嘛，无要紧。但是吼，这脸啊袂动，这脸啊吼，伊只要那是脸皮啊，啊抹了有较如有较无霉吼，落天足够除得。啊，冻皮啊吼，冻皮啊若无霉啊，冻袂掉足够发生车的。目睭咪啊，那无法度人照到正确的所在，常用伊个发生车的。所以目睭咪啊，吼、哦、就是照后镜，啊个动啊个脸皮，这拢真重要。啊车学倒歹吼，爱固定时间给你保养。哎、欸，有当时啊，规内面啊塑料的人摔起来安怎样，迄个危险嘛吼。另外那个讲到这个火灵里抢前抢掉。啊，来甲厂商卡油的案件，这件代志咧查的过程中哦，出现着一个曲折。这个曲折就是吼、哦，因内底面啊，内底面一个厂商啊，将伊甲因内底面官员乌洗的钱哦，金额偌济啊，一个人乌洗偌济钱，拢写个清清楚楚。这个厂商。写个足详细，所以检察官查考伊个刑事的顶管，规个拢总白个。那么，这间公司叫做工程企业啊，工程企业的头家姓徐，或者徐地形啊。啊，因为徐无念吼，咱就归去念伊地形啊就好啊。啊，这个地形啊吼，伊开钱乌生五名的官员金额要挖1000万呢。啊，迄拢记伫个伊刑事的顶管。检察官一查就查到啊，啊就甲抓起来啊！啊，你卖检察官指挥着官兵啊，兵分28路，将着因家所有接受着乌色官员拢写起来，这该死啊！吼、哦，拄啊拄着一个吼，伊、哦、甲所有资料拢记甲清清楚楚的，全部人拢总杀起来，全部人拢总改迄个依上法办啊！火灵里厂的官员有三个主管已经向申请收押。另外来讲到这个公务人员呢，啊，要交一个租金啊，交未到，伊都要把这个租金啊换兵。唉，可怜，这爱未到吼，啊，应该是爱祝人幸福，叫做爱未到，都要被人迫害。这个查囡啊，或者阿兄啊。啊，这个阿兄啊，生做天津话破鼻的可爱，台湾国最低人听过有人演水姨啊。啊，因为生做水姨吼，啊，有一个姓家的公务人员去杀掉这个阿胖啊， 阿雄啊，阿胖啊好，阿胖啊好叫，阿雄啊歹叫，阿胖啊好啦。上来即个阿胖啊，啊即、這个姓车的即个啊，即、這个做假咖啡，啊即、這个咖啡的一直要来追求着即个阿胖啊，结果即个阿胖啊唔啦，伊讲哦，我喜欢的人唔是你即型的啦。虽然你是公务人员啊，收入稳定，但是我喜欢的唔是你即型的。我喜欢迄种。迄、那个浪漫的人，无介意你这种死丁丁的人，好、哦、好。啊，即卖阿胖啊，就甲讲，讲安尼了后，即、這个咖啡的起码是真歹啊，交袂到，我就要甲你迫害。一段将，即、這个阿胖啊的相片，甲用着 AI 的手段，甲伊砍迄个色情影片，的女主角的面甲倒做伙，安尼哦。那么，搁再冒用着阿胖的名字，网络申请着 IG 的账号，啊，刷落去写足侪性暗示的文字啊。啊，然后呢，将着这个阿胖啊，家己本身，哦，就是一种阿胖啊的相片所改装 AI 的影片，色情的影片，甲铺上网络顶面呢。这个案件叫阿胖啊知影了后，随时向着法院提出告诉。法官将着这个咖啡的给叫来，这个咖啡的知影讲这件代志啊，无透啊，透未开，因为伊讲外面的这个代志，就随查随知嘛。啊，这个念头的啊，伊就安尼戆直的，伊想讲这件代志无人知影，结果啊，随查随知啊。那么这站的案件，这个涉及的公务人员去和法院啊，啊，给叫来。要甲伊判罪进程，伊赶紧去找这个阿胖啊和解啊。结果这个阿胖啊同意和解了后，最后将伊依照违反个资法，甲伊判刑六个月。啊，可怜！公务人员安尼好好人，有可能为了这件代志连头路嘛无呢？头壳无好，人生的路吼，安尼平平坦坦唔行，伊就爱甲家己，伊就爱要甲平平坦坦的路甲行，坎坎结结的。看你外头个歹了，哎，这个交袂到，拢来交别人就好啊。这个世间的左囡啊，爱公务人员的，噶无一堆，尤其是迄个当考的公务人员，伊嘛认为讲在铁饭碗，哦。高雄一个姓柯的查某的食毒开车，警方伫个车顶查到毒品。即卖警方甲这个姓柯的查某问讲，你的毒品甲送买？伊讲哦，我甲一个姓吴的少年的买。这个姓王的少年呢，今年离婚，警方随时巡山，将着这个姓王的少年给抓到。这个姓王的少年给我们抓到的时阵，本来想要打，伊无要讲啊，伊无要讲毒品来源，伊想要打起来。不过警方甲讲哦，你这内底面的毒品是输了尔，很细卡，你是要来用做药头啦？你这结果是药卡尔，意思讲伊差不多结果是中盘上的水准尔。伊无达到这个摇头的水准啊，啊就敢问呢？问到尾啊，这个姓吴的，啊唔知咩因最后怎乖乖甲伊的顶油捡出来，伊的顶油这个姓周二十六岁，警方就顺线去甲这个姓周的抓到，吼吼，抓到 K 他明十二包啦，啊毒咖啡93包啦，啊总共460几公斤。宋氏分段五粒30几公斤，安尼啊。那么这阵案件，这个姓周的去用抓到了后啊，佮再来到伊徛家所在佮查，这个姓周的吼，伊内底面卡式档的独家背包803包啦，其他边10包啦，啊个宋氏分段的分油4罐，宋氏分段84粒，同我强调这个姓周的。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甲依上法办呢，随时发监执行。因为姓周的伊牵涉着诈欺罪嘛，爱牵涉着诈欺罪通缉啊，所以警方随甲抓起来，随甲依上，随甲随时上加执行啊。阿官啊，啊这来关会久个啊，这连刚啊个卖毒品的案件个卡落吼，哎，伊都贩卖2级到3级的毒品呢，啊这那是送去分段，互伊改列为1级的毒品，接着惨啊！接着死啊！想当咱判他死刑的，戆生卖毒，检查落的。 这个新竹社区的社区啊，这个老区的，伊趁着因大学的同学阿春啊，来到新竹参加着同学，大家人做伙迄个同学会，的规定的同学拢参加同学会，我大家人都有讲有笑，啊，就是过了真心色，啊，真趣味，哇，大家有食酒了，安尼。啊，即卖一个酒食落去，啊，因为伤晏嘛，无想坐转去。即下村啊，迄、那个老区的同学村啊讲哦，啊无安尼啦，阴暗你同我带阮兜啦，哦。那么即卖一个讲要带阮兜尔，即下村啊同学讲，啊恁干那一日门城安尼变怎？老区的甲讲无要紧啊，你放心啦，带阮兜，我吼袂甲你安怎。结果，这个阿春啊，心内想讲，同学遮久啊，应该嘛唔敢安那来啦。而且，这个阁是一个习俗啊。最后，同我答应。那么，这个老区的，伊利用着咧困的时间呢，该乌白蒙、乌白走、乌白杀，结果阿春啊，同我向着法院提出告诉，新竹地方伊叫强制威胁罪啊，将着这个老区的，甲判刑六个月。哦、因为这老区的唯有要想要跟阿春啊和解，阿春啊无爱啊，所以都要判六个月。2525-00，带来麦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了先卡，头一边过了阮公司的产品房，甲你寄一摆，后一个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甲伊记好，是天保的才甲伊关，唔是天保咱卖关。我想开底啊，读袂出来，真咯。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咱来甲听一则啦，听一则啦，广告。
1: 我头壳个嘿。
0: 哦，过脑丸呐。
1: 过脑丸，你该食六罐，啊，目睭要食，目睭要食四罐，我怎个也停起来呢？
0: 好好好。我想讲，你过脑丸有啥物就好咧食啊东西啊？
1: 东西就讲讲鱼啊鸡尔啦。
0: 嘿，鱼啊鸡叫。
1: 就安尼尔。
0: 红红叫。
1: 即马拢做食保，你讲即马食保用，食五六粒六粒。
0: 嘿嘿嘿。
1: 啊，我讲啊。
0: 啊，这两未使两行做伙食吼。诶、欸，迄、那个目睭药你甲食饭饱，啊，用完食饭前啊。
1: 哦，安尼哦。
0: 哦。
1: 哦，目睭药食饭饱
0: 甲食。对，食饭饱拢同款，食八点下照三顿吼。
1: 啊，阿姨了，你过头壳个，迄我昨下在时空。
0: 过头壳个，你若要甲目睭药食，你来两半点钟啦。
1: 不是啦。
0: 嘿、欸。
1: 昨下了，我拢分开，我昨下迄个过头壳个，迄我拢食一早时起来，空腹就甲食。
0: 安尼吼。
1: 哦，要紧。
0: 空腹食，过哪晚哦？你若天不过那晚啦，食饭食饭饱食是较好啦。
1: 哦，好啦，好啦，好啦。
0: 有啊，吼、
1: 哦。哦，安尼食饭饱。
0: 有食饭饱食哈。
1: 啊，
0: 分
1: 落几只对啦。
0: 有啊，你天不用用完，你食了安那？
1: 用了完
0: 咯。嘿，用了完啊。
1: 用了完，我到顶边我吼，去迄阵去铺主，还能坐车去，迄阮遮不方便，我拢家己家叫较紧。啊，我食一罐啊啦，食一罐是，我那还好，未歹啦。
0: 好好好。
1: 有，我食一罐，我就要搁叫一罐啦。
0: 好，要搁继续吃啦，哈。
1: 有，要继续吃啦。
0: 啊，吃好。
1: 这中药就豆豆，我吃袂
0: 痛，痛痛痛
1: 痛。啊，我是要甲你问讲目睭吼。
0: 嗯。
1: 我顶面甲你换四罐咧吃吼。
0: 嗯。
1: 啊，那拢我感觉目睭安尼淡淡啦。
0: 哦，啊，刚开始咧吃的时阵，本来就拢会甲你反应啦。
1: 哦、
0: 啊，等伊反应来过了，就慢慢吃，慢慢治疗。啊，佮就算今日治疗过程当中，买加减起起落落，迄种会啦。
1: 哦，对啦。
0: 哦，咱平时食五谷杂粮，到迄个拢袂安怎个，佮人阿咧就承担啦，哦。
1: 过头壳个这吼，做咱阿文你讲鱼啊，鸡鸡叫吼，我有当啊吼，好吼，啊，即卖伊若佮有当啊会佮夹起来毋
0: 吼？嗯。
1: 我着佮佮食八粒啦。
0: 哦，爱食保养啊。
1: 有啦，
0: 哦，要吃保养啊，
1: 哦，
0: 好好好，多谢多谢。天保清怡明目丸，这罐是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咱的目睭症。目睭下咧蒙雾、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晒干咧流流，目睭当黏条白白金。目镜的度数增加，目睭有条烂三疤，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穿着风的喇叭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天保清怡明目丸，这罐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看袂清，看袂明，迄个视力减退， 咱的天宝青鱼明目丸，伊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专门咧保护咱目睭黄斑部、水晶体，用白眼啊睛白来降甲黄斑部变白。要目睭清金明，食天宝青鱼明目丸。啊，那咱的天宝固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请卡手的吧，血压袂悬，食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眩频，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固脑丸。暗时也袂困，一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天宝固脑丸。天宝养龙丸，放尿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迄、那个高尿、粗尿头、闪尿尾、坎加少、拍加球出来的闪尿，尿啊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尿袂掉。天宝养龙丸，高尿、粗尿头、闪尿尾、坎加少、拍加球出来的闪尿，尿啊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尿袂掉。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变，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天宝养龙丸，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后，因为只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两脚弯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旧旧脚筋，行路安尼比比别别、细细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削断，骨浆骨精髓生不起来。囡仔细细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天宝好正丸，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这是做成果冻的形体。啊，阮的天宝益生菌外口面无咧卖啊，阮无落伫药房，因为市面上这益生菌的产品太侪，啊，我惊咱的好朋友买唔到，所以无伫药房买。天宝益生菌果冻207种蔬菜果子加素，啊，甲纤维质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啊，你啊，几啊工个去便所，去一届，每一届去便所拢去一波久诶。天宝益生菌。那现在我叫了咱诶直播，再个倒转啊，咱诶现场你听看，时间秒分，加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敲入来2525-0500，2525-0500，这是台南诶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六星卡，啊，因为吼，迄、那个五日节连续假期的关系，啊，咱若送货送较袂赴的话者，如果若是即礼拜拜啦无够，咱的拜一吼、哦、后礼拜拜一就会到安尼。哦，这间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哈，感谢，谢谢。2525-0500，台南的电话我关起控六星卡，小肉粽。这个小肉粽，这是咱的安平秀芬姐来到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台湾银行隔壁电饼药局，我要填报好正源大官的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

0: 每天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缤纷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明仔载全台湾各地好天到济分的天气啊！啊，明仔载高温炎热，中昼过了后，同款有对流的发展。不过整体范围减少，温度方面呢，拜五各地拢是高温。明仔载啊，除了着大台北、宜兰地区甲其他的山区局部地渐阵雨以外，其他的所在吼，拢是山区落雨啦。温度方面，明仔载各地高温来到33至35度，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甲花莲、台东、中国的部分呢，拢是迄个温度搁较悬的。那么各地中昼进前紫外线拢偏强啊，容易达到着过量级还是危险级，所以出门爱注意吼。离岛的天气，澎湖好天侪云，29到31度；金门侪云，26到30度；马祖侪云，好天25至29度。这间的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天气的部分，啊，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呀，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安排歌曲合作《可爱的花蕊》。王太太，王太太伫咸水林顺又叫来告别天宝好正源大官来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哎呀，上特别情三角东桂林同又叫赶叫天宝好正源，天宝光南源，天宝清怡明目源。桂林市中当兵兵有队友叫赶叫天宝好正源，天宝光南源，天宝永隆源。伫咱关庙关帝大庙前，幸福友叫赶叫天宝好正源，天宝永兴源。啊，关庙菜市啊边安兴友叫赶叫天宝好正源，天宝光南源。可爱的花蕊。

那你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这个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网络的世界足复杂，所以吼、咱这长辈时代，你若是学要耍手机啊、耍电脑，千千万万，茫去网络顶面看一挂五四三的人伫遐看呐，足容易去用看久了咯，没吼。这个中华有一个查囡仔，伫网络顶面熟识着一个查甫人。这个查囡仔熟识着这个查甫人了后讲吼，要叫伊投资赚大钱。即卖这个查甫人伫网络顶面透过着网络诶熟识啊。熟悉着抖音顶悬的人，讲叫伊着爱投资啊。结果，即个某人来到着保险公司，要贷款3万。即摆保险公司甲我讲，你贷款要3万，要创啥？讲我要投资啊，3万块的投资模型啊，3万块连买一支股票都要够钱，是要投资啥？较吊顶啦。好比，这样投资这个物件是有风险的，这个世间无了一定赚钱的。这个网络顶面跟你讲，阮赚钱的，迄拢是骗人的，拢是诈骗。就只要你网络顶面打电话，还是讲啥物，还是来跟你讲阮赚钱的这個，伊拢忙去插伊。最近哦，我拢定来不时接到一挂遐不明来历的电话。我来个接客的，随挂断，伊想要等我个回断呢，脏水好行呐、你当作我来回断呢，我来给你回断呢，你卖干嘛啦你？就只要你来卡了，我接客你随啊挂断的，迄种就是诈骗的电话啦。迄我钱啊，就甲封锁啊，你要找我，我无当让你找，要找我啦，相应啊。那么这个中华文教宫宣布这件代志破案了，这个查甫人啊。讲在网络顶面投资，结果去予人怪伊啊，竟然将伊3万块也动落来，叫伊蛮戆啊！另外，那个讲到透早去园啊，阿要做事，结果去予一阵风甲顶。这个阿伯啊，透早时啊，去因兜的菜园啊遐种植，这发生伫台中啊，台中清水一个姓蔡阿伯。来到菜园的所在啊，要去迄个所在啊种植。即摆哦，一个去到遐种植，毋知去拿着啥啦，哦，芳啊，规阵撞出来，干个顶呢，哦，伊爬去甲弄啊，走到因兜，叫个倒伫涂骹，因兜人赶紧叫救护车送到病院，好佳哉无生命危险。伊这吼、普通的蜜芳，较无遐食力的，迄个虎头芳，你一问你就起诉啊。过我都让伊走转到厝。那么这个做事人，伊个头壳甲面去判定着，定着死位啊！啊，因为定着了啊，心脏单定伊个无喘气啊，面红个肿啊。最后，迄、个警方赶紧甲注迄个肾上腺素啊，一个甲注了后啊，送到病院急救，好佳哉，无生命危险。这一定有去人拿着人个芳修啊，是啥个？啊，无可能。去讲会发生什么芳来个咧定的事件？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宋氏分段的分吹啊，宋氏分段的分吹造成到迄个古锥的红啊，伊个吼用古锥的红啊做外表，啊内底面用宋氏分段的分吹，你甲拍开，宋氏分段甲落入去，就会当开始输啊，有没有？这个法务部召开着毒品审议委员会啊，决定要将二级的毒品宋氏分段改升为一级了。这个宋氏分段吼，伊英文名叫做伊托米子，伊托米子。啊，这吼，伊个字是照迄个英文字来翻的啦。啊，因为咱要方便叫，所以拢讲叫做放宋氏分段。其实伊个英文名叫做伊托米子。伊托米子，吼、哦，啊，咱个好朋友吼，
反正这个毒品现在是二级的升一级啊呢，单行政院公布。那么这个毒品哈、哦，因为方便处置的，爱输哈，一盖买的一支，送去分段拢会当输三百盖，所以真侪少年的学生啊，拢会去学这个人怪去。即卖吼，即个卖毒的人更加要求。伊将送死分段的电子分吹，甲改做用塑胶红啊、啊足够水的红啊，啊改做成着送死分段的分吹，也有充电的孔，啊有迄个速度的分吹，啊个有指示灯。啊这吼、哦，伫网络顶面只要那个查迄个糖果啦、一次性啦、辣条、精油、起面，拢会当找着迄款送死分段的电子分吹。做要想呢，所以吼、哦，这款送死分段电子分吹，甲一见普遍证明讲，送死分段食薰的人足济，食这薰毒的人足济，无多啦。啊，有一挂人兼在路的，特别去摸到毒品，你嘛无伊的皮条啦，哦，唔忙去摸到遐啦，摸到毒品，你一世人去甲我咧讲真诶，因为这毒品吼、哦，这个物件你只要摸到，就歹啊。你只要目到就歹啊！哦，所以我伫遮提醒咱遮好朋友，丧失分段即个毒品，毋茫去遐目到。另外，咧个讲到迄个，另外咧个讲到即个改车、赔车，新竹县湖口乡三十岁姓王诶，即、這个学多卖改装车诶业者，透过通信软体来。伊就开课表为号召啊，号召着各地有兴趣要驾车的车友，小招来到湖口新丰的所在，三更半暝封路批车。这件案件严重来危害着民众通行的安全甲骑驾安宁。那么，这个新竹县的新湖分局啊，联合刑警大队伫新竹地区啊，啊布下天罗地网，将这些人全部甲杀掉，总共抓到带头姓王的这个改装车奥多麦店的头家，啊，甲其他全部总共九个人，其中有三个是未成年呐，这三个未成年嘛去予警方抓到。那么因为这三个未成年他是属于少年法庭的，所以就要从这三个未成年送少年法庭侦办了。啊，这个姓王的、哦、他当场炸三地那个奥多麦的车牌，三地啊，跟两座烟林的车体烟弹弓啊，跟一批手机啊，这个姓王的叫人申请受啊禁见，其他的人拢是两万到三万不定交保，啊！这三个少年啊，因为未成年啊，去用上少年啊，迄、那个法庭来审理。到目前为止啊，伫全台湾各地，哦，伫新竹的部分呢、啊，抓到迄个改装车体无驾照，啊，加迄个危险驾驶啊，到即卖已经抓到七千件。所以吼、哦，这款警方若无大力来抓，无大数据来抓吼，最容易会出状况的，最容易会出问题吼、哦。另外，来个讲到台北市中正区啊，这个台北市中正区落大雨啊，啊，台北市吼、哦、来造成着应变中心，灾害应变中心造成了后，在迄个下晡三点二十分提升为强化三级的灾害应变中心呢。那么在对面伫个迄个中正区，有人传消息来讲，工地工人敢那亲像叫雷公讲着。那么这两名的工人送到台大病院治疗，目前意识是清楚的。雷公讲到到底是讲到身躯，还是讲到倒位？这吼、哦，那雷公讲到有当时啊，是人徛伫个边啊，去予个闪电死呐死掉。你若真正雷公讲到，可能要活的机会无悬呐。
啊，若无就除非伊讲落时，伊有穿啥物遮掩体，穿雨鞋啊，是安那样遮掩体。啊，若无一般大多数像这啊，卡落去生命拢有危险。台北市迄、那个落雨啊，落足大，啊，所以吼、哦，灾害应变中心随接到消息，随时派人去到现场，将着这两个伤患啊，给伊送到病院治疗。叶林或者软经天呢？这个软经天，伊的社区内底面有一个某人啊，逐天拢去甲因饲电铃，连续已经去饲四天啊，拢透早天要光的时阵。其实哦，咱岛的电铃啊，

这个阮经天伊最近啊，讲有人去因家去遐饲电铃啊，啊，逐工拢暗时啊，三更半暝去咧饲，啊，饲到第三更的时阵，恁来袂调，伊端落来看，看讲你咧创啥，那一直搞阮家饲电铃啊，结果对方哦，甲伊呛讲，啊，无你报警啊，你报警啊。其实这款代志会使报警啦，报警嘛对你来讲是一个较安全的保障啦，因为毕竟警方会当掌握这个人的线索啊，所以应该是爱甲报警较好。啊，阮今天这个人吼，伊的心较软，伊惊讲报警这个人会向掠去还是安怎，所以讲吼，伊嘛认为讲这个人应该是头壳有问题啦。啊，压力上大，才会出来乌白饲电铃啦，所以选择要原谅伊啦，哦，所以到底伊这个饲电铃这个人是安那样，那安尼一直哩啊饲电铃，这啊都要去甲查，才会知影吼。啊，伊着无伊若无报警的话吼，警方嘛无通家己主动去查，一定要有报警才会当查。另外来甲讲到一个查甫人逆向啊。逆向，啊，骑好多摆，去互警方甲抓落来。这样代志是安尼哦，伫高雄市啊，啊南阿坑，迄、那个南阿坑分局伫咧巡逻时阵，经过着南阿坑油枪路的时啊，油枪街啊，歹势，油枪街，发现着一台小载好多摆逆向，倒头骑。即摆警察单向前去甲盘查。啊！叫用炸落来了后，这个骑倒摆，这个人啊，安尼戆神戆神呢，规身躯拢变青光，啊！佮讲伊要去放尿呢。即摆警察出来去放尿，放尿一个出来，当爬起卡笼啊，叫警方啊，当对后壁，拢无要走紧，都伊走外紧，警察就走外紧，因为食毒嘛，走袂紧啊，走两个就平高窜啊，结果叫警方就佮落个，落个佮讲，警方佮讲你要走一道。啊！伊拢皮皮出，讲话讲袂出来。警方随时啊，甲切毒，叫一个甲切落去，快筛的结果阳性的反应啊。啊，因为这个人食毒跳多摆，学多摆，叫警方甲查扣。啊，专案依照公共染罪，从伊来甲依上法办。这个吊销驾照无当紧，搁再爱关，吊销驾照还搁关啊。而且伊的车搁用查扣。这个政府哦，即要推动讲，若食毒开车的人，就爱家己伊就没收伊的车。这个食毒开车吼，也是敲倒摆没收车辆，这会造成着警方的困扰啦。爱甲查扣伊的车，啊，甲看罚偌济钱，较提钱出来放人，安尼啊，哦，安尼较实在啦。哦，你今仔日甲查。查扣伊的车是家迄种没收伊的车，啊伊吼，都无法度通去买车，无法度迄落，你会当吼，这台车毋免甲没收，你当啊甲这台车吼注销就好啊，甲这台车注销啦，互伊家己去处理啊，啊伊就无伊的皮条啊，哦。那么这阵的案件，警方已经依照毒品的防治条例、公共染罪甲依上法办啦，减一份毒品，加一份健康啊，好比讲远离毒品。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关区的卡头前控六星卡，来安排着好听歌曲，这首歌曲叫做《三年的旧情》。这个和声来到着咱的新光药局。这个神功药局各位填报好证员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哎吼，要点播咱这个林文友，这到底是林文友还是林文社？我唔知伊在写一个林文系，啊到底是友还是社？我唔知啊。哎嘛，无写讲或者先生还是小姐，拢无，伊在甲写一个林文系。我们点播和林文系来收听了吼，啊，咱这好朋友共同做来收听。这神功药局有两位啦吼，镇定区的公正路口就有神。

工药局，啊，小港丰台边的撮对面嘛是成功药局，啊，因为敢那写成功药局，伊无讲你倒一个所在买，所以才有两间成功药局，伫小港丰台边的撮对面，啊，甲伫个前镇公正路口，这两间拢是成功啦吼、哦，来。好，安尼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多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听过的时间要文杰跟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00，咱们电话外关机，06型卡，多谢。

0: 来，听下一则啦，公格。
1: 哦，你讲你食啥食啊？未歹，过哪玩咯？
2: 过哪玩啦？
1: 过哪玩你食过？
2: 我食两项啦。
1: 哦，过哪玩较好正玩？
2: 啊，参好骨软。
1: 啊，你是啊？
2: 我咧甲伊讲，双手软听食。
1: 哦哦哦。
2: 讲迄条拢也无遐多。
1: 哦哦哦。
2: 啊，唔则想讲，听你咧讲，唔则讲食。
1: 哦，啊，食了好吼，
2: 食了阁袂歹。
1: 好正运，甲高大运，啊，较会困真好。
2: 我讲我一个头壳吼，是我讲，哎呦，安那会，那会无像我一个一个头壳，安内底咱厝空哩拢人吼。啊，我煞家己着惊讲，唔安那煞一个头壳，那煞变安尼，咱厝迄内拢无做虾米吼。
1: 哦哦，空空安尼。
2: 啊，我是听着你咧讲高大运食了袂歹。
1: 哦哦哦，
2: 食了
1: 袂歹。食了袂歹吼，啊，即卖。今麦头壳啦，较袂像迄空空啊吼。
2: 咱像转好去。
1: 哇，安尼足好足好。啊，我你讲啊，你都爱继续去食啊，食好啊。
2: 今早搁去恒星换一罐大罐的3500倒来。
1: 哦，北港恒星是
2: 吧？
1: 哦，安尼吼。
2: 啊，恒星就伫阮厝边。
1: 安尼吼。
2: 遐两年
1: 都
0: 旺啦。食了我的产品，食了那好，你讲看卖。
3: 哦，我哦。
0: 欸
3: 我这个闹地话啦吼，
0: 闹地
3: 话，嘿，啊，常常去咧挂急诊的啦吼。
0: 啊，是啊，那挂急诊戆哦，啊是啊。
3: 戆，戆啊，各个偏物仔惊咯。
0: 哎呦。
3: 三年啊。
0: 三单哦。
3: 嘿，啊，我去年啊开始听你节目啊，听噶，哦，头一届我带你买迄个云南白药嘛。
0: 好好
3: 好。啊啊，云南白药解了，还好还好，啊，我昨昏。去年啊，往年啊，有甲你叫这个安老院啦吼。
0: 哦。
3: 我想讲，什么开足侪钱去啊啦，开啊拢唔知影啦。
0: 哦。
3: 啊，我想讲吼，甲你叫安老院来食惯，我食两日白，尔都有感觉啊啦。
0: 好好好好。
3: 安尼啦，啊吼。
0: 你姐姐有较好势就对啦。
3: 嘿，我姐姐几多好诶，今嘛拢唔免去挂急诊啦。
0: 急诊啦。
3: 我做姐姐以外了吼，拢唔免挂急诊诶。
0: 安尼哦。嘿，啊无。安尼无怪你好，没搞到小报，谢谢哈。
3: 嗯。
0: 哦。
3: 不，
0: 谢谢。

0: AM 1071。
1: 这罐吼、哦，你甲买转来吃。这个天宝果那丸伊内底面有西藏红花啊，啊甲天麻的成分。迄、那个西藏红花有活血的作用，伊会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啊，天麻会当治疗头壳痛。啊，迄、那个暗时啊困袂去，心神袂定静。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也是花果、花露、花果、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悬，血有血带上过了重，天宝果脑丸你甲买转来吃，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迄、那个血路循环啊好，血压就会当正常。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晕眩，精神恍惚啦，注意力袂集中，歹困歹入眠，天宝果脑丸。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寒汗水水清对脚去，放了白落起泡臭了咸，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全油。天宝养龙丸，迄、那个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加手拍加手出来闪料，你阿姐紧得闪出来，捏料捏袂掉。天宝养龙丸。啊！那迄个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便的天宝养龙丸，天宝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温热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板硬，到闪着，到转着，人个五股老道救救脚筋，行路安尼比比别别，时时算算，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迄、那个过去骨头歹叫摔断去，骨浆骨精髓生无起来。囡仔时势成长过程个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哩，咱比如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好势，经年期一个到引起骨一个受伤，中辈时大年纪有啊退化性个关节炎，熬酸熬痛，食天宝火正丸。天宝清怡明目丸，这罐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疗着你的目睭睁、目睭蒙、目酸涩、点擦、眼睛红、肿、疼、打眼、目睭屎骨流流、目睭瘫黏着、白袂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有条烂三疤、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双眼影、惊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怡。明目丸，这罐专门咧甲咱顾眼底，啊，要治好着咱的目睭睁，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就好。来安排着好听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就好听歌曲，或者何必留恋？何必留恋？就歌曲，咱的苏太太伫咱生活高枕边何太爷，叫我要天宝好正文，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星期。好，三哥对面庆丰药局，各位填报好证完，填报光南完，填报清怡病完，邓女士，最后来听这首《何必留恋》。

0: 中华一个议员或者江心一方，伊名本名或者心一方啊。啊，伊叫江昭仪，江昭仪是立法委员。啊，所以伊叫江昭仪做某的时阵，伊他因人的姓，所以伊名叫做江心一方。这个江心一方甲迄个江昭仪两个翁仔某长期伫地方上啊，见有。真深的人脉，有建立着真深的人脉。啊，这个江昭仪伊嘛长期伫个电视上的政坛嘛非常的活泼，所以这两个翁仔某伫电视上的政坛算有呐有经营真久深经啦。啊，这个江昭仪一方哦，伊捡人掠着讲伊长期利用人头诈领助理费。先跟咱好朋友讲一下，早了助理费这块，无一定逐件拢会成事哦。我先跟咱报告的是讲，近目前只是有掌握伊的证据，但是未来的判有做无，无一定啦，哦，唔知影就对。那么伊江昭仪一方，伊哦有叫到因内底面的人啊。啊，用着不实的名义申报着助理费的补助。这个江昭仪吼，伊现主席无咧做立委啊，爱伫个出国当中，伊嘛是用立委啊，迄、那个人头的助理。那么即阵的案件，江昭仪一方去予人依照诈领费、诈领助理费487万，改求处9年6个月徒刑啊。那么这个九年六个月是检察官求处的徒刑，啊，伊现主席是去用收啊。那么已经去用收啊六个月啊，啊，即卖吼，得伊要阁收啊，啊是唔收啊？当然得爱阁等法官来裁定啊。后来法官认为讲，伊的这个伊的罪情明确啊，哦，所以吼，单阁加延长收啊两个月。所以这届啊，这个政坛的老将，一旦砍手术过五日制，哦，啊五日制过两个月后，那个因长休啊，伊连中秋嘛袂当倒转来，吼、哦。所以这诈领助理费的部分呢、啊，嘛是一寡遮民意代表上头疼的部分。伊这个助理费吼、哦，得爱透过。迄、那个管政府拨入伊个助理个口座内面，啊，即卖有一个足头壳听，就是讲，我即个助理是有咧甲我斗骹手做行块个助理，但是伊吼无口座。即、這个政治人物上头壳听，就是伊想要使用即个人来做伊个助理，但是即个人伊袂当甲钱拨入口座内底，因为伊个。伊的迄个口舌，就是伊的信用有气格啊，有可能伊的口舌会去予人，伊的口舌会去予人，甲伊钱花入去口舌内底，伊的钱就去用查封去。所以真侪人都要必须用人头来领钱了，卡甲钱这条钱予这个某人，这是足头甲听的代志，因为因政府的规定是，我一定爱借人的口舌，借人做助理。借人领钱啊！啊，这就是头壳疼的所在。所以，伊的助理费到底是毋是诈领去，或者是伊有甲这条助理费发落别个人，这咱毋知影。哦，啊，所以我讲的这个物件就是爱查嘛，爱查。啊，所以这足头壳疼。我现在头拄啊见面，我就讲助理费这个物件足头壳疼呀，因为毕竟伊就是。那真正伊都按这人头领的助理费领予别个助理使用，安尼啊，比如讲今仔日这个阿炮啊，伊都这个裤啊足色，还是讲伊替咧走团寻人头色，但是伊的信用气格是安那，信用气格不一定是歹人啊。像比如讲伊去替人做报啦，是讲伊有啥物代志啊，都有卡着，袂当甲钱汇入伊的口袋内底。所以这有足侪麻烦的所在啦，啊，这无就是爱客人讲因修法啦。 就是爱修完，啊，若无就是迄、那个，得爱照管来，安尼都有可能有一挂人，得爱用领现金的方式，啊，领现金也袂当回领现金嘛，所以啊，这做多的就对啦。我哋总共一句吼，喜欢绝对到时阵得看法官那判，啊，现在目前得个再多的修啊。公司姓陈的吼，啊伊迄、那个将要甲伊个查囡仔朋友啊分开，这代志是安尼吼。讲一个姓陈的，啊伊有一个查囡仔朋友，阿、啊、未是男女朋友的，一般的男女朋友看男朋友女朋友是无共款的吼。哦那么这个简单讲的是一个朋友爱是查某，安尼就对啊。啊，即卖哦老陈的啊，改这个查某的朋友，这个叫做阿敏啊。这个阿敏啊，甲老陈的两个人小酒来到着酒餐厅食饭啦。啊，即卖食饭了，因有啉酒。啊，即卖啉酒吼，这个查囡仔去，这个查囡仔阿敏啊，去老陈的引导吼，啊休困。希望讲会早时啊，较酒较提神才离开啊。结果伊即摆哦，去到老陈的引导的时，即、這個、老陈的啉酒啉了无够开，无个继续啉啊。阿敏啊，想讲我的朋友无要紧，阿就继续啉。叫者啉到天要光四点外，四点外，即、這个阿敏啊要离开，即、這個、老陈的就甲送啊，送伊离开。结果吼、哦。伊讲真唔甘啦，啊两个人拄啊烂嘞。老陈一个阿敏啊烂的时阵啊，开始拄啊摸伊脚掌皮，摸伊胸部，佮用手指头啊伸入伊个内裤，佮两入伊个心内底，佮性侵害。即、這个昨天啊，去互阿敏啊，去互即个老陈的，佮性侵害了后啊，好个，刷落去啊，拄啊报案。即、這个报案了后，警方伫即个昨天啊。该送去病院啊来做这款检查的时阵吼，结果医生一个甲检查这个查囡仔的内裤有这个查甫的 DNA， 有这个老陈的 DNA。这阵的案件老陈的无承认嘛袂使啊，所以坦白承认了后，摕35万甲阿敏啊达成和解，所以吼、哦、法官该判刑一当无变，但是吼、哦、可以缓刑三年。他的酒若食落去吼，啥物出头就来啊！好好人唔做，啊，就酒食落去的，啥物出头拢招来。另外，来个讲到一个中华的查囡仔，伫网络顶面熟悉到一个查甫人呢，这个查甫人叫阿叔啊。那么这个阿叔啊，甲到这个查囡仔两个人伫网络顶面熟悉啊，熟悉了后，这个阿叔啊，甲这个查囡仔讲吼，伊啊。会当介安那趁钱啦，安那样有诶无命啊吧，变出头了对了。啊，因为这个昨天啊，两个人吼熟识，甲这个阿叔啊熟识了后，这个阿叔啊改讲吼，咱两个人临港啊要结婚啦，啥话好啊，就讲伊哦，男要甲你当作女朋友安尼看待啦。啊，两个人吼啊感情要升温，咱两个感情若要升温，你着爱翕一挂吼，你烫巴提影片互我。叫这个戆查囡仔真正家汤巴提影片录影传乎阿叔啊，这个阿叔啊，摕到这录影的镜头了后啊，随时甲这个查囡仔讲哦，我最近吼、哦、网络无稳定，需要买点数卡会当吼，户外网络有稳定，拜托这个查囡仔去买这个网卡，买几落届哦，买几落届。啊，买过来盖了后，这个租金啊要甲收钱，拢收无啦。这个租金啊，甲讲啊，我咧无钱啊，你无我钱要买啥？结果这个查甫的阿叔啊，当变面啦，甲讲你若无要我钱，我就要甲你的影片，甲你捞上市面上啦。那么这件案件，这个租金啊，惊到当要摕14万交对方啊，对方派一个布隆公的来领钱啊，这个布隆公的做黄河河的。即、这个五号来到现场，甲即个查囡仔领钱的时阵啊，即、这个阿敏啊，钱一个摕予对方的时，警方就甲即个老五个甲抓到。老五个抓到了后，警方将伊依照着洗钱防治法，甲强案的罪名，将着即个姓个甲判刑10个月，并科罚金50000块。 所以网络顶面吼，迄五四三不能讲的作者，昨天啊吼，忙乌白去干一寡五四三的人在砍呐，砍迄无意义哈。2525空空，带来麦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广告。
1: 你食什么食较好？
2: 食香菇丸甲食。
1: 高丹丸哦。哦，你食永龙丸甲全部高丹丸就对啦。啊，你永龙丸是咧食安怎？
2: 永龙丸是食都食食咧放药啊，放无啊。
1: 哦，食食咧放药放无药。
2: 你哦，医生做食，食迄我就无去做
1: 食。啊，只放药较白无。
2: 有啊。
1: 有。
2: 放药未酸啊啦？
1: 哦。
2: 有好处有好。
1: 啊，你真好真好，啊，全部高丹丸呢？
2: 我
1: 做那
2: 玩
1: 都
2: 拢
1: 在健康拢
2: 支持住你啊！你去叫，你困着啊，
1: 拢
2: 忙忙个。啊，即摆
1: 咧？
2: 啊，
1: 即摆
2: 都较袂啊，较袂啊忙啊。健康较袂啊死啊。
1: 哦，
2: 啊，即摆安怎咧？即摆拢
1: 强。
2: 你
1: 着全部
2: 用
1: 那玩
2: 哦。
1: 够
2: 那玩
1: 嘿。
2: 会再食康巴啦
1: 吼。哦，用那玩食康巴对。
2: 哎呦，全部够那玩哦。
1: 哦。
2: 食饱
1: 才
2: 食啦，
1: 啊！
2: 你
1: 是
2: 你食一
1: 片，
2: 咱拢一摆食十粒啦。
1: 哦，安尼哦。
2: 对啦，今摆一摆食，你食一
1: 片，
2: 食一
1: 片，
2: 安尼，
1: 啊，食十粒啦。你今摆应该甲改吼，改一工食两摆吼，啊，食六粒。
2: 食六粒。
1: 食六粒。
2: 一摆食六粒。
1: 对哦，对，啊，你啊食两摆哈。
2: 哦。
1: 对，你啊今摆食好啊，今摆就安尼甲改哈。啊，你拢去倒啊关？
2: 我咧拢穿鞋啊，把我关。
1: 哦，拢家你啊，恁穿鞋，甲你关一下。
0: 吃我的天宝永龙丸，吃个效果真好。哎、啊，那吃好去吼，都爱吃一个保养。天宝公司的产品吼，大部分呐、啊，拢是一盖吃八粒啦，啊，照三顿吃。啊，这个天宝永龙丸嘛，烧香照三顿，康巴吃八粒。啊，你那吃好的了，要吃保养，就是减半。减一半就是春暂吃六粒，安尼保养。因为咱人的腰子吼，一直会歹去，年久月轻的因歹去，无论你身体外用啊，都腰子的功能一定啊无保养的因歹去。所以好朋友，你若放尿袂顺时的多，啊放出来尿吼，安尼足热，啊顶悬有一层泡油咪咪，迄、那个泡真油，啊咧线盖慢。迄就是咱的腰子的功能已经有问题啊！啊，你若放尿的时阵吼，偏起来，迄尿足臭尿香啊！迄就是腰子的功能歹。我安尼若是讲哦，迄、那个袂当安尼一步咧安头放较煞，还是讲你放尿会白了，还是讲哦做红色，敢像地心地安尼，吼、哦，迄拢咱的腰子的功能拢无好。天宝永龙丸，你甲买转来食。啊！高尿出来头，闪尿尾，坎加扫，拍加球出来闪尿，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天宝永龙丸。啊！那迄个暗时咧困前面起来放尿放过那边的天宝永龙丸。啊！那天宝过那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脚手的麻血也未关，吃天宝过那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来注意来袂集中，食天宝固脑丸。暗时也袂困，是冬季失眠，歹困歹落眠，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啊，困起头壳咧戆，车头壳咧顽皮，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这。哦，咱的天宝固脑丸你甲买转来吃，帮助着咱的血路循环活化，血路循环也好，血压就会当正常啊。啊，那天宝好正丸呐。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迄、那个骨浆、骨精脆，流失过头侪，啊，骨头含烧怕，不三时在咧压酸痛。天宝好正丸，专门甲咱锁源头，源头甲你锁咧，互你骨浆、骨精脆，袂阁再不断的流失，再阁再甲你补充骨浆、骨精脆，互你骨头会定的用。啊，刷落去，阁甲你正筋串骨来拍通着你的气脉，你的酸痛症、筋络病拢综合，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温热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闲，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揪揪脚筋，行路安尼哔哔哔哔，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天宝好正丸。 啊，那是咱的天宝镇少善，清溪化潭润喉地少，古林少、黑古川少、庆庆少、酷酷少、天宝镇少善，哦，林少、烈少、含潭少、吉那林黑八日少、老人酷酷少、吃粉粉少、吃冰冰少、感冒感冒少、天宝镇少善、清溪化潭润喉地少、天宝镇少善。啊，那芬兰白药，迄、那个刀伤、切伤、龟坑流血、嘴破那好听。胃破肝、胃溃疡、胃出血，芬兰白药，天宝为你好。胃闷闷肚肚，一下生胃酸过多，消化不良。啊，尤其咱这个明仔载五日节，真侪人拢有食肉粽。啊，你若胃较无好的朋友啊，啊，你若是要来啊，甲咱顾胃，啊，咱的天宝为你好，迄上盖好，顾胃上盖好，治疗胃病天宝为你好。252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六声卡，时间袂当向天照。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

转行为不如意，你将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即将满着意义。人啦，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三气嫌，全开恁家来绕。收听又着望你虔诚的汉万金啊，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传承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哇，真感谢啦吼，咱我来讲一个这吼，咱一个大姊啊。带你这个台北，哦，啊，伊顶两天啊，伊正卡电话予咱啦，因为咱顶两天咱有推出一项物件吼，迄、那个过油超的，后尾其他迄支嘛，即嘛无回啦，吼、哦，咱本来咱是要做两天，其实我迄天推出迄支食过油超的迄支啊，我原本要做两天至三天啦。啊，结果啊，做了过冬，甲阮小姐讲，叫我袂使阁讲啊。我讲啥啦？无啊。我讲有可能，暗时来袂少。伊讲无唔对，但是吼，这就是敢若讲进前有买着的，拢来买，拢买，为了买两三大组啦吼。啊，是安那才好用。人这个台北这个老大姐甲我讲啊，伊讲啊，伊就是有那巴肚足够疼，啊去检查。医生讲你有潮你发炎，啊，人伊食了，伊就开始听医生的建议啦。吼，我常咧讲，保养品就保养品，迄个咱人有病一定爱看医生。伊讲伊虽然做好保养，但是伊若有啥物问题，一定会去找医生。我这是正版的正港的方法，哦，正港的方法。哦，咱人有当时啊，讲人咧艰苦来西药房摕一下便药啊，你食。
1: 对啊，
0: 这是拢，其实我系你讲啦吼，
1: 这
0: 是拢错误的观念啦。
1: 古早的观念，
0: 对，药啊吼，药啊，就是药啊，一定爱。即卖以即卖健康观念，就是讲，我有病，我一定爱来看医生，啊，摕啥物药啊，当来食，医生会开药咱食。啊，古早时啊，那会去摕便药啊，你知？因为古早医生无方便啦，真正诊所无方便，你像我咧讲，我囡仔时阵善良人未堪要去有钱，我会当甲你讲一句足实在啦。咱遮个长辈时代，阿公甲你讲一句看呀，你食甲，你已经七八十岁、八九十岁，包括含我这同款六十几岁人吼，若住哩较山区、较田庄的，我讲一句看有影无影？较早的人要去诊所找一个有牌的医生看，唔是一般的人有才去看的啦。我讲安尼看有影无影啦，就算讲恁个砖头内底，啊，阮遮我较迟来，阮遮有一间诊所，你有走去看无？我问你啦，迟来卖讲啦，迟来人我较无了解啦，那参砖人就对啦。你讲恁遐有诊所，你有走去看无啦？一般我所在要去病院予医生看的，拢是安怎？拢是高不离三种啊啦。哦，我著较早我所在，我枕头若全拢要中毒啦。
1: 嗯，
0: 啊，中毒就是爱去洗肠嘛。我爱洗肠，咱是毋知啦，咱是毋捌啦吼。啊，你正好送去有牌医生遐啦，无拢总无可能啦。脚肠无法度，身躯有啥大毛病，一定爱开刀的，才有去大间病院。骨头肠要爱去大病院，无绝对无可能啦。吼、哦，我较早囡仔时阵啦，讲一句话歹听的，就是拢离。吼、哦，较早那参政人拢知啦，拢伫西药房咧注射遐啦。哦，啊，即卖西药房哦，你要开一间西药房，你一定要有一个有牌药剂师伫内底，你才会使开西药房哦。较早唔是啊，较早无药剂师嘛，再开西药房，恁倒有钱倒，啊，你爱捌爱聊啊捌，啊，所以啊，较早的人咧注射，你就无法度啊。好、哦、来。哦、所以较早的人实在是无遐简单看医生啦，吼、哦！啊，人这老大姊就咧讲伊本来巴肚疼疼嘛，
1: 嗯，
0: 啊，医生就是讲你有奇怪，你腰椎做发炎，哦，做发炎，到尾啊，我咧讲哦，伊人敲电话来讲，伊讲，好，我咧讲，当时我听到你的节目的时阵啊，去检查，检查完了。个医生个搞讲啊，你八十外，啊，你的迄个叫做啥血糖啊，拢伫个145/105啊，你检查第二遍啊，捌105，那你这用要糖尿病啊呢？ 哦，阿罗安尼甲讲，啊，伊咧讲我，伊咧讲的时阵啊，迄长来咧讲种，啊，医生无开药咧食，伊讲医生有甲讲叫伊改变食食的方法，看卖阿过来检查啦吼。了后啊，伊听到咱这支膏药酒的好以后，这支啊，我讲台湾无第二支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的啦，吼、哦。伊从开始食，食食，我讲你讲过来。就买啊，搁买。伊甲我讲，食一包够两项，我讲够对两项。伊个糖分啊，糖分啊降落来拢是一百。啊，若开款的吼，伊讲安尼几个月啊去验一遍哦。我讲啊，你食这支物件食偌久啊？伊讲食要两年啊。自然开始推出，伊就开始食。伊讲哦，伊讲伊安尼食，安尼食吼，安尼检查检查。买啊有食了后，开始拢只好列100、105。伊讲第一人有食，我的糖分足好势。我讲对，因为你的药效还袂害，你的药效无害，所以你的药效是较年岁侪啊，可能这个做啥？一个啊做就是咱咧讲年岁侪啊，咱的新陈代谢拢较慢啊，
1: 吼
0: 爱较慢啊，所以你会变糖分会较悬。啊！你个要求个制作胰岛素嘛未符啊，
1: 制作未高，
0: 哎，未高啊。
1: 啊，
0: 拄啊食即组类了，开始你个活化你个要求，对不对？啊，要求胰岛素开始做了会正常，你就伊讲，伊讲对啊，伊讲因两项啊，互伊个甜分恢复正常，
1: 嗯，
0: 哦，甜分恢复正常，伊无咧食药啊，伊毋是糖尿病哦，伊是迄阵医生讲你已经足惯啊，你爱注意啊。后来，伊个要求不时发炎，人伊讲开始食了后，伊囡仔拢三个月，较慢四个月，因个囝还是无论因查囝会再去病院吼，再去迄检验所专门咧检验，专业咧检验，甲验伊个身体。伊讲哦，买下来含要求都拢唔捌过发炎过，讲即类物件爱食。啊，我是安那讲，国内头加一支，迄拢唔免操蛋，你听无？恁拢会当去？迄阵我会去国科会嘛，咱个国科会啊嘛哩报纸也捌看过，台湾足厉害，含一个赤查某草啊，后在研究家来顾咱个药草，吼，互咱糖尿病个人来食，即个会当改，会当互即个糖分袂过，迄个做啥？胰岛素活化了，会当控制咱人个糖分、甜分，足好用个物件啊！都无啊，吼都无啊！啊，我是想要甲你讲这呢，来你注意听啊。咱这长辈时代，恁注意听啊！嘿，我咧讲药草，真正爱足注意啊。国内真正有在国药草的保养品足少的少啦，吼、哦，要像阮遐十种的足少的啦。我这除了我咧买以外，你真正爱去外国买啦。这拢外销国外的物件啦。好来，啊，我即卖来甲咱这爸母啊讲一项，恁注意听哈、啊。这一个查囡仔才30几岁啊！吼、哦，伊伫迄队呢，伊伫亚洲大学，这个算囡查囡仔人算安尼算警觉性足悬的啦。吼、哦，恁注意听，伊伫亚洲大学附设病院啊去检查，伊是安去检查31岁，一个查囡仔吼，去年底因为肉肚痛，干那肉肚痛的啊、哦，看警觉性无高，伊那肉肚痛，那当作膀胱巴掌漏塞啊，无就是。就是胃的艰苦呀，
1: 哎，伊拢做胃，
0: 一般的人拢会当做安尼啊。结果伊巴肚痛，伊赶紧嘞，走去看病，去亚洲病院啊，亚洲大学附设的病院，一般外科去看，去检查。结果好加在伊感觉新冠嘞，拄啊咧听伊就随去检查，检查发现着啥，伊竟然去着癌王啦。
1: 哎呦！
0: 阿蒙啥？你敢知影？保证无救诶！这毋是阿峰，你甲你讲，你拢会使网络甲查看有救还无救？啥物？你知毋知？药草，药草啊！阿你会听一个讲，伊诶人生才31岁啊，甲遮来无效益啊！
1: 无效
0: 益！无效
1: 益
0: 啊！
1: 够恐怖！
0: 啊！伊话要烦，伊话要烦恼死。好、哦，所以啊，结果你检查出来，伊就阿蒙啦吼，这。即今仔日个报纸新闻刊出来，即个亚洲大学，即是去亚洲大学开刀个，啊亚洲大学甲检查出来，哦啊，所以即含咱大家分享， 伊钓到的叫做啥呢？离腰翘头啊，头啊遐，头部遐生出罕见的腰翘，迄、那个固态，迄、那个固态就是敢那讲定的就对啦，固态吼，固态为零头的为零头针的肿瘤啦，吼、哦，胰脏固态为乳头状肿瘤啦。都、就是假零头就对啦，那零头安尼对啦吼。
1: 假零头。
0: 吼、哦，好伊安尼啊，惊到要死啊！逐工安尼目屎流，目屎滴。啊，为着要避免这个肿瘤继续扩大，会大嘛吼、哦。啊，甚至你爱知哦，癌就是会大，佮兼会转移。啊，伊算打开始发现尔，所以你医生的建议之下，无法度啊嘛，你无法度迄款的时候，你就是爱赶紧。去开刀，伊总爱赶紧去哦。迄、那个接受，即伊用伊即敢那用健保的方法嘞，达文西哦，迄、那个机器人的手手臂啊，啥物保留幽门会普术手术啦，啊，做 PPPD 啦，哦，而且骨力科做一遍，瑞加复瑞加做，哎呀，做啥？哎，骨力科
1: 回诊
0: 哦，回诊啊，瑞加开刀。哦，这个腰翘固态为迄、那个假零为就是假啦吼，假零头状的迄、那个症状啊，诶肿瘤啊，讲逐少的少啦，吼逐少的少。啊，这个仔啊检查到的时阵啊，伊巴肚你听呀哦，顶巴肚你拢爱注意听哦，顶巴肚你听，伊是去年去检查发觉到的吼，啊去年就甲开刀啊。医生甲讲腰翘癌，互伊做无法度接受讲伊掉癌的迄个信息啦吼。啊是好加在哦，这个亚洲大学附属病院一般外科的副院长啊，这个副院长叶俊杰，你讲这个患者掉到这个腰翘癌、零头状的腰翘癌了后吼，啊，伊有咧甲检查啊回诊，甲看好加在日头啊遐。哦，这作为一样哦，因为爱赶紧治疗，因为伊拄啊伫肿瘤啊，拄啊伫对腰椎的头部边啊，拄啊含啥物做伙十二指肠、胆管、甲重要血管拢肿离啊啦，哦，拢肿离啊，哦，啊，这个医生啊，你甲讲，伊甲检查来讲，你这吼、哦，肿拢啊未转移。打啊开始啊，啊未转移啦，
1: 好
0: 啊未转移，
1: 肿
0: 起诶，嘿啊嘿，嘛未去甲淋巴。拢啊未去甲淋巴，唔免规个腰球拢切掉啦，吼唔免规个腰球咧切掉，吼、哦、所以伊讲你趁即卖吼，那袂要紧，所以伊赶紧甲

0: 你疼，嘿，你的肉肚你疼，疼了，佫兼会老，会去老。老的时阵，你爱注意哦，这是阿峰良心甲你建议啦。我甲你讲，我去问足济医生，拢甲我讲一句话：你若顶肉肚你疼，吼、哦、上腹部哦，因为咱人啊，肉肚疼是离较下底腹。你若老的，食歹肉肚的是较下底嘛，较下腹部啦，较下底肉肚。啊，若离咱的胃即搭你疼，你疼，佮兼你会老，你爱注意看你老。老完了，你水莫随冲啊！拢爱回头转去看卖，看你老出来，顶头铺一烟油啊！那铺一烟油，代表你腰椎出问题啊！有人讲啊，敢真正有影？我讲真正有影。是啊，那你老，你的腰椎那，你会出问题，你会老的时候，是啊，那敢甲你保证你的腰椎你发炎？因为我讲腰椎那，你发炎未制造啥一种叫做？脂肪的分解酶，伊无法度释放迄个物件，吼，无法度释放你的物件，所以你流出来，迄、那个油无分解掉顶头，你大便出来了会浮在水顶头，安尼你看了看有啊，吼、哦，安尼知无？吼、哦，这是今仔日阿峰甲你分享，我讲，即卖腰椎癌，咱较早是排无着名哦，无入十名，癌症也无排入十名来哦，较早、哦。敢若今年开始，诶，旧年开始，腰椎癌已经排入来伫十名内底啊！你看有恐怖无？安尼，你著听，伊诶发生率已经排入十名内底啊！所以我希望讲咱遮诶爸母啊，吼，保养一下，真正诶保养。咱即卖人毋含较早无共啊，较早人讲我身体安怎免啥物保养无要紧，即卖人无保养袂使，是安那？因为你即卖食太侪。你看袂到的毒，迄个毒害你身体物件啦。哦，你食的糖，那你看水手杯惊死人。
1: 即马食死，
0: 迄、那个真是腰受骨。
1: 即马食死不比较早啦。
0: 较早阮做囡仔时阵啦，那芋饼糖啊，食了算作小白啊啦。
1: 啊，食食死不比较早。
0: 啊，较早芋饼。
1: 较早食死较天然啦。
0: 对，较早的芋饼，阮阿爸嘛捌卖过芋饼。较早是叫做炒饼，用炒。
1: 对啊。
0: 炒甲做好食了，这样人。较无化的物件，吼、哦，即南一寡迄啥，较早湖边嘛是，较早湖边无人像即卖安尼啦。你甲看即卖啊，鸟惊死人，真正。所以哦，
1: 若无食，你又袂爱食，啊，咱为着要做生意，为着要开咖啡口，哎呦，啊，逐项参加讲，咱咧食的人煞变讲，哇，食，你食的入去，歹排排袂出来，较歹排。
0: 过来。即卖炸鸡规大堆，较早头一炸鸡，起来我唔知来呢。较早阮住伫山内，啊，山较贵哦，要拖来偷他。啊，其实阮山内嘛无炸鸡啦，他有啥物炸鸡嘛无啊。
1: 有啊，爱家己煎啦。
0: 嘛无，青椒都无够啊，你咪。较早的人青椒都无够，佮哪煎？对不对？拢无这。
1: 较早阮遐嘛无你煎嘞，我遐有你煎一挂大料啥啦。
0: 什么你鸡排啦、盐酥鸡啦、阿尼啊，你看那规大堆。即卖人无法度啦，但是咱较早的人就是一项歹，就是安那用迄电锅拢阿鲁米的，较早煮菜煮三顿拢用阿鲁米的，你听无？所以地书着我来讲，迄报纸即阵啊一来你看啥？咱台湾这个啊做啥？这个做湿地症老人痴呆绝对的爆发，啊未钓到的，你唔好讲啊未啦，我到即摆八十外、九十外，我都还未钓到，歹势啊！当时你钓无人知，
1: 迄
0: 个钓到，我来讲画一个开始吼。你真正听到你家己嘛，头壳讲话，我无骗
1: 你。你看朋友因妈妈嘛足活跳，咱嘛卖讲伊家己认为未钓，连咱家己嘛认为讲。啊！你无可能会钓啦，
0: 哎啦，
1: 啊结果咧，偏偏啊就钓，差一条不钓啊。
0: 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哈。啊，今仔日咱这个啊做啥？昨推出的这今仔日吼，剩16组。啊，等下我正甲你讲是安怎一定爱食。咱来听阿文啊所唱的新闻。

0: 来，这阿文啊所唱的新闻啦，吼，新闻来，咱这长辈时代吼，阿翁来甲你讲一下吼，你敢知影咱人不管男性女性啦，拢同款啦，大家都会啥，大家都会贫血，大家都会贫血。啊，贫血到底有分几种？来，我甲你讲吼，贫血大约啦吼，阿翁甲你讲的吼，大约分做六种啦吼，六种。啊，对六种呢，来，你注意听啊吼。贫血是啥物呢？人啊，人类是人类红血球的寿命，就是只要120天，120天拄啊，只要4个月，一定爱换一遍，爱换一遍吼。期间会不断胎骨换新啊，咱老的红血球会去分解，啊新的就是由着咱的骨髓来制造。那发生了。制造不符啦，啊老的，迄、那个老的红血球已经去用分解掉去啊，啊你都制造无够通啊，互伊用，就会造成贫血，吼、哦、出现贫血。上界接看到的贫血的症状，就头晕、头壳痛、面色的白紫色、人作个疲劳、体力变歹、作个喘，啊会啥会浮心，好来，咱到底咱。贫血啦，到底有几种贫血啦？吼，来你注意听好嘿，拢总大约啦吼。阿峰甲恁整理出来，啊，一项甲恁讲，咱的贫血啦，拢总有分做一、两、三、四、五，吼，拢总有六种啦，拢总有六种。啊，其中有一种哦，咱是食这是无效的，吼、哦，我先甲你讲咧。我未为着赚恁的钱，我白甲恁讲啊！来，一、两、三、四、五，应该是爱六项咧。
1: 六项个一种个是，迄个
0: 啦。拢总有六项咧，我会记变迄有六个六大类咧。
1: 对啊。
0: 来，我找一个啊，爱甲恁讲一个吼。对啦，六类啦，啊，一类迄啊做啥物名？
1: 一类就是
0: 迄款的。哦，来，我咧讲吼，拢总应该是有六种啦，吼。啊，我先甲你讲咧吼，这吼，我咧讲，足侪人拢是啊，袂啦，含我无关系啦，我袂贫血啦，我唔免去补血啦，查甫查某拢同款啦。
1: 其实每一个人拢会啦，只不过是讲你有严重，无严重。啊，查
0: 甫的，对啦，拢总
1: 较轻俩，较袂
0: 拢总有六种贫血啦，吼，六种形态，啊，其中有一项是绝对食这绝对无效，吼，我跟你讲吼，来，咱即卖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吼，啊，要安那去断定你贫血呢？来，这俩做第一人叫做欠铁性，欠铁性的贫血是咱台湾上接看的。哦，先接看，这个症状就是面，迄、那个咱的面色会安尼。白细酸，啊人足够喘，啊会浮心，头壳足够晕，啊足够酸，哦，这就是你摄取到铁质，哦，摄取到铁质就好。再来，第二种叫做海洋性的贫血，海洋性的贫血啊，是一种遗传性的贫血啊，台湾差不多6%至8%的人有患到这个海洋性的贫血，吼、哦，海洋性的贫血。再来，这海洋性的贫血咯，过来就是啥呢？恶性的贫血，吼，啥物叫做恶性的贫血呢？恶性的贫血啊，恁注意听好嘿，伊是一种巨红血球无细胞的贫血。恶性的贫血是一种专有的名词啦，毋是指着这个恶性的贫血，毋是表示讲你严重的贫血，还是治疗作歹治疗的贫血啦。伊这吼、哦，来你注意听。症状就是定指头哈、啊，会发红发啊那光光金金细细就对啦，啊会疼会烧，真容易伫40岁以上的族群，因为胃的分泌会随着时间增加，啊会加会减，吼、哦、来导致着肠啊吸到吸迄个吸。迄个肠啊，胃道吸收维他命 B12 的功能变歹，输着红血球的过量。来我讲吼，阿峰就是恶性的贫血。我指他指啊，咱家己，咱你，我咧甲恁讲，恁注意听咧哦嘿。你个，你家通你个指放出来，你也看着指 字头这个啊，安尼金金。
1: 字尾啦。
0: 字尾。
1: 字尾啦。
0: 诶，一下下字头，写就对啦，
1: 系啊。
0: 诶，有人讲字尾，讲字头，啊，你会感觉会痛，还是会烧烧？迄就是恶性的病咧，我就是会安尼，所以我自恁，你看我这个，今咱所推出这个产品啊，四五个月无推出啦，因为我家己拢囥足济，哦，我一工拢啉一罐，这个症状都会袂，哦，这个症状都会袂来，哦，所以你会记咧啊，恶性的病咧，安尼看，后来过来羊血性的病咧，啥物叫做羊血性的病咧呢？咱捌听过蚕豆症，蚕豆症你捌听下无？蚕豆症啊，蚕豆症啊，应该拢会叫做蚕豆症嘛，是一种病血啦吼，伊是也做羊血性的病血，伊这嘛遗传的一种，就是咱时大人会多爱好时些啊，是体内红血球过早被破坏，吼，就是讲哦，咱的红血球活到120天嘛，伊会超100天就无效益啊。啊，无效益，啊，就一定要排下掉啊。但是你的骨髓，你做的速度对袂到去互下移的速度，安尼你听无？所造成的一种叫做啥？叫做羊血性的病血。安尼咱这长辈时代，安尼听有吼？这个另外吼，啊，羊血性的病血，有人讲啊做镰刀型的病血啦。临床的表现就是讲。啊，正常红血素做袂赴糖啊，迄俩做啥？去互分解啦。哦，就是你的造血功能较歹，哦，造血功能较歹吼，这叫做羊血性的病咧。来，哦，拄啊有讲到这个海洋性的病咧啦嘛吼，啊，甲这个腺体性的这种讲过啊，过来这种叫做再生不良性的病咧。哦，再生啊，不良性的病咧是一种骨髓，你听咧哦，是咱的骨髓衰竭的疾病，就是咱骨髓内造血细胞异常，使到咱的骨髓无法度制造足量的血液的细胞。啊，你的面色啊，你家己看你的面色的安尼白皙皙，敢那无精神安尼，但是你爱注意听哦，伊袂浮心哦。伊袂心悸就对啦，还是讲足够喘的现象，吼、哦，安尼你听无？吼、哦，所以咱大家拢爱注意听。拄啊，我咧讲你若浮心的是啊，做啥物病咧呢？吼、哦，浮心的叫做腺体性的病咧，哦，腺体性的病咧，伊个浮心，吼、哦、啊，这个啊做再生不良，这个袂，吼、哦，这个袂哈，吼、哦，这个一种吼，过、哦、来一种。哦，我跟你讲，你注意听，海洋性的病例，海洋性的病例啦，啊，做地中海啦，啊，有人讲地中海贫血啦，吼，哦，海洋性、海洋性的病例，啊，有人讲，你若叫医生看，医生讲，啊，你这地中海病例啦，你就是海洋性的病例，是一种主体温性遗传，这嘛遗传的哦，全台湾可能有6%至8%啦，吼、哦，来。过来再生不良，甲恁讲过啊，吼，来，啊，佫有啥物呢？恶性的病咧，拄啊嘛讲过啊，羊血性的病咧嘛讲过啊，安尼，佫有几种啊袂讲啊？羊血性、再生、恶性、海洋性，佮有一种叫做失血性，哦，第六种叫失血性。
1: 失血性，
0: 好来啊啊！
1: 失血性，迄、啊、个就是规
0: 个老
1: 血嘛，
0: 我你讲嘿。
1: 啊，个就是来细老血嘛。
0: 对，
1: 安尼尔。
0: 我来讲吼，失血性这个啊，你食啥都无效哈，你食啥都无效，就是爱去输血。
1: 输血。
0: 哦，就是讲，哎，你就是讲
1: 啊，滑倒
0: 的啦，吼、嗯，还是车的啦，吼，还是开刀啦，吼。啊，规个血全一直流足济土，流无多啊！你都要带，你都要赶紧去输血，后来去输
1: 血。哦，迄就是爱去，嘿，
0: 这个食完食这就无效。后、嗯哦、来，所以啊，腺体性的贫血、海洋性的贫血、恶性的贫血、再生不良的贫血、羊血性的贫血的人，我讲这支绝对你做一遍甲食。哦，啊，啥物人一定爱食？我跟你讲吼、哦，其实大家都爱食。各一种人一定爱吃西药剂的人，
1: 西药剂
0: 啊，哦，伊较会欠血，较会无。西药剂的人绝对爱吃哈，安尼你听无？哦啊，这几样你家己为人讲， 啊，我唔知道我啥物贫血，其实啦，贫血足侪种啦，我都甲你讲，阿峰本身就是啥物款的
1: 咧。你六只就对啊啦，总共是过，你啊，只每一个人拢有缺有贫血的迄落，但啊，你唔，你无了解你贫血
0: 对啥物个阿峰就是恶，迄、那个恶性的贫血。哦，啊，我头啊，我嘛唔知呢，啊。家己感觉我的字不是会烧烧，啊字头啦痛出来话吼，拢安尼金金，安尼金金啦，敢若足骨安尼，我只啊，夭寿啊，我这嘛算病的一种，啊我头啊唔相信，因你的字头会安尼烧烧，哎感觉安尼袂样袂哎会擦擦啦，
1: 一般请人家啥，请人讲你食往来去破字字意思，
0: 会擦擦你听下无？啊我只啊可能我有这个问题。我怎啊开始食咱这个产品了？哎呦，哎，一天只要一罐，这个你只要甲补充嘞，这个现象就袂啊，哦，这个、现象就袂啊。咱高雄一个刘大姐，哦，高雄一个刘大姐，伊不是面色作歹，不是面色作歹，啊，佫袂普心哦，哦，伊佫袂普心，伊嘛讲奇怪，有人足够忝，足够疲劳呢。哦，啊，从啊开始食这個，伊讲，诶、欸，真正有差呢，这嘛是一种病的现象。哦，啊，医生有当时啊，人拢去崩血啦，崩啥啊？这我咱是唔知啦，但是我讲，其实咱人年岁济啊，吼，绝对爱补充，因为你咱年岁济，就是我捌请教过专业的医生讲，咱年岁济就是讲咱造血功能会较歹。
1: 哦，造
0: 骨髓造血功能会较歹，啊，造血功能歹，变成你。你排出嚟的脱角的足济一公斤，脱角一公斤，你甲做，你甲做只半公斤尔、啊，你永远你都做袂赴啦。
1: 安尼听无？失去一公斤，啊，你补倒来补剩半公斤，啊个啊个半公斤用无够，意思同款啦。譬如安尼尔，对吧？
0: 所以咱这个长辈时代吼、嗯，你会记了嘿。如果你有阿峰拄啊讲这精神，其实有精神无精神不管，你就是一天甲啉一罐啦。较严重的一天甲啉两罐，上济啉两罐。啊，有人讲阿峰我有糖尿病，我伫咧洗油脂啊，我着糖分，你搁叫我食这遮甜的物，这拢乌做红做，啊，搁内底搁含果糖。有人搁拢会讲，啊，恁这啥物含果糖？我来讲，所有上好吸收的，就是果糖。南一输落去，你吸收这个内底铁质，加做好吸收。我这内底几啊种的，啊我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后嘿，你注意听。你咧洗油脂的人会想，我咧洗油脂都袂使食水的物件，歹势哈。我这是叫做千倍浓缩的物件，几千倍浓缩的物件。哦，所以你咧食，你免烦恼。哦，我一罐才15毛的
1: 啊！对啊，对不？一个大姐讲，伊之前买一撮食了去啊，讲因囡仔拢冇在食，叫伊靠来个订。我阿姨也讲，我迄囡仔你讲哦，讲啊，迄罐啊囝啦，啊，食无就是个气啊！我讲迄浓缩的呢。
0: 因为我跟你讲吼，是安那做安
1: 尼。浓缩的呢？
0: 我讲是安那做安尼，因为我了解，只要洗油剂。你的油脂只要你洗的人，你绝对欠血，拢唔免烧钱，因为油脂是你造血啊。咱的骨髓还骨髓哦，油脂是你造血。你若洗油脂的，你拢会使去问医生啦。你有欠血无？绝对欠血。
1: 其实绝对欠血，唔免该定个油脂。你油脂歹，指数歹，指数无水的，你就是一定拢会欠血啦。
0: 你唔免惊讲哦，啊，我咧洗油脂啦，我有糖分啦，我敢能食这個？无要紧，我这是千倍。几千倍浓缩的，浓缩到剩15毛，一撮仔囝呀。
1: 对啊。
0: 所以我有去，我有去问过人伊这做这支的中医师吼，我有甲问伊讲，其实你有糖分的人，你一罐，卖一边做啉甲完，做两解啉，下早是啉一撮啦就好，暗时佫啉一撮啦，安尼就无要紧啦。因为你腰子若歹的人。油脂功能啦下降的人，你做伙功能就绝对歹，伊都免烧钱。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是对一种的病的，你敢知影？唔知，你会使甲卡0800-318-009。吼、哦、啊，你若有想要佫加了解一下，阿峰后点钟再佫讲一下较详细，予恁听。来，咱来欣赏一下音乐啊，来。

0: 来啊，咱这长辈时代，阿翁先甲你讲，剩十六嘛吼，拢总剩十六组吼。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来，你注意听好，咱今仔所推出的这支叫做保证，叫做保证外销哈，外销日本是排第一名，全国头第一支，迄个干阿嘴是做啥？做医疗级的保护的。好、哦，做医疗级的保护的，你若买过我的保证的人，你就知道，我迄干阿嘴防有好势无啦，防甲有够好势，因为啊，迄要接落要做咱的血，要生咱的血，吼、哦、的物件，袂使像你想的安尼讲，那、有通用，有通啊接得，个挂拍开全爱啉落，迄款的拢无合格啦，迄去到日本啦，我甲你讲，人一声就拍转来啊，你做甲这类物件，阮这啊。一定要用我的特殊的，用我那个特殊的哦嘿，六角的四杠，你才四会起来。哦，六角的四杠，我来讲，我那是属于医疗级的保护，哦，医疗级的保护，要保护到这个咱内底成分啊，卖去哦安那，卖去哦破坏掉的，安尼你听无？来，咱今仔剩最后这几组啦吼。十六组嘛，吼、
1: 啊，
0: 十六组，啊，后壁买下都爱去等啦，啊，来，我内底学做西洋参，吃一个西伯利亚冬瓜石地川芎白术，啊，枸杞血红素，啊，过来就是一种咱这个啥呢？这俩做，搁一种咱这俩做啥？哎呀，做食素食的。专门的食的叫伊俩做体质，叫做葡萄糖酸亚铁。这食伊俩做啥素食的，专门食素食欠袂哩补的，足强的一种体质亚亚铁。好，内底 B2、B6、B1、A 酸、维生素12，拢总甲你放伫内底啊，拢甲你放伫内底。好，来，咱的保证哦，剩最后十六组啦吼，一盖只要一罐。除非你是足严重的人，只好你食两罐啊，啊无拢一罐就好啊。脚尾手尾冷的人，为人是因为其实啊，咱妈妈啦吼，脚尾手尾冷十个九个拢欠袂啦，吼欠袂，吼你暗你啊唔相信啦，吼阿宏甲你讲一句足实在，你啊暗时你睏脚尾手尾足够冷的人，你一要睏进前一点钟，你一边甲啉两罐，甲啉两罐，保证要你用脚尾手尾。会反烧啊！过来，咱的查囡仔呐，每一个来洗吼，咱的孙仔呐，咱的查囡仔每一个来洗，巴肚会疼，
1: 肚胃疼。
0: 你叫伊平常时啉一罐，啉一罐来洗迄几工卖食嘿，来洗迄几工卖食，
1: 你甲食看卖，比你
0: 食啥物也够卡
1: 嘛？来，
0: 来，你注意听嘿，咱食。内底是十罐，啊，我有甲你讲过，一罐是15毛，哦，我是千杯浓缩的哈，几千杯浓缩的，因为阮知影讲，我去问个老哥，伊讲要做这项事，因都是特别去咧加研究，只要有腰子歹的人，腰子啦歹，洗腰子人，你腰子拢袂拢爱用洗腰子啊，迄个人十个九个，十个十一个欠袂啦，卖讲九个。哦，伊讲只要腰子无功能啊，腰子功能歹啊，你绝对欠血啦。哦，安尼你听无？来，所以啊，我内底是千倍浓缩的15毛，开啊！你开啊！像张姐啊，这个，啊，你那遐细罐，人我买50毛，挂拍开就会使啉吗？我甲讲你啉迄就好啦，迄较俗。哦，啊有效无效，我唔爱甲你讲。哦，我这真正是专门咧做外销的，而且你注意听好嘿。迄内底，恁老买着，恁就看啊！我迄挂做了，我迄个干阿嘴安尼封了水哦，迄真正日本人要求，一定爱安尼食，绝对安尼食。你看咱台湾人，不管查甫的啦、查某的啦、女性朋友啦，欠血人毛病遐大堆，你敢欠血会造成骨质疏松呢？欠血头壳会晕呢？欠血心脏病会来呢？欠血啥物毛病会对你来？心脑血管血若欠，你也会惊袂紧。所有毛病拢总对你来哈。
1: 尤其啦，欠血人佫愈够惊寒。
0: 对，
1: 头壳会晕来讲啦，
0: 吹到
1: 风你头壳偏会痛啦。
0: 来，你注意听下嘿， 咱一盒内底有十罐，啊，恁拢爱详细听哦。你摕转去十罐内底，你摕出来有无？我一罐一罐摆甲足好势，内底有放十支的四罐，你唔好叫我判给你哦。
1: 你若要抽较细支，
0: 较细支的四罐绝对袂使叫人用，因为你外口你买着啥物四罐拢无在了，食着内底的物件。第一点你插袂落，第二点，迄六角四罐迄特殊的插落了，人咧有一个。伊个安怎研究，咱唔知啦。反正伊顾甲做好势就对。每一盒内底十罐，啊内底有十支四罐。咱的优惠价是1380块，哦，380块。三盒多少？三十罐多少？偌济？4140。后来，咱买三罐，买三盒。优惠你话这4140嘛吼，优惠你3000块，优惠你3000块啊！电话啦，靠通，同款，吼，同款，抽奖送你两盒。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佮送一盒互你，安尼几盒？买三盒，送三盒无？我先来讲哦，剩十六组完都无啊！啊，你唔好讲买啦，阮袂，阮无迄个问题，你家啉看嘛。拄啊，一个阿姐讲：“阿芳啊，吼、哦，这恁个看热天，身躯不管寒天热天，身躯不时着烧热。我讲啥来烧？因为你会行嘛，你
1: 会
0: 循环好嘛。你这你做会功能，
1: 你脚手尾嘛较袂吧？
0: 对，你做会功能有起来嘛？我这毋是教你，互你食迄落食迄落，带甲你补咧啊！我这食咧会当甲你帮助你做会生花，佮甲你顾腰子、顾咱个目睭，互你个花你行会紧。”互你花，你行速度会好。咱花若做有够，你心中袂皮薄菜。咱花若做会够，我甲你讲哦，你袂不时头壳晕，袂不时脚尾手尾扭，叽叽安尼你听无？啊，袂安尼麻，吼、哦，迄种欠袂所滴的来买三盒，送三盒嘛，多六盒，六盒优惠你3000块。今仔日昨日若有买的人，我同款内底拢送你啥？温泉皂
1: 哦，
0: 好温泉湿布，
1: 治疗
0: 湿布
1: 最好
0: 的
1: 哦。
0: 哦，恁
1: 昨讲伊皮肤不好，皮肤歹，讲洗甲拢好。
0: 咱袂记你讲吼，啊，所以恁收着拢会去收着，洗澡收着来
1: 滴滴湿布，滴
0: 滴湿布好甲啥物程度？我甲你讲啦，高雄足侪人靠我送着去湿布，啊，讲你这个湿布爱控制好势，这唔通袂哦。好，我即摆洗即地洗甲拢掉，我甲你讲湿布好歹，恁会记。你洗了，你甲看安尼起泡起来，你就知会好还歹啊！你洗到身躯足轻松的，洗面偌好，你敢知影？
1: 我对皮肤足好诶，人咧大哥讲伊皮肤吼，诶，抹洗以后拢无人讲洗起来稍微洗较好。
0: 是安奈好，你敢知道？因为迄是咱关阿娘，咱关阿娘的温泉水，迄、那个泥浆温泉有无？
1: 泥浆落做诶啦，
0: 诶，一块湿文，迄成本足悬诶。
1: 做面，
0: 做出来嘞，
1: 做面，做好势，
0: 做好势，真正做好势。来，细做的送一袋啊，啊那大做的嘞，六盒3000，十二盒是6000，十二盒6000的，阮公司阮当的佫特别佫加送两盒无你，啊你拄啊几盒，14盒，十四盒又你6000块，佫送你两袋湿文啊，我来讲啊，袂较紧的哦，全部几组哦，0800-3100。0800-3100-9，我来讲一工甲饮一罐就好，因为你像我家己了解，我是阿芳家己本身是恶性的病例嘛，所以我一工拢饮一罐，我一工拢饮一罐，你的毛病就袂起来，你无法度做花好，无法度做花生花，顾袂好势，你就是一工甲饮一罐，洗药剂的人你唔免惊。有人讲我洗药剂袂使食，我都甲你讲，我这几千杯内浓缩的，你就一罐仔囝呀，15毫，你透早啉半罐，暗时啉半罐，安尼就好啊。这我拢有去研究过啊。后来你不管是你是啥，你注意听好嘿，不管你是恶性的贫血，吼、哦，一般的贫血，吼、哦，包括不管你是欠滴的、海洋性的、恶性的、再生不良的贫血、氧化性的贫血。你就一天甲饮一罐啊，比你咧食啥佫较好。今仔日剩即16组，即16组完了结束。0800-3100 空空九，细组的收到就是六盒嘛，细组收到六盒，好啊，送一袋温泉湿文，大组的收到就是十四盒，含送的拢总十四盒，吼，因为你六千块去送两袋湿文。来，以上广告来，啊，卖电话金卡卡啊，卖电话金卡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
1: 谢谢，再见，
0: 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阿王甲恁拜托，恁唔好讲啊，我十个人未欠费，无就未欠费啦，就感觉恁一惯啦，我这个做好事人，我都家，我家。迄字啊，我若两感冒啉哦，这个字头啊，就开始安尼烧烧、烫烫、杂杂，我就阿惨啊！哦，我大家嘛啉，一天我有当时会记哩，下早时啉，啊未记哩就暗时间啉，我大家绝对拢啉啉一罐。哦，卖咧开玩笑，因为这我来讲哦，欠话化一个病就病落啊，我无骗你啊。啊，咱人啊做伙功能歹啊，做伙功能若歹，你的毛病就一直出来了。哦，你的毛病就出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咱这长辈时代，买电话金额卡嘿，买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喏，尤其妈妈我来讲，咱这妈妈，我拢甲你当作咱阮家己，我家己老母啊同款，哦，我来讲你真正爱食，你真正爱食。叫我所在啦，当然市内，我都常咧讲市内，阮较无了解。我囡仔时阵，阮住喺山区内底，真正无几个有十来号啊做回来啦。哦，啊，真侪妈妈拢食了，较早回来做无事，甲老来了后，正开始出问题，正开始脚尾、手尾冷叽叽啦，开始食有诶无闻毛病一直出来，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哦，长辈时代，你若要电话爱紧敲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希望讲，咱这的妈妈吼爱食，咱这的长辈时代这的爸，你嘛爱食，谁爱食？因为我跟你讲，你唔知你有欠未也无欠未。有当时啊，某一天你若向阳头壳起起来，砰一下倒落，我来讲有这个来。我讲一句较粗嘴，讲这个那去是做万幸啦，啊那未去，怎啊倒伫遐，啊你就害啊，你就害啊，吼、哦！平常时甲啉一罐，你家己无感觉，你甲啉一罐，啊你也甲知影讲啊，我倒这个毛病，你要啉两罐嘛无要紧，啊我是固定啉一罐啦，因为啊我来讲，我这有当时啊，甲工厂停拢爱规半年才有货，所以我有当时啊吼，你。恁买完了，我家己拢会留剩半年份，我家己伫食，因为我家己本身知影我是恶性的病人，哦，啊，所以我一定逐工啉一罐，然后逐工啉一罐，下早时无啉，我暗时嘛爱啉，哦，我未使提性命咧开玩笑，
1: 你唔当我讲查甫个未病现
0: 呢，查甫个病现足严重啊，足济，哦，足严重啊，足济，哦，啊，我阿你讲。这五种病的，你家啉一罐就拢总有啊！我甲你讲，这规千
1: 杯拢少。你家己本身啦，唔知讲啊，你有欠什么病的，你个来啉就对啊。
0: 对，
1: 啊你啦，每一个人拢爱啉啦。
0: 你老你细儿子的人，我讲你绝对爱食啊！你绝对爱食啊！好来，不管你是欠体型的病的，海洋型的病的，恶性的病的，哦，这个再生不良型的病的，用血型的病的，这五种病的啦。你甲一天甲啉一罐得吼，啊第六种病呢叫做失血性的病呢，这都爱输血，吼、哦，这都爱失血，这无啊多，吼、哦，我先甲你讲咧，来买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哦，咱这十几组完就结束啊，吼、哦。今仔就结束啊！哦，全部结束，伊即嘛拢当啊现做的啦，哦，拢当啊现做来吼。
1: 伊即当个囥到两年吧？
0: 有啦，应该是两
1: 年。
0: 啊，我阿你讲，你外口无人食这啦，哦，你像一阿这啦，唔当我食拢外大罐，我这无咧人比大罐。我
1: 甲
0: 你讲，我这千杯浓缩的啦，
1: 一千杯浓缩的啦。
0: 哦，你做你放心啦，我来买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喂，
0: 交
1: 着子啊，嘿，
0: 来，
1: 你要大多少组？
0: 来，咱准备到电台工商啦，我咱来讲电台工商，好来。

快是为不如意，你将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将我丢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黄以玲所唱的《讲什么山明海誓》啦，吼，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来，咱这个台中吼，咱这个五日，咱这个秀珍姐啊吼，你电话即卖有较难碰，你会使电话紧卡去阿华的楼卡吼，你甲恁接吼，啊那即卖来，因为我较无闲来接啦，无照你讲是有当时爱甲恁斗接一下吼。来，啊，咱遮个长辈时代买电话紧卡卡，因为我后手剩六组尔，哦，一点钟剩六组，然后买赢啦，即六组那完就无啊吼。来，啊买电话紧卡卡，好、哦、嘿，电话紧卡卡吼。因为我来讲啦吼，你唔好定你讲买啦，我无迄个问题啦。我会当甲你讲，我较早我唔捌的时阵啦，我嘛甲你讲，啊，我嘛无这个问题。结果啊。我就是看了这個，来，我甲接一个，来，秀珍姐啊，
1: 喂，
0: 欸，秀珍姐啊，来，你要爱报警？
1: 欸，你迄阵是讲说大做伙了？
0: 对，来，你要大做细做？
1: 我细做得了。
0: 好，安尼，拜一啦，好不？
1: 好，
0: 拜一啦，好，拜拜，
1: 谢谢，
0: 拜拜。来，吼、哦，阿玲作者电话啦，接袂去吼，啊，希望咱这长辈时代，恁若卡起来叫嚷一时啊，吼、哦，叫嚷一时啊，来，啊，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号去，0800-318-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啊，咱过来欣赏一首歌，阿、啊、洪正来甲你教，冰雪。要安那家己，咱有法度甲检查，吼、哦，咱家己爱会用检查，知影讲我这是贫血，啊，我这是啥物款的贫血，吼、哦，要安那去检查来，吼、哦，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啦，吼、哦，这个哦，这个唱歌嘛，就这是一个老师，吼、哦，啊，做伊唱这首叫做《对望的人》啦，吼、哦，这是谭原主唱者是谭淑玲，啊，咱即卖听这个老师来唱，啊，做郑元顺，我最爱听的唱歌，郑顺元老师来。

0: 来对望的人，吼，这是谭淑玲是原主唱啦，吼，啊，拄啊唱这个是一个老师，啊，你听你唱，咱的台语都爱唱安尼啦，迄就唱出来国的字吼，每一句咱知道这句啥物事，
1: 音格格，音格格真正，字格格真准啦。
0: 这为你唱歌都让你甘露两个你呗。
1: 嗯啊，恁
0: 阿
1: 哥，互你听较好听，
0: 哎呀，听好听
1: 个
0: 啊，
1: 哎
0: 呀、
1: 啊，
0: 我咧听唱歌，
1: 啊，有个人个，
0: 这个
1: 无啥认
0: 真，这个老师你唱真正互你听有啦，佫一个人七龙啊，
1: 七龙哦，伊台语嘛教真准，
0: 教足准，
1: 嗯对，
0: 吼、哦，伊真正伊咧唱歌袂暗无，
1: 袂啦，人个一个老歌星老演员，迄嘛教真准，迄音，
0: 哦，这真正，
1: 迄音教一，迄字嘛拢教真准，
0: 哦，佫一个老演员啦，
1: 嘿、啊，
0: 老演员伊台语嘛拢教足准
1: 嘞，嘿啊。
0: 好、哦、来，所以咱这中辈时代有当时要听这台语歌吼，真正爱款的。来啊，因为我后手要存五组啦吼，存五组，恁若袂电话哪个卡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个贫血啊，咱是要安怎去检查呢？吼、哦，实在我来讲，食这啊，无一定爱去。较早我阿未捌这时，阮母啊吼，阮母啊，拢去一礼拜去煮一支火虾，啊，迄个拢爱煮火，是无贵啦，迄一支敢那
1: 五百
0: 嘞，吼，一礼拜，
1: 一礼拜五百嘞，
0: 啊，有效无？无效，你逐礼拜去煮，
1: 啊，个是无效，唔甲逐礼拜去
0: 煮，啊，我来讲哦，
1: 你爱煮听哦，
0: 你若欠火人。你的骨质疏松足严重哦，
1: 对
0: 哦，这拢爱注意哦嘿，哦，所以我听你讲，你规身躯要顾，我讲血无血人就无拢袂叮当啊啦，哦啊血一定爱做啦，一定爱做，爱做血，做血生血才有效啦，好、哦、来。
1: 你的血该活嘛？
0: 来，
1: 血该活
0: 是。咱家己如果感觉咱最近啊体力真歹，啊头壳会晕，会浮心，啊面色安尼白丝刷，吼、哦。你会当进行着家己了解，讲我是不是贫血？我家己钓到的是什么款的贫血啦？吼，首先啦、啊，你徛在咱的镜的头前，边开你目睭的顶头，甲迄个顶头，甲下底，迄边开目睭的下底啦，吼，下底面，迄个目睭的下底，这个甲边哦开。人迄较早人会用变
1: 诶，变啊！
0: 咱即卖人袂用变。你去注意看到你诶啥，你诶目睭诶迄个色，迄、那个色，吼、哦、落来，过来就是变开到咱诶嘴唇，下底哦，哦下底唇啊，
1: 下底下底唇诶下底吧。
0: 对对，看看咱诶齿龈呐，
1: 吼齿冠嘛，
0: 甲咱诶嘴唇，咱诶嘴唇变起来诶下底。一种黏膜啊，你甲看伊个色。如果你看到这两项色拢是白丝刷，
1: 哦，
0: 敢那无血是袂红红就对啦，袂红红，哦，袂红红，这就代表你差不多可能就是贫血个征兆啊啦，个征兆。哦，所以啊，这个时阵你都要进一步去病院做血个检查，由医生甲你诊断讲你是毋是有。是贫血，安尼，即个爸母啊，你听无？咱的目睭云顶，即个目白，即个是顶头的嘛？
1: 顶头，
0: 嘿啦。下底即个吼，较早的人，人老的拢会样变。
1: 迄是变顶头，目睭变顶头啊。
0: 对
1: 哦。迄个
0: 变
1: 顶头。
0: 对啊，啊，就无你就
1: 变。啊，是，下底是安尼小啊，雕的就看会到啊。
0: 对啊，过来就是咱即个嘴唇，
1: 嘴唇，
0: 咱的嘴吼，下嘴唇的下唇哦，下唇你甲变哦开。看你这个甲你的齿龈呐，咱的牙周花就对啦吼。啊，甲这个下唇、这个黏膜啊，迄、那个色泽是不是拢无灰色、无红红？
1: 是较白无安尼啦。
0: 迄就差不多，你就朝你贫血啦啦吼。
1: 哦。
0: 来，
1: 哦、
0: 啊，这个贫血啊，拢总有六种啦吼。认识你六种的贫血，吼，认识你六种的贫血，吼，这六种的贫血啦。伊这有啥物款的叫做贫血款的呢？咱的贫血的种类就是两大类啦。第一大类就讲血球制造缺陷，吼、哦，血球红血球制造缺陷，甲血球流失过多，分为这两大类。这两大类内底啊，才阁分水六种形态出来， 哦，六种形态就拄拄啊，我咧甲你讲这再生不良的病例，吼、哦，这是第一种。过来的第二种了，恶性的病例，恶性的病例，阿红我家己本身就恶性的病例的一种嘛，吼、哦。过来羊血型的病例，羊血型的病例就是咱咧讲的，咱拢捌听讲蚕豆症，蚕豆症有无？哦，真应该足侪人听过吼，蚕豆症。过来就是啥？欠铁型的病例，其实所有内底欠铁型的病例算上简单的，你都逐工补铁补铁，好补这个铁。但是你这个我来讲哦，你若是欠铁型的病例的人哦，你较卖啉茶咧，茶米茶较卖啉咧吼，还是啊你的胃哪有客起来的人，有的人胃会去提调哦，做一款的吼，做人工的胃这你嘛爱。爱注意哦，嘿，爱注意哈、哦，这款呢，拢会因安尼去检查掉哈、哦。来，哦，过来就是什么款的人会欠天呢？就地贫下来，就是讲，你每一个来你细人，咱妈妈，咱的孙啊，仔囝，那每一个迄个来社会作者，啊，量作者。迄人就嘛会欠血，啊，过来就癌症的患者，哦，癌症患者，啊，无就是你动过胃手术的人，哦，动过，迄个胃有手术过的人，拢会引起着欠铁性的病例，哦，安尼知无吼？啊，过来就是这个啊做啥？海洋性的病例，海洋性的病例，后人讲啊做啥物病例？你知地中型啦，哦，地中型的病例，哦，安尼知无吼？来，啊，其实啊，我跟你讲啦吼，咱台湾人爱啊，个嗜血性的病例哦，我讲嗜血性的病例，其实我嘛会当甲你讲啦吼，嗜血性的病例就唔免食济啊啦，会爱去用煮。

0: 气虚加火虚啦吼，气火虚啊，气血不足，就是咱中医哩讲的气虚加火虚，气血不足的结果会导致着咱五脏六腑功能的减退，吼减退，引起着咱人啊的衰败，吼提早衰败，就讲人有人你甲看人啊火足的人啊，靠你注意这个火。保护的人，你甲看人个气色做好，啊，甲八九十个人咧行路动落，还阁做好行。啊，你唔是六五六十岁，你行路落，翕苗翕苗，下久下久安尼，啊，敢若热天啊，你穿，人别人无咧穿袖啊，你袖啊是满条条。
1: 啊对啊，哎、欸，咱若像咱出门吼，我看有个人吼，我前咱捌个国奇怪，啊，做天个国爱个穿个那袖啊嘛。
0: 哎呀，为人打不当啊！
1: 另外
0: 你落雨嘞，透底下冷风的袖啊，就全满条条，迄叫做气血凉虚。
1: 哦，
0: 因此你若拄着你即落有即落问题人，你也赶紧补气血。哦，
1: 对。
0: 啊，常常人你听着大人你讲，哇、哦，你的面色足好啦，迄、那个面啊，那亲像一只迄个暗棚果同款，气色真好，就是代表讲咱的肉壁。不管白还乌啦吼，拢会透着一点啊红红安
1: 尼，红个安尼，
0: 吼。所以呢，十七八岁时阵，咱人啊，十七八岁时阵是迄个气的上好的时阵，吼、哦，上好的时阵。这个时阵呢，那早起那看起来吼，足活力啦，啊，足好看。人讲十八姑娘一朵花就是安尼，但是随着咱年龄愈来愈侪，真侪女性会出现气血不足的这个问题。哦，凡咱讲白，那是查某男病啦，拢是气血凉虚啦。哦，啊人气血也歹，你人就会安怎，就熬老熬燥啦。哦，所以讲啊，气是火的王啦，哦，气是火之王。啊，火啊是咱气的母啦，哦，就是安尼。哦，所以咱人啊。气加血拢是生命所需要的一种物的物件、哦、所以咱伫成长发育，咱的五脏六腑要运转，体内物质要运输，哦，咱接落的物件，哦，咱哦，我你要即摆讲这个意思，恁来听。比方譬如讲啊，我目睭，我咧食叶黄素，叶黄素你接落家己会走起哩呢？你嘛是爱落血内底，靠血家咧送起哩呢？所以血。是规身躯你运输你的营养分所需要的这个物件，哦，啊，欠血，我来讲人做到安那，无精打采，头晕目暗，啊，做到失眠，脚尾手尾冷，过来做到安那，老人痴呆，做到袂记单袂记西啦，哦。所以拢爱会记啦吼，所以咱若气血凉瘀，就是爱对补血做起来啦。哦，补血开始来做。哦，啊，气血不足有啥物症状？来，拄啊讲的，甲恁讲的，迄是六种的，六大类的，这个叫做啥？欠血的名称。即卖甲你讲气血不足有啥物症状？来，你若看到吼，有人贪门啊。
1: 嗯，
0: 贪门啊，敢
1: 丢草，
0: 那丢草的，
1: 贪门啊，一个查某人红看，敢无精打采呢？
0: 迄落拢唔免小骗啦，迄款拢绝对欠费较济啦。安尼你听下无？咱人气也不足，熬到贪门，吼、哦，熬到贪门，啊会安怎？贪门袂乌袂顺，做歹热，那你热丢草咧，足济人贪门是安尼哦，迄叫做。气血不足，来目睭会安尼，咱一般看到咱看见咱的孙啊，目睭是咪做好看，乌银就乌银、
1: 嗯，
0: 白银安尼好，水汪汪足水，对不对？啊，咱若看到有人目睭安落落啦，看到落落
1: 这啊，哎，
0: 这款呢叫做啊，咱讲啊，做人老珠黄啊，哦，人老珠黄，哦，来，你会记哩，你的眼白，咱的目睭白，这要安怎讲？目睭白啊，目睭白人啊，吼，咱的目睭的白人啊，吼，咱的目睭白人，你甲看吼，那安尼落落，爱带点啊黄，佮有血丝，代表你已经气血不足啊。哦，你家己留啊注意一下来，哦，啊，你若气血不足，长期气血不足的人，我讲你绝对困眠，绝对困袂到。

0: 人作善咯，作到疲劳
1: 啊，啊倒嘞，毛病那边
0: 来啊，倒嘞，你讲爱困无？困未去，困未去，好、哦、来。过来面色无好，这是免讲的啦。气也不足的人都话你讲啦吼，皮肤会粗啦，啊无光彩啦，啊会暗会安尼黄黄啦，吼、哦、啊会白丝刷啦，啊有当时啊啦，另外款的吼，你甲看，另外运动的吼，一个面青顺顺啦，吼、哦、啊安尼吼，我话你讲，啊过来气也不足的人够强，做生斑，做生斑，吼、哦哦、做生生遐有诶无诶斑。你拢唔免收钱，这绝对你气也不足。后来，过来，不是你脚尾、手尾冷叽叽的人，啊，这都一定的，这唔免阁讲啊啦。啊，有人你讲话哦，啊啊，安尼有啊？
1: 敢有气无力？
0: 敢那有迄、那个有迄个气声？
1: 无迄个力啦。
0: 咱人这个声无啥发出来，这款的吼、哦嗯，代表你气也绝对无够。
1: 你人
0: 气呀、啊，你人中气呀、
1: 啊，人气呀、啊，
0: 咱、哦、人，咱人呐、啊，卖气迄种气，你像我咧讲话，你像我咧讲话，
1: 丹田啊，
0: 丹田有力，
1: 你个身体的精神好，你个气血有够，对不？
0: 这气气血呐无够，你个气嘛气都败落啊呢。
1: 啊，你人会会干啦、啊，会无力啦、啊。
0: 对，哦，所以你会记咧讲话就是安那。诶，无啥物声音啦，有迄个气声、嗯，但是无啥像我安尼讲出来声遮大、遮大白啦。
1: 对啦。
0: 哦，那精神歹，迄免讲啊啦，精神歹这吼、哦，所以你若有这七种经验，你就代表你气也不足啊。啊，其实啦，我若甲看看人这中医师写来这吼，伊咧讲肌肤啦吼，大概都会安尼啦。
1: 但是你一定拢会欠啦，拢会欠。只不过是讲你欠多欠少啦。啊，你若赚阿未欠太多，好好啊，你就爱紧顾紧补啊，补充。
0: 啊，什么款人一定气血一定会欠，会高危险啦。老人、年岁侪人，
1: 哦，
0: 来慢性的腰椎病、慢性的病，长久久年、久年、几年头当拢咧食迄个处方签的人，一定会欠袂。过来就西药剂的人，哦，西药剂的人。过来就是，迄食药啊，迄几腰子、腰子慢性、腰子病的人，胃肠溃疡的人，食全素的人，吼、哦，食全素的人，吼、哦，所以你会记哩，你身体若歹，你有去，你带，你有身体歹，不是人哩，人哩破病的人啦、啊，你会记哩吼、哦，体质较歹的人，我来讲，你会甲顾起来，你会甲顾起来就无唔对啊，好啊，足济人咧唔讲啊。啊，这食袂，迄也做咱也唔知，啊唔知要啷。其实我来讲啦吼，你若讲足贵，你都爱去检查查来正来买。啊，你因为阿峰和恁这介绍拢，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的啦吼。足侪人拢，当然啦、啊，恁一定会想啊，咱别人冇你买对，你会再去买看卖啊咧，食看卖啊咧。因为我这组物件，我是安来甲你讲一句话，因为我这有十来外销日本二十外年啊。就是干那一支呀，干那一支呀，国内吼，拄啊一阿姐讲，阿凤啊，恁这无大罐，我讲我都十五亩的啊。伊讲，嗯，人阮买拢遐大罐，开咧就会使啉啊。我讲你，我讲你食的阿去食阮这看卖啊。因为我这啊，最主要，我这发明的这个中医师，你讲，伊讲啊，你甲看吼，台湾人腰子歹的人足侪，欠血的人足侪，但是一。迄、那个一百个欠费，有八十个唔知伊咧欠费啦。哦，伊就甲我问啊，阿红，你敢知咧欠费？我开始擘着这個，我才知影我有欠费啦。啊，我是安怎会知呢？因为我就是医生，我看，咱的字啊，我就是这个字哇吼，拢会小小擦擦，哎，安尼袂晓讲啦，反正你家己看就看有啊，迄字。治这些痛出来，你甲看哦，会安尼金丝丝，迄嘛是一种欠血，迄叫做恶性的贫血。好、哦，安尼啊，我怎啊惊着？安尼莫怪讲我较早不是会安那。
1: 人先生，人懒懒，
0: 懒懒。
1: 小我啦，做这行过吼，啊，我先休困，我贴假，我懒懒啥，迄伊个就是气血无。
0: 啊，过来了，然后我逐天安尼甲啉一罐，啉一罐，哎、欸，真正有差。迄、那个指头，即个就袂安尼金金啊！
1: 哦，有差哦。袂啊！你无看，你讲你朋友来讲，哦，即个呢，精神啊好，切切着。
0: 啊啊，迄吼，指尾就袂安尼金金。 袂安那金金啊。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你茫讲啊，我无欠袂，你会记哩吼？你刚报纸你讲一个伯啊吼，七十外，啊因为伊咧做头路，做正大，啊安怎呢？伊也佫我讲款要六条条，啊无爱放互囡仔，结果伊家己嘛唔知伊欠袂。有一天啊，伊暗人去运动了，啊要等伊上班的中间，运动了可能等于因拢去为人运动了，拢去洗一下身躯底无吼。
1: 对啊，
0: 啊迄、那个中间
1: 啊，冲水啊，
0: 冲水吼，冲一个唔知安怎咱唔知，去要去公司，要去二楼的时阵啊，在公司二楼要去的办公室的时阵，向阳砰一下倒嘞，对二下楼梯滑倒落来，送去病院，没有人救。
1: 哇！
0: 结果是安那，因为伊贫血唔知，贫血引起了头壳晕，总爱拔落来。
1: 哦，你看我恐怖。
0: 所以我甲咱这长辈时代讲，你莫听讲无啦，我无这个问题啦。
1: 你逐工安尼啉一罐，啉一罐，开小钱买一个健康。
0: 你佫包括我家己较早，我嘛袂感觉我有贫血呢。我嘛感觉我的指头小小、擦擦正常啊。对吧？
1: 有的人你唔好当作是你火气大哦。迄有人
0: 会，有的人是当作火气大，
1: 火气大你会聚会迄落，你当作是安尼，其实唔
0: 是
1: 哦，
0: 迄唔是啊。所以咱只系长辈时代吼，阿公甲你讲，安尼也够五组啦吼，
1: 五组
0: 这五组未完，
1: 对啊，
0: 就无啊吼。啊，所以咱只系爸母啊吼，若袂你爱紧哦嘿，若袂爱紧哦，因为我阿你讲哦，咱这吼，咱讲一句话歹听，就讲你要食到这个几千倍浓缩的，无可能啦。互你好吸收的，无可能啦。哦，啊，我跟你讲，
1: 好的物件，
0: 对，
1: 你就是爱足注意，爱足紧的，足好的。
0: 所以咱在你那买电话机个金额卡号嘿，电话机个金额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我跟你讲哦，这边推出了，可能爱人的四五个月，因为这拢，
1: 伊
0: 这拢外销的物件啦，啊，一天只要一罐得了。
1: 咱做遐侪年吼，我相信要足侪，恁妈妈拢，迄爸母啊，遐吼，咱的电话也操袂起来。
0: 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其实一天饮一罐就好了。啊，西游记的人，我跟你讲，西游记的人绝对爱吃啦，绝对爱饮啦。西游记大家都欠袂啦。
1: 你除了西游记以外，你游记歹的人，功能歹的人，
0: 歹的人拢爱吃啦。
1: 你一定爱吃。
0: 我讲。做会功能就是
1: 有
0: 机啦，
1: 嘿对
0: 哦，你也使问医生看。
1: 所以讲，有嘢吼，你若有迄个做会功能无够，尿尿干较畏寒，较惊寒，啊尿尿个人啊，啊未感冒，你就先干掉啊。迄话你就是你做会功能无够。
0: 一干甲啉一罐啊，得吼、哦，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新文婷甲陈英杰所唱的《云中月》来。

0: 新闻亭甲单人结束唱的分钟月，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剩最后的三组，这三组完就是要等差不多五个月以上，咱才够推出。啊，我希望讲咱这的爸母啊，一天甲啉一罐，一天甲啉一罐。身体真正有差，拄我一下姐讲，我七十八岁啊，阿方我开始啉这個，逐工啉啉啉，厝里人甲我讲我六十外，我讲影袂影，伊讲迄个面色吼真正有差啦，迄面色加足水个。好来，咱这个台北啊，廖大廖大哥，吼伊咧西游记，伊咧西游记，伊讲这个物件伊食足济，伊较早拢甲拢去买回来家己，佮拢买高味个，买提回来咧食呀。嘛是无啥好，伊开始食咱这了，伊讲伊咧西游记吼，伊拢伊家己知影袂使啉伤济，伊拢我拢会甲交代，西我讲交那西游记我拢甲交代一罐吼，做两解啉，哦下早是啉半罐，暗时啉半罐倒啊，吼，伊讲最主要就是安那，你甲你那逐工一工甲补充一杯啦吼，你西游记倒来袂感觉遐甜。吼、哦，未感觉遐甜。来，西游记的人绝对爱食啦，这唔免烧钱啦。西游记都无做伙功能啊，拢唔免烧钱。来，咱来进广告哈，因为我存三组啦吼，存三组。啊，你若买爱紧，一天只要一罐，我这有够俗啦。你拢会使去比较看卖啊咧，千杯浓缩，唔免啉大罐，十五米尼啊，十五米尼啊啦，有少无？外销日本，咱台湾无人对阮会对的。好、哦，过来第二点，阮的包装内底迄支杆啊，底内底十五米呢，十五 CC， 迄个包装内底，迄个你甲看那个杆啊嘴的，杆啊嘴，迄个制作的方法，你就知影讲这个物件有等级无？咱台湾有人像拄仔来讲，我来拍开就啉落啊，诶，对阮来讲，迄款的无在了。无在做外销啦，吼、哦！过来我来讲吼，咱咧十罐嘛，用一个盒仔底咧吼，啊内底一罐一罐一罐一罐一罐，甲咧摆几排，内底有十支的试管，内底有十支的试管，等于一支杆啊十五 CC， 你摕起顶头一个白色的罐，你甲泡开，泡开了内底，你安尼就你摕啥物拢无效啊！你摕啥物咧？一般的试管啦。T 啊，输讲准哦，你插下落，你嘛输袂起来，输袂着物件。
1: 也输无真歹输。
0: 伊内底拢，你插落，慢真空诶。我即内底有加十支六角形。
1: 你要摕个较细支。
0: 六角，这输讲唔好卖哦，卖你是啉袂着。六角形诶输讲插落，甲啉十五 CC， 啉一盖落，一缸啉一盖落，一嘴就完啦。哦，我
1: 这
0: 超浓缩。千倍浓缩的保证，啊，有人听保证唔足保，这未保啦，这是好一个
1: 名，伊是拼命啦，
0: 嘿啦，拼命啦，
1: 哦，因我就甲你讲，
0: 伊这内底吼，就是这物件呀嘛，这足简单的物件嘛，哦，我咱所以咱这爸母啊，你如果你摕到，你唔免惊吓，啊，我先甲你讲了哦，食素食的。应该
1: 素食会使食吧，伊这内底也无迄落啊。
0: 内底有加完两杯。
1: 我加完两杯啊，加完两杯就可能较歹。
0: 吼、哦，应该是要怎讲，个人的迄款的啦吼、哦。你要食唔食，你家己去评估啦。因为我这含书啊都来买，吼、哦、书啊都你买吼、哦。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你免烦恼哈，吼、哦。我内底藏的物件吼，我念无你听就我甲找一下新闻。成分出来咧哈，哦，阮这一定爱甲恁讲啊，讲个详细，你较袂讲啊买断个啊，无影无食。来，我讲食素食嘞，恁若讲啊，我都含个书法同款无禁忌个吼，其实免禁忌啦，吼、
1: 哦。伊这
0: 来，你注意听哦，芋子、西洋参、西伯利亚人参、当归、石地、川芎、白术。枸杞、血红素的体液，好来啊！这个啥物呢？内底搁一支葡萄，瓜篮啦， 葡萄糖酸亚铁，这个葡萄糖酸亚铁啊，是膳食专用的，哦，专用的一种补血物件，烟碱烯酸这种作好的物件，加完两杯，维生素的 B2、B6、B1、叶酸，维生素的 B12。拢装伫即罐内底，啊！我话遐侪物件，你只做15cc， 敢有可能有足侪？我著甲伊讲，我这千倍浓缩，毋是百倍浓缩尔，是千倍浓缩，千倍浓缩，所以毋免啉侪，啉侪，啊，要你好吸收。来，吼、哦，啊，你知无来？所以咱只中辈时段，若袂后壁剩即三组，若袂卡手内面，咱内底一盒内底有十罐，吼、哦，十罐。咱的优惠价一盒是1380块，三拄啊偌济4140，我优惠你3000。要让咱遮的爸母啊，长辈时代吼，尤其是咱遮的妈妈，你一定爱食。吼，你做阿嬷、做阿祖啊，你一工啊啉一罐，吼，你一工啊啉一罐，因为这支产品啊，我足重视就是安那，因为。我都甲伊讲，阮母啊，这钱我拢，我对这个物件要照顾这妈妈的物件，我来讲，我介绍咯啊，甲足加加，啊无这你安尼无单买啦，哦你安尼无绝对无单买，来买三盒，原价爱4140，阿红优惠你3000以外，买三盒，我阁送三盒你，安尼几盒？
1: 六盒。
0: 优惠你3000块，六盒优惠你3000，吼、哦，保证是顶级的物件。我都会当甲你讲，你去药房，你甲讲，我要看你的所有你食补货的物件，恁有啥物物件？你看对一支像我安尼做，对一支像我安尼做、嗯，我这敢那无放药房，这除了外销以外。来就看我这里卖啊！
1: 我啦，你过去爱日本，日本内底有迄、
0: 那个，日本那边有啦，
1: 也有专门、哦、有专门地用迄落
0: 嘿来，所以说做的是收到买三盒送三盒，多六盒优惠你3000块。啊，你那电话卡通，我送你这块纱文，大家学落的，洗过大家学落，会使洗面，会使洗身躯，你甲洗落泡油咪咪啦。我无骗你个啦，
1: 人真济人为啊嘛在洗头嘛。
0: 我来讲，迄工厂我哪甲我讲，你敢知道？为着要做这块温泉沙文啊，台南市政府调伫工业馆啊，尔遐特别弄一支温泉井哦。咱这个温，迄、那个泥浆温泉，弄一支井，迄、那个井袂使放去洗温泉用的，就是专门哦，咱制作这个温泉澡、温泉沙文的工厂，专门抽起来你用的，专门抽起来你用的。所以这块沙文是足够大嘞，吼、哦！来，细组的送你一袋啊，送你一袋哦嘿！来，啊你也讲啊，阮两个老王公婆啊要来啉的，哦，伊话讲因囝，你哦因囝嘛拢去食，
1: 我因囝因后生咪来食啊。
0: 来，我跟你讲，你若大组的六盒是咪3000，12盒是咪6000？
1: 啊
0: 来，阮公司直接阮当的个价。送两盒无离，安尼多少几盒？
1: 十四盒，
0: 以为你6000块，这我来讲，你外口无人找啊啦，你会使去问看卖啊嘞。14盒6000，送你两袋温泉沙文，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你若不是头晕嘛，阿咪你甲啉看卖啊咧，几工啊过，你就迄、那个现象就袂啊。你若不是脚尾、手尾黏叽叽的，你甲啉看卖啊咧，一阵啊过，你脚手就反烧啊。吼、哦，面色的白细刷，啊无精神的人，常常你安尼遐唔对，遐唔对，尤其我咧讲啦吼。男咱只爸，你会记，即个大哥，你一定会记，啊、你一定爱啉。你会坐绝对爱啉，你唔通讲啊，查甫人无迄个问题，同款啦，唔免烧钱啦，拢总会啦。哦，你像我家己嘛是看到这，我知影我是恶性的病人，无我嘛讲我袂，对不对？来，所以若袂一工只要一罐，精神饱足，气血袂容易，你气加血甲补充好够。为人讲啊，你这毋是查甫的，我来讲，我内底有啥？我内底有西洋参。西伯利亚啊，甲这个西伯利亚人参，这两支啊， 就是专门去补给你用的，专门补给你用的。哦，所以咱这个爸母啊，买电话夹起来，金额卡，一天只要一罐，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等于哦。我跟你讲，咱啊，查囡仔人一天哦，啉一罐嘛，袂歹啦吼。啊，恁呐，咱年岁侪人，年岁较侪，即个爸母啊，你真正爱啉啦，爱啉一罐啦。哦，像阿公安尼一天甲啉一罐，逐天精神嘛，饱，逐天你免惊讲，不是你惊寒。我跟你讲，我会当甲你讲起来，自我开始做这类，我安尼咧保养吼。我含寒天，你要看穿厚衣啊，就困难。寒流来，你要看穿厚衣啊，就困难啦。我无骗你，来，好来，会记了嘿。四组的，就是买三盒送三盒，收到拄啊六盒，啊一盒内底有十罐。你会记哩？抽你要摕这个保证起来的时阵啊，保证起来的时阵，会记了四公唔好叫卖哈。好、哦，四公一盒内底拢有十罐，啊有十一个十支四公来买三盒送三盒，有你三千送一袋温泉沙文。你若买大组的六盒三千，十二盒拄啊六千个。阮公司阁加送两盒，无你你收到是十四盒，因为你六千块送你两袋温泉沙文。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啊，来。哦，啊，袂，你卡手爱咩啦吼？这阿公也免想甲恁鼓吹，啉下你就知啊。外口店面，伊个满满是，啊，你去找看对一支有像阮安尼做诶，吼、哦，你去找看对一支有法度像阮安尼做甲即条程度诶，这日本要求就是一定爱做，干那嘴爱做安尼啦，较袂去污染啦。好、哦，安尼再无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紧哦嘿！我来讲真，这句作业提不着，你是爱等足久啊？来，咱来听这个好，舒服呢哦，舒服啦，好啦，我来找一首歌，那咱这爸母啊，分享一下啦吼，来，你来个听一下什么款的歌呢？袂紧哦，嘿，袂紧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听，我来找一下单蕊的歌啦，单蕊的歌嘛袂歹啦。单蕊，哦，单蕊的歌，袂电话紧考嘿，哦，即逐天我来讲，一天啉一罐就好啦，哦，莫免啉遐济啦，一罐你若啉的，你无招，我来讲你后壁你我重量负担都会顾咧做好个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客栈。

0: 来客栈单位为咱所唱的哈，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剩最后几个？
0: 一个。
1: 剩一个。
0: 剩一个。
1: 最后一个人客哈。
0: 哦，最后一组哈。
1: 哎呀，最后一组。
0: 来，就要等几半年啊。你就不时的去那两去人，感觉这不时在那徛嘞。我就跟你讲，就到尾来讲，你注意听啦，徛嘞就下戏啦，坐嘞就坐
1: 嘞困得去啦，
0: 啊人做到疲劳啦，更讲讲过去啦，谁讲佫谁袂记你啦？
1: 对啦，
0: 哦，你都会记你啦。
1: 讲落尾，我来讲啊，讲落尾做工课足骨力，但是讲若要顶当去，我无气力安尼啦。
0: 暗时，暗时啦。暗时一杯凉啊，啊日时那一杯烫的啦。哦，我跟你讲，这款的拢爱啉啦嘿。你甲一工甲啉一罐得。哦，你会记哩？这项物件真正做好的物件。哦，因为我而且我都甲你讲过啊。是啊，我敢甲你讲，我都敢甲你讲，这个包装迄、那个干啊做迄个方法啦，你都无人对阮会对我啦。哦，我甲你讲，甲你讲这句上实在啦。你要去找这个做花、生花、补花。你专用的干那水，我都该做干呢。啊，佫免啉济，
1: 安全性诶。
0: 嘿，佫免让你啉济。国内为一支用这个医疗级的方法来做出来，你做诶物件，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你若袂倒来见我嘿。你嘛无啊，明仔载才来，你问明仔载人拢休困啊，对无？
1: 啊，
0: 我来讲吼，等于一工只要啉一罐茶。
1: 对。
0: 你若年岁有诶人真正爱啉啦，咱讲实在啦。
1: 其实每一个人拢爱啉啦。
0: 你包括我你也看我啦，对，有当时啊，坐咧遐，我办公室遐拢囥一排哩啊。啉完，我就随
1: 其实咱来，你办公室坐边啊遐吼。咱的产品哦，你真济，唔是囥遐一摆，是咱的保养品，你拢囥真济滴
0: 啊。这咱人哦，
1: 一工啦，啉一迄项啊，啉一罐啦，一项啊，食一个
0: 啊。咱人气血呐补足哦，真正身体差足济。
1: 对，
0: 哦，真济差足济。
1: 人较有精神，
0: 还差济咧。
1: 看起来，
0: 啊，无讲话，讲话嘛较有声音嘛较大，对不对？骂嘛骂输人，啊，若唔是流了风来你头咧，雨来你落咧，啊，鱼我着穿条条。啊，无就面色白死刷啊！讲到要做工课，都安尼要死冻哎！我讲你甲啉一罐啊，一工甲啉一罐啊，一早嘛你就感觉。
1: 我讲哇，啊，这个妈妈出来，这样哦，这样精神真好哦，
0: 你那
1: 关起，
0: 你那你西游记人你免惊啊，西游记做你甲啉，哦，因为我讲这15cc 呀，无大罐，但是我就讲这几千杯浓缩，你就一罐做两盖啉啦，吼、哦，安尼再不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李姐阿红、
1: 阿华，
0: 祝咱这长辈时代啊。

高炸炸，大家好，我是吴三。今天是五二节，今天是端午节，今天是肉粽节吼。那么，伫只吴三祝福咱所有好朋友，大家拢从端午佳节，大家吼啊，假日愉快吼。那么，又过有三天连休假期，按今仔日开始吼。现场电话拢总欢迎，邀请恁大家上线的，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脑袋收听拢总欢迎恁，脑袋收听拢总邀请恁，脑袋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 0800-88-99-53这个吼。啊，台湾的威力财吼，啊，总共哇三十几期吼，啊，拢总无人得到这头奖吼。伫早暗吼，已经啊独得了这吼10.3亿吼，10.38亿吼，啊，伫咱台北市的龙安街吼，已经开出来了吼，一个人独得，一人独得吼，哇，10.38亿，啊，雄雄啊得这10几亿吼，迄暗时敢困会去哈？当然吼啊。就种是安尼啦，我定来嘛讲过，头壳尖尖吼，头壳尖尖尖吼，啊，这咱当然啦，啊，得到家己恭喜啦嘿，不哩过吼，啊，有这钱嘛，得妥善的这处理吼，安尼才是上界正确吼。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大家来上线。我是吴三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所有好朋友拢总卡电话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常常吼，你甲看吼，那咱像对五三来讲吼，什么是连休假期吼，拢总吼不知道，因为咱都一礼拜固定六天在遐做节目吼，啊，什么过年过节，什么大节日拢同款吼，啊，不哩个当然吼，啊有当时啊三不五时嘛，安尼小可心情讲，哎呦，有人安尼吼。啊，安尼吼，连续几落工拢总免上班吼，啊，讨个人我那袂歹，但是吼，你之前叫我三公安尼休困吼，啊，无做代志吼，我感觉嘛唔知要安怎嘞吼，颠倒吼，做惯是逐工吼习惯了吼，这也是逐工来做较重要吼。谢谢，啊，要点歌吼，要开讲，要俏谈，拢总会记得大家来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人吼，有当时啊吼，啊都会拢会拄着吼，啊这个吼明明心肝底有话，啊都唔知要安怎来开嘴吼，明明咱都一片的好心吼，都因为吼表达啦无好势，结果去得失人吼，啊明明都吼道理啊伫家己这边吼，最后煞变做吼啊里外不是人作祟吼。啊，少年的时阵，咱拢总以为讲吼，只要真心对待人，就当换来真心。尾啊，慢慢你就会发觉讲吼，人甲人之间的相处吼，啊，敢那真心啊，还阁无够吼，需要当时啊啥，爱发挥着咱的智慧，小可来甲调整下吼，那安尼会阁较好吼。咱当然吼，食到会所来吼，尽量卖管别人吼。爱家己较侪淡薄较重要，人甲人之间，我咧讲过，我那得爱小看有一个吼，啊界限伫个吼，凡事适可而止，啊关系才会当较久长吼。啊，你若啥物代志拢想要管，啥物代志拢想要操，那么有当时啊吼，会变做干涉着别人个生活吼。你愈关心吼，啊结果得到毋是感激，会人感觉讲吼对你反感吼。啊，拄拄好着吼，拢总会记哈。我咧讲过，爱家己较侪淡薄啊，这才是上界重要吼。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我号做五三，大家拢总叫我五三。开放的电话拢总会当播。啊，恁要听歌，我咧讲过吼，要听国语歌，要听台语歌，要听日语歌，包括要听啊咱该听的歌曲，恁都一日排点一首吼，拢总会记得来敲电话。隆重欢迎恁大家来上线，唔免纳钱，唔免付费，手机啊，隆重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咧收听，拢总做恁拨，拢总做恁卡吼。这个拄只新北市中和区吼，咱的这陈大哥点播吼，外婆的澎湖湾，所有咱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

0: 谢谢，感谢隆重的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无详细，隆重的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当然吼，今仔日开始，当然天气我那算真好吼。啊，恁会记吼，若要出去啊佚佗吼，啊搭车一定会。连休拢总会塞车吼，来坐你好。
1: 你好，我三。
0: 哎呀呀呀！哦，
1: 我拄仔就听你讲起，迄个十几亿是多人用着的。
0: 台北市的。
1: 安尼样的。
0: 系啊。
1: 迄个空。
0: 系啊，安尼。
1: 啊，爱买菜。
0: 哈哈。
1: 嘿，嘿，那会惊啦。
0: 嘿，我用用较侪钱，唔知要安怎。
1: 有，哎，我个家家，哎哎哎，听保护人带来些保护。
0: 无，阮拢头壳尖尖，阮也唔知。无啦，我最主要唔捌去买过啦。
1: 呀，我唔捌咧买呢。
0: 哎，我唔白，我都开都无够咯。
1: 我唔捌咧买，我唔捌咧。
0: 就安尼咩？我十点三，13,800,000啦。
1: 哦。
0: 啊，扣掉税金啊，够8亿外啦。
1: 安尼
0: 哦。嘿呐。哦，爱8亿外，迄唔知要怎算吼。
1: 呀。
0: 哎呀，啊，迄煞袂晓算啦。
1: 对。
0: 啊，咱也是吼，日子好过就好啦。
1: 有啦。
0: 哎，那啊有够开有够用着啊。
1: 开开就好啦。
0: 对咩？啊，恁遐好天咯啦吼。
1: 好天两公里啊。
0: 哦，对啊，气象局咧报得真准咧。
1: 足准诶。
0: 系啊。呀。足紧诶。
1: 哎呀，谢谢。
0: 谢谢谢谢。好来，隆重诶记吼，像安尼起来讲者吼，俏谈者吼，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然后咧收听拢总，甲恁邀请；然后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当然听歌吼，要点歌你较早卡吼。两扎卡安五三，两扎来找吼。唔管你要听什么歌曲，拢总 OK 吼。按这个吼，啊，两点咱点歌就是到3:30以前吼，3:30以前吼，拢总会当来卡电话吼。较早呐，讲到咱较早这个吼生活，包括较早物资较欠款吼，会记得吼呐，有住伫这个糖厂附近有无吼？有迄个5分火车有无？迄拢总伫咧在甘蔗有无？啊那较早吼，啊休寒休热吼，有诶吼可能有捌去抽过这5分诶甘蔗吼，啊这糖厂诶甘蔗应该拢总知影吼。迄伫咧吼，啊只要5分火车若经过吼，大家都覕伫树啊卡啦吼，覕伫吼啊草啊边吼，安尼吼安尼头背一啊一困啊落来吼，啊这种情形真多。啊那都休寒休热有当时吼。啊，都人安尼厝边隔壁田的园的吼，啊有种植一寡物件吼，好拢安尼吼，出去旅游者吼，即恁拢总唔知道这个经验无吼？但是即卖你甲看吼，无咯啦，即卖囡仔生活吼，啊，佚佗甲即卖啊，较早甲即卖拢总完全无同款咯。啊，即卖大家吼笑眯眯，甘之波糖吼，啊，出入拢总安尼吼，啊，车拢载甲高高高吼，啊，其实吼，较早诶大大拖水吼。啊，拢总真接吼！啊，较早兄弟姊妹嘛大群，即嘛啊，大家生吼生少吼！啊，我咧讲过吼，啊，即拢总会变作吼减少啊生育吼，啊，囡仔生少吼，变作国安的危机呢吼！啊，包括着吼，啊，时代长辈吼，咱即个高龄化社会吼，啊，这个真的吼，大家拢总话啦，啊，鼓励啦，鼓励啥？囡仔吼，啊，两早娶某吼，啊，加生一挂吼，啊，生一挂有当时啊，我咧讲过。生一挂都因为吼啊，饲都饲袂起吼，真想诶。但是有当时啊，饲都饲袂起吼，这是真诶吼。谢谢，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个电话，大家隆重来上线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隆重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问候清楚吼。啊，咱有在收听隆重欢迎，大家卡电话吼。迄个 肉粽吼，今仔日有要拜拜啦吼。啊，当然吼，为个讲啊，先杀先煮先做先吃了吼。迄间吼，过了工拢嘛食肉粽吼。啊，都那寒热天应景的肉粽配合酸辣汤上下输了吼。啊，我拢讲过，适当食拄好着，唔好食伤过了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恁吼。啊，爱听什么歌曲，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产品食法用法，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花莲、新竹县、新竹市，恁若今仔日注文吼，咱拢总爱吼啊，这个可能爱拜照寄出落去，因为今仔是连休的假期吼。连休的这假期吼，啊先甲大家讲一下吼，啊优待同款一定爱先登记吼，详细听斟酌听嘿，咱的这个个人这个胖脯啊，个人这个心脏吼，这真重要，这嘛真要紧吼，啊咱都暗时咧困定定咧吼，啊心脏安尼疼甲变青肝青起来，暗时咧困吼，都安干了一个重重的石头底条咧吼，安尼吼两种用都要喘袂过吼。啊，胸坎白白杂杂，前开倒袂着后开，喘平平平平喘。五三推荐介绍，咱诶上安心吼，即卖毋免阁拜托人去日本，毋免阁拜托人去日本买救心咯吼。台湾生物科技诶技术真进步吼，啊咱互咱吼，即个胖脯啊袂输干那加商业诶莫打吼。五三推荐介绍，上安心吼，一罐是90粒，每一罐90粒，一罐是3000块吼。一罐是3000块，啊！即马应听众朋友大家吼，啊，这个吼会甲咱吼建议吼，买3罐咱送一罐，买3罐送一罐吼，总共吼4罐9000块。你即马有买4罐9000块吼，咱拢总吼要阁加送你吼。啊，我那听众朋友大家俄罗斯称赞的吼，咖啡牌吼，啊，百货公司专柜的这领凉被，这领送给你105公分成衣。200公分的吼，这领凉感被要送给咱的好朋友嘿，0800-88-9953，咱心中够用吼，拢总会记得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上安心吼，和咱安稳安心啊过吼，坐咧起来就安尼，徛起来就喘平平，楼梯咧爬一杆一杆安尼。

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号，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在哪位，隆重的记号，要给咱欢呼，要给咱祝福的，您就是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号，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登记欢呼吼，照恁的时间吼，隆重的给恁送到位吼。台北市、新北市，包括伫咱桃园地区、嘉南地区，即阮北部、北部的外务吼，会去给恁送到位。但是爱有登记，爱有欢呼才有吼。啊，这领口气牌，这领两杆背，这领吼两批送给咱好朋友吼。你要注文呢，爱紧卡电话去。咱的口语牌，这领两杆背，送给咱的好朋友吼。欢迎恁会记的紧登记、紧欢呼、紧注文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爱拨，电话拢总爱卡吼。有注文、有登记，才有准绳哦。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要找我三个，做恁电话拨，做恁电话卡号通，嘿，拢总伫播歌当中，我三拢会接听电话，感谢。

谢谢哈、哦，感谢。新增的这个王太太哈、哦，哎呦，胸肝蛮拢会白白杂杂哈，这真正无无要无紧哈。这吼、哦，那我来讲过，咱吼、哦、真可靠这个哈、哦，啊，这个碰夫啊哈，无提起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咱诶即个产品吼，啊，即法用法无清楚，拢总爱问吼。啊，即胸坎白白夹针吼，你会记诶讲吼，甲咱即个胖脯啊顾好，甲咱即个心脏袂输干啊挂一个双粒诶莫打吼，咱甲身体顾健康嘿。五三推荐介绍上安心、上介好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吼。胸坎白白杂杂，前开倒不着后开吼。啊，这个王太太无问题吼。啊，再寄去这个上好药局吼，叫咱这个新增的上好药局给你送到位吼。一记的听众朋友，三罐吼，一罐3000，2罐6000，3罐9000块加送一罐，总共就是4罐9000块。咱吼，科学牌的这领吼，百货公司专柜拢总有的这领两干杯。要送给咱好朋友吼，要注文呢，拢总做恁拨，拢总做恁卡吼，甲咱吼这罐啊上安心啊当做救命药吼，随身扎，暗时到眠床头，甲囥的，哪里喘袂过，甲干三粒吧吼。你是出门倒伫身躯袂占位吼，这一罐拢总亲像大伯母的枕头啊大吼，拢总亲像大伯母的枕头啊大，一粒拢总碎碎粒啊，亲像林丹遐大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咱这個、啊新增王太太吼，谢谢。再叫这个吼啊，上好药师给你送吼，所点播吼，红第七老师所演唱的吼，离别的月台票。

0: 谢谢谢谢，都点歌就是像安尼，这么简单。啊，恁都吼，卡一下电话起来吼，啊，吴三来找吼，啊，找到拢嘛真紧做安排吼。现场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恁做恁卡电话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哦，嘿，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啊爱听什么歌曲，恁做恁交代嘿。真侪时代中陪独家谢谢吼，啊咱这个大城吼。大城咱这老大哥吼，伊讲哎呦，这顺顺啊当有影真好用吼，毕竟吼放屎放袂出来吼，即马咧暑气叮当吼，唔免阁天甲大粒汗水粒汗啦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顺顺冻吼，啊食过真侪牌子吼，拢总食袂行，食无效吼，唔是无咧要紧，啊都食袂行，食无效吼。咱的这个吼顺顺冻你甲买当食，乌鲁甲达子吼，顺顺啊当吼。这一盒里面15条，一盒是1500块，一盒是15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在倒位，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新同学、旧朋友、老朋友，拢总五三甲恁欢迎吼。啊，咱都有咧听，包括即句啊，会甲五三同款认真拍拼吼，工课场也过咧吼，无用气茶走撞的吼，休困者哦去，啉者茶吼，啊吼，当然吼，离边方便卡者电话，互相大家来加油者吼。我是五三吼。啊，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谢谢。一天若困醒爬起来，就是过了一天吼。咱吼同款吼，日头袂因为你吼啊捂住赤呀，啊明仔载就无爱阁爬起来吼。月亮嘛，因为你点啊怨天怨地吼，啊阴暗袂阁落吼，咱拢总会记吼，家己吼啊目睭那呢吼啊眯条的吼，无定义世界拢总就是乌眯嘛吼。啊那吼。啊，别人的目睭暗掉的吼，嘛无等于讲光明就属于家己的吼。拢总会记的人就是啥，爱买自私吼。善良是咱一个人一世人当中上界大的福气吼。咱拢总会记吼。啊，这个一个人的品行就是咱一世人上界宝贵的这个财富吼。啊，对人吼以人为先，这才是上界重要吼。谢谢。啊，要听歌的吼。唔好阁点点咯吼，看恁要听什么歌曲吼，拢总会记。这礼拜也无点的吼，恁做恁来敲电话吼，任何事情啊，包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挂笑亏心事带来讲讲的迄，五一节吼，啊，食五一节粽吼，包括吼五一节有拜啊祖先吼，拜公妈吼，啊，拢总我那知影吼，啊，这吼当然吼。啊，拜祖先以外嘛，咱家己吼啊，趁机会吼，食好料的。每一个节日拢总吼，会当就是讲吼，互咱有法度讲吼，厝内面大大细细人，大家汇集做伙吼，会当过安尼吼，啊，做做讲讲啊，这拢总上介好吼。谢谢，只要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人吼，少年拼到老吼。一世人真正无偌久，好好吼，啊，看到身躯边，珍惜着咱所有的点点滴滴吼。人生的路其实无长吼，珍惜咱所有拥有的一切吼。每一工拢总爱甲家己讲吼，逐工拢总要快乐来过日子吼。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来，姐你好，
1: 老陈你好，
0: 我、你好，
1: 我是咧杨王太太，我甲你点一条点线者。
0: 好咯，啊你昨。昨都四点外，你才要点哪法度？
1: 我紧啦！
0: 哎，昨都未记得去啦吼。
1: 哎呀，
0: 困到醒啊起来吼。
1: 对。
0: 哟，啊，恁遐雨停了啦吼。
1: 停啊，停啊，停啊。
0: 哦，啊，无安，落甲用得要生菇呢。
1: 哎，有影。
0: 啊啊，即届落了有鸟咯。
1: 哦哦，正点水吼。
0: 哎呀，落雨落到用这边吼，生过去哦。
1: 对。
0: 哎呀，好啊，我等下车就给你报啦嘿。
1: 好啦，谢谢哦。
0: 啊，身体健康，马上节快乐嘿。
1: 好，谢谢。
0: 好，谢谢，谢谢。
1: 啊好。
0: 好来，拢总无问题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像安尼，你看我三哪讲话吼，啊，挂到哪车呢？占线前吼，安尼报挂有紧无？大家嘛，我咧讲我三咧报挂上介紧吼。

谢谢高阳大秋吼，这拜假啦，嘿，拜二你就收到吼，拜假拜二你就收到吼。这吼，因为今仔日吼有连休三工，连休三工吼，这要先甲你讲者吼。谢谢吼，咱的这个吼大秋的钟妈妈吼，同款要爱咱顾心脏的吼，真正足重要对。这吼，家己拢总家己上清楚，即摆来安尼吼，溜溜安尼叮当者着菜，安尼喘袂过吼，咱拢总会记诶。五三推荐介绍，五三推荐介绍，咱诶上安心吼，买当食买当顾吼。啊，那这个台北市、新北市这拢总，阮北部业务会照时间甲恁送，恁爱登记着影吼。啊，咱可以摆尽量吼两批吼，诶，这恁真正若有揢着吼，啊，顶批有揢着，嘛起来甲咱娱乐者吼。它是真的有水无吼，真正吼，大家有看到，大家学罗甲得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上安心一罐是吼90粒，一罐90粒吼，一届你拢总吼会记吼含3粒吼，暗时吼要困，你家吼含3粒，眠床头啊囥个，那咧喘袂过吼，胸坎咧白白杂杂，前开咧倒袂着后开吼，包括吼常常咧心轴痛甲吼，啊亲像针伫咧针伫咧胃咧更加含3粒啊吼，只要咧舒适叮当吼，上安心，互咱安稳安心啊过吼。咱身体五脏六腑，各项器官拢真重要，但是上界重要就是咱这个胖脯啊，胖脯啊袂使停，胖脯啊若停就再见了嘿。拢总欢迎恁吼，身体顾好健康吼，甲大家准备吼，啊上有效果，卖开冤枉钱吼，咱的上安心，互咱安稳安心啊过吼。要甲咱主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一罐拢总老朋友知影，平常时都伫咧买一罐就是3000块，恁即马买3罐。9000块加送你一罐，买3罐9000块要加送你一罐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啊，你若3+1的4罐9000块，你买2组，也够有搁加一罐，所以是9罐。上大组就是9罐吼。啊，本来27000，即马就是18000块。安尼一罐才剩个剩偌济，剩2000块了尔吼。啊，这个吼，若甲咱买9瓶吼，9罐的吼，咱就是吼，啊，可以把这2批有送2领吼。你老去保卫公司专柜，你甲看了才讲这吼，真正爱偌侪钱，真正叫你开钱要买，阁无一定啊买会落咧，阁无一定啊买会落咧吼。现场电话做恁拨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电话拨。啊，要找我啥物？恁要点歌，要听家己喜欢听的歌曲，拢总做恁爱敲电话吼。不管啊住倒位，拢总同款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啊，咱有咧听啊，咱的节目的吼，大家拢总会当敲电话吼。这个节目是开放式，现场播出吼，逐工嘛现场的吼。恁要找我啥物，做恁敲电话起来吼，吩咐交代，拢总唔免客气。0800-88-9953，啊，优待无等人，优待无等人吼，无咱啊优惠的吼，拢总电话敲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

0: 谢哦嘿，
1: 谢谢，拜拜。好，
0: 我来谢谢龙总的记，电话做您拨，电话龙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差不多真侪即个咧听咱节目拢总是吼，较有回咱跩时代长辈吼，啊，咱咧回想着较早少年过去吼，然后只要吼你甲看。朋友之间吼，吼我拢讲着吼，大家互相吼，讲着道义吼，然后但是吼，雄雄就拢总雄雄，第一个就冲出门讲吼，找我麻紧吼，啊朋友拜托吼，拢总歹势共拒绝吼，亲戚若开嘴吼，啊我忝嘛要来斗三工吼，甚至有当时啊吼，明明家己都无爽快吼，啊嘴嘛是笑笑啊伫咧讲袂要紧吼，但是你毋知有发觉无吼，啊咱少年咱做也要做事吼，再做吼，袂因为你会做吼。啊，你的善良吼，啊吼，你按做人就甲你珍惜，颠倒有当时啊，甲你当作吼，你所作所为变作理所当然吼，慢慢有回来了吼，咱来啊，慢慢的学会晓吼，啊，咱有北长外紧，但是袂使无底限吼，善良是一个人的修养，但是唔是某人甲咱欺负吼，退让嘛是咱的智慧。啊，唔是讲在委屈咱家己吼，有当时啊，咱适当的甲拒绝者吼，啊，这件代志较歹势，我无法度，安尼我袂爽快吼，我需要尊重，唔是自私，是咱开始吼，爱开始了解讲，咱爱对家己较好淡薄吼，慢慢你会发觉，咱愈来愈有岁数吼，唔免去对人吼，逐项都安吼，应付大家拢种需求，拢种吼就配合我搞吼，啊，咱爱知影讲甲善良，留互价值，值得咱对好的人吼。朋友之间会当包容，但是袂当讲吼，啊，拢总纵容伊吼。感情内面会当疼的，但是袂当失去家己的这底线吼，这拢总真重要。咱爱把家己的情绪顾好，家己身体顾健康，把家己的心嘛照顾好。你会当善良，但是吼，咱会记得拄啊好对吼。你会当有北长，但是爱有分寸吼。啊，后半世人咱吼，唔是要对吼。啊！所有人，大家讲安怎就拢总好吼，按适时学也拒绝，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吼。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吼，家己吼，阿西区吼，咱这个阿姊啊，无问题吼，柯大姊啊吼，后点真久甲你报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恁要听歌，恁要点歌，恁要开讲，恁要俏谈，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唔管你是住倒位。隆重电话卡通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只要你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在收听隆重邀请您，我们的这个上安心跟我们这个碰扑一定要顾胸坎白白杂杂，常常这样睁开倒不住开，讲着话就喘鼻鼻吼，唔免阁讲亚当客物件吼，咱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上安心，甲咱这个胖虎啊，甲咱心脏拢总顾好。上安心的牛酱 QH 吼，买转去食，买转顾下，谢谢，感谢。后点真久，同款五三伫遮甲大家做伴。电话拄只接无着，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感谢您哦。

谢，感谢，多谢所有咱的好朋友伫全国各所在收听咱的节目。我是吴三吼，现场拢总吴三伫遮甲大家做伴。咱有开放的电话，恁都甲记起来吼。要找吴三的，要开讲，要俏谈，要破道，拢总唔免客气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开放的电话记起来哦，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万贯家财三顿饭，千厝万厦一顶床，好业唔达的一吃，好命唔达的用件，财富享受对健康长寿。没有凭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几个朋友，食药用药，发挥咱的智慧常识，无钱开耽误病症，腹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重于做治疗，顾身体才是巧。我是吴三吼，那咧想吼，咱所有听众朋友，较早兄弟姊妹吼。啊，囡仔时阵吼，你甲看，按妈妈的腹肚出来吼，共一个腹肚出来，做囡仔时阵，大家兄弟姊妹感情真好。大汉了后，啊，爸爸妈妈有岁数了吼，啊，因为工课，因为个人结婚，一家一业，啊，到尾啊，因为互相之间的距离又较远，包括为着吼，啊，爸爸妈妈留落来财产，啊，互相之间甚至吼，啊，为着吼，啊，这个分财产。兄弟姊妹吼，反目成仇的吼，伫即马当中吼，啊看真侪吼，时代人也伫个时阵吼，勉强也过会当维持吼，啊来来去去吼，时代人无伫个了，你甲看卖吼，大家吼甚至吼啊结冤仇吼，啊上法院伫咧烧过真侪，这个故事确实吼，咱当中吼常常都听到，常常都听到人伫咧讲吼，咱当中的记吼，你有当时来甲想讲啊，较早囡仔呢吼，兄弟姊妹大家才好着。一随番妹吼，三四个兄弟姊妹公家伫咧食，迄种感觉吼，拢总真好。但是你甲看卖吼，啊，结果到大汉了吼，啊，为着利益，为着财产，安尼吼，啊，冤家娘侪甚至吼，啊，小拍小告真多吼，啊，我拢讲过吼，会当结为兄弟姊妹是多年啊无容易的代志吼。啊，咱拢总古早人上集伫咧讲的吼，家和万事兴吼，其实听起来真简单吼。啊，甲有岁数来吼，啊，要做较好吼，真正无简单吼。啊，家庭美满和乐，有当时啊，唔是啊，因为每一个人拢总完美，是大家拢总愿意讲吼，退让吼，啊，愿意拢总包容吼，啊，唔是讲袂啊，无意见无共的时阵拢会，但是吼，意见无共就沟通了吼，互相拢总会当理解，这才是上界重要吼。一世人吼。剩偌济拢总做好好啦吼，只要都也吼食会饱吼，啊有一位好姑就好困着吼，要计较计较袂完啦吼，啊然后逐项拢要斤斤计较甲着着无吼，迄真正吼真的冤家娘者绝对满世当家吼，较早若讲吼，啊时代财产讲吼拢放互囝吼，啊心啊后嫁出去查某囝讲泼出去水吼，即卖法令你甲看卖吼，只要是吼啊爸爸妈妈留落来吼，不管是啊，后生查某囝拢总有权利会当分吼，啊，但是咱传统的观念当中吼，嫁出去吼，真侪讲，哎呦，阮都嫁出去对了吼，互兄弟去分着吼，啊，有诶讲吼，无咯，我嘛要分较着吼，啊，结果到尾为着分财产吼，你甲看卖吼，兄弟姊妹无来去，满是同嫁吼，我相信即句话我讲出来出来，咱会听即边讲，哟，我三嘛，你来知。大家呢吼，伫咧烧锅啦，惊法院啦吼，阿比吼，阿即吼厝边隔壁的吼，也搁较成吼，即冤仇人吼，足侪吼。谢谢，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开放的电话，大家会当上线吼。咱后手点歌也搁有25分钟久吼。啊，恁要听什么歌曲？恁做恁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 来安排家己吼，啊，伫咱西区吼，咱的这个柯大姐的店铺吼，孤单。

谢谢既然大家咱这个连大姐啊吼，阿公哦，好终于停了吼，丢了哦，落节吼，真正有嚼了吼，拢总真正吼，真正落节有嚼吼，咱会记下阿多吼，啊，我那那落雨搭地都只落煞吼，啊，咱得爱特别注意哈，涂骹吼较滚吼，靠回来吼，咱的这反应吼，俺不比少年遐流利啊吼，啊，咱拢总会记得讲吼，啊，家己吼。啊，拄当时啊，行路各方面拢总爱细腻吼，要小心吼，这才是上重要。老大人个袂堪个一届跌倒吼，老大人袂堪个一届跌倒吼，拢总会记得讲吼，啊，注意吼，不要去跌倒吼，这个很重要吼。所收听个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开放个电话，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水当当吼，五三八水亮霜，这一罐50毛无唔对，一罐就是拢总2000块，一罐拢总2000块吼，啊，咱都吼面洗清气，上重要这罐水当当五三八水亮霜吼，唔免阁瓶瓶罐罐啦吼，唔免阁什么粉底隔离霜啦吼。唔免阁啥物化妆水吼，拢总吼，唔免阁啥物咧早霜晚霜，都面洗清气，即罐来甲抹就可以吼，即罐来甲抹就拢总会使吼。咱啊，包括出门日头遮炎吼，咱都会当防晒吼，啊，拢总会记哈，甲咱面部的即皮肤保护好，则袂安尼吼，啊，拢总吼水分流失啦吼，人看起来操劳黏黏薄薄，啊，斑斑点点就卡规面吼，啊，你包括颔棍的细纹啦吼，目睭尾鱼尾纹。吼，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水当当的这一罐，就是2000块吼。你住倒位拢同款，即马热天到了，当然，咱早时抹一摆，暗时抹一摆吼。啊，若要出门吼，都面洗清气，搁抹一摆吼，保护咱面部这皮肤吼，这真重要嘿。多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是五三吼。恁要听歌，恁要开讲，啊，要来俏谈，拢总欢迎恁。啊，后手也够18分钟久吼，要点播歌曲的吼，恁做恁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哦。来，这个啊，伫宜兰吼，啊，搭客车，诶，那寒天吼、哦，你甲看，大家拢知讲要来倒在搭客洗温泉吼，啊，搭客好食物嘛真多啦吼、哦，谢谢。安排月娘都有我咧等你，做伙欣赏收听。要点歌，得报歌，同款电话做恁拨，做恁卡嘿。

谢谢哈、哦，感谢哇，咱这欧力的这哈、哦、江大哥哈、哦，咱的上安心哈、哦，上大组就是高压无唔丢，本来一压3000，你家去算嘛哈、哦，3000高压就是27000，今仔日注文买高压才给你收18000，一压等于剩2000尔，家己也算也赌哈。啊，两个阿个吃不吃？那安尼是我那真紧咯吼，拢总会记啊，送两领吼，啊，这个吼，科技牌这个吼，百货公司专柜有诶，这两批吼，一人加一领较袂烧钱哦。康大哥讲，阮一人加一领拢袂烧钱吼，嘿吼，尽情送吼，两领拢去哦，迄个啊，早孙啊，一人摕一领去，摕去学校吼，拢总吼吼，唔敢拢我早孙啊载吼，拢总 OK 吼，即马一人一领吼，啊，你有摕到你就知影吼。把摕到咱这送到这领科技牌，这领啊两批，大家都学了吼。啊，这百货公司拢总有，你家去看到，你真正开袂落吼。咱拢总要送哦，咱好朋友吼，高级的这两批吼，科技牌吼，你会记的，一罐就是3000块，今麦主文买3罐送一罐，买3罐送一罐吼，啊，佮送这领科技牌两批送予你吼。恁电话紧拨紧主文吼。无咯，佫差嘛无咯吼，佫错嘛无咯吼，佫要求嘛无咯吼。就即届送完吼，咱两批有啦，去百货公司恁家去买吼，家己去买，安尼拢总有吼，家去买真贵，今日开袂落咧吼，拢总会记哈。甲咱即粒心脏顾好吼，互咱跳着会顺吼，袂安尼念的紧念的慢。包括你家己吼，即粒碰破已经装紧啊咯，你更加着爱顾吼，上安心，互咱安稳安心过。暗时真侪时大长辈吼，你困袂输，敢若接当当个石头底掉咧吼，拢总你甲看卖吼，用着要喘袂过来吼，前开咧倒袂着后开，拢总会记得讲吼，五三介绍上安心，要甲咱即粒碰破啊顾好吼。较早真正真多吼，人若去日本吼，哎呦，拜托人用啥托时光，甲咱炸这日本的救心灯啊！即马唔免咯，即马台湾这生物科技的技术真进步，要甲咱这个澎湖啊拢总顾好吼，互你安尼吼健步如飞吼，安尼吼啊招标运动拢总面袂红气袂喘，百官百家真。啊，拢总袂管喘鼻鼻吼，迄位也甲咱楼梯迄个鼻吼，都安喘袂过吼，坐咧起来就喘，拢总会记的。咱的这粒心脏甲顾好吼，拢总会记哈。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恁就是拢爱登记吼。啊，照恁的时间，甲恁送，拢总无问题吼。恁吩咐交代就可以吼。诶，这个江大哥无问题，照你的时间吼，会叫东新药房甲你送吼。啊，太平东新药房，即乌日拢叫东新药房咧送，包括代理，包括武峰，拢总叫东新药房甲恁送到位吼。甲咱即个碰铺啊，拢总顾好，上安心，互咱安稳安心啊过吼。唔好搁提供，唔好搁提起，迄家己安尼吼，常常暗时安尼胸坎白白杂杂，拢总想要困都困袂落眠吼。

0: 吼，恁做恁敲电话去，啊那通宵甲万里吼，苗栗通宵万里，啊伫东罗，包括伫咱即个公馆吼，啊头屋遮吼，即拢总直接春安疗房的遐人送到位吼，啊伫即个吼，啊咱的东市吼，啊台中的东市区新社遮，即拢总叫。啊，咱的东市人生药局吼，当时的人生药房的客人上到位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吼。点歌最后十分钟哦，嘿，看你要听什么歌吼，啊，恁电话一直卡，我来一直接好无？我拢总买个播歌吼，啊，恁要听什么歌曲，恁即歌紧卡电话起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吼。咱是大长辈吼，慢慢靠回来了吼，愈有岁数吼，咱上重要吼。啊，咱囡仔时岁吼，要甲囡仔时岁当吼啊做伙吼，咱尽量第三听吼看啊吼。人若招咱就行吼，唔好常常拢总倚老卖老吼。啊，我食过盐比你食过米较侪啦吼。啊，我行过桥比你行过路较侪吼。啊，这种的言语有当时啊吼，对着咱的囡仔时岁头前尽量啊莫讲吼。啊，咱有当时啊吼，看到唔知影吼，唔免批评吼。啊，咱看袂惯事吼，嘛唔免吼。啊，先提出来伫咧讲吼。啊，咱看到甲咱无同款的这吼，啊，处理方式吼，唔免。一改就较好定调吼，这个真的很重要嘿，谢谢。喂，你好来者。
1: 五三大哥啦，五三。
0: 嘿，我是五三，唔是大哥啦，唔敢。
1: 好啦，嘛穿个大裤，穿个长袄啦，那我面凉啦，细啦。啊，到上我发电啊，讲休啊，当时啊，我讲无，我五日节过个海边啦。
0: 哦，嘿，无要紧，恁家去联络着嘿。
1: 有好联络啊，我讲你家介绍啊。我会当点皮条
0: 粉。我、你已经点过了，无搁点。
1: 我哪有点，我拢无点了。我恁两个无来点嘛呢？
0: 哦，好，来请讲。
1: 干冰三杯。
0: 想唱诶。
1: 干冰三杯，老歌啦。
0: 哇吼，老歌，我知好，把紧来坐嘿。
1: 好，
0: 谢谢。
1: 感恩。
0: 我你好来坐。
2: 我三毛。
0: 我就是。
2: 我点歌阁会付袂？
0: 我到三点半以前拢嘛会付。
2: 会付，我屏东中地啦。
0: 嘿。
2: 你判的啦，我怎样？我要点一条《人好西》。
0: 啊。
2: 《人好西》啊。
0: 什么《人好西》？
2: 《人好西》。
0: 这谁唱的？
2: 啊，《人好西》拢有在播的，我知。
0: 《人好西》。
2: 嘿啦。
0: 我不敢捌报过人西，我唔捌报过人好西哦。
2: 人西啦，啊对人好西。
0: 啊，无你著讲人西，啥物人好西？人好西要人发多错误。
2: 啊对人好西啦。
0: 无啦，人西著人西，无人好西。
2: 哦，人西好人。
0: 哎，那哎啊，人好西无得错啦。
2: 是啊，
0: 好，谢谢。
2: 谢谢啊。
0: 哎。我来江边上边吼，江边上边吼来坐啦嘿。啊，人西有啦，你啊人好西无啦嘿，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3: 我想先去我学玻璃学到过。
0: 啊，你好。
3: 你迄保货迄电视台当去优待。
0: 哦，无呢，嘿啊，这无法度规年当天优待啦。
3: 啊嘛是拢会啦吼，
0: 会啦，当年拢有优待，但是无优待嘛爱顾啦。嘿啦，啊，个得单定啦，要单优待，啊，身体啦艰苦，要单优待。
3: 啊，你先问一个尔啦。
0: 哦，我是甲你讲啦，嘿啊。
3: 啊，单买较坐起啊，安尼啦。
0: 哦，嘿啦，对啦，对啦。
3: 啊。
0: 嘿啊，谢谢啦。
3: 我这钱又还你。
0: 哦，对啦，对啦，对啦。
3: 反正阮的钱，阮大伯在管理啦。
0: 哦，安尼哦。
3: 我人咧破病啊。
0: 哦，啊，得爱顾，爱顾，爱顾。
3: 我存五基金啊咧。
0: 安尼哦。
3: 啊，搁咧洗耳机，啊，目睭搁青。
0: 哎呦，五支金啊，这像这上安心嘛爱顾嘿。
3: 啊，要爱等迄落后个月死啦。
0: 好，马紧吼，啊，你家己注意哦嘿。
3: 我是保会，我洗耳机洗甲无会。
0: 哦，嘿有影，嘿有影吼。
3: 啊，我要点迄落蔡依德的剧。

0: 自己。
1: 我来坐。
0: 好，谢谢你。
1: 谢谢。喂，你好，来坐。喂，你好。
0: 喂。
1: 我是五三。
0: 哎。心肝老杂杂的才见。
1: 我专门在咧顾这个心肝杂杂的，你心脏无顾，你不杂杂无食无定个哟。迄上重要就是爱食咯，上好用咯，
0: 好用。
1: 哎，专门的，专门的，就是咧胸坎白白杂杂，心肝头杂杂，后当时爱听甲亲像尖伫咧整尖伫咧胃哦。
0: 哦，要袂遐严重啦。
1: 嗯，啊，要等甲较严重就害咯。
0: 系啊。
1: 得爱顾咯，唔知影得爱顾咯。这上安心，上好用啦。
0: 安怎
1: 食？一届甲含三粒，迄细细粒啊，亲像林丹啊大粒安尼啊。
0: 细粒
1: 啊。嘿，足细粒的，足细粒，敢若迄个咱较早咧含林丹安尼有无？嘿。迄细细粒啊，含的只啊，就扬去了啦。
0: 嘿。
1: 一届含三粒，那咧喘着甲含，较早拢拢拜托人去日本买救心针嘛，唔免咯啦。
0: 哎，我一届，一工就一届啊。
1: 无啦，咧喘着紧甲减咯，要加一干啊一届。你若伫咧喘，伫咧喘袂过，就紧甲减者吼。
0: 哦。
1: 胸坎若咧白白就甲减者，只要就开胸坎就开阔，正好。
0: 哦。
1: 嘿。
0: 啊，无要一
1: 组。要细组是三罐送一罐，大组是九罐啦。
0: 细组就好啦。
1: 哦，你住倒位？
0: 我毋捌甲你买啊，你。
1: 啊，捌加买遐侪人着，你甲我讲者，大家嘛捌加买过。
0: 哦。
1: 嘿。主治给我就好啦。
0: 五心香。
1: 嘿。
0: 卢氏珍。
1: 嘿。卢
0: 氏罗。
1: 嘿。
0: 一
1: 段。嘿。嘿。什么大名啊？
0: 吴丽丁。
1: 哦好，我再给你送过去。
0: 啊，我哪有送过
1: 去啊？有啦有啦，都跟你这批都哭一排呢。
0: 我讲好啦，哎，海角信号啦。
1: 什么海角信号？
0: 挂啦，哦。
1: 啊！你唔着讲，你要点歌，干？你讲海角信号上有法度？
0: 海角信号，我着讲啊足准诶，无？
1: 无，讲啊足准，你也无讲，你要点歌，我乃知影啥物海角信号。
0: 早点者嘛，你捌加点一届。
1: 好，来坐嘿，好。
0: 好，要几位来？
1: 要去诶，甲你敲电话嘿，即两天啊着去了嘿。
0: 好啦好啦。
1: 哦，谢谢。嘿啦，拢总会记恁干阿直接海角信号，你也无啊？我着要听海角信号，对无？迄个拢上简单，兼讲一句啊，加讲一句啊，互咱听有感无足好个吼。来，拢总会记哈。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安尼江边送别吼，啊，这个人西吼，志气海角信号吼，这也好啊，佮雄雄就拢总出来吼，点歌好了嘿，点歌一支了吼。拢总大家拢吼，赶尾班车吼。啊，恁要注文的像安尼吼，胸坎白白杂杂，你就是爱紧顾了吼，唔好佮天气，唔好佮慢皮了嘿。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课吼，国历六月十九拜五，今仔是五月初五五一节了吼。日子吼平平安安的嘿，啊，冲着想买49岁煞南平。今仔吉时伫丑时、卯时、未时，喜神伫东北平，灾神伫东南平吼。明仔是国历六月二十拜六。古历是五月初六吼，适合着祭祀开工，设酒菜衣入面破土，禁忌就是过川做灶，冲着向阳的48岁煞东平吼。啊，明仔吉时伫卯时、子时、申时、点灯酉时，喜神伫西北平，灾神伫东南平，好好朋友作为行书的参考。我是五三来，江边送别，做伙欣赏收听，谢谢。

谢谢，多谢吼，钓恁的气吼，上安心，即马就是优待，够送这领空气牌，这领凉感被吼，拢总要送给咱的好朋友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紧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吼。要甲咱主文某咱优待，恁就是紧把握机会嘿。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敢那家己上清楚，胸坎不三是白白杂杂吼。啊，你行路就安穿甲穿片片吼，安尼戆戆要一口气戆就要断气吼。迄有当时暗时咧困吼，迄真正。痛到呢吼，心头痛到袂输干哪呢吼，尖伫咧床，尖伫咧胃的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上安心你来个食吼，要甲咱主文的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上安心，互咱安稳安心啊过，上安心，上安心的牛掌 QH， 台湾的国宝牛掌加上 QH 的结合吼，要甲咱这个胖脯啊拢总顾好吼，咱吼，互你安尼吼，面袂红，气袂喘，袂安尼吼，一口气用得要断去吼，五三介绍，咱的上安心，人会晓好顾，你嘛得爱怎好顾吼。三罐送一罐，四罐9000块。恁若买大组的吼，就是吼，按两组8罐，18000块，要阁加送你一罐。啊，这个两批当然就送两领吼，当然就送两领吼。买起来要吃就拢总有吼。要甲咱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无清楚无详细问我清楚吼，屏东中地潘大姐啊点播，人西。

0: 来，谢谢啊！园林伫山卡路吼，这拢总同款会叫这个金毛洞永靖金毛洞药房甲恁送吼，三罐送一罐，你无听唔到，就是三罐9000块加一罐，四罐9000块吼，啊，这两批拢总互咱送，啊，两批送完就无咯啦吼，过来恁家去啥？去百货公司，家去建，家去买吼，你就知讲这一罐偌济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一罐吼，90粒一罐90粒吼，咱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问候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要注文的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吼，甲咱即个碰扑啊，拢总顾好。咱是大中辈上届接，暗时倒哩无早困吼，胸坎白白白扎扎扎吼，暗时咧困定定，心足痛甲亲像尖伫咧床，尖伫咧胃吼，啊，拢总无早，俺一醒甲天光，无法度好困好安眠吼，倒哩无早困吼，坐哩嘛是安喘平平吼，甲咱即个碰扑啊，拢总顾好吼。啊，胸坎白白杂杂的拢总无你的份吼，上安心吼、哦。你甲干三粒，无你学罗甲搭子嘿。来，海角信号吼、哦，这个伫咱博新罗素庄吼，黄大姐点播嘿，做伙欣赏收听。你交代拢总会叫金毛洞药房的客人送到位吼、哦，做恁吩咐，做恁沟通嘿，谢谢。
1: 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海波浪一阵一阵，又搁一着我，打一了往一个思梦。敢讲日落的彩霞，是我爱情的圈套。啊，心情淡落落，怎样透开心中事？叫我要如何？发出海角信号。

谢谢哈。常常你甲看，每一个人拢总吼北京的过北渡过吼，明明都安尼吼过甲悠悠哉哉，但是吼往往吼因为吼别人的一句话吼，啊都感觉吼有出车呀，规工心情无好吼，啊拢总会记哈，唔免过安尼遐戆咯吼，卖吼吼安逐工安尼过甲袂快乐吼，拢总家己咧吼怀疑咱家己吼，咱常常吼甲上侪时间吼。拢总为着配合别人的标准吼，到规尾来吼，互咱心情赤呀、甲压榨吼，这拢总真的不是很聪明吼。心若计较，处处拢总是怨言吼；心若放互开阔吼，时时拢总是春天吼。咱拢总会记吼，啊，别人的嘴咱无法度管，管袂着吼。但是咱家己的心情吼，是凭啥物要别人来决定吼？每一个人看代志的角度本来就无同款了吼。你做啊搁较好。总嘛是有人伫咧甲你吼，啊伫咧甲你挑毛病吼，啊既然无法度吼，大家拢总满意吼，咱不如吼，啊耳仔甲吼塞起来吼，专心过好咱家己的日子吼，啊想要食，想要啊困，啊想要佚佗，咱拢总啊甲照家己的兴趣吼，照家己的感觉，这才是上界真实的吼，拢总莫搁揢别人吼，凊彩一句话来咧为难咱家己了吼，嘛免讲吼，啊一挂话吼。后壁咧，甲咱指指点点的吼，咱都听听着吼。反正也无人啊套你吼，啊立出租也无人套你立房贷吼，咱都吼好好过日子吼，甲心思拢总放伫家己的身躯顶吼，互咱吼家己过得较快乐，过得较悠哉吼。伫咱家己吼的日子当中吼，逐天过得舒舒服服、欢欢喜喜吼，阿麦吼啊，针对着一挂吼无重要的人吼，讲出来一句话，淡仔伫咧捂住吼。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玻璃鱼咱这个吼，啊，这个吼，魏大姐吼，甲咱所点播吼，志气，做伙欣赏收听嘿。

谢谢谢谢，感谢哈、哦、啊！两点到四点的好朋友，要跟您讲再见了哈、哦！啊，拢总有伫咧听，啊，咱又带恁在下卡吼，拢总会记吼，两点到四点，你会当继续搁卡电咧，卡到六点咧吼、哦！啊，产品要注文，产品要吩咐，拢总电话做恁拨，拢总电话做恁卡吼、哦！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咱诶上安心吼，胸坎8-8-10-10足侪吼，无要无紧。伊讲哎呦，也无够足严重，要等够足严重送病咯吼。拢总会记哈，咱家己诶身体家己顾吼。我咧讲过，预防重于做治疗吼。拢总会记诶，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干两点啊四点，好朋友讲再见了。拄只电话有好几通拢总接无着吼，恁只会记继续搁拨，继续搁卡吼。上安心三罐送一罐，一罐3000，三罐9000块，即马加一罐，4罐9000块。安尼每一罐才存2250块，你即马买一罐拢总俗750块，买3+1，要阁送你吼，咱的科技牌吼，百货公司专柜、百货公司专柜拢总有咧卖吼，咱即领科技牌的这2杆8要送予咱好朋友吼，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加五点，好朋友，搁一点钟久，继续甲咱收听，继续甲咱收听吼，0800-88-9953，谢谢，感谢。要注文呢，无咱又台台紧把握吼，尽量可以摆两批送予咱的好朋友嘿，谢谢。

谢谢哈，陈妈妈这哈，咱的上安心用干的三粒碎碎粒啊，尔吼，啊，一下就用掉了吼，这拢总直接吸收吼，胸坎咧白白杂杂，这上好用吼，你都做你像安尼问就对了吼，谢谢，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好朋友吼，有待无等人吼，啊恁电话做您拨好通吼，啊点歌若有甲您报无着吼，闹高去的你还佫甲五三讲嘿，拢总 OK 吼，这个棒球吼，许妈妈。无问题吼，这才叫阮林先生吼，你要拜送，拢总照你的时间吼，三罐送一罐吼，啊，佮甲咱买咱的这个吼，顺顺动一盒吼，安尼拄啊10500吼，啊，三罐送一罐是9000，啊，两批当然会送予你吼，这无问题吼，便秘、闭结、天甲大了肝、细了肝，食过足侪牌子拢总食无效，独独食咱的顺顺啊当，即马逐工放着顺顺顺吼，谢谢。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号通去，要予咱邮台紧把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您若无清楚，就是爱问我清楚吼。产品主文，产品繁复，优待拢总会记吼，把机会。三加一吼，就是吼9000块。啊，你若买两组，就是8罐，咱阁加一罐，所以总共是9罐，无唔对吼。啊，你若买两组，当然咱的这个吼啊，科技牌这两杆八，就是要送你吼两领，要送你两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

谢谢谢谢，感谢吼，恁都交代拢总教恁的时间袂要紧咯吼。今仔日拜五，今仔是端午佳节吼，连休三天吼。拄只咱这姑妈妈讲吼，这两三天卖送嘿，后日拜再送，卖来阁买一物件，囡仔问甲一支笔吼，吼真烦真杂吼，是袂甲咱安怎，但是吼，个人问到咱就感觉真惬意吼，都要顾身体吼，啊问甲一支笔吼，谢谢来。恁做恁卡电话吼，恁都有吩咐有主文的，拢总照恁的时间吼，先看八八十十，定定呢吼，拢总干安尼吼，讲话就安串，讲话就安菜吼，即个碰扑啊你甲顾好吼，拢总算算叫下下叫吼，干咱即个碰扑啊顾好，定定有当时安尼吼，听听甲心足，听甲呢吼，亲像占伫床，占伫咧位吼，暗时咧困则是安尼吼，艰苦，拢总安尼袂输安尼吼。当当当的石头，跌伫咱的心肝影，跌伫咱的心足吼，用得要喘袂过来吼。甲咱即个碰扑啊，拢总顾好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上安心特别为大家争取的吼，恁要甲咱注文金八吼，这一罐90粒，无唔对，一罐就是拢总3000块吼。啊，一罐90粒，一盖拢总吼。啊，甲含三粒含入喙齿下面，直接吸收吼，效果大家称赞，效果大家都学了吼，都拿那个菜菜袂过吼，暗时咧困吼，啊，常常咧听甲吼，心足听甲亲像占伫咧床，占伫咧位吼，五三推荐介绍，上安心，互咱安稳安心啊过吼。有要做文诶，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咧收听，拢总会记。买三罐送一罐，咱这个吼，科技牌这俩吼，两批吼，百货公司专柜拢总有诶吼，你会记吼，要互咱送吼，紧把握这机会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在倒位，拢总先登记、先吩咐、先注文吼，啊，咱拢总照恁的时间，甲恁送到位吼。伫咱新德市吼，光复路这拢总吼，拜甲拜二收到吼，礼拜一至礼拜二收到，恁吩咐先登记吼，拢总就是吼，用寄的部分拢总拜甲恁寄，拜二也收到吼，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电话做恁拨，拢总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上安心吼，这细细管吼，足方便炸，袂定位吼。啊，恁会记，咱拢总甲倒伫身躯吼，这救命药，较早拢总真正拜托人去日本吼，啊，就拢总买救心吼。啊，即马唔免吼，咱这吼拢总会记吼，倒咧炸咧吼。啊，朋友弟兄吼。啊！大家小少出去佚佗吼，啊，若有人安尼喘袂过来吼，你进三粒好感落去，拢总真 OK 吼，拢总真 OK 吼。0800-88-9953，咱所有时代长辈定定安尼胸坎白白杂杂吼，安尼吼你喘都安喘甲艰苦一挂吼，啊你呼吸板用得要睁开倒袂着后开，咱的这个上安心你甲买当食吼，谢谢。啊，这个补气补血。气的上补就是五三的补气血吼，迄食过大家都学了吼，元气一排吼，啊，甲咱吼啊补气补血做回来吼，五三补气血一盒就是1500块，一盒就是15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上安心吼，就是专门顾心脏的吼，甲咱这个胖脯啊顾好，迄真侪好朋友已经装紧啊咯。这当然则是得要紧顾吼，一工拢总甲保养听啥讲一摆吼，事事叮当嘿，甲咱这个胖脯啊拢总顾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自古以来吼，啊，咱老祖先的智慧讲出来话，加减甲捡起来吼。古早人讲好天接火来牛吼，即卖人讲预防重于胜过治疗吼。包括做啥物好，包括伫咱做工课、做事业、做待人处事拢同款吼。真侪人有当时啊吼，输毋是输伫能力比人较歹，输伫吼，拢总无做好准备吼。有一挂人其实拢总真优秀，但是拢总敢若淡仔想了哦，想甲吼一百年通去吼，阿妈毋是讲因为无能力，是拢总因一世人永远都伫咧等待机会吼，等有时间啦，等有钱啦吼，等囡仔大汉啦，等家己变甲搁较牛啦吼，等所有一切拢总准备搁较好，恁若无踏出第一步，永远拢总伫原地踏步吼，这拢总会记吼。啊，无人是准备好才成功的啦吼，所有厉害的人拢总吼，啊，哪行哪做吼，啊，哪学习哪进步吼，咱拢总因为咱有开始吼，才有后壁的进步吼。啊，真侪人甲咱人生拢总卡掉的，唔是输哦困难，是输哦啥？等，一直等，吼，等到尾吼，等到啥物拢总无吼，真真正正改变咱的命运的吼，将来唔是讲哦，那么等到十全十美，拢总是啥？爱行动吼，有行动才有机会，有行动才有法度看到咱的欠点伫倒位，咱的不足的所在伫倒位吼，一定爱记讲吼。啊，马上去做吼，拢总会记的嘿。谢谢，感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是五三开放的电话，拢总大家上线，邀请大家卡电话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啊，用心啊，良苦为大家争取吼，咱的这个吼。口气白真啊两批吼，啊恁进前拢有叫五三吼，紧搁争取吼，啊咱搁争取着了吼，啊恁若听着就是紧把握机会吼，这个甲咱这个心脏顾好，胖脯啊顾健康吼，太平大利，乌日无风，恁会记诶，唔好搁气咯嘿，咱有回来了吼，啊这个胖脯啊按少年自出世开始。唔捌休困的吼，24小时伫咧跳动吼，当然较有回来吼，机能变较歹，变较差去吼，咱甲顾好去。0800-88-9953，0800-88-9953，一罐3000块，即马注文即马买，

南的神气丸，这第三代高倍浓缩一罐2200块，一罐2200块，60粒装的吼，和你吼膀胱用有来收一条禁一条吼，放六千放六大补，五三的神气丸吼，要注文呢，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起来安排。翁立友所演唱的《情话》参刷。

三罐加一罐丢，即马咧送科技牌即领两批吼，安尼九千块，啊，这个德阳的起膏吼，一条250，你买两条吼，安尼拢总9500块，再叫信辉药房甲你送吼，拢总 OK， 拢总 OK 吼。现场电话恁做恁拨，现场电话恁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咱的这个吼，上安心吼，今麦在邮袋，今麦在邮袋吼，隆重三罐吼，9000块，今麦加一罐，三罐9000块，今麦加一罐，所以是四罐9000块吼，安尼一罐拄啊剩2250块无唔对吼，恁要甲咱注文。电话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吼。啊，这个德阳胖家起膏吼。这一条就是150克，有一条就是吼250块。你若有甲咱买其他的产品，你当然你要过吼，啊，甲咱的起膏拢总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上安心，上安心吼，和咱这吼安稳安心啊过，上安心，上安心的这个牛酱 QH 吼。台湾国宝牛酱加上 QH， 你到胸坎810，前开倒袂着后开吼，平平串串平平吼，你就是买当食买当过吼，买三罐加一罐。咱这个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有咧卖这领吼，你拢总买会着吼，你拢总买会着吼。要甲咱注文的，做恁烦恼，做恁交代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萧煌奇所演唱的《阿嬷的话》。

谢谢谢谢，今麦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我是五三，大家拢总叫我五三无唔对吼。这个清水沙拉啊，包括的五车吼，这拢总叫信辉药房来甲恁送吼。这个咱的上安心吼，一罐九十粒，一罐就是3000块吼。你甲买登过，甲买登过去，要甲咱主文的拢总进八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脑底收听隆重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问候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人爱有法度主动，别人才会尊重你吼。咱隆重会记吼，啊，咱每一个人隆重同款，不爱人尊重你，你是不是相对的尊重别人吼？别人讲的话吼，咱隆重吼，不管有认同无认同。就是互相的尊重，这才是上界重要吼。时间是4:35，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开放的电话，隆重欢迎恁大家上线，邀请恁大家来卡电话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隆重卡会通吼。啊，这个胸坎白，唔好搁剃光咯，人会真好过，你妈会记买登过吼。甲咱即个碰扑啊，拢总过好，上安心，互咱安稳安心啊过。上安心，牛张 Q 一次吼，甲咱即个碰扑啊，拢总过好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

谢谢谢谢隆重，谢谢感谢吼。做恁卡电话拢总无问题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上安心吼，一罐就是隆重3000块，一罐隆重3000块吼。这个伫咱沙拉吼，这隆重叫信辉药房吼，信辉药房来甲您送吼。即马无唔着买三罐，就是加送你一罐吼，三罐9000块，加送你一罐吼，四罐9000块，四罐9000块吼。咱这个吼啊，科技牌尽量两倍。这一领吼，你去百货公司拢总专柜有，你甲问看偌济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行看8800拢总会记吼，唔好阁提讲了吼，五三推荐介绍，咱会上安心买当食，买当过去，0800-88-9953，0800-88-9953，拍卡像流鼻水，夹一冬垫一来闪流串流。膀胱咱无力禁袂掉，拢总会记食咱五三神气丸已经第三代吼，已经第三代了吼。啊，你会记吼，一盖甲食两粒，一盖甲食两粒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嘿，谢谢。这个科技牌的这两批吼，咱这吼无做领，啊上完就无咯，上完就无咯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吼，做您交代，做您欢呼嘿，谢谢。

谢谢谢哈。当中的记号，上安心一罐就是3000，上安心一罐就是3000块哈。即马三罐就是加一罐。恁听到人拢真好紧注文，恁得爱紧把握吼。而且咱阁特别吼，五三阁争取这个百货公司专柜大牌子吼，咱这个科技牌这领两杆八吼两批，要送给咱的好朋友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要注文要吩咐。拢总电话靠通吼，3罐送1罐，3罐送1罐吼。恁要注文的电话紧拨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吼，拢总会甲恁吼，阿用寄寄到位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今仔是五一节哦嘿，咱拢总会记吼。肉粽咧食，唔好食伤多嘿。先甲恁做提醒者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哈，较等下五点刷，我会搁直接等电话，等到六点哈。啊，这个真正这个心脏，就是咱人上重要的哈。所有身体五脏六腑哈，这个心脏呐，唔叮当，人一世人就到这为止，胸坎白白杂杂，前亏倒袂着后亏。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哈。上安心你甲买断三粒你甲感觉都无唔对了，嘿，谢谢。喂，你好，来姐。喂，你好。
1: 我感觉你真好了吼。
0: 谢谢哦。
1: 安尼，搁送迄两粒杯安尼，真赞。
0: 有水吼。
1: 真水。
0: 哦，啊，这大家嘛学了，啊，恁拢总有揢到就知影了啦吼。
1: 啊，我昨昏才搁买大
0: 枣
1: 哩。
0: 哦，大枣搁送两粒，嘿嘿嘿。啊，都上重要，搁心脏嘛爱顾啦。
1: 哎，人
0: 骨
1: 用
0: 了真
1: 久
0: 啊！对啦，甲顾咧吼。好啦，啊皮有介意啦吼。
1: 哇，心脏我站咧都甲干咧。
0: 好安尼吼，心脏甲干咧顾健康啦。
1: 真久无甲你买这个心脏诶。
0: 爱顾爱顾吼。
1: 现在三千，你无啥敢买。
0: 对啊，即马你甲看，买九罐才剩万八，一罐等于剩两千啦。
1: 你的商品我的一大堆，
0: 谢谢啦，谢谢啦，吃好再给我们厝边隔壁倒小包啦，嘿，
1: 有啊，
0: 好啦，谢谢，
1: 谢谢啦，感恩啦，
0: 好来，你甲看人拢真好顾，啊，你嘛爱紧的吼，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无咱有代恁就是紧把机会吼，买三罐送一罐吼。四罐九千块，一罐剩2250块，今嘛你若甲咱买九罐吼。万八块一罐，存2000块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要注文的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时间已经到站了，要甲好朋友讲再见了吼，要找我三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谢谢，再见，拜拜。我直接等电话哦，要找我三个继续卡电话哦。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项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日咱要讲的故事是真实的故事，故事的地点是发生伫嘉义，故事的名叫做《趁钱容易收钱难》。即嘛，咱就来讲这段故事。王金山这个人伫嘉义，我那算是一个好业人。但是王金山伊伫业未好业的进程，是一个受歹党古下出身的。伊无读书，但是伊做人真朴实，伊真认份、真认真在做工课。伊勤过俭，一旦俭，伊就尽量俭。伫30-40年前，伊俭有6000块。伊伫嘉义个郊区买一块粪扫地，即块地本来是正价，若落雨就变淤泥啊，会积水。若是要甲囤甲平，就爱真侪沙石瓦来囤，所开个钱爱开真侪。王金山伊归去，将即块地开放互人倒粪扫，一日过一日，一年过一年，即块地煞囤甲真平。王金山伊就开始落去种菜。粪扫地种菜，拢唔免用肥料，种出来的菜水阁好食。伊个钱是愈存愈济啊，伊小钱煞变大钱。人讲运哪来，钱会加钱。即地起头无计较的粪扫地，到尾啊变成市区的中位地。本来一分地才1000块尔，六分地才6000块，到尾啊煞算平，干那一平就3-4万块。王金山这声地未予人起厝，伊摇身一变变成暴发户，不但家己有3间老厝，银行阁存遮侪钱。俗语有讲一句话，讲包乱输音乐。王金山伊一个有钱了后，伊煞变款啊，较早收歹当古下打厂卖菜的艰苦，拢未记得啦。啥物叫做勤，啊啥物叫做俭，伊嘛唔捌啦。伊不但未晓行善积德来感谢天意对伊特别的照顾，伊煞变甲真刻薄、放高利，而且阁学着嫖赌瘾的歹习惯。有一天，王金山伫酒场上熟悉一个红牌的酒女，这个酒女是生做真水，会使讲是天主国色。这个酒女知影王金山是暴发户，真有钱，就对王金山真好。这个酒女伊用放长线钓大鱼的方法，甲牵起跋筊，起头拢有赢钱，但是赢钱的时阵拢开了了，伊愈跋是愈大，跋钱票。 虽然输也真大，但是拢还阁有来有去。伫这个时阵，伊的某甲伊的后生拢甲伊苛劝，但是伊变甲真歹。伊讲伊是一家之主，钱是伊赚的，伊要安怎开，这是伊的代志。伊的某无法度，只好忍气吞声。有一天，伊阁甲人跋筊啊，跋真大，拢开钱票。起头手气是真好，有赢，但是到尾啊，煞输气。伊愈输就愈热，愈跋是愈大。伊想要赔本，但是伊害啊！伊一暝尔输掉3000几万，即声连三间老阿厝、甲银行的存款都拢输了了啊！伊在跋时阵唔知影通烦恼，一个人来讨钱的时阵，伊只烦恼甲未食未困的，规个家伙一暝尔跋了了。伊到即阵感觉真后悔，到尾啊，伊煞想袂开，食药啊来自杀。好佳哉，伊死无去。伊的某是真贤惠，好歹拢是家己的翁婿。伊的某家苦劝讲，钱搁再赚着搁有，咱归去搁开始来收歹当旧社。王金山无钱了后，伊唔敢搁养去啊。伊边啊拄着熟悉的人，拢随条送去。伊家己在想。伊当时若是好好啊，将遐个钱甲寄伫银行，三间老阿厝拿来租人做店面，卖去跋筊。今仔日敢是加正看我，可是即阵已经无这个机会啊。有时伊嘛想讲，当时会得到机会，粪扫地会来变成黄金地，是天帮助伊个。伊未晓报效，未晓来做善事，今仔日才会阁变成即款个下场。较早伊在想歹当故事的时阵，伊未感觉见笑艰苦，即阵是无同款啊！伊会感觉真艰苦、真见笑。伊感觉钱是遐尼歹赚，要赚几百块啊，都要行到脚酸手软，都要拼到唱歌插插顶。伊时常吐大亏，伊知影伊无可能阁去买到一块粪扫地来变黄金地啊！经过无三年，伊烦恼、伊忧郁、伊煞破病来死去。伊伫要死的真正，伊甲伊个囝讲：明日啊，你若是有得到好机会，一定爱报效。若是愈好业，都要对人愈谦虚，功德善事一定爱做。若是无是记袂掉。俗语讲：趁钱容易，收钱难，就是即款的道理。

较早有一个乞丐，这个乞丐是非常的可怜，伊食是食未饱，穿是穿未少，困的所在是破庙，是荒郊野外，是山洞。有一个先生发现到，想要帮助伊，就下凡来找这个乞丐。这个先生看到一粒细粒石头，就用针头啊点一下，这粒石头就变作金啊。先生要将金啊送给乞丐，但是迄个乞丐摇头。迄、那个先生伊想讲，莫非你是嫌伤细粒？伊就阁点一粒较大粒的，但是乞丐有那摇头无爱。迄、那个先生想讲，好，我帮助你就帮助彻底，就点一粒上界大粒的石头，但是乞丐嘛是无爱。迄、那个先生就问讲：遮尔大地金嘛，你无爱？啊，到底你是爱啥货？迄、那个乞丐讲：我希望你的枕头啊，甲我的枕头啊相换，安尼我就当随心所欲。我所有的石头，拢会当甲变作金啊！到时我就是世界上上界富裕的人啊！先生听到安尼，气一个讲：真是不知足！这块金啊，已经有够你俭俭啊用，用一世人啊！啊，你不知足，想要做大富裕人？主安尼，迄个先生无爱插伊，无爱去帮助伊啊。迄、那个乞丐因为安尼，煞继续做乞丐。这个小故事，劝人爱知足，因为知足就会上落。

裂喉腺肿大，这是40岁以上的查甫人比较较容易治疗的症头。尤其是老人，若不是会搞尿，健房都拢是一出啦。膀胱时常感觉安尼酸闷痛、酸闷痛，有真侪人拢认为是膀胱无力，还是膀胱来发炎。事实上，这是裂喉腺肿大。西医在治疗这款的症头是用开刀的，那是咱中医是分阴阳两症来落药啊。那是手脉沉、手脉无力、脚尾、手尾会冷叽叽，伫这个时阵爱用桂附地黄丸来治疗，效果真好。那是脉真有力、小便会黄，伫这个时阵会使使用透析剂、穿连剂、刮路仁、通草。用这几味药啊合作伙来治疗，效果不但真好，价钱阁俗。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进公狗。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道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合是强肝、固肝、治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是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爱甲买回来食。咱中医中药上佳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虽然即马那是有得着肝病，也用上佳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以前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来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

明日啊，你若是要选竞赛，看开车就会知。若是开车一直撞，参像拼命的三郎，这款的竞赛无解稳。明日啊，酒馆都有分。若是开车是面臭臭，三字经是骂甲到，这款的人无修养，拢认为家己上解敖。若是开车无专心，用一只手在看韩道路，头脚起起，耳啊更黏黏。那爸是安尼一直吃，这款的人有那无介敖，自私轻浮顾家己。那是开车是真谨慎，前车后车有距离，今晚路草在变化，汽车动车是真顺利，关前顾后守规矩，耐心谦让让对方，这款的人真稳重，品德内涵有修养，开车那是未受气。伊的事业一定真顺利，真顺利啊，真顺利。

咱中医中药伫汉朝医圣张仲景的进程，迄个时阵看病用药虽然真高，但是真无规律。春秋战国虽然有名医编曲，三国时代虽然有名医华佗，可是编曲甲华佗并无做有规律的主流传和后代，因所留落来拢是细细算算的养分。但是医圣张仲景伊就无共款啊，伊不但医术真高，伊阁将所有的医理甲养分改总整理，所以又留两本书互后代，一本就是《伤寒论》，一本就是《金匮要略》。《金匮》这本书所记载是专门在打点疑难杂症、打点杂错病，《伤寒论》这本书专门在打点流行病，参像伤风、伤寒所引起的病变、病因、病理、用药、处方，拢讲甲真详细。《伤寒论》内中拢总有113方。魔方汤这个方头是113方的第一方，第二方是桂枝汤。今仔日我就来介绍这两个方头的特点，甲伊的变化用法。即马大先来讲魔方汤。魔方汤干那四味药啊，尔就是魔方、桂枝、杏仁、甘草。咱千万唔通看这四味药啊，粗粗俗俗无起，伊的变化是多端的，那是用有对症。一贴就见功效啊！会使讲寒、吐、下、火、温、补、清消八大法则，发汗法的第一项。寒法就是发汗法，就是将外邪细菌用发汗的方法，甲赶出去体外，求速求紧，但是爱用有对症。那是感冒、伤寒、邪气还佫在变，会畏寒、发烧、头壳会痛。会感觉腰酸背痛，规身躯的骨质是安尼酸痛了了。伫这个时阵，就要使用魔方汤。食魔方汤了后，爱想办法甲逼火流汗，餐前搁啉一寡烧汤，也是食烧麦，搁倒落眠床用棉被硬盖火流汗，用流汗的方法将外邪细菌逼出去体外，安尼人就会轻松，病就会紧好。魔方汤有乃当治疗黑骨穿烧。治疗黑骨穿烧，爱分初期的，也是分古年的。若是初期的，用魔方汤上盖好。这个人平常时伊都无黑骨穿烧症，但是因为感冒伤寒，煞压起来喘。但是这个症状伊起头是无流汗，脉是浮过紧。伫这个时阵，食魔方汤用发汗法，黑骨穿烧就会当随减轻。有诶一贴至两贴就好起啊。若果无好，魔方汤就未使阁使用啊，爱改食麻香甘蔗汤，也是改食桂枝加琥珀杏仁汤。治病用药变化是多端，做医师的人唔通就习惯，爱看书办事，对症落药上解好。魔方汤是《伤寒论》113方的第一方，变化多端，应用是非常好。稍等一下，再过来讲魔方汤伊的变化源头，治病用法。

魔方汤的药物组成，拄则讲过，干那四味药啊，尔，就是魔方、桂枝、杏仁、甘草。那是将桂枝改去掉，换石膏，这个方头叫做麻杏甘石汤。那是黑骨串烧熬老干，都要用这个方头。啊，那无老干是用魔方汤，因为魔方见到石膏，就袂阁发干，但是幽丸会当入四经，解邪定喘。这就是医生张仲景用药熬的所在，甲去一味药啊，加一味药啊，用法都拢变啊。用魔方汤，搁再来加白术，这个方头叫做魔方加术汤。那是风湿拄起时的人，用这个方头来治疗上下属。但是那是身体虚、旧年的风湿症，用这方就较无对症啊。那是旧年的风湿症，都要兼顾气血。用魔方汤去掉桂枝，这个方头叫做三娘汤。那无张无地塞鼻，塞甲真厉害，鼻当中未通未喘气，都要用这个方头。其他也有魔方辅助汤、魔方甘草汤，这拢是魔方汤的变化方头。咱中医伫汉朝的时阵，医圣张仲景都会晓著作《伤寒论》《金句要略》这两本书，伊所发明的方头拢真杰出。那是用有对症，拢是会当药到病毒的严防。汉朝离咱即阵大约2000多年，伫2000年前，咱中医就遮尼高，遮尼有效果，莫怪有现代10亿的子孙。医圣张仲景当时发明魔方汤，伊的医药理论是非常的杰出。魔方即味药啊，就好参像葱啊，中空空，伊的药性是辛温。钻入细菌，会发表散寒，会促进毛根康回较大康。啊，桂枝这味药啊，药性有那是辛温，伊会将侵入血中的细菌、风邪引来到肌表，才予魔方的药力排毒出去。杏仁有降气散寒的药力，会当帮助魔方来散寒平喘。再过用甘草来固胃肠，过顺续。过魔方唔通发汗发了过头去，有功有秀，会使讲是八分功两分秀的好养分。魔方汤的药力是真强，大部分那是食甲流汗时阵就未使去使用啊。用魔方汤的时阵，那是热天爱用较轻的，那是寒天就会使用较重的。那是身体虚的老人，还是身体虚弱的人啊，尽量唔通用魔方汤。那是身体虚的人，咱会使用香酥饮，还是用十心汤，安尼就会使啊。咱《内经》保讲有讲：湿则攻则泻，虚则听，先听而后攻。安尼治病用药都万无一失，

咱时常听人讲，劝人做好代，较好食早餐。啊，若家己时常做好代，较好出家伫食菜。要劝人做好代，就爱有好的学问，甲好的口才。若是无好的学问，好的口才，家己真理、道理都表达袂出来，对方都听袂入耳，对方都敢若阿在听雷同款，对方都无动于衷。那是这款情形，坑人的人都好参像在队伍弹琴同款。咱这阵的社会，人人拢会晓坑人做后代，嘛有真侪人一直在坑人做后代，嘛有真侪人想要做后代，可是力不从心。要做后代，爱有健康的身体，爱有时间，嘛爱有金钱。人讲口师、律师、甲财师。这是做后代三大要素，可是有真侪人对灾时啊起床拼到三更半暝，也无法度通好改善家庭的环境，家己都欠人援助啊，要再有法度去援助他人。事实上，做后代意义是真阔，咱也是无法度援助别人，但是咱有法度将家己甲顾好好。咱普通是遵守道德，遵守法律。参像咱出门遵守交通规则，咱袂去伤着别人，阮也袂伤着家己。咱尽量减少粪扫、刷家底啊，粪扫咱唔通乌白担。参像安尼，这都是公德心，这嘛是在做好代。做好代的路线是百百条，有机会爱加减做，会记得时常做好代，较好出家伫食菜。时常劝人做好代，较好逐日食早餐。

0: 乡亲来今天共享服务。
1: 这个时阵，咱台湾人上容易得到的流行病就是肝病，因为肝病的传染，乙型肝炎会由母体遗传，乙型肝炎可能会互人传染到。咱一个无小心、无注意，就会去予肝病来缠着。你看，有人饮酒过多，会得到肝炎。咱时常失眠、困袂去、肝火大、嘴会干、嘴会苦、嘴会臭，唔管你，久来变成慢性的肝炎。咱人若是时常下气，伫咧日头下操劳伤多，特别是农民。因时常在咧喷农药，这得到肝炎的机会嘛真多。虽然平常时啊，青菜水果爱洗好清气，困眠一定爱有够。平常时啊，酒唔通啉过量。青年男女在咧交往，也唔通一个换过一个，安尼肝病才袂来互相传染。以上所讲的，大家拢做会到，都比较袂染到肝病、肝炎。如果不幸都染到肝炎啊，伫咧这个时阵要安怎呢？那是发觉家己肝都无好，或者是家己有肝病、肝炎，伫这个时阵都唔通拖，因为肝炎拖久就会变成肝硬化，最后严重变成肝癌，有人因此都无性命。无论是美肝、西肝，或者是脂肪肝，奉劝大家。中医中药都爱加减食，安尼就比较比较袂七少年、八少年都性命危险。咱个社会即卖有肝病人袂少，你看有人七少年、八少年，伊因为肝炎都安尼神叨叨、软膏膏，伊添加唔敢做帮事，那亲像安尼实在是可怜也可悲。空中好朋友。咱的一生最好唔通去得到肝病，咱唔通让肝病戏剧一出一出演过一出。咱若是要强肝、固肝、减脂肝，你也是当来咱的安息中医诊所，经过医师赞美诊断了后，才开药方，让大家来固肝。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安世中医诊所。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真侪人拢在怨叹，讲伊做真侪善事，啊，拢无得到好报。啊，遐作恶多端的人，嘛未去受到恶报。事实上，善恶的报应是非常的奥妙。今嘛，我大声来讲一段故事，给大家做参考。故事若是听了后，就会了解善恶的报应是有够奥妙。这段故事是非常的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故事。在清朝的时阵，潮州这个所在有一户大户爷人，伊姓洪，名叫做宜人。伊虽然才三十外岁尔，不过伊已经得到洪大善人的外号啊。有人叫伊洪元圭。洪元圭伊本人真爱研究地理术、甲命相术。伊时常遍游名山大川，伊想要找找一块好地理，但是好地理伊偏偏啊找袂到。一直到伊个老爸来过身啊，伊也找无一块好地理。有一天，有一个青年人，迄、那个青年人伊个名叫做敖湘泉。敖湘泉伊主动来找洪元圭啊，伊讲伊有一块真好个地理要卖予洪元圭，只要洪元圭伊看会介意，伊甘愿以100两银挂碍，将迄块土地卖予人。洪元圭伊是地理个行家，伊去到山顶一个看，伊眼去啊。果然是一块大富大贵的好地理，伊嘛感觉真奇怪。这个所在几年来，伊安尼来来去去，但是伊无发觉这个所在有好地理。伊平日行到这个所在的时阵，都拢大茫雾。洪元圭伊向敖湘泉讲：“啊，这块地理确实是真好的地理，不过你为何要挂碍卖予人呢？”敖湘泉伊讲：“我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因为我需要用钱，所以才挂碍要卖予人。”洪元圭伊听了后讲：“不过我的做人真无爱圣人之位，你是毋是会使将你卖地原因讲予我知影？说不定我有法度替你解围。”敖湘泉迄个青年人伊听到安尼，伊脑更甜啊。敖湘泉讲：“元圭，这讲起来有那是话头长。原来伊卖地是要上京替伊老爸伸冤。原来敖湘泉的老爸，伊的名叫做敖烈。”在潮州一带也算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因为做生意交际应酬，时常去行夜大街。后来他去爱到一个歌姬，后来后来又将那名歌姬给带入门。谁知道那名歌姬他并不是在爱后来的人，他是在爱后来的钱。上届可恶就是那名歌姬他疏通古经人，但是表面上是对后来真体贴真温顺。有一天，那名歌姬就叫伊个旧情人吴世华来敖家做小鬼，讲是伊个表小弟。后来伊一时无调查，伊煞引龙入室，予因有机会伫敖家偷来暗去。但是吴世华伊个心肝是非常个狼毒，伊不但要谋夺敖家个财产，伊阁是一个大色狼。伊看到敖家个查某囡仔有鬼魂个姿色，伊动了色心啊！有一暝半暝啊，吴世华伊侵入春桃的房间。春桃伊是大惊失色，大花救命。吴世华伊一个着急，顺手煞拿着一支夹刀，将春桃解剁死，然后跳窗啊门去秘伫外面看动静。正在伫春桃伊大花救命的时阵，后日伊拿着一把灯火，要来看是发生啥物代志。伊一个入去村头的房间了后，伊看到村头的心肝窟啦，有插一支夹刀，流到满身拢是血。正在后日，伊的手去摸到夹刀的时阵，狼毒的吴世华伊大发掠插，害啊正气冲昏。后日伊煞变成杀人犯，见官的结果，后日伊被判死刑，予人关伫狱内，听候囚官要处斩。敖湘泉这个青年人，伊话讲到这，伊放声大哭。洪元圭听听来讲，敖先生，你的处境确实令人同情。100两银，我会使援助你。不过这块好地理我无爱，你留咧后日啊，恁通好用。敖湘泉讲，洪元圭，你既然摕100两银给我，这块地理都是你的啊。洪元圭伊讲，敖先生，你是有苦情，才逼要卖地。俗语有讲，好地理是有德者居之，我袂使圣人之位，
我家己会阁另外找好地理，好一个安源位。伊所做的善事，确确实实是行真善。后上传这个青年人是感谢甲五体投地，一直说多谢。后上传伊讲安源位，家父那是会当兵犯无罪，你的大恩大德，我无去难忘。后上传伊一百两银砸嘞，伊去京城控告，向官府申冤啊。后来后咧，真是兵犯无罪被释放。安源月伊做了一件大善事。即马大声来讲安源月，伊做着这件大善事的第三天，伊阁向山内出发啦，伊要找找好地理。正在安源月伊行入火山的时阵，忽然间起了一阵风，将伊头上所持的龟裂啊，给飞走去。安源月伊用走的，伊要去捡龟裂啊。正在安源月伊捡到龟裂啊，将龟裂啊递上头上的时阵，奇怪的代志发生啊！安源月伊看到伊所徛的所在，竟然是一块名号下山的好地理局。安源月伊心中在想：这个所在，我出出入入行过几啊百遍啊，过去太无多发现到这块好地理。今仔日伊确实是安尼简单，就去予伊找到。莫非这真正是天意的安排？安源月伊也唔相信家己的目睭，伊阁真详细将迄块好地理甲看一遍。正正是名号下山的好地理局。你看，虎头向下，虎身在上，青神端严大方，就好亲像虎尾垂珠，前脚叉开，刷手阁有情，群山贴贴，内容是非常的雄壮。上官宽阔明丽，下官阁有修，金暗有力，会使讲有条有岸，气象是万千。安源月伊双手摕着罗巾，伊欢喜甲双手会喘。罗巾一个甲摆落，分金阁真黑。安源月伊一个欢喜，伊哈哈大笑。伊坐伫迄块好地里的草坡里，伊一直伫欣赏大自然的景色，欣赏真久阁真久，伊才转去。五月二十一日，即天正正是火山大结裂的好日子。安源月伊就将因老爸骨骸甲葬伫火山里。本来安源月，伊结婚六年啊，拢无生育。一个有一块好地理了后，才一年尔，安夫人伊生后生啊。安源月伊看到夫人甲伊生后生，伊是欢喜甲笑眯眯。安源月伊将囡仔的八字甲摆看咧，有那袂歹。伫囡仔满月迄一天，安源月伊大摆宴席要请人客，一挂亲戚朋友拢来庆祝。正拄好有一个长工走转来报。讲面头前个大溪有人跳水要自杀，甲伊救起来了后，迄个人是放声大哭。趁人无注意的时阵，迄个人又阁跳水，伊跳水跳两遍，拢死无去。原来迄个人是替人收尸，身躯所在五十两银去放进去，伊无法度交尸，伊一生安怎行嘛行未完，伊煞想未开，所以伊要跳水自杀。安源月伊听到安尼，即时叫人摕五十两银。去援助迄个要跳水自杀的人，安源月伊又阁做一件大善事啊！所有亲戚朋友拢真懊恼，拢讲安源月是真真正正的大善人。伫喜宴中，安源月伊双手抱着伊的后生，要出来互亲戚朋友看。谁知影安源月伊要行过火灯的时阵，伊的脚煞去磕着火灯，伊煞跌倒，囡仔煞跌落土脚，煞当场。跋死去！安夫人伊听到拄马月的后生来跋死去，是哭甲死去活来。安源月伊本人有那非常的伤心，这到底是善报也是恶报？一挂亲戚朋友拢讲这无天理，天公无目睭，敢真正无天理？敢真正天公无目睭？安源月一生善事是做真多，伊好不容易才生一个后生，都来跋死去。伊足足七暝七日拢困袂去，伫第八天的时阵，伊好不容易才困去，但是伊迷茫啊！伊梦到一个头毛翠秋白的土地公伯啊，甲伊讲安源月，你免伤心，你的命中注定只有一个后生尔，因为你做了天大的大善事，天庭才将你的囝调转去，免远久，天庭会阁赐一个较好的囝来乎你。真是经过无外久，安夫人又阁有心啊！经过十月怀胎，安
红夫人又搁生后生啊，四条八字一个甲排落，是有够好的，上起码是进士级。红元月伊是真欢喜，就甲伊个后生号名叫做庶人。庶人的意思就是讲伊个后生将来做官，这是理所当然的。时间得过是真紧，春去秋来，一过三年啊。庶人伊也三岁啊，囡仔是生做真古锥，真可爱，佮真壮哉。伫庶人啊三岁迄一年个寒天，天气是特别寒，特别寒冷，北风呼呼，天空有飘袂完的霜雪，到处结冰。伫这个时阵，有一个正年轻的少妇，双手抱着一个有那差不多三岁的囡仔，两母仔囝是用要寒死啊，正拄好，因来奋斗伫红元月的厝前。红元月伊赶紧叫人扛入去厝内面急救，好不容易才将两条的性命救倒转来。红元月甲因安排大的、食的、穿的。迄、那个少妇还阁真年轻，是生做真水，生做天主国色，有够水。过年到啊，红元月照常甲迄个少妇的囡仔做新衫、买新鞋，阁再摕三十两银，互迄个少妇过年。伫初六的迄一暝，迄、那个少妇伊来跪伫红元月面头前。迄、那个少妇讲：“红元月，真感谢恁救阮母仔囝的性命，明仔载阮就要离开啊。”可能今生今世，我无法度阁见到元月你啊，我嘛无法度报答元月你的恩情。小女子再三的考虑，小女子愿意阴暗背叛元月，予我做一个啊小小的报答。红元月伊听到安尼，伊面红啊，好一个红元月，伊见色不灭，伊是行真身。红元月讲：“姑娘，天下间。”除了我的某以外，那是比我较济岁，就是我的姐姐；那是比我较少岁，就是我的小妹。只要姑娘，你明仔载离开去，一路会当平安，将来会当家庭团圆，安尼我就心安啊。迄、那个少妇伫土卡拜了四拜，隔天光，迄、那个少妇离开红家，红元月又搁做一件天大的大善事啊！谁知影伫迄个少妇离开的第三天，红元月的后生庶人啊，煞得着肺炎来死去。红元月两翁仔某是有够伤心，打击是非常的大。空中的好朋友，这到底是善报还是恶报？这摆打击对着红元月甲红夫人是有够大。因一直在行善，为何天会这样刻薄来折磨因？第一个后生满月就来活死去。第二个后生三岁尔也来夭折，这天理何在？有啥物人愿意搁要做善事呢？红夫人伊是靠甲肝肠寸断。有一暝，虎山迄个老土地公伯啊，又过来甲红元月托梦啊。土地公伯啊讲：“红元月，你所做的善事，拢是天大的大善事。天庭决议的结果，认为你命中只有一个后生尔。”庶人啊，这个后生还阁无改好，所以天庭阁再甲伊调转去，免偌久，天庭会阁赐一个后生予恁。红元月，伊伫梦中是一直发，伊讲你免骗我，你免骗我。红元月，伊醒起来，原来是在眠梦。但是经过无偌久，伊的夫人又阁有身啊。即摆伊的夫人足足怀胎十二个月，加艰苦两个月。伫囡仔出世的迄一天。正正是正月十二，红夫人伊是费尽九牛二虎力，才平安将囡仔甲生出来。两翁仔某是有够欢喜的，但是红元月甲红夫人一个看到囝了后，心肝是非常的郁闷。囝太遐尼歹，一个嘴是比狗佫较尖，是生做怪模怪样，四条八字甲摕来摆看咧，无一项上计。会过遐尼王，这个囡仔将来一定是真歹性地。红元月伊无可奈何，就将囝的名改号名叫做轮修。轮修的意思就是希望伊的囝将来大汉了后，爱加学一挂修养。但是人讲人得做，啊天得瞧。轮修这个囡仔，伊的八字名外表看起来是无上吉，事实上是暗中玄机。
伊个外表甲看起来是怪模怪样，吹嘘遐尼尖，但是轮休这个囡仔，若哭起来是遐尼大声，就好亲像在弹雷同款。轮休三岁时阵，伊个记忆特别好，不但真爱读书，伊嘛真爱练武，一家都会晓。伫轮休十八岁时阵，伊就考中文进士甲武状元。上界奇怪，就是轮休伊力大无穷，伊手拿一支个金钢锤。后来伊领兵南征北战，是所向无敌。伊对三边统治一直做甲武尚书，就好参像即阵个国防部长甲参谋总长同款。洪家伊光宗耀祖啊，洪元圭敢若生即个囝尔，就好命命。洪元圭伊享年八十八岁，无病善终。伊个囝洪伦修伫清朝个时阵是真出名，是一个大武将。伊有若食到99岁，伫洪伦修死去个迄一天，有人看伊身骑白马飞上空中，然后是雷公死啦，风雨交加。伊个嘴生做尖尖，手阁拿一支个金钢锤，所以有人讲伊是雷神来转世。因为洪元圭一生行真善，天庭则派雷神转世来给伊做囝。空中的好朋友，行善甲行恶的报应是有够奇怪，令人是不可思议。有的是现世报，啊，有的是后世报，有的是两世一世修，有的是三世一世修。参像故事中的洪元圭，伊起头在行善，伊行真善，好参像无好报同款。伊本来做一件大善事，就来死一个囝。好亲像做好心，真正无好报同款，嘛好亲像无天理的存在同款。事实上，天地间是暗藏玄机，天理地理是非常的奥妙，唔是一般的凡夫俗子所看会出、料会到的。我只希望大家也是多多行善，有较好。

因济人得病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芳，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伫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都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一个流行，咱也脚唔惊。咱的冬虫酸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

0: 进攻狗。
1: 这个时阵，咱台湾人上容易得到的流行病就是肝病，因为肝病的传染，慢性肝炎会由母体遗传，新型肝炎可能会互人传染到。咱一个无小心、无注意，就会去互肝病来缠着。你看，有人饮酒过多，会得到肝炎。咱时常失眠、困袂去，肝火大，嘴也大，嘴也苦，嘴也臭。唔管你，久来变成慢性的肝炎。咱人若是时常下气，伫咧日头下操劳伤多，特别是农民，因时常伫咧喷农药，即得到肝炎的机会嘛真多。虽然平常时啊，青菜水果爱洗好清气。困眠一定爱有够，平常时啊，酒唔通啉过量。青年男女在咧交往，也唔通一个换过一个，安尼肝病才袂来互相传染。以上所讲的，大家拢做会到，都比较袂染着肝病、肝炎。如果不幸都染着肝炎啊，伫咧这个时阵要安怎呢？那是发觉家己肝都无好。或者是家己有肝病、肝炎，在这个时阵都唔通拖，因为肝炎拖久就会变成肝硬化，最后严重变成肝癌，有人因此就无性命。无论是美肝、西肝，或者是脂肪肝，奉劝大家中医中药都要加减食，安尼就比较较袂七少年、八少年都性命危险。咱个社会。即卖有肝病的人袂少，你看，有人七少年、八少年，伊因为肝炎，就安尼神叨叨、软膏膏，伊添加唔敢做帮事，那亲像安尼，实在是可怜也可悲。空中好朋友，咱的一生最好唔通去得到肝病，咱唔通让肝病戏剧一出一出演过一出，咱那是要强肝固肝。兼治肝，你也是当来咱的安氏中医诊所，经过医师赞美诊断了后，才开药方，和大家来固肝。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安氏中医诊所。

人生在世，什么人上该富裕？就是身体健康的人上该富裕。有钱，但是身体无健康，唔是遮痛，就是遐个艰苦，医来医去医袂好，这嘛真悲哀。无钱，身体阁无健康，这还阁较可怜。咱健康漫谈，先以行善这个节目，除了发扬中医中药以外，就是抗善抗人做好，顺续甲听众朋友解读身体上的病痛，会当做到人人身体健康无病痛，和大家有健康的身体来做事业，这都是我的心愿，也是阮老师、阮士大人的心愿。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共同达到抗善抗好的目的。我一定尽我的力量，加尽脑汁，求真求实，来充实我家己，为大家服务。希望大家继续拥护支持，多谢，谢谢。

中这味药啊，是腰脊骨酸痛的药药。妇人人生产未来的时阵，用杜仲麻来擦腰子，和产妇食，这就是在预防腰脊骨酸痛。杜仲有强肝固肾的药效。那按照咱中医的医理，肝是主筋，肾主骨，心主血，脾主肌肉，脾主皮毛。肝肾若无用，筋骨就会酸痛。所以酸痛症大部分拢用杜仲做主药，然后阁看个人的身体所服的症状来加药啊。若要使用杜仲，爱将粗皮改去掉，阁用盐水擦过，还是用酒擦、用蜜擦，有哪会使？以前几年前，杜仲是真贵，好的杜仲一斤是万几块，所以有真侪人拢用假杜仲在骗人。即阵价格已经真俗啊，市面上拢是真的较济。若是腰脊骨酸痛的人，会使多多来运用。若是上腰脊骨酸痛，用杜仲、海关音、川三角、无名医、泻心、血抽、甘草。这几味药合作伙，来甲浓缩的药粉三顿食。若是身体虚弱的人，会使阁加当归甲青芪，效果真正真好。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今仔来介绍五加皮这味药啊。五加皮这味药啊，真特殊。伊的根是乌色的，皮是黄色的，皮该立掉，骨是青色的。五加皮的一节一节，伊的节的所在是白色的，伊所开出来的花是红色的。一丛的植物，青、红、黄、白、乌五色拢总有，这是真罕有的植物。五色拄好入五脏，搁下五行，相应五青之精。所发的叶啊，搁拢五叶五叶摆甲真整齐。五加皮伊的药性是辛苦温，伊的辛性是顺气化痰，伊的苦性是筋骨益精，温性是气风性湿，搁会当去污秽。用五加皮、地肤子、虾虫子这几味药合作伙。会当治疗嗅球风，治疗湿气身躯痒，用五加皮、苍术、黄柏、牛膝这几味药合作伙，会当治疗脚酸、脚无力。用五加皮浸酒，有滋补五脏的药效。用五加皮、银乌、西芹草这几味药合作伙，会当治疗风湿、神经痛。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愁，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拼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收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要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介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们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088-066 0800-0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哦。
0: 好来，森哥，
2: 哎，
0: 我跟你讲哦，今日你个另外一个任务哦，
2: 啊、
0: 除了甲咱吼，咱做电视阶段，
2: 电
0: 视阶段已经没有
2: 啊
0: 嘛
2: 吼。
0: 啊，所以这阶段，
2: 搁超棒啊！
0: 你有去小问一下无？
2: 我你讲啦，已经坐伫遮啦，
0: 坐伫遮，
2: 人嘛坐伫遐啦。我拄啊靠，阮阿邦经理哦，高速公路起去啊，搁叫伊搁挖洞来。来，啊，我嘛唔知伊车顶搁几座，拄啊共炸来。
0: 阿邦经理，
3: 你好，你好。哎，
0: 啊你即马拄啊要去送许人。
3: 系啊。
0: 啊，即马叫你来遮。
3: 嘿，对。
0: 啊，你有小算一下车顶到底搁几座无？
3: 欸，差不多二十几组呢，
0: 二十几组，
3: 欸，对，
0: 欸，还算还好哦，
2: 二十几组是，我拄仔看二十三啦，
0: 哦，啊二十三，
2: 啊二十三内底拢，
0: 拢荷兰的吗？
3: 欸，无咧，我三组等的是爱去送我爸啦，
2: 啊，你看，你甲看卖咧啦，哦，
0: 所以会当荷兰，即阶段当荷兰的，就是干那二十组的意思呢，
2: 啊啦，从这段呢啊，哦，
0: 从这安尼哦，
2: 啊那边过挨到排班三个月哦，
0: 欸，咱听这朋友哈。哎，刚才吼，听着你来家，啊来家优待以外，
2: 优待哦，
0: 嘿，阿公吼，今日讲多少讲哦，这听着没有指点的哦，用叫森哥唱歌，
2: 森哥左手无够，爱用唱歌来补，
0: 爱
2: 用唱歌补就对啦。
0: 阿伯，叫阿邦经理嘛唱好啊，
2: 伊还佫赶去送回，你三组吼，今仔日无可能用八倍啦，
0: 用八倍
2: 啊，哦，对啦，
0: 所以要紧，所以咱这把您已经等半年以上吼，真正等了你有价值了吼。好啦，阿恁吼，阿邦今年既然有退来，就从最后就剩二十年嘛吼，剩下最后二十
2: 吼，
3: 上尾二十组，
0: 上尾二十，好，阿你安尼，你要上回等你 OK 没有关系吼，你三组给别人，但是这二十组别再搞炸哦，
3: 没啦，我哥要跌掉，
0: 好啦，感谢。好啦，好嘞，这个吼，森哥吼，咱即马吼，我讲这个吼，即马的人吼，拢安怎嘞？拢变作吼，足听医生的话啦。
2: 是啦。
0: 啊，听个医生话，听个吼，变作食物件食个吼，老实讲，人讲不得不吃。
2: 是啦。
0: 我讲这个，我足侪听就没有，有个人吼，像什么人昏倒的啦，
2: 哦，
0: 血糖降低的啦，
2: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听医生讲啊，
2: 啊，
0: 莫食糖哦。
2: 啊
0: 卖食油哦，
2: 啊
0: 卖食肉哦，啊结果吼、哦，就是食人讲的粗茶淡饭，连味素粉的盐拢唔敢拢歪食。
2: 是啦，
0: 连煮炒菜哦，
2: 对，
0: 炒菜连那什么盐嘛，放一撮，嘛唔敢，变作去哦，有当时吼，变作想听医生的话，
2: 是啦，
0: 变作造成吼，我人讲副作用啦。
2: 真侪啦吼，一般咱观念来讲，你讲啊粗茶淡饭啦，啊年纪大唔通食遐
0: 油，
2: 吼啊安怎啊？但是伫日本，
0: 爱控制啦，爱控制有影，但是袂当控制到伤过头。
2: 吼啊，咱即个咱讲的即个日本来讲，因的食食讲实咧啦，伊为虾米会使去发表遮代志？因为伊是世界上界长岁寿的国家，对不？啊，因食的物件到底观念甲咱无共款无？确实有无共。伊讲吼，咱年纪愈大，啊，顶多爱食肉，
0: 爱食肉，
2: 哦，啊，等下食到伊优质的迄个肉啦，蛋白质，你讲啊，食鱼啊啦啥，啊，当然啦，因迄个国家，当然咱讲日本因的物件品质拢较好啊，哦，因的鱼啊啥有无吼，种种，但是咱在咱台湾吼，嘛是有真多的方法，但是呢，就是爱点咩食是内底都来补充啊啦。
0: 咱台湾是哦，其实足侪全世界吼，拢会吼依着日本做榜样，
2: 对，
0: 哦。你会去讲对因讲，因安怎食食啦，因的生活习惯啦。
4: 但是哦，日本你唔是讲日本拢是指标呢？
2: 是啊。
4: 日本定定你看，你想买咱来只点王来
2: 啦？啊，对啦，
4: 对不对？哦，
2: 真侪物件，王来啦，咱家有好物件。
4: 好物件，哎，买来咱只点导游的啦，
2: 对不对？拢有拢有。
4: 拢有啊，啊，这个出口去人家为什么？以地理环境无同款。
2: 对。
4: 啊，有当时啊，
2: 出产的物件嘛无同款。
4: 啊，对啦。啊！伊内底料理方式啦，过程嘛无啥共款啦。
2: 对。
4: 啊，但是哦，会当讲要日本，会当哦要出口出去以后吼，会当出去的表示啦，因认同的。
2: 是啦。
4: 绝对是赞的啦。
2: 这就是吼、哦、咱台湾之光啦。啊，但是吼、哦，因为吼、哦、咱这话古早吼，咱这古法的物件无法度大量生产。
4: 嗯。
2: 哦，为什么讲爸爸妈妈卡内底骂啦？讲等几半年啊，唔知咧创啥啦。
4: 嗯。
2: 哦啊，但是这确实今仔日。哦，都干那去那
4: 里，
2: 真好简单。阿春都阿坤阿胖经理吃定我呀，你啊，哦，唔通故意咯啊，哦，
4: 别再消费
2: 了，唔通吃亏哦。
4: 来，咱这阶段在度假里，千万唔通离开吼。咱顶一阶段吼，真正定位是富桥哦。啊，你嘛知讲森哥来吼，森哥的角色是啥？就是带来好吃的物件，和咱这爸母吼，尤其一挂新的啦。特殊的啦，啊有营养的，因为最近咱森哥过去日本参加这营养学，你知道？吼、嗯，啊个遐医生啊，遐博士安尼吼，落去研究讲吼，食啥物物件对咱人吼，哪里无好无伤害，啊过来健康，啊主要健康物件爱好食。
2: 对。
4: 哦，啊无你看，一般你若看啥物去学啥物医生调配啦，护理师调配啦，啥物营养师调配的物件，我讲。拢白食无味啊，
2: 是啦，
4: 拢做歹食哦。但是今日这吼是健康用美味哦，
2: 好食健康，各营养，
4: 各营养啦哈、哦
2: 嗯。
4: 好啦，安尼等你再好好给您介绍啦哈、哦。好嘞，森哥，
2: 啊，
4: 你准备好阿未？
2: 准备要安怎？你今晚要从啥？
4: 讲叫你诶、欸，这前两面讲唔是我讲哟、哦，讲、啊、叫你唱歌、哦。
2: 唱歌诶、欸，我过两年无唱歌，
4: 过年无唱歌呀、
2: 哦？过两年无唱啊呢？你今晚要再叫我安尼？
4: 啊，你先选都需要要选日语后一届啦，好不好？
2: 日语我选唱一下台语的。
4: 台语也好啦哈、哦，来来来来，好来，安尼好，来你听看卖看这个。
2: 唱咱唱一下乌林白啊，
4: 乌林白啊，
2: 乌林白啊啦吼，来。故事无唱歌，而且 A 口是用。

0: Olympia 啊，
1: 无啊无讲要今仔日要唱歌啦，烧声烧声。
0: 哎，听这朋友点的哦，唔是我点的哦。
1: 唔知唱了有好听无？
0: 没啦，我感觉 OK 啦，算真好听啦。哦，哎，未歹啦。
1: 对啦，
0: 来你好。
2: 喂，阿文，
0: 是，
2: 多谢多谢，孙哥唱《奥林匹
1: 克》，好听，
0: 好听
2: 啦，好听好听，
0: 好听哦，搁袂跳针，
1: 过来换日语也好啦，一边换日语也啦，
2: 后摆孙哥来就要加唱一乖歌，
0: 好啦，我再讲哈，好啦，谢谢啦，
2: 好，
0: 拜拜，来你好 ，Hello。啊，拍摄哦，这电话上久吼，哇，未歹，森哥，未歹哦，有人娱乐呢。
1: 是啦，谢谢啦，是啦。
0: 所以你经济的奥林匹克，我想着低高粱啊嘛，
1: 高粱啊，
0: 低高粱出付出嘛，去拄着奥林匹克啊。
1: 哦，奥林匹克啊，
0: 食奥林匹克头是不是？
1: 哦，
0: 好，森哥，我跟你讲吼，你看哦，这么讲娱乐哦，等下你呐吼，这后一届来无个优待，这讲未过，我跟你讲这讲的
1: 吼。好啦，好啦，再讲。
0: 好啦，好啦，安尼森哥休困一下哦，我都去寄物件无，物件我都寄寄无。
1: 我都啊车走伊啊，回路完走伊啊啦。
0: 是安尼吼，
1: 阮老板经理已经开到交流道去。
0: 好啦，最后剩二十组吼，等你吼，来这个大家好好甲恁介绍吼。好来，现在安排着咱听众朋友所点播的歌吼。

0: 好来，咱即阶段吼，才拄加入诶，咱诶听众们吼，等下以后广告你爱注意听吼，你爱详细听。啊，其实大家拢知讲，森哥来就是介绍好食诶物件啦。但是等下介绍即个物件，我相信吼，恁有诶捌听过，甚至咱顶年诶时阵，嘛捌甲恁食过。有诶人为着等森哥介绍即味蛋哦，毋甘要去外口买哦。啊，那蛋就是要等森哥因兜诶，为啥物？品质啊，个是好食吼。好来，爸爸你注意听。你详细听，08002880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只广告吼，来，咱森哥吼，咱今日所介绍即个金沙洛霜吼，内底讲内底有啥物内容，甲咱小即阶段小讲者啊。
1: 来啦，这吼咱足足等半年吼，因为伊无法度大量生产啦。咱讲诶，你讲咱种即正高发诶，到底甲菜市啊迄有啥物无共款？哦，甲鸡啊顶咧卖迄有啥物无共款？来，因就是第一个，咱用着即个温体猪啦。
0: 现台的对。
1: 哦，你看你菜市啊迄搭乌猪啊吧，是毋是生意上好？
0: 对。
1: 透早现抬啦，吼、哦，抬落了嘞，当天下晡就互你变一包肉酥啊，对吧？吼、哦、吼，啊，过来，而且内底有掺着啥？有三粒的这个咸鸭卵磷啦，
0: 咸蛋黄啊，
1: 啊，咱科学研究哦，鸭卵其实哦，鸭卵磷那个营养素也卵磷脂啦，吼、哦，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E 种种，这比鸡卵
0: 更加好。你挂鸡卵更加悬呐。
1: 哦，啊，所以讲咱今仔日吼，在这包内底，你会当同时食着啥物呢？食着肉，搁有咱的卵的这个营养、
0: 嗯。啊，主要吼、哦，这个肉素食起来足酥的，
1: 是吼，
0: 足、哦、香的啊。
1: 对，啊，用为什么干来当用后腿吧？吼、哦，咱就以正高法，你看这个石头有无？咱甲拍开，鼻看这个香味。
0: 哦，够香的、
1: 啊。吼、哦，你甲拍鼻看麦，啊，另外你看伊顶头一个纤维吼，唔、哦、是讲咱外口啥物掺一半以上的豆腐，你这样。啦，迄种都无咧遮咧讲价在讲对无吼，而且这是咱营养师的配方，真侪爸爸妈妈我知影你牙口吼无介好牙齿啦，
0: 较无脆齿的，
1: 牙口不好的啦吼，啊我都无无法的啊，你猪脚块我看了想要食，啊营养粉我知，但是我都无法多食来。今仔日咱用着这个金沙洛霜吼、哦，来解决掉咱蛋白质摄取的这个问题啦。
0: 哇，所以从简简单，从简方便安尼
1: 啊。啊，咱这一包细包仔内底有80公克哦，吼、嗯，倒出来嘛是一半吼，四个人拢会当来吃吼、哦。啊，今仔日咱讲起来，不管咱透早配糜啦吼，中昼咱来吼用一下皮蛋豆腐的啦吼，下晡咱安尼配一下饭，拢足好的物件，而且我咧讲，袂伤甜，嘛袂伤咸。哦，材料啦，用了好吼，唔免伤侪调味啦。
0: 嗯，
1: 你听好吼，下晡来看电视，同时也甲夹一支啊。
0: 哎，拿卡来听咧，
1: 当做四时话来买晒啦。
0: 哦，够赞的啦。
1: 哎啦，啊，对啦，但真正爸爸妈妈，咱有一个观念，咱爱补充蛋白质。
0: 嗯，
1: 啊是好的蛋白质哦。
0: 对啦，你莫补着歹啦。
1: 哦，啊，咱日本这专科医生咧讲讲，这个营养的密度，就是讲你食侪，你讲掺咩豆腐啦，掺一半以上，啊，你食迄食几包，反正咱这食一嘴内底蛋白质就超过遐啊啦。哦，所以讲哦，真正好的物件啊，但是我讲好的物件，唔是干那咱知影啦，大家嘛咧摆办，
0: 对，
1: 啊，这讲实在两个老师咧做安尼啦，
0: 两个
1: 师傅咧做，啊，你一工要叫我做偌济，
0: 无啊多啊，
1: 哦，啊，所以个咱照摆办的吼，啊，今仔真无简单啦吼，拄啊，阮这个阿邦经理卡底我又紧走吼，惊国去用叫转来，哦，连去三组嘛，买帮伊做安尼啦，啊，所以讲今仔日就是咱即马存二十组啦，
0: 20组，
1: 一包伫阮的店的内买就是200块。

0: 妈，咱这阶段我哩讲哦，最后剩20组会使好予恁了哦。买8包送8包，绝对予恁食到俄勒咱这个金沙肉松哦。啊，恁过去食的肉松是完全口感无同款的哦。恁若买来，即卖电赶紧哦，伊这数量提完就无啊。
1: 全部的数量哦。
0: 数量麻烦就没有了
1: 哦。第二一组啊哦，第二一组等三个月哦。
0: 来哦，赶紧哦，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来哦，咱这爸爸妈妈今日给恁争取个买8包送8包1580哦。啊，我讲啊，这今日这肉松吼，你也要做早餐，你要做什么肉松蛋饼的啦，啊是讲吼在下有咧夹吐司的啦吼，夹馒头的哦，你来加一只，真正非常非常的好吃。尤其爸爸妈妈，你得搞试几项，就是做寿司。你还要做熟悉的人，你给他依照咱过去用肉松对不对？你给他改做吼，咱这个吼金沙肉松，没有你吃着无同款的口感啦，来你好。
2: 我知道。
0: 好来，稍等一下哦，先莫挂吼。好来，爸爸妈妈来赶紧来，来你好。
3: 你好，我来的。
0: 好来，你稍等一下吼。好来，总共只有20组，咱这个单剩20组尔哦。即马提2组去，最后剩18组。吼，咱一组拢无够超过哦，一组都没办法超过哦。16包只要1580，保证予恁食着无同款的这个肉酥，尤其咱这肉酥内底个咸加着吼咸蛋黄的，唔是一般恁食着外口的咸蛋黄的肉酥尔哦，予你食着健康，佮食着营养，啊主要是好食哦。你不管也爱饭面顶，也爱面面顶啊，真正爸爸你甲食看卖，你绝对吼会一口接一口啦吼。但是吼，这个组合佮咱这个节目结束以完。了后，咱就无得去优待哦。这18组最后剩18组提完，咱就无得去追加吼。所以你若要来趁着即届森哥有摕着遮好康的优待吼，16包1580块，你外口买袂着啊，绝对买不到的吼。若要来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提完就无哦。

0: 我来迪迦大会报告，大会报告哦，刚刚园游会的哈，大会报告哈，最后只剩下14哦，
1: 原来算我好哦，你也算我
0: 十
1: 好哦，
0: 应该十四，
1: 超过一组嘛，真正
0: 无法度，
1: 没有办法。
0: 哎呦呦呦，有影哦。好嘞，咱这爸爸现场有一个小记者哦，来0800-288-0800-288-06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生哥吼，来，有人问讲吼，阿姐吼，伊安尼吼，安尼上个补办吼，食咱这个肉酥，
1: 是啦，
0: 干咪哈？
1: 来，真侪爸爸妈妈吼，拢讲安尼啦，啊，我都牙齿歹啊，啊，我肉食袂落啊，啊，愈食愈无排水道，啊，都食无都当然消散落吧，
0: 胃口歹啦。哦，
1: 而且重点是安尼啦，因为真侪唔是老化哦，真侪是你的肌肉，吼，你的肌肉啊，加你的骨头骨骼已经产生着骨质疏松，也是肌少症，吼。该挂你挂袂起来啦，啊！要爬楼梯嘛，爬袂起去啦。哦，啊！你头家想讲迄个脚要甲举起来，结果迄个无法度甲咱像咱想的遐尼啊，迄个宽度。
0: 咱主要就要补充好的蛋白质啊。
1: 对，这是有上界重要的问题。
0: 足侪人拢无了解讲啊，听讲肌少症其实就敢那讲，敢那手无肉，脚无肉，唔是哦。
1: 对。
0: 咱包括咱的五脏六腑吼，
1: 对，
0: 包括咱的肝心脾肺肾啦，
1: 是，
0: 这拢需要好的蛋白质。
1: 是啦，
0: 但是好的蛋白质你要为倒来。
1: 所以讲吼，咱今仔日讲实在啦吼，爱食着正确的物件。
0: 对啦。
1: 啊，正确。就像你讲肉类的物件，愈新鲜愈好啊！吼、啊，愈好的这个材质都唔免掺真多什么调味啦。你外口食迄咸嘟嘟甜不不迄啦，迄就是讲吼，拢全一寡迄个下脚料来甲你做。咱今仔日是后腿泡哦，
0: 正乌滴
1: 哦，正乌滴啊，后腿泡淋淋的哦，这那你甲食看嘛，只要甲拍开片看嘛，迄个芳桂，你食一嘴，你就知影讲，迄个外口人咧掺豆腐呢，是差伫倒位。
0: 尤其吼、哦，你若讲食过生哥因介绍的物件，拢知第一个一重品质啊，
1: 对啦，
0: 一定要甲品质吼、哦、用料重盖好，
1: 是啦。
0: 所以你看为什么足侪日本人哦，要来甲生哥订物件，
1: 是啦。
0: 日本人要来咱家，啊，咱甲一寡好的物件介绍去日本哦，
1: 是啦。
0: 哎、哦、呀，日本人嘛会见的呢，
1: 对啊。
0: 你看动作，大行拢。
1: 哎，大家拢歪嘴鸡哦！你物件无够好，袂着顶的哦。
0: 啊，
1: 而且我咧讲，咱这个吼，咱这个物件食落去，咱这个金沙这个肉松会开鼻哦。
0: 开鼻。
1: 你若胃口歹哦，食无啥卤饭的来，你甲先甲食两嘴啊，再看嘛。
0: 啊，真正。
1: 哦。
0: 啊，所以唔该讲吼，要配饭啦，要淡散啦，
1: 哈。啊啦，拢会使，
0: 拢会使啦。但是我先讲哦，最后剩14桌呢哦。
1: 是啦，是啦。
0: 最后剩下14桌哦，要八包，直接上八包，16包1580呢、
1: 欸？对啦，
0: 我看这样啊，你得去外口一包，伊有十六包，爱偌济，
1: 爱
0: 3200块呢。
1: 当然啦吼，啊爸爸妈妈，咱讲的即卖钱啊开咧刀口上，吼、啊这咧我甲你讲的，吼生哥伫遮保证绝对会好，你收着了你甲食看卖，啊今仔日因为数量限制，剩偌济？
0: 剩14桌。
1: 14桌啦，那15桌吼，我都爱挂我的后腿吧。
0: 好来哦，咱这爸爸妈妈这不是在开玩笑的哦，因为哦你嘛知吼、哦，咱这生哥因的物件拢是有出出口的啦，过来加上日本人拢该落订单哦，哦你若讲你听咱这个就知啊，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吼、哦，咱今日肉酥你食只无同款的肉酥，你甲食看卖，这叫做金沙肉松，甲一般你过去食的肉酥是真真正正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哦，绝对哦，你食的鹅肉啊、哦，我就讲啊哦，要来做料理啦，你想咧面啊啥鹅啦吼，人讲大米意大利面也要吼，你甲压起哩，皮蛋豆腐甲吼，你过去的肉酥甲咱改做咱这金沙肉松，会晓做熟食赶快甲改咱的金沙肉松，会晓哦做要这些要配饭要配饭的，拢做上来改咱的金沙肉松。你家食看卖啊，营养又好吃，健康又美味，阿宝啊，这个优待不是常常有哦。顶年优待到即马已经超过半年的时间，唔卖优待啊。哦，来八包，买八包送八包，安尼16包只要1580块哦。最后剩14桌哦，来0800-288-0660800-288-066 0800-288-066

0: 好，来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哦。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个爸爸妈妈，今天森哥说介绍咱这个肉酥吼，你莫个当作是一般的肉酥呢。嗯。嘿，咱这是内底佫加着吼，即摆人营养学内底吼，研究了重钙后，佫加给你加一个咸蛋黄哦。
1: 对吼，同时会当食着肉够嫩的这个营养，你甲想看嘛？咱讲这营养密度吼，你唔免食伤济。吼、哦，外口迄种掺豆粉啥，迄食规包嘛，咱这食两嘴啊，都发到来。得到这个遮侪蛋白质，
0: 对啦，恁即爿就是补充好的蛋白质啦、
1: 哦。对啦，吼啊，这种物件就是咱讲的吼，正高发的无法度大量生产，吼、嗯，唔、哦、是工厂咧做迄个观念哦。啊，这个物件就是咱拢照白办的，所以即卖吼，下阵娘娘村不会做。
0: 唔够讲咱听见没有讲？
1: 哎、哦，
0: 半、
1: 哦
0: 哦欸、年前啊，等半年才我得去等着咧，
1: 对不？吼、
0: 哦，伊这做未出来啦，
1: 是啦，
0: 伊唔是想讲咱机器做包起包起遐，唔是安尼啊？啊，咱那个不做出来了吼，伊这个无控防腐剂嘛，
1: 对啦，
0: 吼、哦、啊，所以吼、哦，伊保存期限无安尼长啊，
1: 对，
0: 吼、哦、啊，唔像恁外口买着，一罐咱放咧两三年
1: 啊咧，啊，迄种都是拢绝对有掺一寡啥的，啊，恁这几个月啊，这吼，讲实在，这就是代表咱完全无去添加这有诶无诶，你看无诶，
0: 咱这都要食着，食着从新鲜咧啦，
1: 从纯咧。
0: 啊！内底卖阁掺阿里阿渣安尼啦，
1: 是啦是啦吼，啊随时要来吃拢真方便。啊，今仔日头就是咱年度的回馈吼、嗯，爸爸妈妈存这个八组，
0: 啊、最好存八组。啊，你算较清楚，
1: 超过一组都无法度啊吼。为什么呢吼？真正是真正这种叫白白，
0: 真正啦吼。爸爸妈妈这种老师傅手工锅灶落去炒出来，
1: 对吼，
0: 肉酥你甲食看卖
1: 啊。咱甲拍开，皮看也崩开，
0: 食
1: 食伊的丝头，甲你开鼻吼。哦，爱饭食咧过来哇吼，啊囡仔若下课你好食看卖。伊讲哦，阿妈我还要哦，啊，这种物件就是讲哦，好的物件，大家拢会食会出来。
0: 诶、欸，我保证吼、哦，你买回去了吼、哦，不管吼、哦、囡仔好啦，孙仔好啦吼、哦，食就绝对会爱食。而且我讲这样子呢，这个呢。白干那搅拌哦，安
1: 尼啦，
0: 干那搅拌的做只啊，原从介拉麻哩啦，我从介个肉酥拉咧麻咧，得个拉拉咧吼，安尼食干吼，一嘴一嘴拢咱食着只肉酥，从介菜咧哦，好啦，所以爸爸最好存八组尔哦，
1: 哎、
0: 欸，这无落堆高
1: 哦，超贵的八多。啊，今仔日是上大优惠啦，切切一包无甲一百块
0: 吼。买八包送八包呢。
1: 是啦吼、哦，这大嘴甲食来食到这个好的品质吼，食、哦、看买啊，你就知咱的这个金沙肉松啦。
0: 哎、欸，16包才1580尔哦，最好存八组吼、哦，来你那边来赶紧哦，来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好来，你好。
2: 喂。
0: 好来，等我一下哈，我来摸瓜哈，好来，爸爸妈妈，你最好存七组哦，剩下最后七组哈、哦，真正你若错过这一次，你以后要摕到这个这好康的介绍。我用绝对无法度，为虾米？即摆所有的物件拢起价起价，当想讲惊死人，拢咧起大价啦！哦，不管是哦，咱国内也好，还是讲国外进口的来，拢同款。为虾米呢？伊吼、哦，即摆无法度大环境就是安尼嘛。啊，咱今日伊就从优待介绍，互恁食着从好食的咱这条金沙肉松，甲过日去恁食肉酥无同款哦。这你食着你绝对会爱食。你会感觉讲，哎呦，这买一组敢那无够，吼、哦！啊，好啦，爸爸妈妈要拜拜嘛，好啦，要当作脆酱米啊来吃吼，都没有关系哦。来，你好 ，Hello， 哎、欸，阿姨，好来，你稍等你哈。好嘞，安尼爸爸妈妈呢，最好存六组哦，吼，剩下最后六组哦，一组拢无多加，吼、哦，16包1580块，吃一粒好吃的肉酥，你敢吃看卖？我强调，即个恁过去外口食肉酥，因用啥物肉咱唔知，但是咱知吼，咱用的肉就是正台湾的乌猪的后腿肉来去做，啊，佮你加上吼，咱即个咸蛋黄里内底哦，所以食起来唔营养满分呐、啊。诶、欸，来你好 ，Hello，
2: 喂，
0: 我来稍等你哦，莫挂哈，我来，来你好。哇！啊，来拍摄哦，来落山爱电卡哦，啊不吼、哦，你吼、哦、就吃袂到好食的肉酥啦，好不好？哎，爸爸妈妈，别来赶紧哦，数量越来越少， 真正数量越来越少来，你好。
2: 喂。
0: 嗯，我来稍等你哈。好，稍等你哈。好，来，爸爸妈妈，你应该存最好存四组哦，剩下最后四组而已哦，十六包1680，这恁外口绝对摕袂到啊啦，好不好？啊，但是就算摕到，你嘛袂当无多食到这么好食、这么特殊的金沙肉松，好不好？来，买八包送八包，十六包1580哦，来你好。
2: 喂，
0: 好来，稍等你哦，安尼最后剩三组哦，来，0800-288-0800-288-0600-0800-288-0600，最后剩三组哦。

好来，咱这个爸爸妈妈吼，来，给你报告一个真无好的消息吼、哦。来，咱今日所介绍的金沙肉松，做好食、做好食的肉松吼、哦，我保证，我来讲啊，我保证你的囡仔啦，恁的孙仔绝对爱食吼、哦。但是最后剩两组，吼、哦，剩下最后只剩下两组呢吼、哦。你若要来，赶紧来。买八包送八包，十六包1580，这种介绍真正吼、哦、破天荒啊！你外口嘛找袂到，我来讲，外口的介绍足简单嘞，一公克就是3元啦。啊，咱这80公克的哦，啊80公克算起来一包就要240元啊，十六包嘛要3000元，今日特别优待你1580，但是真可惜。最后剩两组尔，来看倒两个幸运呢。有法度食到咱生哥因兜所研发的这个金沙肉松，最健康、最美味、最有营养的哦，互你补充到咱人所需要的蛋白质的，啊，内底个氨基酸的伫内底哦。来，牙口较无好的人，每饭食较袂落的人，胃口无好的人，你食这会当开鼻哦，好不好？好来。买啊，赶紧！最后剩两组吼，咱就来介绍啊吼，剩下最后两组吼，买八包送八包，十六包1580吼，来0800-288-0660800-288-066。最后剩这两组呢吼，来咱家的爸爸妈妈呢，做好食的金沙肉松吼，我来讲啊。不管你要做任何的料理，其实拢咱掺肉酥落去，甚至你也看遐个蒸蛋饼的啦，吼、哦，包只金沙肉酥，有够好食的啦，吼、哦，你要掺个豆奶内底，拢做没有掺个牛奶内底都没有关系，啊，后要出要直接做蛋散也 OK， 都可以啊。你食看卖，你就知讲这一般这甲一般外口的肉酥差在倒位，做好食啊，伊拢价格佫悬，啊，佫吼拄做好了哦，咱只把握你食看卖，你就知啊。你看，足侪人即几工敲电话来讲，阿婉，吼、哦，恁介绍食的物件拢足好食的啦，逐项拢足好食的，哦，食到欢喜到安尼哦。买转去本来吼、哦，惊烦恼讲去翁妈，叫买转去翁食了讲，哎、欸，啊，你着倒买，啊，好食，真好食，啊，食者吼变作主顾你啦，哈哈哈，真好。好啦，咱这包吼、哦，咱这金沙肉松，我相信肉酥大家拢捌食过，但是要食金沙肉松的吼、哦，罕的有啦，真的。很少啊、哦、齁你好。来安尼咱就最后剩一组啊哦哦剩下最后一组了哦这阿婉官在都这样呢迷迷胖胖说说吼。我讲在这今天爸说你也吃到这个金沙肉松齁、哦。你若没吃过金沙肉松你卖讲你吃过肉酥啦。我会知你讲齁、哦。营养价值够足高呢。啊、哦、主要是够好吃啊味道够胖。吼、哦，口感阁好，啊吼、哦，阁新鲜，吼、哦，啊阁当补充咱人所需啊蛋白质、氨基酸，哦，拢总体内底啊，啊，我来看啊，你会当家己配合着你的料理的变化，看你要安怎变化都没有关系，哦，反正哦，鱼啊，缅甸买，人讲什么豆豉鱼啊，有无？缅甸买啥？缅甸吼买西吼，买西吼，拢会使家己掺啦吼，所以来恁家宝物，来哦，爱赶紧哦。最后剩一组尔哦，买八包送八包，安尼才1580元，平均一包无甲100元。爸爸妈妈，你老远去这个便利商店看一下，即卖因咧肉酥一包吼、哦，一罐啦吼、哦，不管是包的还是罐的啊，做好算的，你甲算足简单的哦，1公克3元，这毋是阿王我袂讲的，1公克就3元。啊！你想看，咱这不但有肉酥以外，够啥？够咸蛋黄哦。哦，你看嘛，1公克3元，咱一包是80公克。啊，80公克你若乘以3，一包就240元呢。那伊外口，你若去家己去外口买，一包是要240元。啊，咱今日你个算算话，十包都要2400安尼。咱今日是16包给你哦，才1580元。好嘞，最后剩一组哦，剩下最后一组哦。买八包送八包，十六包之后1580元，0800-288-066，0800-288-066。

0: 暗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洗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0: 咱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阿叔阿婶啊，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缘有到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早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装免立钱的电话，下作
1: 0800081081。哎，记住咯，咱的空白页卡两界开通，不管你用手机啊，还是厝里的电话，拢总免钱哦。
0: 啊，这是咱大家庭的电话，嘛恁家的电话，嘛阮家的电话，因为咱是同一个大家庭。
1: 对啊。
0: 啊，受爸爸妈妈疼惜、支持、照顾，啊，每天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时间若到。啊，大家来日哦，即将着指向咱的周律啊，要来甲咱收听，要来甲咱鼓励，来甲咱捧场啊。收听无一定代表爱买物件吼，啊，有需要的咱才买。趁钱真辛苦，
1: 太辛苦了
0: 啊！咱讲实在，物件买回去嘛，一定爱吃。
1: 哦，拜托咱家爸母一定爱吃
0: 啊！最坚持的一点啦吼、
1: 啊啊，
0: 尤其买回去爱吃，第二。啊，恁若袂晓的，卡来问恁来教阮的意思，啊，甲恁教的方法来食，安尼才会当达成100分的效果。
1: 唔通我叫你食两粒，你讲你要规工食一粒，安尼无效果，浪费钱啦。
0: 啊，有当时啊要省钱，啊要食较少。
1: 啊，是要食好，还是要省
0: 诶？你若讲要食保养的，当然你要食一粒两粒，阮拢无意见。
1: 是啦。
0: 啊，但是你若有镜头，啊，人讲当兵爱当药医啦，吼。啊，先生现爱主人服，啊，会当听到咱的节目，若拄啊有下到你的啊需要，啊，你才开钱来买，啊，因为咱自少年赚的每一针钱拢遮尔辛苦，
1: 真辛苦
0: 啊，亲像即个天气，即两天遮尔寒，即过去那遮尔寒，大家寒风刺骨，嘛是爱去渡风见冷。
1: 对啊，
0: 我讲阮爸爸嘛，干妈妈。啊，是安怎一直无爱互阮伫装卡？
1: 嗯，
0: 啊，我爸爸虽然毋捌字，妈妈毋捌字，因就是讲啊，